0: 中午到前半夜，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1度左右。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示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另外呢，户外感觉阴凉，出行呢还要注意添衣保暖。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我
1: 不甘心放弃。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听众朋友，关注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的尾沟到北高进京路段车多，其他路段车辆行驶畅通。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清河大桥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另外呢，北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一上来我得先说说陈明迪，就陈明迪这个拍摄技术，你看看咱俩
1: 没有一个睁眼。
0: 对，他这个技术怎么能那么的寸，
1: 你这个瞬间怎么会

0: 成了吃的这个动作。您要像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就俩字儿啊，哈斗515、啊、瑞士卷不及格，
1: 对，不及格。
0: 偏旁部首说油炸丸子不及格，
1: 对，我跟你说，周末我们对这个要尤为的要求高。周末就指着大家能够说点小作文小故事呢，您就回俩字儿，把实话说出来了。哦，你又发现了。我还没找着呢，放心吧。
0: 我先念两条、哎、啊，好嘞。来看看啊，宋燕君，
1: 他现在一看我拿起手机，他就紧张，
0: 我就哆嗦，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个老年的这个犯病都快了啊！这个宋燕君就说了说，火锅火锅火锅啊！重要的事情我说三遍，就今儿这个天儿，我告诉你最适合晚上带娃去吃啊！他心心念念的那家店，但是呢，我得您得听劝啊！刚才我们都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今天中午以后到晚上，尤其是前半夜，咱们这个雨势是最大的，中到大雨。我不知道您家在哪儿，您要是在东边可能没准像我们俩刚才分析的啊，说雨量比较小。你要说西边或者是北边。

0: 在不有一阵流行东北的黏糊
1: 黏糊吗？对，
0: 你不搁足麻酱怎么黏糊？
1: 是是是，所以我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内心在纠结。
0: 吃都吃了，天儿都不好，
1: 就是
0: 真的这么大雨，还没下，但是就是说挺冷飕飕的，就适合吃点暖乎乎的东西。
1: 嗯嗯，
0: 偶尔吃点不太健康的，
1: 对，
0: 是吧？馋啥来啥吧，
1: 你就今天就吃，没事，大胆吃。
0: 哎，你说句真心话，你最近馋什么？最近就不考虑能不能吃，也不考虑该不该吃，
1: 麻酱糖饼。
0: 你这个非常容易实现。
1: 因为我之前就是头俩月不是去那个什刹海那边吗，我不跟你说，然后呢我就去了一趟马凯餐厅，然后呢当时我还是真是头一回去完了以后呢，我就大众点评上看他们家那个就是排名前几位的菜品，排名第一 number one 的就是他们家的麻酱糖饼，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我说糖饼反正素的又里边糖，反正就吃了呗，就今天无所谓，咱们就等于是就是那个放纵一下，结果真好吃，就上了以后那个糖饼它一圆一圆给你切好了以后，它是里边是红糖跟麻酱掺和在一起，然后它是那种千层饼，首先那个饼是非常的酥酥，

0: 是的，是的
1: 啊。好嘞，哎呀，你看看小时候学到的知识，现在又用上了，
0: 看看
1: 对不对
0: 哈？所以就是好好学习不白学。
1: 那可不嘛，等到以后孩子问，咱就都知道啊。
0: 哎，
1: 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
0: 鸡外说：“高磊好样的，麻酱糖饼是不是又香又酥有分层儿？好样的，标准的高油高糖，是碳水炸弹，我都低估它了。”
1: 对，我告诉你是炸弹当中的战斗机，你知道吗？哎、就是，所以我现在。
0: 吃它，
1: 吃它，我就觉得太过了。
0: 这种天气吃它，中午我也去。
1: 行，
0: 吃它，
1: 是，
0: 真是的，
1: 谁怕谁呀、啊？我告诉你，
0: 就不就胖吗？
1: 咱们亲兄妹不是这样亲的，亲爱的，
0: 一起胖起来。
1: 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安
1: 北
0: 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咱们的游园会哈。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那么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带来的文博文创、国潮潮玩还有非遗项目等等，打造了开放式的沉浸可游可购可体验的城市级文创消费新场景。那现场到底怎么逛，咱们来跟着记者苏婉的步伐前到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好物在此聚首，让人目不暇接。有来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囊小宝挂件，河北的花丝镶嵌月季胸针，还有泡泡玛特、奇梦岛等带来的国潮潮玩，不少市民游客火速下手心爱之物。
4: 看了一个展位是老北京文化的嘛，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宣武和崇文了，所以就是买了一个宣武记忆的冰箱贴。
5: 看到的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是在别的地方不能这么集中的都能看到的。文创的这个活动是满足了我们这种需求了。
3: 本次市集活动打破传统市集边界，创新规划3区2线游园体验空间，串联文创、商务、游园三大功能区。作为活动的文化核心和打卡顶流区，文创区集结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带来特色爆款文创。来自国家博物馆的李敬训文创系列闹鹅金钗金属立体冰箱贴，在市集开幕后50分钟，上午限量发售的90个便已售罄。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介绍，
6: 博博带来了从2024年开始火爆的凤冠系列的产品，今年是马年，我们也为马年开发了系列产品，我们也带到了现场。那么再有呢，就是李敬训的系列产品，我们为了实现金花的灵动，上面的这种弹簧完全要用手工去做。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共带来90多件热卖文创产品。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何淼说，
7: 这边展示的它叫金饭碗，那它呢其实是一个冰箱贴，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金汤匙，它这个寓意是什么呢，就是手持饭碗嘴含金勺。金饭碗这个 IP 开发以来一共销售了800余万的这个销售额，除了金饭碗我们还有杜虎符，那这个杜虎符也是我们馆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国家一级文物，那它除了可以当做一个冰箱贴去使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作为一个摆件去展示。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从5月15号持续到24号。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表示，将为市民游客呈现逛文博文创、赏非遗匠心、玩潮流潮玩、品特色美食、游水岸夜景的城市级文创消费新场景。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综合性的文创市集，汇聚了全国31个省区市还有香港和澳门行政区的一些文博文创，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是 突破了常规，我们把它放到了朝阳公园。我们正是依托朝阳公园这样很丰富的一个业态，形成了一个三区两线、五园同游、日逛夜赏、水路巡游这样的一个全沉浸式的一个场景，让大家呢可以逛、可以买、可以吃、可以玩，还可以休闲娱乐为一体。
9: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特展哈。本台消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将于明天正式开幕了。众多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了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呢将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昨天下午我先去探了个班啊，跟大家说这个一共3个馆，一定要都去，别就以为逛了一个就逛完了呢，是吧？因为它3个馆分布在2层，一个在1层，另外2个馆在地下1层，然后1层是玛雅文明，后面下面2层有黄金展厅，还有一个呢就是安第斯展。那个黄金展厅里基本都是金箔金片晃瞎眼的那种，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彻底关注一下。然后文创这次也是首博特意为了配合这个玛雅文明展，做了很多特别的中南美洲的特色文创，特别给大家推荐那个月历和美洲豹，挺漂亮的，所以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0: 对，
1: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说说明天就是要迎来2026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了。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当天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自然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将正常的对外开放，并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为什么说正常开放？是因为以前的惯例是每周一闭馆的。
0: 对对对，这是大博物馆的一个惯例啊，国际通行惯例。
1: 但是明天正好赶上518这个博物馆日，所以就很多博物馆就不闭馆了，还正常对外开放。
0: 那么当天呢，正常开放的博物馆包括有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白塔寺管理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等。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京剧啊，新京报的消息，近日京剧《宰相刘罗锅》复排建组会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京剧院举行，下个月的6号和7号啊，就是高考的日子。京剧《宰相刘罗锅》宰相刘罗锅将会在长安大戏院迎来首演，
0: 是
1: 喜欢京剧的戏迷朋友们，到时候一定要着重关注一下。
0: 听完了国粹，我们再来看看舞剧啊。本台消息，上海歌剧团歌舞团新国风原创舞剧《李清照》将于7月17号到1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继《朱鹮》《永不消失的电波》之后，上海歌舞团十年内推出的又一部大型原创舞剧精品。作品呢，将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人生跌宕与家国情怀融铸于舞台，每帧呢都是画卷，尽显了古诗词当中的绝顶中式美学。
1: 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到体育方面。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刚刚结束的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WSBK 捷克站。World SSB 组回合第一回。

0: 张雪机车这个团队，这个今年以来开创了很多的第一。
1: 对，
0: 哎呀，
1: 就是从今年初你知道吗？然后第一开始呢，咱们就说，哎呀，是不是夺得了一次冠军是偶然的机会啊？不是，在这个葡萄牙是连夺了两站正赛的冠军，然后在之前呢，刚刚在匈牙利的正赛当中呢，又拿到了第三个冠军。
0: 没错，
1: 这是又第四次在捷克站的正赛当中，而且呢，第三次呢，好像感觉好像有点侥幸，因为当时呢，结果我们看那个视频回放也是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另外两支

0: 赛中段就一路领先，最后最终是取得了冠军，是从中段啊就开始领先了，一直没有让对手再超越自己。
1: 你包括之前的那一战，虽然说对手有一些失误，但是对手失误的同时特别考验其他的选手，
0: 当然
1: 心理素质、有的时候人家就跟着就紧张了，所以呢就不用多说了。就像前两天我记得记者采访了这个捷克站当中比赛当中的有一个工作人员一样，就是说您看这个张雪机车表现得这么出色，在这场比赛，在这一轮比赛当中，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他说这个不用网友或其他人说好不好，我们看现场的成绩就知道好不好。
0: 对，
1: 光靠球员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没有很好的设备和车的话，所以车是最根本的，我们就应该向他鼓掌。看看，就是我觉得当时说说我内心的话。所以总之啊，就是张雪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就是
0: 梦想，
1: 儿时梦想，
0: 对对对。

0: 郭千如、杨一诺将启程奔赴法网，作为中网球童代表参与到赛事的服务当中。
1: 球童都是为国争光
0: 啊！
1: 看到我们中国的小球童啊，去年中网的赛期呢，拥有多年大满贯球童培训经验的球童评估师就到咱们北京进行考察和甄选了，最终选了四位最优秀的球童作为中网球童的代表服务2026年的法网。那中网球童赴法国交流团昨天据说已经开始起飞，然后目的地是巴黎，在完成场地的适应和规则培训之后呢，将会从资格赛阶段起就正式为球员提供服务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展览哈。新京报消息，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的文物精华展正在颐和园博物馆展出，94件套来自于山西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将晋国600年的兴衰史浓缩于展厅当中，带领我们的游客穿越时空，感受两周时期晋国的赫赫霸业与礼乐风华。
1: 哎，展览将会持续到8月9号，喜欢的朋友到时候关注一下。好，我们稍事休息呢，那别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今天是5月17号，517我要吃谐音梗啊，所以今天要说说您最近馋什么，馋什么好吃的，您不但馋自己，也是今天借机会馋馋我们啊。
0: 对对对，是的，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咱先看两条好不好哈，看两条大家伙发来的，比如说这个齐威啊，他说了无人驾驶，哦，无人驾驶下雨天居然连雨刷器都打不开，一点都不敬业，哪怕假装打开雨刷看看路也行呢。那您看看您那个是不是车机是出现了问题了呀，是不是他所以打不开他那个雨刮器。
1: 能源车我没怎么开过，
0: 我也不太
1: 懂，没有发
0: 言权。哦，是不是实在不行，反正一般新能源车他们那个车机还可以给那个服务电话，他能远程遥控，一般
1: 是
0: 有这个功能，
1: 服务都不错。
0: 是。
1: 好，下面我们再说说一位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他说最近特别馋皮皮虾锅贴，因为家附近新开了一家皮皮虾锅贴，我还没去吃。皮皮虾锅贴外皮煎的焦焦脆脆，底壳金黄酥脆，里面裹着满满的皮皮虾鲜肉馅，一口下去又鲜又嫩，鲜美味直接拉满，给您100分。
0: 不是，我就特别想问问，那这个皮皮虾锅贴得多少钱？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皮皮虾原来我能吃的时候还吃过，最难剥的壳就是属它了。你要是说这一个皮皮虾里边，不是一个锅贴里边有一整条皮皮虾，那这包，这手这不包烂了呀。
1: 说实话，我的妈妈以前就经常给我拿皮皮虾包饺子。
0: 哎呀，妈妈真好。
1: 然后
0: 我妈没有，
1: 我
0: 什么妈呀这是。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最近你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啊。目前北三环的北太平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二环天宁寺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刚刚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目前正在交通恢复当中，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这刚才咱们不是说今天中午到前半夜咱们都有那个中到大雨吗？路上平安说哟，那我就在西北的海淀咋办呀？我也想，他是不是就是刚才说想带闺女去吃火锅那位呀？那您可得慎重，是不是？西北方向哈、啊，那雨要
1: 西北那不是重点下雨的地儿。
0: 对呀、啊，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反正西边一般下的都比东边大。
1: 哦、东边日出、啊，西边雨，还真是
0: 可不嘛啊。来吧，继续看看大家伙儿最近都馋些什么，想吃什么、
1: 哎、啊？我看大家的这个馋的东西都挺朴素的，就是很容易实现，是大家特别控制自己的饮食嘛。2169就说，我特别馋北冰洋汽水、哦、咱北京孩子从小喝到大，尤其冰镇一下，砰一下打开罐子，插个吸管嘬一口，哎呀妈呀，这口感也太美了吧！咱们出门小卖部就能买着，怎么馋自己的这样不给自己买一瓶啊？
0: 而且一般真的就是我们家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囤，不是也不是囤，就是买一箱直接搁家，然后放在冰箱里镇着，你知道吗？想喝的时候随时喝呀。这玩意儿
1: 咱就去吧，这别忍着，这要求不高，
0: 对，
1: 也不难实现，
0: 可不嘛。而且最重要，今天下雨，您可以直接叫外卖，当然外卖小哥也不容易啊，您要不然就明天叫，是不是啊？明天喝。
1: 小哥说别别别，今儿我也有想有工作做、
0: 哦、我今天也有 KPI 要完成。
1: 对，还有欢乐咖啡时光说，我最近馋馒头了、哦、昨天在济南大食堂吃饭，果断的买了山东呛面大馒头，其实名不真是名不虚传、嗯、今天早上用加酱豆腐乳来加馒头，太香了，我看看吧。
0: 就是加姜的腐乳加馒头，是一个特殊地方的，应该、
1: 哦、是吗？
0: 加姜
1: 的哦、嗯，
0: 哎，你吃过那个哪儿的吗？就是当时我还去采访过呢，当时在吃喝玩的大搜索，我们有一个外采，就专门去探店探小店，在那个南锣鼓巷那个北口对面，不就有一个山东呛面大馒头、
1: 哦、我知道老牌大队那个，
0: 对，老牌大队。然后那次我还是那个19年，应该反正就是口罩前嘛，然后有阿姨说我从大兴来的，有从什么什么延庆来的。我因为正好是个星期五的5点多钟5点半嘛，那个时候嘛我们节目的时间，然后我都惊了，我说阿姨啊，我说您上班吗？哦，没有，我反正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溜达过来了。然后呢，买完了馒头以后，我们顺便在这个后海南锣鼓巷，我们再溜达溜达，然后我们再吃个饭，我们再回去。我说那还行。我说您要是上班再跑这么老远来，您对他真是真爱。那当然了，就是真爱，我们就爱吃这个呛面大馒头，就他们家有馒头味儿，每就是一看就是一屉一屉的，然后呢有一人多高那个垒的那个屉的那个馒头那个蒸屉啊，然后拿出来以后，哗一儿那个蒸汽往外涌的时候，你凑在跟前一闻那个味儿，真的太香了。虽然我当时买了一个，然后我一尝，这不就是也是普通的馒头？
1: 我其实想说，
0: 对呀、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就是那些老尖
1: 儿吧，
0: 一个是氛围，二一个就是对那些老尖儿，可能小的时候吃馒头的就是这味儿，然后自己家那锅那个火没那么的大。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有可能住在那周围，
0: 也有，当然也有可能，
1: 或者以前来过一次，觉得顺便就来周围，毕竟是景区嘛，对吧？嗯、也来，就像刚才你说那大姐，顺便遛个弯儿，然后买点东西，一趟事儿进趟城
0: 就完事儿了、嗯。所以他可能就是想寻找他小时候的儿时那个味道，你知道吗？因为自己在家蒸不出来。
1: 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那店特像80-90年代那个叫什么主食店那样。
0: 但它就是一小门脸，你也进不去，你知道吗？
1: 它因为大锅嘛，好像有氛围。但反正我其实也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好多店都还不错，宫门口味道也挺好的。
0: 对呀、啊，宫门口，对呀、啊。
1: 而且现在它那个分店挺多的也。
0: 因为我就是之前看了那本小说，就是那个刘一达的《宫门口》那本小说之后，

0: 口，那是刘一达老师写那小说吗？肯定跟那没关系，你知道吗？只不过叫宫门口馒头，我就买了他们家排名第一的那里边那红豆沙馅儿的那个馒头，你知道吗？豆包应该算是豆包，
1: 不是红豆沙，对，它是豆子，纯红豆，
0: 红豆 对,
1: 对，
0: 纯红豆的，
1: 哎，
0: 还真香，还真好吃。
1: 我介绍你好多款，它其实已经现在店多了，当年店特少的时候，我们都去天坛北门专门去买，就它有几个像那个什么呀，叫哎完了，现在完了，岁数大了，哪儿也想不起来。
0: 它有那个
1: 有一个粘豆包，
0: 对，
1: 里边就是皮儿特别薄，里边全是各种大粒的整个的豆，整颗豆在里边。然后呢，你说的那个是贝勒。小你的红豆贝勒那个叫什么，
0: 好像就叫红豆，
1: 它叫贝勒包，反正有个名儿，反正都是满族的一些什么名字，当然现在简单称你人家明白你说的是哪个，就它有自己的名字，还完了啥也记不住就记住粘豆包
0: 没关系，你先琢磨着，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该到第二轮的
1: 啊，来
0: 快问快答，
1: 来着吧。
0: 其实我这边也没准备好，
1: 没事儿，你现在准备也来得及，我正好搜索宫门口那名儿叫什么完了我现在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呀，哎呀，这两天确实买的比之前少，以前店特别少的时候，就是专门就是去他最早的那个店光华路创始店，
0: 哦，创始店在那儿啊，
1: 后来呢，
0: 哎，创始店不是在两广大街上吗，不是吗，哦，不是在那个是两
1: 个。他最早就是诞生的几个店，就是三家还是四家？
0: 哦，
1: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那三四家。
0: 哦，
1: 后来现在店就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创始人的应该是光华路那个比较早，然后呢有那么几个特别有名的，哦，叫贝勒红豆包、红豆卷、
0: 红豆卷，
1: 对，贝勒红豆卷。
0: 但是我吃那是包啊，就跟豆包的那种。
1: 哦，你吃的不是这个吗？
0: 我不是这个，是豆包。
1: 哦，这是他们排名第一的，下次你一定要试试。
0: 那我当时问他，那姑娘说我们家排名第一的是这个，就是我买的。
1: 他可能说是他这个
0: 他们家店啊，对对对啊，
1: 这个是他们明星拳头产品
0: 啊，红豆卷是吧？可以，
1: 贝勒红豆卷。
0: 哎呀，来吧！
1: 还有烤馒头，我也推荐你，上面金黄的。
0: 哦，对，我也看到这个了，有。你是想问个中国的，还是想问个外国的？
1: 都行，咱们毕竟你知道，还咱这心都学杂了。哦，你买的是豆包是吧？这个
0: 对
1: 啊，
0: 豆包，
1: 这是豆包
0: 啊，四块钱一个，好像是我买了四个嘛。
1: 对，
0: 回去我们三口尝了一下，确实挺好吃的。
1: 团购两块。
0: 哦，你这现场买的
1: 红糖麻酱花卷。他们家这糖也特别多，
0: 这个好像也是排名前几，当时那姑娘也给我推荐了，
1: 那个糖饼下次可以替换成这吃，
0: 哦，那糖饼咬起来比这过瘾多了，你知道吗，那里边全流油的那种，
1: 这
0: 没那么多，
1: 加热一下，
0: 不行差远了，来吧，咱们就来个国内的吧，是不是哈？
1: 行，
0: 请听题，
1: 啊，
0: 题面大家非常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请问当中的婵娟指代的是 A 明月， B 美女， C 桂花， D 银河。
1: 美女，
0: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1: 第一个选项是什么？
0: A 明月， B 美女， C 桂花， D 银河。
1: 你说的是婵娟吗？
0: 婵娟呀，
1: 美女，
0: 我
1: 等会儿我再说一遍选项。
0: 那个叫 A 是明月 ，B 美女 ，C 桂花 ，D 银河。
1: 那就是银河。哦，那 A 是什么？
0: 明月，
1: 明月，明月。
0: 五四三二一，恭喜你答对了！
1: 我的天啊，我得排除三个字。
0: 这句呢是出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作于中秋佳节。婵娟呢，在古典诗词当中呢，常指代明月，表达对亲人的美好祝愿。
1: 哎，
0: 啊，你看啊，
1: 明月。
0: 对了，你想八月十五吗？这不就是月亮吗？
1: 还好临了临了。
0: 对对对，好嘞。哎呀，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您最近馋些什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北京时间的8: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那么接下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部门呢最新推出的一个优惠服务。本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那么5月29号到6月3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之间，那么其中呢，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啊，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那么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会获得更多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已经是陆续发售。
1: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天坛公园。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常占40春。本台消息，日前呢以盛春绽芳华为主题的2026年天坛公园第45届月季花展正式拉开帷幕，展期持续到本月24号，为期10天。天坛公园以花为媒，以坛为韵，将月季之美与古坛文脉深度融合，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的月季竞相开放，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集观赏、科普、文化于一体的花卉盛宴，尽显北京市花的独特魅力与天坛一园一品的花卉特色。说是总面积会达到20000平方米，采用集中展示和带状点缀的立体景观布局。另外呢，花展亮点也比较突出，到时候大家也一定关注一下，尤其要关注其中有那么10多株高龄珍稀的木桶月季，这个株龄最长达到20年，尽显天坛。

0: 对，这是最早最早的啊。
1: 它那花房里面最早有个多个品种的就是月季。
0: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哟，北京的月季好，北京的月季多，好像是大兴那边专门还有月季展览会、月季博览会，月季是不是培育的时间更长？其实不是，是天坛公园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醒狮广场，鸿运铸魂，文创传新，红色文创产品展示活动啊，日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开幕。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的分会场，那么集中呈现了全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的原创红色文创产品。那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清发回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红色文创琳琅满目，亮点纷呈。新四军纪念馆带来的其中一款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凭借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现场热门展品。
3: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2: 新颖的设计，复古的质感，让不少市民驻足观赏，连连称赞。
4: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2: 除了科技感满满的智能文创，承载革命岁月的传统工艺文创也收获超高人气。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带来了复刻版红军草编鞋文创，
5: 等比例缩小的红军草鞋样式，整个尺寸的话大概是在5公分，还原的是整个的编织。
2: 市民饶先生专程选购这款，他表示

0: 本次展会汇集全国各地红色文博文创成果，件件精品都是各馆自主研发，贴合红色历史，兼具文化性与创新性的匠心之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本次活动负责人王叶新介绍，活动聚力整合全国红色文博资源，搭建优质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红色文创的创新活力。
1: 邀请了全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提供了724款红色文创产品，都是各馆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的精品。
0: 红色文创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新载体，更是革命精神传播的新窗口。谈及本次活动的举办初衷与核心目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罗存康表示，
2: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0: 本次活动为期4天，内容丰富，形式多元，除了红色文创精品集中展示外，还设置成果对接转化、行业交流分享等多个核心板块。
2: 全国的博物馆、纪念馆都有很多好的创意、好的方法，已经产生了很多好的成果，值得我们大家相互之间学习借鉴，我们再进一步向社会大众推出更多优秀的红色文创产品。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了升级，滨水景观带提质增效，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实现。那么记者今天呢，从副中心有变化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的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亮相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文旅活力是持续的释放。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1: 作为北京东部首个五 A 景区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目前已换新升级，形成了一条总长约 13.5 公里的运河滨水景观带。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介绍说，景观带优化提升乔木4000多株、灌木2万多株，同时结合运河文化、漕运胜景等元素，在二号码头、漕运码头、双井天城打造3处主题鲜明的特色花园。
2: 这次打通了我们5处断点，是游人呢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行能够实现28公里的畅通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很多的服务设施，包括休闲草坪啊、帐篷区啊。
1: 副中心目前共有57个公园，近两年一直在打造无界公园。王岩说，
2: 有一些今年提升的在施的，比如梨园公园啊，4个公园没有实现，那么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域的公园的无界化，游人更畅通。
1: 北京通州站去年底通用后，已成为轨道上京津冀的重要节点。除了交通功能外，今年这里还将进一步集纳文化、产业等多重功能。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透露，
3: 交通枢纽上盖，规划了高端商务、科创服务、活力街区，我们将打造流光。

0: 朋友，早安北京。
1: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吧。
2: 咱们看看大兴机场啊，近日呢，新海航首都航空在葡萄牙驻华大使馆正式宣布，将于6月22号开通北京大兴直飞葡萄牙里斯本的国际航线，航班的班期为每周一直飞。作为北京大兴机场首条直飞里斯本的洲际航线，该航线也是新海航首都航空继开通北京大兴往返科伦坡、马累之后打造的第三条首都非首都的黄金空中通道。这次新开的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直飞航线，既是首都航空第二条中途直飞航线，也是其完善欧洲洲际航线的关键一环。
1: 嗯，
2: 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新海航首都航空在这个行李啊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就大家在买完机票的时候要研究好您买的机票到底是哪类，或者如果您对行李托运有要求的话，您就买对应您合适的票价。
1: 对，
2: 你千万不要说买完我也没看，到了现场人家说有的行李您超了需要补钱，又不干发视频是网上控诉，不是谁发视频谁都有理哈。
1: 对，人家提前已经都告知了，您得看清楚了再买。
2: 看着您的问题。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前四个月的离境口岸的退税情况。本台相信呢，随着免签入境、支付、通信、交通等服务便利化措施的落地实施，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也带动了离境退税业务的增长。本台记者呢，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的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
2: 干得漂亮！
1: 哇，真的是，较去年同期的3.69亿元呢，同比增长了59.08%。为了方便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首都机场海关呢，在国际出发通道还增设了多个退税的验核点，并配备了多语种的引导标志、翻译机等相关设施。
2: 昨天我坐大一路去首博的路上，上来了几个外国的漂亮的美女，然后他们带了钱，但是他是整的，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买票，周围好几个年轻人都帮他们买，然后他们最后都不忘来，欢迎你们来。然后说完了之后，几个人互相嘀咕，这就用中文互相嘀咕说：“哎呀，多买点儿。
1: ”我们现在真的普通老百姓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来吧，买买买，
2: 欢迎你，我一定帮你。你说你哪儿需要帮助，帮。
1: 真的，
2: 就一个字儿帮。
1: 一方面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像咱们这个北京人啊，是热情好客，对吧？主动帮着大家，花点钱的花点钱的无所谓，因为一个票价花不了块8毛的，这对不对啊？帮着外国友人，人家真的是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哈，让人家折腾一下，一下这个旅游的体验感就差了。二一个，咱家里来了且了，咱是不是得好好招待？好好招待，咱们准备了那些东西，他们是不是得买一点？
2: 对，买点伴手礼回去给这个亲戚朋友发一发，让他们展示一下我们中国文创产品的特色。
1: 就是哈，
2: 北京礼物嘛。
1: 来。
2: 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对于老年朋友的一个好事儿啊。本台消息，昨天随着 T175 次列车缓缓驶离北京西站，今年的首趟新联新京藏号旅游列车也正式启程了。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京藏号旅游列车还将在今年的5月到9号连续开行多趟。
1: 好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话题哈。来一条吧，小杜兜然说了说，去磊哥还有美身家门口吃的烤肉，感觉也就一般，晚上同事姐姐投喂的小龙虾昨天就吃到了，嘿嘿，好吃，一会儿研究研究可颂怎么做，最近有点馋，这肥呀是减不了一点了。
2: 哎，你这地儿离我们家还有点远，在劲松的那个店，
1: 就是和生汇
2: 条家一头猪嘛。
1: 哦，
2: 哎。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时间过得好快，现在已经是第40段的节目了。咱们呢得分享分享大家伙发来的互动，说到的是最近您都馋点啥呀。安全就说了说今天的话题，让我好伤感啊。
1: 为啥？
0: 原来馋了呢就去交道口附近的馅儿老满，招牌饺子、招牌素饺子、白菜花生饺子，还有香菜饺子，鸽子蛋大小的干炸丸子，很多蔬菜的大拌菜、酸辣汤，每次都吃得撑撑的溜得回家。那么之后呢，我这个健康啊极度下降，一点食欲都没有了。那么吃过了各种大酒店、小饭馆，就老满饺子是唯一所想啊，期望自己的身体能好起来再去大吃一顿，没问题，安全。我不知道您是哥哥姐姐，您没问题，咱就天天听我们早安北京，因为我们早安北京是开启您一天欢乐的一个开关。
1: 我以为你会说、天天听早安北京，这儿天天馋人。
0: 我的天，那别听了，这肥是彻底减不下去了啊！这全天的欢乐的开关，您听完了以后，这开关一打开，您天天开开心心，心情好了，咱们身体就好了，是不是这意思哈？
1: 对。
0: 然后您、我下个月绝对的就能去啊，咱们吃一顿啊。
1: 如果您觉得食欲没以前好了，也不光是可能身体的变化，也有可能您看您以前喜欢吃的这些干炸丸子这那有点油，有一段时间可能不吃这些可能就没那么想吃了，
0: 对，一吃可能肠胃还受不了，
1: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都有关系，也不能就是觉得只是身体问题，就是咱们积极的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0: 对，
1: 馋啥咱吃啥，
0: 就是像招牌素饺子这个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吃都没问题，
1: 就是、您如果最近就馋那个健康餐，说明您身体就需要它。
0: 就是啊，
1: 咱看看这个6999，他说最近在吃静心斋的点心，推荐麻油红糖被子和坚果钢炉，好吃。我经常刷到，就有一些餐馆现在特别会做这个视频号的推送
0: 啊，
1: 然后就会发，尤其餐厅，他们也掌握了流量密码。
0: 那可不嘛，
1: 我就老刷到。
0: 哦，是吗？好吃啊。
1: 我没去过，
0: 哦，
1: 因为还没有到，就是吸引我到要去。因为目前这几家我每周都挺忙的
0: 就已经忙活不来了
1: 就忙活的不行不行的，
0: 对对对，
1: 哎呦真的，像我一个从来不吃素的人、
0: 啊、
1: 我现在都能爱上吃茴香馅的馅饼，你想得多好吃
0: 哇、哦、
1: 还说我什么时候吃过素，
0: 对，还真是啊，
1: 以前就干肉饼
0: 那多实在啊，是不是，
1: 对吧。
0: 再来看看啊，这边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说我最馋的食物就是灌汤包烧麦，但是现在喘不上了，还是吃不上了，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家店啊，在北京没，哦，就是您要吃的那家店现在没了啊、面前呢就有上海有这家的灌汤包烧麦，是台湾品牌的，非常好吃，人也很多，就餐环境好干净，那么关键是所有的菜品面食肉类都很清淡不油腻，特别喜欢吃，馋的不行不行的了
1: 啊、
0: 那就以后咱们出差去上海或者是旅游去上海的时候玩的时候咱们再去吃一次不
1: 就
0: 完了、就
1: 是、也
0: 对吧。
1: 不过您到了上海你就不用吃这个了，上海的好吃的本土汤包不是更好吗？
0: 对呀，
1: 还吃台湾品牌的、
0: 嗯、
1: 我跟你说我每次去上海必须吃大户春，那生煎馒头
0: 哦，可香可香了
1: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大吴春我能从这个分店

0: 吃到另一个饭店。真，
1: 你这个肠胃也是好啊。
0: 哦，而且我跟你说特神奇的是，我在那个叫什么
1: 啊
0: 生煎店，每次吃完了之后吃了几个，人家服务员就一般都是大姐嘛，
1: 嗯，
0: 说你这中午饭不吃了吧，我说啊不是，这是早饭啊。不影响吃。
1: 说的这个上海生煎，很多的朋友其实像我也是，就是当游客去的话，在上海一般都吃小羊，小羊也不错。哦，然后我最近得到绝非广告啊，最新消息，小羊生煎在北京开的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家直营店开业了，就在咱家和生汇。
0: 哦，我就吃大富春，我就喜欢这种。
1: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而且你知道吗，就生煎这个东西吧，我其实不是觉得非要吃名牌，就是其实北京有很多生煎店，它只要有两个特点把握住就行。一个是呢，就它只要是，完了，我想说什么来着，
1: 馅儿大。
0: 反
1: 正我是喜欢吃馅儿足的。
0: 它是半发面半死面，
1: 嗯，
0: 首先这个特点有，
1: 对，这是肯定。
0: 还有呢，就是你看它那个底儿焦脆不硬，
1: 嗯，
0: 这就是两个核心点。
1: 而且油最好是印出来，油弯弯的印出来，然后那感觉就特香。
0: 它怎么能印出来？就有半发面才能印得出来。
1: 对了，
0: 如果纯死面就跟饺子似的，它不可能进去。
1: 那馅儿也得再足点，
0: 对吧？
1: 吃的。
0: 所以反正我去上海就是那种真的，而且其实不用认名牌，到上海随便社区店，就跟去天津楼这哪个社区楼底下卖煎饼一样，不用去名牌都好吃。
1: 对，还有就是去那时候特别早之前去上海，一定要吃那个白切鸡，对不对哈？也好吃。
0: 是吗？我从来没吃过白切鸡。
1: 好像也是当地的一个有名的一个凉菜，也好吃。就它什么味儿都没有，它就是给你现煮出来，现蒸出来，白白的。然后完了以后，它给你蘸那个调料，蘸汁儿，蘸那个汁儿其实也特简单，就是他们那儿调的这种酱油汁儿啊。啊，就是
0: 我每次
1: 鸡的原味儿，
0: 每次就是荷包虾
1: 啊，
0: 腌笃鲜，
1: 哎，
0: 还有那个松鼠鲈鱼，你看上海人特别会过哈，人家就把这个做法留下来了，然后把鱼替换一下，价格也打下来了，然后又
1: 好
0: 吃。
1: 还有就是他们那儿啊，就是走街串巷的一些，他们叫弄堂嘛，弄堂里边的一些就是家庭开的小作坊，就是反正我十几年前去的时候还有，因为2010年那时候不是跟着一块去报道那个上海世博会嘛，有当地朋友请我们去吃，就都是小店儿。他们就这个做的小店做的油爆虾，小店做的那个
0: 就弄堂菜嘛，对吧？还有那个面，
1: 五花肉
0: 面，就
1: 五花肉做的那个红烧五花肉
0: 大排。是大排吧，
1: 不是大排，就是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肉。
0: 哦，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呀，红烧肉，
1: 红烧肉真香。当年
0: 是放冰箱放冰糖煞出来的汁儿。
1: 对，所以真的当时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哟，怎么上海菜跟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清淡的，但是他们的所有
0: 上海菜清淡。
1: 我的，你当时你不说我之前不了解吗？咱们在北京，
0: 哦，研究它，
1: 对，没研究过。咱们在北京吃的，包括那时候跟咱们有合作的一些什么的餐厅什么的，去吃上海杭帮菜什么的，都是非常清淡的，油也不大。但是一去上海，尤其是去这些小店里边，都是浓油赤酱，色儿又颜色又黑又深。然后还咸，但是非常鲜。但是它那个油并不是说像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哎呀，咱们别点区域性的，反正有一些北方菜，它看着是油汪汪的，你一看你就没什么食欲了，就是特别的腻的哈。但是它呢，虽然表面，比如说那块红烧肉外边锃光瓦亮的，但是它盘里边没什么油，让你就觉得，哎，这可以啊，还很香。
0: 它放味为什么有亮色？因为冰糖嘛，
1: 冰糖
0: 吧，
1: 啊，对，
0: 它那个
1: 皮才能亮。还有那个叫油焖大虾也是贼亮贼亮的。
0: 你看上海菜和杭帮菜其实还有区别，你像杭帮菜里面那个东坡肉，
1: 嗯，
0: 就要更鲜，要短短的，
1: 对对，短短的那种。
0: 妈呀，我真是，我最近我饿了，我可能得去一趟。
1: 好，我再来看，
0: 算还是不去了，燃油费。
1: 就是一下，我告诉你，
0: 先不去了，
1: 单程就得多了200块钱吧。
0: 这么说吧，你往返就出了一张机票钱
1: 啊？对，
0: 是吧？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说了半天。

0: 据说酱水是开胃酱，对对，因为它是有点酸口的。
1: 嗯，
0: 我在河南洛阳吃过，特别好吃。清热解暑，辣子浓而不烈，香而不辣。哎，我就馋了这口了。那么正好呢，先生说他馋什么呢？馋牛肉面了。本来计划今天去吃的，如果不下雨，我们就去吃酸啊，去过这个酸辣的瘾。他去解他吃辣。拉面的馋，
1: 哎，其实我们家家属也是特别喜欢浆水面，
0: 我也
1: 在那个甘肃，我想兰州、武威和兰州，就是他顿顿吃浆水面，就是你喜欢的人就特喜欢，
0: 对对对。
1: 如果吃不惯的人，可能觉得有点酸，
0: 有点酸、嗯。然后我也是，而且我当时在洛阳吃的时候，就是他们那儿所有的面都是10块钱一碗，比如说他们那边也有什么这个 biang biang 面，就是陕西山陕地区的 biang biang 面呀什么的，其他各种面。

0: 您看，
1: 强烈推荐浆水面啊！
0: 你看看，最开始还告诉说什么都不馋，然后节目进入到第四时段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什么都馋，是吧？
1: 哎，真是，
0: 你都忘了前两个时段。
1: 我说我不叫高磊，
0: 哎，刚才还说哦，那个我不想。

0: 形式和颜色就非常新鲜。哦呦天哪，蚌埠也是一个安徽蚌埠吧，也是龙虾的一个小产地、嗯、啊，不是一个大产地。
1: 对，宅女还说了，说珊珊，你刚才说宫门口还有这个黄豆馍，
0: 有，
1: 我刚才说这也不错，
0: 也是红豆馅儿的。
1: 还有1528，他说西贝的黄馍馍和黄米凉糕。你别说这个地方，我好久没去，
0: 好久没去，不知道啊，对，
1: 不知道还有
0: 没有。

0: 告诉你，
1: 要不
0: 那个
1: 有牛肉馅，我就给你快点。
0: 我告诉你，你那个啊，得多煮，煮不好的话，煮不熟，可硬了，不好嚼。真的
1: 没事，咱有烤箱再烤一下。哎，
0: 讨厌！
1: 我跟你说，那个空管面就是你可以吃素版的。那空管面你先煮，煮熟了，搁上料，然后裹满了，给它和和，和和好了之后，擦点芝士放烤
0: 箱。烤
1: 箱，
0: 对对，
1: 烤一下
0: 就更香。
1: 我跟你说，
0: 对，那也好像他们国外也叫什么千层什么什么东西
1: 啊。Lasagna 是另一种
0: 啊，
1: 我有一个替代方案 ，Lasagna 的那个千层面，大家不用买专门的千层面，买点馄饨皮，一层馅儿一层皮，底下蛋奶酱。

0: 商，不少网友求同款链接购买。不过大兴机场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同款包目前断货了，正在补货。首都机场也表示，同款的虎头包预计一个月以后上货。
1: 对，哎，这带货能力够强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四环路。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呢，预计今年11月份全面完工。届时呢，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目前呢，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的海淀段已经于去年率先完成了提升，月季盛放初见成效，剩余路段在今年分2期实行。
0: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通州区打造无界公园的事儿。今年通州区将打造全域无界公园和270多处

0: 车险、农险、家财险、企财险等重点领域，展示了北京保险业从传统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事中减损转型的系统性成果。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1: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出的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曲斌说，
2: 针对北京700万辆机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我们推动行业开展常态化车辆安全检测和道路救援服务，面向近200万新能源车主及近万家营运企业开展驾驶安全教育，鼓励营运车辆加装主动安全设备，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
1: 同时，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交管部门对15处高风险路口精准治理，实现零死亡、少伤损。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运营业务负责人李丹丹说，
3: 推行了4个一，一套红绿灯，一条减速带，一个防护栏和一个凹面镜，改造前跟改造后是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截至到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数据，是没有发生重伤的交通事故。
1: 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织密了民生保障网，进一步拓展了风险减量服务的范围，就破解今年汛情地下空间防汛问题。

0: 非常的堵，所以提醒大家，一是带雨具，二咱们提前出门。祝下周咱们一周工作顺利，心情愉快。哎，
1: 好，今日节目就这样，我是苗山，
0: 我是高磊，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

0: 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哦，
1: 抓紧时间干事业。
0: 你要干嘛呀？
1: 往上爬呀！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给自己稳定的。
2: 先扇自己40个大嘴吧，清醒清醒。
1: 干嘛？
2: 你上面啊，60后现在正是在啊奋发图强的，你

0: 举得愁啊，一说到愁字儿，以后这个潸然泪下，人人未老心已衰呀。所以想想当年，见不得老情人，听不得老情歌，主要是你现在爱怀旧了，以前没觉得你这么文艺，这么伤春悲秋的
1: 啊。情怀你懂吧？想想咱们当年风华正茂的时候，你再想想现在人家风华正茂这帮小年轻。
2: 行了行了行了，反正我跟你们俩是不一样，我得抓紧时间
1: 办内退。
0: 哎，现在你别说啊，老徐真抓紧时间了，以前那钱捂着花，从肋骨叉子上蹬钱花，现在说这车好，立马拍板换车，说了一辈子都到这会儿了，还没开上一辆红车呢。
2: 这是应该的。
0: 老徐现在啊，做梦都说一句话啊，年怕中秋，月怕半，星期就怕礼拜三。
1: 嚯，哎呦，这梦话说这么完整，这么长，他这发音这口齿比他清醒时候还强呢。
0: 而且你看，老徐现在最爱穿骷髅头的衣服，前面打骷髅，
1: 后
0: 边
1: 打骷髅，
0: 膝盖打骷髅，脚面死骷髅，
2: 我整个一文物。
0: 年轻人潮啊，你喜欢那些，你就往那儿捯饬。年轻的时候最爱听古曲了，
2: 对，哎对，古曲《静月西》和《梅花坠子》。
0: 到四十五以后，隔三差五就去趟夜店。
1: 对，
2: 这上到医院。
1: 夜店，警醒警醒的。
0: 是，听一会儿就不行。哎呦，胸闷，气短，出去透口气，透完了以后再回夜店，拿着一杯就一晚上都喝不干净的酒。
1: 喝不干净，喝的油吧，老友。
0: 也跳不动，我就在里边溜达，厂子里边溜达。
1: 哎，那是打听老头干的事儿，拿着一杯油在这夜店里边这转悠。
0: 有人也爱往那姑娘多的堆里
1: 摔，扔漂流瓶。
2: 我就没让人男朋友打出来过吗？
0: 这时候你说了，你结婚了。
2: 这出事之后了吧？这是，
1: 然后人家说了，要不瞧你这么大岁数，老头，我告诉你，
0: 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再不疯狂就恼呢。
1: 对，
2: 这是海盗船又上去了。
0: 有篇文章被热传，说这个中年危机确实存在。这句话一说呀，这群里就炸了。什么？啊，我连对象都没有呢，我已经中年危机了。
2: 这说的云小众吧？
0: 这么说的话，九零年的阿姨就要去跳广场舞了，别拦着我。是不是听了以后有点心塞呀？
2: 心塞倒没有，听完有点心衰了。
0: 确实啊，中年危机是社会心理学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少心理学家对此都提出过说法。你想荣格呢就说了，中年危机，他认为35到40岁危机到达巅峰。斯泰福这位研究者又说，34到42的这段时间，80%的人都不能幸免。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年危机主要不是生理年龄所决定的，而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有适当心理准备的人较能平稳地度过他的波澜。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您一句话，这句话是百试不爽，它由四个字组成，
2: 别往心里去。
0: 哎，刚才不是调整心态来的吗？
2: 啊，这个我就是通俗一点，别往心里去。
0: 别往心里去，五个字啊。
2: 啊，买四送一。
0: 这是真情投入。
3: 没有你这俩上话吗？
0: 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啊。
4: 怎么了？
2: 他，嘿，我找他去。
0: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4: 我俩都陪他说了。
0: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0: 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1: 快乐茶园
0: 就要这个。
1: 快乐茶园。哎，胡同里的老陈啊，在那唉声叹气。
2: 怎么了？
1: 说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哎，现在这父母呢年纪渐大了，孩子还小，自己的健康呢就逐渐出现问题了，腰酸背痛，
3: 腿抽筋儿。
2: 老陈
3: 正，
2: 老陈多大呀？就
3: 老陈那个年代
1: 40多点吧，
3: 赶上了，
1: 各种开销也大，经济压力骤增，自己的事业呢又处于瓶颈期。以前呢没怎么提拔，哎，感觉自己年轻也没往那儿想。现在呢，想
3: 提拔来不及了，
1: 哎，来不及了。下面呢，一群咄咄逼人、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3: 蹭蹭的往上爬。
1: 学历比自己高，身体比自己好，
3: 哎，家庭有没有负担？
1: 这个天天出长长，出长短，董事长长，董事长，董事长长，董事长
3: 是变形金刚，除了长就是短，
2: 猴皮筋儿做的，是怎么着？
1: 老陈在那唱，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越过山丘。
2: 这风太大了，
3: 他也不适合唱歌。
2: 哎，老陈现在怎么样呢？是住院治疗呢，还是说关屋里了？
1: 哎，没至于，就是心里的一点小波动。以后你们说不准呀，别人还严重呢。
2: 不能
1: 。怎么见得的不能不能。
3: 混得比他好，就不至于了。
1: 这是没事的时候过得好，有事的时候真过得去吗？
3: 小花，我想问问你当年时候怎么办？
1: 啊，
3: 没对象，没结婚，
2: 没
3: 人要。
2: 家庭，对。
1: 我呀，
3: 没事业，很快就步入中年了，一晃就过去。
2: 嘿，
1: 我争取啊，不越过那个山丘，我在山丘底下雇佣。
2: 哎，对。把山丘那儿打一地洞，
3: 这个时间不是你说雇佣就能雇佣的。
2: 小范，再过10年你也76了。
1: 哎嘿，谁呀？中年呢，确实是这么个独特的阶段，就是人到这个阶段呢，就会想一些以前不想的事儿了。你像人生
3: 感悟开始，因为走过一半了，
1: 有时候会想到死亡。
3: 正常，人过40，天过5了。他还往西转了，
1: 也觉得距离真实的自我有点远，不知道为什么，受困于事业、家庭、婚姻，还有健康，
3: 因为这几方面都来了。
2: 哎，等会儿，
1: 身不由己，力不从心。
2: 小花，
1: 嗯，
2: 这是老陈想的，这是你想的，我怎么觉得你比老陈想的还全面呢？
1: 我是将心比心，
3: 你看看将心，主要是将心，
2: 哎，
3: 比心不重要。
1: 现在那个中年危机啊，并非危言耸听，你也别说你没有，你也别说你未到。真到的时候呀，大家都会进入一种危机的心理状态，
3: 谁也躲不开。
1: 哎，其实很正常嘛。其实呢，就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20000多人在35年的数据里面都已经发现了，剔除到收入、婚姻状况、职业等外在因素，单独考察年龄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抑郁症、幸福感和年龄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
2: 哎呦。
3: 那怎么办呢？
1: 人嘛，通常成年最初几十年呢，这个幸福感挺高，随着年龄呢就开始下降，在40到50岁的时候呢，确实要触底了。但是呢，50岁以后又触底反弹了。
3: 哎，就无所谓了，该过去都过去了，该得得了，该离离了。
1: 哎，老陈在 U 型最底部，他确实是有一种无力感。他天天发呆，郁闷，捧着保温杯，泡着枸杞茶。
2: 那行，
3: 还得补肾。
2: 要我说，老陈这工作还行，还有功夫啊，捧着保温杯啊，喝这个
3: 枸杞茶。
2: 对了，要是那个疲于奔命，还有这样的状态，那可就麻烦了。
1: 有的时候40岁，你会发现疲于奔命呢，不是因为奔命而疲于，
3: 是因为疲于而疲于，是这意思吧？
2: 怎么那么多疲于啊？
1: 刚才说了嘛，就没有年轻人那个精力了。以前好像用不完的那个精力哈，干
3: 现在用得完了，
1: 熬一天夜。第二天没事人似的，现在你再瞧老陈
3: 是人了。
2: 哎呦，
3: 第二天就是人了。
2: 哎，这话让老陈听见非跟你急了不可，
1: 变成有事人了。还是觉得累得慌哈。
3: 嗯，正常，它下降了吗？指标啊，心态各都下降了。
2: 对对对，
3: 心肺功能，
1: 你也不可能老像个热血青年一样，对吧？
2: 对对，不能老开着锅呀。
1: 年轻的时候确实冲一冲闯一闯应当的哈，或者说也有这个心劲儿。上了年纪以后呢，可能考虑的事情确实也多了，家里的事儿是吧，单位的事儿，
2: 社会的事儿，
1: 对，
3: 压力来自多方面嘛。所以说年轻时候少壮不努力，
2: 老大驼石碑。
3: 你的老忘不了驼石碑。
1: 老是背不对，老大什么
2: 徒伤悲。
1: 古人也有这样的心思吗？ 就是中年危机、
2: 哦、古代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危机感、啊、
3: 对，要不这句话刚才谁说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徒伤悲
2: 徒伤悲，这比我还好啊，比我还狠，毁坏文物。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中年危机比以前来的还早了，是吧？以前可能到了40-50岁。
3: 谁说的？我说来的晚了。
1: 早了，现在30多岁好多人就觉得危机。
2: 古代人寿命没有现代人长啊。
1: 那现代人比以前的现代人还要更早一点了。
2: 啊、对，
1: 你觉得吗？
2: 嗯，
3: 我觉得过去是30而立，现在得40而立了吧。
1: 可是那个危机感可能你20多就有了。
2: 哎呦，喊这一辈子太累了。
3: 立得晚了，危机早了。
2: 哎，
1: 但没办法，人有人20多岁就创业的，你看着你是不是有压力啊？
2: 对，
3: 你也创啊。
2: 对，
1: 你不创不动吗？古代人的中年危机怎么表达呢？你看欧阳修啊，欧阳修呢一生也是
3: 唐宋八大家，
1: 哎，仕途坎坷，官场上熬资历熬到40多岁，因为改革得罪了权贵，被贬到外地。表面上呢，欧阳修看上去是看破红尘了啊，寄情山水，但是他还是会在《秋声赋》中借天气。

0: 起来吐槽。
1: 草木无情，有时凋零。
2: 飘零吗？不是。
1: 飘零
3: 啊，还有痛风啊。
1: 有时飘零，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行。
0: 他就说人活着真是累啊，什么都要操心，老的能不快吗？
2: 他是得操心呢、啊、他事儿多呀。
0: 苏洵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苏洵知道吧，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玩
2: 闹，
0: 快到30岁了，你儿子都打酱油了，这想，哎呦，我就接了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这才想起来该努力，该上进，读书应试。所以呢，三字经中有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对吧？
2: 对，这就是说他这个得势的比较晚。若良浩82对大庭魁多士嘛，
4: 这什么意思？
2: 就说若良浩82才得取的这个功名、
0: 嗯、
4: 就是努力了一辈子，82岁
2: 才能得到成绩。
0: 可是苏洵你知道他也是屡次考试名落孙山，只不过呢一直没有放弃，直到47岁的时候跟儿子苏轼苏辙一起进京考试。
2: 对，他管他儿子叫学弟。
0: 那父子三人同时考中，这个时候传为了佳话。可是你想哈，他在这个大器晚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确实
2: 太晚成了，
0: 也是感慨人生，
2: 那正常，
0: 经历了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滋味。但是呢，怎么说呢，直面了危机，而且努力地改变了自己。
2: 对，而且带着儿子一同进步。
0: 你看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曾经写过一首词叫《青玉案元夕》，
2: 嗯，
0: 说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就是说这一辈子白忙活。
0: 这说的是一辈子诗人都寻寻觅觅苦苦寻找，
2: 早知道早回首就发现灯火阑珊处。
0: 对了，就是说是一片热闹欢中、啊、你一回首有一个孤独的自我在四处寻找，能感觉吗？
2: 还没有感觉。
4: 哎呦，那
2: 我这岁数还没到，
4: 你还没找着那灯火呢吧？
0: 你没留神过去了，
2: 我回头再看看吧。
0: 你得再回首啊。
4: 不堪回首哦，
2: 再回首。
4: 哎呦我天哪，
0: 云遮断归途，
4: 王玉衡。
0: 再回首，
4: 抵御衡，
0: 荆棘密布。
4: 这比街舞大妈唱的都难听。
0: 这一定是中年危机的时候写的歌。还有一位仕途失意，
2: 这不有首诗说的吗？李白乘舟将欲行。
4: 哦，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说到中年危机啊，仕途一旦失意的话，心态上确实是容易失衡。你像刘永，著名的大词人。
2: 嗯，刘永干嘛了？
0: 刘永呢，他也是40岁这一年呢，在黯然离开京师的路上，仕途不顺嘛，做了一首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这当年咱们还背过呢，就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2: 嗯，
0: 这一年呢，他第4次参加科举，第4次名落孙山，而且呢，最让他痛苦的是呢，跟他的一个很好的红颜知己呢，关系上出现裂痕，正式分手了。
2: 所以才要剪不断理还乱。
0: 这就不断增加他的自我怀疑，好在他有诗词书画作为一个出口，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章。
2: 可是那会儿的这种诗人词人，如果光

0: 换个啥的啊。
1: 你看你老不乐意，丸子你都不爱吃了。
2: 多嘴大丸子。
1: 我的天哪。
0: 素丸子。
1: 苏东坡也有过中年危机，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当然有点自嘲的感觉哈。四十呢他已经感觉自己老了，这43岁那年可也出事儿了，陷入了乌台诗案，差点被政敌整死，其实也就是因为诗写出了命案。
2: 我决定我不写了。就是今天的丸子还指不定明天吃上吃不上，
0: 大伙摁着嘴把丸子给扣出来了。
1: 这时候苏东坡呀反而有了心情给大家讲故事，还杜撰了一首诗，然后这个苏夫人一听破涕为笑了，诗的最后两句就是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2: 人头留下就弄点头皮搁这儿了。
1: 出以后被贬到黄州，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担任了团练副使，俸禄也是很微薄，不过呢在这个地方呢开荒种地，只好东坡居士，而且在这种穷苦的条件之下还兴致勃勃地研发了东坡肉，结果这个慢火轻炖美味无比，你要是再给我写两首诗，
2: 该拿东坡肉塞我嘴了。
1: 哎呀，人生赏心乐事不多呀，能吃东坡肉吃大丸子，你
2: 不是他老塞嘴，他不让我好好吃。
0: 到时候咋诗案开始了。
1: 苏东坡呀在札记中写道，酒足饭饱以鱼击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凌峦岔入，当世时若有思而无所思，已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是不是特别强大，是不是还内心很细腻，
0: 真是
1: 人家当时没想到自己的这个悲欢啊离合呀，人家就沉浸自然，此心安处是吾乡。

0: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1: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

0: 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里头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1: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
0: 嗯，
1: 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
0: 嗯，
1: 哎，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
0: 嗯，
1: 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儿，对不
0: 对？有点欧美范儿，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对吧，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因为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墨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1 的 Ride Off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9，
1: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对，另外呢这两款墨镜其实在这个搭配的气质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1: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装、休闲装、复古装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0: 哎，另外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1: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0: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部的比例，是长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才，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另外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春夏如果您想选择墨镜的话，吊它他们家的这两款墨镜是不要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两款都是699，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

0: 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乔，陪你一起阅读好书。秦淮河畔风月无边，藏着多少被误解的女性微光，褪去浪漫滤镜，跳出猎奇叙事，她们不是才子的附属，而是有风骨、有坚守、有挣扎的独立个体。阅读时光特邀作家王鹤展开对话，分享她的新书《芳尘晚明风月》，深耕历史里细腻悲悯的笔触，打捞晚明乱世中被遮蔽的女性身影。柳如是的决绝，董小宛的坚韧，李香君的气节，黄元介的独立，还有深宫后妃闺秀才女的浮沉与坚守，诗酒唱和里的才情，山河驿代中的抉择，风月之外是女性的风华与无奈，是时代的底色与温度。本期阅读时光和作家王鹤一起读懂晚明风月背后的真相，看见女性在历史洪流中的力量与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本书叫做《芳尘》。

0: 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聊一聊我的这本新书《方程晚明风月
1: 因为我知道王老师一直在关注女性命运的书写，之前也出版过。

宫廷女子，另外就是青楼女子。而秦淮八艳她们也相当于属于我的兴趣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早年就很去关注这一部分人物。但是最早我觉得我还是有那种猎奇的念头，因为他们确实是比较特殊的这种一个人群，也不能排除这种看八卦的好奇心。但是呢，在看得越多，渐渐的对他们的了解加深以后，就觉得不能仅仅以看八卦的这种比较清浅的这种念头去看，所以呢，就去读了更多的书。其中余淮，余旦，他就是他字旦心嘛，很多人叫他余旦心，就是余淮的《板桥杂记》呢，是

战火蔓延的这样一个乱世，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就跟很多年代的人就不一样。他从那种前期的那种繁华富丽，后期又染上了很多的凄凉甚至鲜血，所以你就觉得真的还是要以那种庄重的心思去看待他们。同时就把余淮他的板桥杂记里面的那种自己也说到这些故事让他有无限的盛衰兴亡之叹。所以虽然这一群女子在以前的书写中她们往往是历史的配角，在犄角旮旯这样出现一下，或者是男性的文人他们的风流佳话的一个点缀，但是到了晚明确实就不一样。秦淮的女

0: 各种各样的视角和评判，所以我们在提到秦淮八艳，会想到他们的这些风流韵事，会想到他们那些八卦，去为他们来书写，要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找到他们身上的独特点。就这一点是您怎么去找到，怎么去接近他们？
1: 余淮的《板桥杂记》当中，他写了很多女子，但是他对每一个人的记载又比较少，比较简略。那你如果对其中的某一个人感兴趣，你就不由自主的想要去了解他更多的信息。他比方说他里面也写到了董小宛，那关于董小宛，他的丈夫就是冒辟疆，

0: 所以在浩瀚的历史资料当中抽丝剥茧，把一个人他的相关故事、他的经历，从各种视角来找到，来进行一个资料的汇总，进行书写。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描写他们？
1: 对他们的了解增加以后，就有一个感触，情怀意迹，包括同时期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女性，他们的故事，因为他处在那样一个动荡的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所以他们本身的命运就非常有它的跌宕起伏。他们自身包括其中的有些人，他们也写诗，也画画等等这些信息，你会觉得他们本身的他的经历和他的形象是很丰厚的，或者具有他的多个侧面。在书写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你不必要去做过多的什么抒情或者是议论，这个事情他的事件你把它呈现出来，它就本身就具有足够的感染力。像这种非虚构写作，它毕竟就是我的这个书，它毕竟又不是一个历史教科书，所以你肯定在材料的取舍，你在文字的表达上，当然肯定要具备一定的文学性，但是我是这种感觉，你如果不是太了解的东西，你就不要去展开想象，在已经有的资料里面尽量去客观，不要过于的，我刚才说的你那种取舍和表述，它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了，那么你不要去过于主观的去抒发你自己。

0: 过这个结构来表达出来的。
1: 对对，您说的冲击力，它的故事本身的那种冲击力真的是很强，特别是前后它处境的那种对照。
0: 那在您的书中也写到了，秦淮河不仅仅是单纯的这个声色欢畅，也是文人雅集的文艺沙龙。所以这些风月场中的女性，她们也是因为自己的才。

女子，很多是那种士绅家庭的女子，她们也有很多的闺秀，当中也有很多才女。艺妓群体，江南的整个文化土壤的丰厚也有关系，同时他们的从业环境可能也需要他有这种知识的储备，几种理由混合就形成了这样一群，可能是我们国家古代文化程度和

0: 所以他最后的也是一个悲剧的命运。而柳如是比起探春和晴雯，他还要多一重尴尬。他毕竟晴雯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而柳如是虽然他在很多在枫叶场他有被人追捧的这种处境，但是毕竟他身为下贱，所以他的这个职业带给他的尴尬。柳如是相当于他处在一个他不断的想突围，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突围，很多时候他是部分的是做到了的。你看他喜欢穿男装，他的谈吐非常的慷慨，性格比较豪荡气，是那种豪放。他的诗写的也很多诗写的很雄浑激昂，就他的这种行为方式和做派，他尽量向男人靠拢。那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这种天性，让他想挣脱他的这种他的处境，当然可能他也是有某种程度上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种姿态，自高身价。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动荡的年代，他能够在很多方面去把握自己的，他还是在某些方面去把握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他身上的这种又矛盾，又醒目，又受伤，又不甘于这种处境的，这样一种张力，让人很感慨和某些方面也很赞叹。
1: 像您说的，他的这种尴尬，以及他的心比天高，他可能在某一方面很想做出自己的成就，也是因为在风月场当中。

当时才十几岁，已经结婚了。但是女婿当时就14岁左右，其实还是两个孩子，他们也就是在那种家庭的变故之下，也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族人就要来，就强迫柳如是拿出银子来。但柳如柳，但是但但是到了钱谦益的晚年，他们家其实家境已经不好了，所以柳如是说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拿不出来了。但是他最后怎么办？那个时候他去世的时候是43岁，他就自尽了，同时他也让女儿和女婿去找钱谦益的故旧，就是说寻谋求他们的支持，因为这个时候相当于他是用这种方式，也算是捍卫了他们家的最后的安宁。因为已经出现了人命官司了，那个族人当然就也就望而却步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评论说柳如是他为了保全了他的钱家的产业，还有一种说法，他就是给钱谦益殉节，我不太赞同这种猜测，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因为他跟他女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嫁到钱家以后，一直都是因为钱谦益对他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他说我一直都没有从来没有受过气，所以现在我也不能钱谦益死了以后，其实也就是说他也就是失去了这样一个庇护，所以他就觉得那现在我也不能在受气当中活着，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维护他最后的自尊，但同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即使像柳如。

0: 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乔，陪你一起阅读好书。秦淮河畔风月无边，藏着多少被误解的女性微光，褪去浪漫滤镜，跳出猎奇叙事，她们不是才子的附属，而是有风骨、有坚守、有挣扎的独立个体。看她的新书《芳尘晚明风月》，深耕历史女性写作20多年，她以细腻悲悯的笔触打捞晚明乱世中被遮蔽的女性身影，柳如是的决绝，董小宛的坚韧，李香君的气节，黄元介的独立，还有深宫后妃闺秀才女的浮沉与坚守，诗酒唱和里的才情，山河驿带中的抉择，风月之外是女性的风华与无奈，是时代的底色与温度。本期阅读时光和作家王鹤一起读懂晚明风月背后的真相，看见女性在历史洪流中的力量与微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光，我是静乔。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作家王鹤的新作《芳尘晚明风月》。今天也邀请到王鹤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这本书，欢迎您。
1: 静乔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聊聊《芳尘晚明风月》这本书。董小宛的讲述里面最简化版的讲述，他是一个，他和冒辟疆简直是那种一对才子佳人，珠联璧合。但是后来又有的版本就把它描写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受气包。我觉得这两种极端都不是他的故事的全貌。因为董小宛他早年在秦淮河，虽然他的风格是很素淡、很安静的这种风格，名号也很响亮，那再晚

0: 们的南京秦淮女子，她们是要引领这种时代的这种装束和穿衣打扮，她们是要引领潮流的。她们的总体来说，她们又不是那种很艳丽大红大紫，她们其实也是以那种很淡雅为主的。所以
1: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0: 对对对，姹紫嫣红，他们其实都是崇尚淡雅。所以董小宛她的这种安静闲淡的这种气质，确实又跟很多的那种文人的那种他们的审美的偏好又很吻合。所以董小宛是非常的，当时他那个冒辟疆最早去见他，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叫方以智，也是跟冒辟疆一样都是赋社四公子之一，就说现在有一个董小宛才色都很出众，一定要去见一下。冒辟疆反正他们俩就经过了很多曲折，当然就走到了一起。董小宛当时他是很主动的去追求冒辟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冒辟疆赋社四公子之一，他的才学和他的声望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受瞩目的。就赋社四公子在赋社当中比较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德行和他们的那种包括领导能力才华都是备受关注的这样几个顶尖的人物，所以被称为赋社四公子嘛。包括侯方域，那个时候赋社文人是秦淮女子求婚的偏爱，也就是当时的风尚了。你很粗俗的那种富豪不是他们的首选，因为赋社的文人如果他们能够更多的科举当中取胜，那也就是未来的官员，所以前途也是比较明朗的。在这个方面，从现实的着眼，他们赋社的文人是女子求婚的首选。另外一方面，他们因为秉承赋社文人秉承这个是东林党人对阉党，就是魏忠贤他们的就是这种权臣对他们的批判，他们具有那种有点像那个时代的是不同政见，他们对于朝政的这种批判也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被大众觉得是引领了一种比较正向的这种风尚，所以就这种原因夹杂起来，所以他们就具有了那种像冒辟疆、侯方域，本来他就是赋社文人中的佼佼者，而冒辟疆大家对他的公认的长得很英俊，那种英俊倜傥造就了他在当时是非常青睐的。而董小宛对他的追求也就顺理成章。但还有一点，董小宛被当时的皇帝的大太监曹化淳，还有皇帝的周后周皇后，还有田贵妃，他们的家人都在派人到江南为皇帝或者是为自己采选美人。秦淮八艳里的陈圆圆，她的冒辟疆是有一段故事的，她就东躲西藏，但是最后还是被带到北京去了，她最后被献给了吴三桂。在同时，董小宛也是东躲西藏，那个时候他们就急于要想寻求一个归宿，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你从他的这段经历里也能看出，晚明的时候虽然南京和江南还有战事，全国已经有很多的到处就是战火已经在燃烧了，但是江南还暂时保持了一定的安宁和繁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的动荡已经开始了，所以董小宛那个时候也是要急于寻找一种归宿。到了清代初年，就包括明末，你想一个时代在它的那种巨变秩序丧失的时候，盗贼土匪这些就会肆虐就很多，明末的官军也失去了约束，他们也去骚扰老百姓，就在这几年明末清初的时候，就真的是老百姓命如草芥，每天东躲西藏。好，董小宛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冒辟疆家，他们也就经历了那几年的到处逃难，每天只能吃一顿很粗劣的食物，盖草席。就你想当初的冒家，就是冒辟疆他们家几代为官，还是家产还是比较丰厚的，但是他都要处于这样的境地，那本来就很贫穷的老百姓，你就可以想见他们的生活。好，到了过了几年，在那种比较和平的日子里，董小宛和冒辟疆他们也能够恢复一些从前那种晚明的那种文人对精致生活的那种讲究，焚香品茶调理美食， 所以董小宛他的那种做美食的这个也是，他也这方面也很出名。就为什么大家觉得他进入猫家以后，他确实有谋受了很多的那种辛苦，那就确实是我们能够看到，在那个时代，在男尊女卑和那种嫡庶有别的这种制度下，像董小宛她作为妾，她又是晚辈，就是这种身份更低的女性，她们就要承受更多的艰辛和委屈。加上董小宛她本身的天性，她又特别的自律和利他，所以她可能对她的身心的这种摧折都会是比较明显的。很多人因此也因此非常同情董小宛，但我们肯定也同样有对她抱有这种同情，有时候也觉得她可能那种自律和自苦，她可能也超过了分寸，过分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看到他那样去，比方说冒辟疆，很多次死里逃生，就几乎要死去，别人都以为他要死去了，最后又救回来。但是就可能卧床几个月，在这个过程中，董小宛对他真的是非常的精心的去服侍他。你不仅能够看到他对冒辟疆的这种依靠，因为那个时候冒辟疆就是他的全部，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没有更多的支撑，这个是一点。但是确实他也说到一点，他说我进入冒家以来看到。你的所作所为，他就跟冒辟疆说，看到你的所作所为，他说我对你的敬的成分超越爱的成分。反过来，冒辟疆也视董小宛为他的知己，他说天下有一人知己，死而不憾。他认为董小宛就是他的俞伯牙钟子期，就是在冒辟疆和董小宛的关系上，确实也体现了晚明的这种他们的很多对秦淮佳丽和著名文人的结缘。冒辟疆和董小宛、龚之路和顾媚、钱谦益和柳如是等等，他们能够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他们形成了那种知音式的伴侣关系。而这些男性对这几位女性的夸赞当中，其实他们本来都是美人，但是对他们的夸赞就很少局限于说你的容貌啊、你的穿着，更多的是局限于对他们的见识和品性的这样的赞美。所以我觉得董小宛的整个的经历，她只活了27岁，但是在她的整个经历之中，你就能够相当于明末清初的那样一段时候，那个时段的江南的文人的生活和秦淮佳丽的命运，我觉得她正好就是一个，她能
1: 非
0: 够
1: 常
0: 概
1: 典
0: 括这一
1: 型，
0: 段。对对对，她有代表性。
1: 而且之间这种精神的依恋会更多一些。
0: 对对对，冒辟疆的朋友在董小宛去世以后写的诗，他那个原诗我记不住了，那个意思他是一个让很多文人都比不上的，具有这样的见识和品格的人，他不是寻常普通的一般的妻妾，都是去拿着扫帚去扫地抹灰，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他们的知音，就是这样来评判的。
1: 而且董小宛还有一点很难得，就是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依然是会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的一个人。他很注重自己生活的。

0: 他说董小宛对绘画对的，他们逃难的时候，他即使把首饰，因为不能带太多东西，把首饰丢了，他也要把书画带上。刚才您提到的他的那种生活上的那种想方设法的那种维持那种日常生活的那种丰富和精致，那莫非香举到了很多他的用，比方说用花来做蜜饯，用水果来熬什么桃糕，等等，就写了很多，我也引用了很多他做这种美食，他这方面也是他很突出的。所以后来什么民间评厨神董小宛都是什么十大厨神之一，就是厨房的厨，他是厨神之一。
1: 所以他是能把琐碎的日子都过得很浪漫，很有趣味的一个人，这也是能看出内心里对生活的这份热爱，尽管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依然是不会放弃的。
2: 秦淮河畔风月无边，藏着多少被误解的女性微光，褪去浪漫滤镜，跳出猎奇叙事，她们不是才子的附属，而是有风骨、有坚守、有挣扎的独立个体。阅读时光特邀作家王鹤展开对话，分享他的新书《芳尘晚明风月》。深耕历史女性写作20多年，她以细腻悲悯的笔触打捞晚明乱世中被遮蔽的女性身影，柳如是的决绝，董小宛的坚韧，李香君的气节，黄元介的独立，还有深宫后妃闺秀才女的浮沉与坚守，诗酒唱和里的才情，山河异代中的抉择，风月之外是女性的风华与无奈，是时代的底色与温度。本期阅读时光和作家王鹤一起读懂晚明风月背后的真相，看见女性在历史洪流中的力量与微光。
1: 您在这本书当中除了写秦淮八艳之外，还写到了一些宫廷女子，对这个视角又进行了一个拓展，她们当中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吗？
0: 一方面在她们宫廷女子她们民间的这些女子，她们有一些故事，她们之间有牵连。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陈圆圆，她就是被田贵妃的爸爸派的人抢到北京去的，就抢进了田府，相当于陈圆圆跟田贵妃就有了某种曲折的联系。而你看到明末的这种民间的这种老百姓的这种遭遇，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去需要去探究庙堂的操作是如何
1: 影响他们的
0: 悲剧的，影响了他们的命运的。而田贵妃她确实是，我里面写到了田贵妃、周皇后，还有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就写到了他们这样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围绕天启和崇祯这两个皇帝展开的嘛。那确实你能够从他们的故事里面，也就相当于对晚明的那个朝代的覆亡的那段历史可以把眼光从江南部分的转移到北京，北京和南京复为表里，看一看在北京的在王朝坠亡的时候的那样一段的悲剧。其中比较让我最感触的是田贵妃。吴梅村写了一个长诗，就专门写到田贵妃的故事。她是崇祯的后宫里面最受宠的一位。崇祯的后宫宫廷生活不像我们看的宫斗剧那么的那种步步惊心，什么麝香什么什么药又杀人，没有那种情节。总的来说他的后妃之间也有摩擦，但是没有那种火星四病的那样一种故事情节。但是田贵妃毕竟她是一个宠妃，跟皇后之间还是有摩擦的。就从她的故事里面能够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什么，田贵妃真的你把她放在几千年的后宫的历史当中来看，她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她拥有各方面的才华，同时情商美貌都很高。但问题是她这样一个全方位的全能的一个这样一个女子，她的聪明才智就只能用来顾宠，这个还是让人很感慨的。你看她的故事就会想到，如果放在当下，像这样一个这么聪明、这么有情商、这么能干的女子，她在职场可能会绽放异彩，她在很多领域她都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

0: 觉得他不管是当企业家、当音乐家、老师、主持人，各方面，我觉得他都会非常的，他都肯定是很能够胜任，甚至是很出类拔萃的。同时，他也不需要跟别的女人去分享丈夫的感情，也就是时代和他的性别带给了他的无可奈何。
1: 对，所以在方程晚明风月的最后的一个人物，王老师，您还是写出了您的期许，我觉得。您是描写了一位叫黄元介的女性，她是柳如是的朋友，那她可以被称为是300多年前的职业女性，她能够通过这种经商的才能来养家糊口，所以我觉得是最后放这样的一个人物，是您对于前面描写的种种女性，不管她们是宫廷当中的女子，还是闺秀，还是青楼的女子，还是对她们充满了一种这种。如果能让他们再活一次，希望他们能够更好的一种期待和一个期许。这样的职业女性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更多的进入到男性话语权的一些领域当中去打拼，去争得自己的一番天地。
0: 是的，我最早注意到黄元介，他是柳如是的朋友。柳如是当时在常熟的他们的家里，黄元介时不时的要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柳如是和钱谦益对黄元介有很多的关照，包括他们俩对黄元介的诗歌的写作，他们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钱谦益和柳如是一起编的这个有一部分女性诗人的诗选里面，就选了很多黄元介的诗，就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是黄元介确实在那个时代不甘于他命运，也给了他很多的无奈，但是他又不甘于无所作为的方式去改善。所以这一点上是，确实是它是一个亮点。晚明也出现了一些女子，她们可以用卖诗、卖文，或者是当归属诗，归属诗去教授闺秀的老师，
1: 女
0: 相当于
1: 子学
0: 是，
1: 究，
0: 对，她黄元介就是其中的很突出的一位，因为她在很多的家庭当过归属诗，同时包括她还在杭州，就在西湖边卖画。卖文卖诗，当她的丈夫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时候，她以自己的才华来自食其力，所以这份独立确实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因为女子抛头露面，在那个时代就会有一些道学家就会不以为然，就觉得她这样抛头，她这样没有把自己让自己停留在家中，就觉得她是有损负的，
1: 对，确实角度不一样。
0: 对。
2: 秦淮河畔风月无边，藏着多少被误解的女性微光？褪去浪漫滤镜，跳出猎奇叙事，她们不是才子的附属，而是有风骨、有坚守、有挣扎的独立个体。阅读时光特邀作家王鹤展开对话，分享她的新书《方辰晚明风月》。深耕历史女性写作20多年，她以细腻悲悯的笔触打捞晚明乱世中被遮蔽的女性身影，柳如是的决绝，董小宛的坚韧，李香君的气节，黄元介的独立，还有深宫后妃闺秀才女的浮沉与坚守，十九唱和里的才情，山河驿带中的抉择，风月之外是女性的风华与无奈，是时代的底色与

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觉得像董小宛、柳如是和顾媚等等，他们这些人在婚恋当中的他们的选择，包括其中的有一些困惑，在生活当中的喜悦或者失落，表面上看，因为他们的身份和时代都跟我们今天的人那个是风马牛不相及，差异是非常大的。但是你会想到古人和今人的那种情感呢，又不乏那种共通性。我们今天的人看这些故事，可能还是不难在其中找到情绪的共鸣，把某些方面作为一个镜子来对照和修正自己的一些取舍。还有这些晚明女子，她们在改朝换代的那种乱世中展现出的这种见识和力度，让你不由自主的就要避开那种才子佳人的那种叙事的老式的这种套路。我觉得读者可能透过文人与艺妓的这种婚恋的叙事，一方面能够看到明清一代的历史背景，也许还眼界还能够放宽。当看到你看到侯方域、冒辟疆、龚之路他们在那种明清改朝换代以后，他们经历的各种的彷徨和艰难当中，里面的很多人在大厦倾覆以后，去有些人跌跌撞撞

0: 未来的不确定，充满不确定的时候，渺小的个体，那如何去应对这种处境的变化，还有在这种个人的选择当中会有怎样的得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观察的一个多一个侧面。另外，这些艺伎的选择还有世人的这种出世或者归隐，它也许能够构成我们去寻觅人生方向的一个借鉴。你去看他们的起伏跌宕，包括那个当事人从那种高光的时刻又跌落到谷底，那种各种的处境和滋味里面，我觉得也还是能够多一个层次去品味复杂的人性。
1: 特别是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山河变色的一个时代，所以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每个人的人物命运又因为他们的身份会更加的具有戏剧性和冲突性，这种戏剧张力会更强烈一些。在阅读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读到那种真实的历史事件，依然会有一种它到底是真是假的那种阅读的畅快感。这个对于读者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阅读的感受，会让你很快的就进入到那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从他们的命运当中，每个人的获得感是不一样的，可能是反思自己，或者是跟他们共情，或者是去体悟历史的这种各种磨难和巧合，各种各样的情绪可能也都会涌现在我们的心头，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来读王鹤老师的这本《芳尘万名风月》，因为其中记述的主人公他们很不一样。你可能去南京旅游的时候，走到秦淮河畔，你会听到各种人给你讲他们的故事，那都是以才子佳人的叙述，讲八卦的方式在讲他们的故事。但是真正的去走进他们的命运之后，你才会发现他们的底色有的是悲凉的，他们的抗争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处于历史边角当中，但是又活过了自己精彩又短暂的一生，值得我们去铭记，值得我们去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王鹤老师的分享。
0: 谢谢金桥老师，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谢谢。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
2: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号静桥 FM， 我也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推荐分享更多的好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提起江姐，相信您肯定不陌生。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最早被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罗广斌写进了小说《红岩》里，后来又被改编成了影视剧。相信所有看过这些作品的朋友，一定在为江姐感到痛心的同时，肯定也对出卖革命的叛徒府志高恨得牙痒痒。比如电影《烈火中永生》里，就把府志高的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
3: 府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4: 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3: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4: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3: 住口！
4: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手出来。
2: 其实红岩中的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他就是曾经担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的蒲华甫。这个曾经的共产党员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临阵倒戈，害得好几位革命志士被捕牺牲。按照一般的逻辑，叛徒的家属也应该不算什么好人，影视剧不都这么拍吗？比如叛徒的配偶作为枕边人，俩人往往沆瀣一气。但是很特别的是，蒲华甫的妻子竟然是个例外。她是谁呢？她和丈夫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他如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又是如何与蒲华府相识？他在做什么？面对丈夫的背叛，他又作何反应？郭伟和您聊聊地下党员郭德贤的故事。

1924年，郭德贤出生在四川云阳县一个富裕人家。在家家户户都为吃食发愁的年代，郭德贤很幸运，从小就没体会过挨饿的滋味。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还被父亲送到了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然而在郭德贤12岁那年，有一天他在学校里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哥哥、表叔和其他几名老师被荷枪实弹的军队五花大绑带出了学校。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捕，后来才得知，原来哥哥和表叔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原本计划和校内的几名老师一起发动武装起义，然而不知怎么回事，中途消息走漏，叛徒供出了策划行动的人员名单。作为领导者之一，郭德贤的哥哥和表叔也随之被抓捕，再也没能回来。这件事儿在郭德贤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开始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游行，还提交了入党申请。郭德贤所在的云阳女子师范学校组建了一个自治会，成员有学生也有教师，常常一起上街宣传抗日思想，并积极组织募捐，为抗日前线汇聚力量。郭德贤就是自治会中的积极分子。1939年，已经参与过好几次革命行动的郭德贤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后，他开始在学校里多次组织活动，动员更多的同学们加入到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眼看着云阳女子师范学校里的革命活动越来越频繁，当然就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和不满，甚至准备除之而后快。共产党接到这一情报之后，迅速通知郭德贤等党员赶紧撤离。当时负责传话的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彭永吴，也就是江姐江竹云的丈夫。然而这条撤离的安排却让郭德贤有些为难。虽然作为一名党员，服从安排是职责所在，可当时他的母亲已经病危，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思量再三，郭德贤谨慎地向彭永吴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他希望能够多停留三天，之后便立刻执行转移任务。彭永吴将郭德贤的原话带回，组织最终批准了。三天之后，郭德贤料理完母亲的丧事，踏上了前往万县的旅途。也正是在那里，郭德贤接触到了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蒲华甫。这时候的蒲华甫还是一个一心为党为民的有志青年。两人年龄相仿，同样出身良好的蒲华甫相貌也生得一表人才，对初来乍到的郭德贤也十分照顾。两个人因为工作上的往来越走越近，很快他们便从战友变成了恋人。1940年的春天，两个人在同事们的见证下结为伴侣。婚后不久，郭德贤为蒲华甫诞下了一双儿女。从此之后，他一边抚养孩子，一边暗中开展各项工作。表面上，郭德贤是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实际上他则是机警果断的地下党员。不管是哪种身份，郭德贤始终追随着蒲华甫的脚步，两个人可谓是伉俪情深。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落幕，原本隐藏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再次被点燃。这段时间的历史，相信您一定很熟悉了。蒋介石所谓的重庆谈判，根本上就是缓兵之计。没过多久，他就撕毁了亲自签订的双十协议，大战一触即发。郭德贤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敌人从凶残的日寇变成了狡猾的国民党。虽然革命斗争十分艰苦，但郭德贤却一直很乐观。他坚信胜利的曙光总有一天会到来。郭德贤和蒲华甫夫妻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郭德贤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呢？1948年4月，重庆川西林委委员刘定国被国民党抓获。在各种残忍折磨之下，刘定国很快把不少地下工作者供了出来，这其中就包括蒲华甫。党组织知道刘定国被捕叛变之后，曾经好几次提示让蒲华甫转移到农村继续进行斗争，然而每次都被蒲华甫拒绝。他说自己还要筹备川康特委会议，职责重要，不能离开。您可别觉得他这是一心要坚持斗争到底，实际上就是因为从小出身在富裕家庭，养尊处优的他不愿意放弃城市些表面上伪装的工作原因，蒲华甫平时就和一位国民党政府的科长居住在同一个公寓里，全身而退的。1949年1月12日，蒲华甫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准备和线人接头讨论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相关事情。他们两个人在茶馆里坐了下来，蒲华甫就敏锐地察觉到身边有人正冷快，立刻起身离开。然而早已被特务盯上的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抓捕的命运。在审讯室里，一边是痛不欲生的种种折磨，一边是特务们许诺的各种美好未来，蒲华甫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不光交代清楚了自己的职位，还先后把地下组织的其他人员全都供了出来。要知道，蒲华甫当时的职务可是中共地下组织省委级别的特委书记，他手中掌握的材料，而在蒲华甫供出的情报里，就包括江姐，甚至还有相伴多年为他诞下一双儿女的妻子郭德贤。此时此刻，郭德贤全然不知自己满心信赖的丈夫已经背叛了组织，还在家里等待着他的归来。随着夜色渐渐降临，蒲华甫迟迟未归。常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郭德贤敏锐地察觉出了不对劲儿。早上出门时说要去开会，怎么都晚上八九点了还没回来。再联想到之前组织上传来刘定国已经叛变的消息，郭德贤想到了一个最坏的可能性。他立刻起身，将机密文件紧紧攥在手里，同时一直小心注意着屋外的动静。又过了半个小时，一直安静的屋外传来了走动的声音，随后有人敲了敲门。郭德

0: 一旦敲门声出现错误，那就说明外面的人身份不明，必须要做好保护工作才能开门。听见这毫无规律的敲门声，郭德贤叹了口气，知道自己是等不到丈夫回来了，她当机立断，把所有文件丢进了火盆里。确认重要资料都已经被烧毁，郭德贤一边护着孩子们，一边打开了家门。果不其然，门外正是前来抓捕他的特务，他们开始在屋子里面到处搜刮，但好在经过郭德贤的处理，没让情报落在敌人手里。可让郭德贤没有想到的是，他本来都做好了被抓走的心理准备了，特务们却并没有着急把他带走，而是派人看守，把他和孩子们软禁在家里。怎么回事？难道是特务们突然心慈手软了？郭德贤的脑子里开始飞速运转，他必须要想清楚这些特务们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突然间他想起来，按照原本的计划，明天应该是川西党委副书记马识途来自己家中开会的日子，难道这条情报也已经被敌人获取了，所以才在这里守株待兔？想到这儿，郭德贤十分焦虑，他知道自己必须想尽办法把这里已经不安全的消息传递出去。可现在自己寸步难行，门外还有许多特务站岗，怎么才能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呢？这一整晚郭德贤都没合眼，一直盯着门外特务们的动向，试图找到突破口。那么他成功了吗？一直到清晨六点，也熬了一个晚上的特务们早就疲惫不堪，甚至有几位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郭德贤看准了这个时机，赶紧交代家里照顾孩子们的保姆，让他外出买菜的时候向住在两条街外的地下工作者传递消息，告诉马识途今天不要来家里，并且赶紧安排其他尚未暴露的同志们撤离。保姆很靠谱，成功地把消息传递了出去，而特务们在郭德贤家门口一直守到了晚上，也没见有人来，这才知道恐怕早就走漏了风声。他们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将郭德贤母子三人带走，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在那里，郭德贤遭到了严刑逼供，但哪怕身上已经皮开肉绽，他也坚决不肯向特务们透露一个字。据说蒲华府在知道妻子被捕同样遭到酷刑却一言不发之后沉默良久，也许是出卖妻儿的痛苦和羞愧谴责着他。在这之后，蒲华府再也没有向特务们提供一条情报，最终他被特务枪杀。几天之后，郭德贤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一直到这个时候，郭德贤才从其他革命者口中得知，原来背叛组织出卖自己的居然就是相伴这么久的丈夫。作为丈夫和父亲，蒲华府为了自己活命出卖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更是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将100多名战友送入敌人的枪口。不管是从哪种角度来说，都让郭德贤难以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甚至曾经因此而一蹶不振。是啊，相伴多年，竟然没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伴侣是这种货色，自己是蠢还是瞎？换谁到了这种处境，一定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吧。最后，还是在其他革命者的安慰和劝说之下，郭德贤才重新振作了起来。这样的遭遇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在白公馆，郭德贤和其他革命者一样，即使身陷囹圄也未曾放弃。 在狱中用特殊的方式传递消息，相互鼓励，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这一年的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白公馆的时候，被关押在那里的革命者们激动不已，他们纷纷用拥抱和滚烫的泪水宣泄着心中的情感，甚至在逼仄的牢房地面上翻起了跟头。大家低声议论着怎么来庆祝这件喜事。同样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罗广斌提议，他们自己也可以做一面五星红旗，可材料和制作工具从哪里找呢？郭德贤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 没有材料做啊，没有办法，就是罗广斌晓得吧，罗广斌嘛，很爱做这，他的铺盖面子是个红颜色的缎子的，就把他的铺盖面子拆来做那一面红旗
2: 啊，
1: 但是没得纸啊，没得黄颜色的纸，拖到监狱里头有一个，他本来是个棒老儿，他都在这里头服务，哎呀，他找了几天，他在铁屋办公室头找了一张黄颜色的纸，
0: 然后他们找来一块碎铁皮，磨成锋利的小刀，在黄色草纸上刻出了一大四小五颗星。由于没见过真正的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经过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把最大的星星放在正中，四颗小星环绕在周围，最后用饭粒儿把五颗星牢牢地粘在了红背面上，凭借着想象制作出了一面五星红旗。就在白公馆的革命者们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蒋介石那边也坐不住了，面对着反动派的枪口，被关押的革命者是如何反抗的？军统特务们在前往台湾之前，在蒋介石和苗人凤的授意下，开始大肆屠杀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内的革命者。郭德贤每天都眼睁睁地看到一批批革命者被他们带走，再也没能回来。他知道自己恐怕时日无多，就把一张写满了信息的纸条塞在了孩子们身上，希望自己死后能有人知道孩子的身份。就在郭德贤准备慷慨赴死的时候，他的生命再一次迎来了转折。这一天，罗广斌突然来到了牢房外，一边打开牢房门，一边冲郭德贤大喊，快带上孩子们一起跑。原来由于事发突然，仅仅相距5公里的渣滓洞里还有200多名被关押的革命者，渣滓洞的特务们害怕重庆随时都有可能被解放，于是紧急向白公馆的看守们求援，让他们过来加入屠杀。这样一来，白公馆里就只剩下了一名看守，罗广斌就利用这个机会对这名看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看守自己心里也清楚，国民党是困兽犹斗，没有丝毫胜利的可能了，还不如现在弃暗投明，说不定还能将功补过，就答应了帮助幸存的革命者逃跑。就这样，郭德贤带着孩子们跟着剩下的革命者们向外跑去，他们在监狱外的树林中狂奔，怀里还抱着那面自制的五星红旗，终于逃过了被屠杀的命运。

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郭德贤等幸存者都将狱中的事迹记录了下来。后来，罗广斌构思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的江姐、杨虎城将军一家，还有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他们的事迹开始广泛传播开来。可是由于蒲华府背叛革命，作为其妻子的郭德贤也免不了遭人怀疑、被人误解。好在有罗广斌、马识途等人站出来为他作证，靠着好几位同志的证

吴德贤最终才得以洗刷冤屈。把孩子们安顿好之后，郭德贤提出了继续为组织工作的请求。之后他被安排到了重庆市广电局工作。郭德贤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按理说，作为老一辈的革命者，他本来应该过上幸福安逸的养老生活，但郭德贤却选择了在退休之后继续奔走在演讲的道路上。他担任了不少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常到学校里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的时候，他也坚持来到烈士墓前，看一看当年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890年的一天，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个医生家庭里，一个婴儿诞生了。
3: 母亲，母亲，
4: 儿啊，生了是吗？
3: 恭喜母亲，您当祖母了。
4: 是男崽还是女崽呀？
3: 恭喜母亲喜得一个孙女。
4: 哦，女崽呀，看你这么高兴，我还以为我得了一个孙子呢。
3: 就因为是女孩我才这么高兴啊，这可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4: 你，哎，儿啊，为娘生了6个女儿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你可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呀。
3: 母亲，且不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女儿也有女儿的好啊，我连女儿的名字都想好了。
4: 那你想起个什么名字呀？
3: 就给她起名叫凤献。廖凤献，多好听啊。
4: 廖凤献，什么奇怪的名字，起这么怪的名字将来不好嫁人了。
3: 不嫁人就不嫁人，我倒希望她将来长大了不要只关注个人的家庭，而是能够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妇女解放。
4: 什么话，我看你呀，和你那个同学孙毅现在一起久了，连脑子都被他们给搞坏掉了。
2: 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刚刚小剧场里提到的那个名叫廖凤献的女孩。说实话，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压根想不到这是一位女性的名字。不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能有这样不平凡名字的女性，想来也会有不平凡的一

生吧。不平凡的老爹养育了一个怎样不平凡的女孩？门门功课都第一，为何公费留学不能去？原本抱定独身主义的她，怎么嫁给一个二婚男？垂暮之年，她又哪来的勇气环游世界？郭伟和你聊聊传奇女性廖凤仙的故事。

在介绍廖凤献女士之前，我想先来和您聊聊她的父亲。说起来，能给自己的第一个女儿起这么特别的名字，这位父亲想来也不是一个寻常人。事实确实如此，廖凤献的父亲名叫廖德山，1866年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个牧师家庭里。受家庭影响，廖德山后来也信了教，当了牧师。可是在牧师之外，他还有一项技能，什么呢？中医。说起来，廖德山的中医算是自学的，他的老师主要是那些民间郎中。不过在1887年前后，靠着自己牧师的身份，廖德山考进了香港中文医学院，开始了西医的学习。就是在这所医学院里，他遇到了一个对他后来影响很大的人。谁呢？他就是开篇小剧场里廖德山的母亲提到的那位同学，孙逸仙。说孙逸仙，估计好多人猛地一下反应不过来。要不您再反应反应？没错，他就是孙中山先生。廖德山和孙中山是同一年考进香港中文医学院的。在经过了5年的学习之后，1892年，同班同学里也只有他们两人顺利毕业。两个人也因为这段同学的经历成为了一生的挚友。廖德山深受孙中山的影响，特别是主张男女平等，提倡不裹脚。您要知道，那会儿可是1890年前后，清政府还没垮台呢。那会儿能有这样的思想，廖德山都能算是个前卫的青年了。在那样一个年代，能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应该说是廖凤献的幸运。更幸运的是，在他的年纪稍大以后，还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启蒙教育就不用多说了，之后在他16岁那年，他还考进了广州的岭南附中。要知道，这所学校在当年那可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它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推行男女同校的学校。这里的教学严格，那也是出了名的。不仅是考进去不容易，要想毕业拿到文凭更是难上加难。可是即便如此，廖凤献在学校的表现依然很出色。班上同学20多人，唯一的女生就是她，每次考试拿第一的也是她。一起入学的学生有70人，最后拿到毕业文凭的只有14个，这里面也有他。放在今天，他就是学霸中的霸王花啊。可就是这样一位学霸，在毕业后却也遭受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挫折。怎么了呢？在当时，能够拿到中学毕业文凭的男生们无一例外的都去了北京，进入了清华学校，准备应考去美国的公费留学生。廖凤献也想去留学，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因为在那个时候，清华还不招收女生，明明自己的成绩最好，却得不到和男生同样的机会。廖凤献当然不甘心。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廖家的一位老朋友正要去美国游学，他问廖凤献要不要一同前往。这让廖凤献陷入了犹豫之中。跟随这位长辈同去，就能够得到留学念书的机会，这当然是好事。可是这种留学只能是自费的，廖家的经济本不宽裕，父亲愿不愿意给自己出这笔学费呢？怀着忐忑的心情，

0: 廖丰宪给在澳门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他就收到了回信。廖德山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家里的祖宅，凑够了1000块充当旅费，支持女儿自费留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支持孩子自费留学或许不是什么惊人之举，可是你要知道，当时是1909年，大清还在呢，能够卖房子支持一个女孩子去留学念书，廖德山真不是一个一般的父亲啊。靠着父亲的支持，廖丰宪考入了美国的卫斯理学院，预科毕业之后，他又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对于这个专业选择，他无疑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前面咱们提到过，廖德山一直鼓励男女平等，支持女性受教育，他自己就在广东开办了好几所学校，给女性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此时的廖丰宪选择教育专业，无疑也是做好了准备，准备接过老爹的衣钵，为中国的妇女做点实事儿。1916年，廖丰宪毕业回国，担任起了岭南女子中学的代理校长，积极推行起了他的教育理念。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追求者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这两个人能修成正果吗？在刚刚回国的时候，廖丰宪其实有很多就业机会，可是他最后却偏偏选择去当岭南女子中学的校长。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发现，尽管此时已经是民国5年了，可是中国妇女的状况并没有比前清好转多少，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依然受限制，依然有妇女在裹脚。这让廖丰宪想起了一件多年前的往事，他当时曾经问父亲，为什么他那么执着于让妇女不要裹脚。父亲这么回答他，
1: 你看裹脚多疼多痛苦，而受过这种苦的女子会把这种痛苦传递给他们的孩子，所以说到底只有让他们不再痛苦，他们才不会把这些传递下去，传递给他们的孩子，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到真正的解放。
0: 廖丰宪无比赞同父亲的理念，因此他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女性的教育事业之中。至于自己是否要组建家庭，他是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这种事儿在他眼里基本上是无所谓的。直到1918年，一个男子从北京赶到了广州，他是专程前来拜访廖丰宪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婚，更准确地说是续弦。专程前来拜访，一见面就求婚，而且还是二婚，这事儿真是怎么听怎么觉得不靠谱。但是在这儿，我们得说句公道话，这位求婚者其实真的很靠谱，他的名字叫做王政府，正经的大户人家出身，他有个哥哥叫王正廷，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革命胜利之后，他还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有着中国奥运之父的美誉。至于王政府自己呢，他1910年从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直接考取了奖学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矿物硕士。他和廖丰宪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王政府回国以后去了辽宁本溪，成了当地煤矿公司的专家。咱们刚才说了，他有过一次婚姻，但是妻子在生下女儿之后不幸去世。王政府一个人在东北，白天忙工作，晚上还得照顾只有1岁的女儿。虽说平时家里有佣人帮忙带孩子，可是如果家里没有一个靠谱的女主人，孩子未来的教育谁来操心呢？于是他这才动起了续弦的念头。您听听，这求婚理由还真是实际啊。

那么廖凤仙又会是什么态度呢？他一开始也是想拒绝的，因为他还有梦想，他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女子教育事业。但是最终他还是被王政府的诚恳感动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男人人品很好，做事又认真。不过他答应求婚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婚后他不能做家庭妇女，而要继续出来工作，家里的女儿和社会上的女孩他都想参与教育和引导。这个条件王政府同意了。就这样，1918年的6月，穿着从好友宋庆龄那里借来的婚纱，廖凤仙开开心心地嫁给了王政府。婚后的王政府带领一家人一起回到了东北。当时正是东北发展的黄金十年，王政府在张学良的邀请下成为了东北矿务局的总办，全面负责在东三省探矿和开采的工作。至于廖凤仙呢，则是走向社会，积极投身妇女教育和解放运动，为当时东北地区的男女平等做了不少工作。夫妇两人在各自的领域一起推动着东北社会的发展。只可惜这段时光匆匆而过，转眼就来到了1931年。随着918事变的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占中国东北。面对着侵略者的暴行，王政府和廖凤仙夫妇非常愤怒，甚至直接向国联调查团表达过不满。这样的行为自然引起了日本人的仇恨，他们甚至谋划暗杀夫妇两人。无奈之下，王政府只能乔装改扮，辞别了自己奋斗多年的东北，从大连乘船逃往北平。在此之后，廖凤仙带领一大家子人紧随其后，一起前往北平会合。即便离开了东北，但是廖凤仙为妇女做事的心态从未改变。那么在北平，他又做了些什么呢？随着抗战爆发，北平沦陷，这对夫妇又会经历怎样？逃到北平的廖凤仙顾不上安顿家小，立刻就开始了筹集物资的活动。他从社会上募集了大批衣物，捐给了还在关外坚持抗战的东北义勇军。不仅如此，廖凤仙还当选了北平妇女救护慰劳联合会的主席，同时参加了著名的北平妇女会。这是北平市的一个妇女解放组织，由当时社会上一批进步女性发起成立，任务就是对社会上的妇女进行教育救助，强调男女平等。由于是一个民间组织，北平妇女会的所有经费都得靠自己去筹集，所以廖凤仙的主要工作除了进行妇女教育之外，更多时候还是想办法替协会筹集资金。实话实说，张口向别人要钱总是很难的，更何况是廖凤仙这样的新女性。好在他并不太在意这些，只要能够为中国的妇女做些实事，不论做什么，他总是愿意去尝试。在廖凤仙忙于投身妇女运动的时候，王政府也找到了新的事业方向。他和别人一起在河北组建了名为冀北金矿公司的企业，希望能够东山再起。只可惜，机器设备还没能运到，当地就被日军占领。此之后，他只能继续以顾问的身份辗转于河北的多个煤矿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全境沦陷。为了照顾当时经营煤矿的员工们，王政府没有撤退到大后方。可是像他这样的人也是不能跟伪政府合作的，不仅不能合作，他甚至还在暗中接济抗日武装。这样的行为自然会引起占领军的关注。终于在1944年的12月，王政府被日本占领军逮捕入狱。面对这种危机，廖凤仙展现出一个新女性的胆魄。她并没有因为丈夫被捕就惊慌失措，反而开始想尽一切办法

去营救他。在家族成员们大都在上海或者是大后方，廖凤宪只能孤身一人和日本人周旋。即便如此，他也毫无惧色。在他的努力之下，王政府最终平安出狱。然而100多天的牢狱生活让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可即便如此，好歹也算是保住了性命。随着抗战的胜利，夫妇俩又开始各自忙碌了起来。王政府代表政府负责接收门头沟的煤矿，同时还出任了北平红十字会的会长。廖凤宪则是去燕京大学担任了女子部的主任，继续回到了他熟悉的女性教育领域。抗战失利后的忙碌让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如从前。1948年年底，王政府因为中风导致了半身不遂，不得不暂时告别了工作岗位。眼见丈夫身体日渐衰弱，廖凤宪决定陪同他一起去美国，请医生好好治疗。就这样，廖凤宪带着一家人去了美国。她想尽办法求名医，希望能让丈夫的身体好起来。只可惜，一切措施都没能产生效果。1951年，王政府在华盛顿去世，享年61岁。作为中国矿业领域的专家，王政府一生留下了许多遗憾。他生前多次提出要用矿业振兴东三省的经济，只可惜一切最终毁在了日寇的铁蹄之下。值得一提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校200周年纪念的时候，校方专门追授了王政府一枚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国近代矿业工程做出的先驱性贡献。丈夫去世了，廖凤宪也已经是位垂暮的老人了。然而他并不甘心去养老，他还有更大的志向，这又是什么呢？在王政府刚刚去世的那段时间，廖凤宪搬去与儿子同住，顺便帮忙照顾孙子，就如同今天很多老年人那样。可是在与儿子同住了几个月之后，廖凤宪却毅然做出决定要搬出去一个人生活。按他的想法，不能因为自己如今是一个老太太了就留在家里含饴弄孙，就如同当初自己不认为女人就应该留在家里相夫教子一样。这样的生活不符合他廖凤宪的性格，也有悖于父亲当年对他的教育。于是已经61岁的廖凤宪独自搬到了纽约生活。不仅如此，他还在纽约找到了两份工作，替人当翻译和在医院当文员。两份工作收入不算多，但是养活

之后还去了巴黎、南美，甚至还去了当时对西方世界相对封闭的苏联。1970年，度过了丰富一生的廖凤宪在华盛顿去世，享年81岁。回顾他这一生，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女性能活得如此独立自由，无疑是非常难得的。这里面自然有家庭教育的关系。要知道，廖德山先生一共有10个子女，其中有7位都是女儿。这7个女儿里，后来又出了4位校长。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家庭教育只是帮助一个人树立起了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廖凤宪的精彩一生更得益于他自己的坚强与坚守。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他独立认真生活的意志从没有动摇过。这或许才是廖凤宪这位百年前的中国女性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启示吧。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董珂，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了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1: 嗯，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1: 嗯，
2: 给您省事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1: 哎，
2: 是什么呢？
1: 香椿酱。
2: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1: 哎，
2: 您得嚼得着，
1: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2: 哎，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1: 没有口感。
2: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
1: 嗯，
2: 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1: 是的，
2: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1: 哎，
2: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1: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您想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啊，也会窜着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儿啊，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保证头茶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儿，
2: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实惠。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每罐是4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另外还有什么八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4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318.4元。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1: 是的，只要199。
2: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1: 对，
2: 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正经的。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它是油酱分离的。
1: 是的，哎，

0: 那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1: 对，
0: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1: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是香椿芽本身，再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被牢牢的锁住，带
0: 点
1: 咸口，哎，对对对，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0: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是4两这么一小罐，哎，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
2: 到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称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称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称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王七瑶从没给自己买过嫁妆，这前程是被他绕着走过的。他走出老远，四下一看，却已走到不相干的地方。不过他可以替薇薇买嫁妆，可是有时候也会想，薇薇的嫁妆与他有何相干呢？于是他热一阵冷一阵的，这么断断续续买下的东西

却已存够有两三个箱子。晒煤的日子，一打开来，全是新东西，在伏天的大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彩。没什么来历，也没什么根基，却有的是前程。王启尧也是不忍细看，因知道都是没他份儿的。他把窗户都打开，太阳和风进来，房间里充满了一股新东西才有的气味，没沾过人气儿的气味。王启尧也会有一刹那的喜悦，那多半是忘记谁是谁的时候。新东西总是叫人高兴，什么都没开始的样子。现在微微将嫁妆从王启尧手里接过来了，一下子拥有一大笔财产，心里便觉得十分富足。他每日都要翻一翻，看一看，再和王启尧讨论讨论，遇到对东西的质地有怀疑，有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便一起做一个小试验，把一丛绒毛点上火，看它燃烧的状态和速度，以此辨别是否纯羊毛。当他们并拢了头专注地看，两人都有些像孩子。张永红也来参观微微的嫁妆，一边看一边暗暗与自己的比较。张永红不知从何时起，就将买衣服的钱省下一半用来买嫁妆，虽然是走马灯一样的交着男朋友，一个个都是过眼烟云，这一份嫁妆却月月年年的积累起来，天长日久的样子。张永红唯有积攒着嫁妆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的未来依稀可见，其余则是一片茫然。微微的嫁妆中有一顶朱罗纱蚊帐，王启尧将它抖开，与张永红各拽一头的张开。微微一头钻进来，隔着纱帐，真的成了一个新娘。王启尧与张永红对视一眼，有一种同情在两人之间升起，很快的闪开了眼睛。再接着，微微要做衣服了。王启尧为她选的是一块夕阳红的女衣呢，托严师母找一个做西装的裁缝。这天裁缝来了，给微微量尺寸，边上站着王启尧、张永红还有带她来的严师母，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那裁缝便说，究竟你们是裁缝还是我是裁缝？于是他们都笑说，哈哈哈，不说了。只过了一会儿，就又忍不住了，只有微微不声不响，很坚持地站着，由他们摆布，是今天的主角。这主角似乎是不期而至，稀里糊涂就当上的。要说他是对结婚最目知目觉，而金玉良缘就是专派给这种目知目觉的人的。越是刻意追求，苦心经营，越是不达。这就叫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为给夕阳红西装配皮鞋，也是花了大力气。先是想当然的买了双白的，穿上却觉得

的头重脚轻，还有些香气。再配黑的，压是压住了，却压得过头，一身艳丽到此为止，画了个句号，弥漫不开了。于是再动脑筋，还是练脚劲儿，几乎跑遍全上海，终于觅到一双同是夕阳红的皮鞋，略深那么一点儿，却是朝着一个方向伸去，这才画龙点睛，且又天衣无缝。然后是发饰的问题，这是王七瑶说了算的。他提前一个月叫薇薇去烫了长波浪，然后每隔一周修剪一回，临到喜期，头发便似烫非烫，翻卷自然，梳起披下，总相宜。此时此刻，薇薇已不知多少次地在镜子前装扮成新娘。每逢这时，王启尧便暗暗惊叹，想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一旦做起新娘，竟会焕发出这样的光彩，这真是花朵绽开的那美妙的一瞬，所有的美丽都偃旗息鼓为她让道的，这是将女人做足了的一刻。以前的日子是酝酿，然后就是结果，这一个交界点可是集精华于一身的。现在要缝被子了，王启尧来到严师母家，对他说，你知道我这样的女人是不能缝着鸳鸯被的。严师母，你儿女双全，大富大贵，微微要有你1%的福分也好了，让那保姆帮她铺展被子，然后就一针一线缝了起来。王启尧远远坐着看，不动一点手。严师母让他帮着扯一根线，他也不扯，说，严师母，你知道我是不能碰的。严师母说，你倒找到偷懒的道理了，心里却有些凄然，因有那绍兴女人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又埋头缝着。中午那保姆回去，自己则留下吃饭，闻到厨房里传出的菜香，恍然觉着时间倒流回去，又是多年前的情景，许多谜语涌上心头，都是搁下不提的。等饭菜上桌，两人面对面坐下，严师母开门见山就问，薇薇结婚要不要叫她爸爸知道。这句话因是有20多年时间做缓冲，不显得突兀。王启尧笑笑说，他爸爸死了，然后又加一句，死在西伯利亚了。两人就都笑起来，几乎喷饭。严师母说，你也要做件新衣裳，薇薇结婚那日好穿。王启尧就说，人是个旧人，穿什么新衣服也没用。严师母说，那你也去当新人好了。说吧，两人又笑。笑过了，严师母正色道，其实我也不全是说笑话。薇薇走了，你一个人就要冷清，不如找。

伴呢？王启尧便问，你说找谁？被子缝好，一天也过去了，微微的婚期又近了一日。由于临近春节，人们都在置办年货，送旧迎新，更为这婚礼增添了气氛。小林放了寒假，却又参加了一个英语班学习。他父亲在美国的旧同学已为他做保，他准备读完这个学年，拿到大学二年级的学分，便去美国读书。结婚也是去美国的步骤之一，有配偶更容易得到入境签证。想到这，王启尧不觉感到忧虑。可薇薇自己却正相反，小林去美国是比结婚更叫他兴奋。结婚是每个人都要结，去美国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甚至不需要想到将来小林会把他也搬到美国去，仅仅是小林一个人去已足够他激动了。因是要走，所以就有些临时观点。新房是坐在朝西的小间儿，家具也是用旧的。可是结婚毕竟是叫人欢喜，这欢喜重复多少遍也不会褪色的。小林学习英语空下来的时候，便和薇薇出去逛马路、吃西餐、看电影。知道结婚就在眼前，难免会有一点小越轨，可也不要紧，在那人家的门洞里和公园的犄角里，能干得出什么大事儿？也有一些时间是在王启尧家度过的，他们说着美国，人没去，心已经飞去了。王启尧也是喜欢美国的，他喜欢的美国是好莱坞电影里的。喜欢是喜欢，却知道是个故事，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两个却是当现实来喜欢的，有许多计划要在那里实施。王启尧插不进嘴去，只觉得他们的美国很乏味，比不上好莱坞的一半儿。这一天小林来的时候，薇薇不在家。王启尧说，小林你坐坐，吃过午饭薇薇会回来的。于是小林坐下了，拿一张隔日的晚报翻看。王启尧勾着羊毛衫问他酒席定了没有，在什么地方，说他母亲正要问王启尧他们家要几桌。王启尧想，他的娘家人请也未必到，其他的关系就只有一个严师母了。虽不是十分的投契，却是几年来一直没断过来往，也算是一个。小林说，严师母是要请，但他是朋友，难道就没有亲戚了吗？王启尧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只有薇薇一个亲戚，现在要交给你了。这话出口，彼此都有些感动。小林说，将来你和我们一起生活。王启尧站起身，将手里的开司米一搁，说，那怎么行，还有你父母呢。然后就走进厨房。小林忽有些难过起来，即将到来的喜期似也罩上一层伤感的影子。这房间里的五斗橱梳妆镜，他小林

您所赞叹的老货，其实都蒙着这样的影子。说它老，其实不是，而是伤怀。有微微在，他还不觉得。微微是将生活大把大把挥霍的，而这伤怀却恨不能伸出手去抓住流逝不返的时光。这也是他们母女的不同了。微微是用完算术，王七瑶用的时候悉心悉意，用完了却不能算数。其实不算数又如何，分明是不由己的事情，到头还是苦自己。结婚那一日终于到了，早上两个新人就去天开照相馆拍结婚照，王七瑶陪着去的。婚服

再用大头针沿着身子一路别下来，从头做一件也不过这样的工程。但那白纱裙终是处子的表情，无论多么不合身，也是合乎情理的。微微变得十分安静，由着王启尧整理修改，那裙居堆在脚下，一堆雪似的。王启尧的手在其间出入，感觉到那纱皱的潮湿，大头针的针头又有些凸，很难刺进去。不一会儿，他手心里就出了汗，额上也出了汗，眼前有些恍惚，不知白纱裙里的人是谁。他抬起

窗台上放了一把缠着头发的发刷。照相馆的化妆间里有着一股幽密的气息，包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小手腕，比如

而下，几乎成了天人。灯光大明的时刻，王启尧是坐在暗处，几乎成了个隐身人，没人看见他。灯光聚集处是另一个世界，咫尺天涯的。王启尧忽然想，今天他真不该跟着来的，来也是做看客，看的又是不想看的。他明知道照相馆这地方是骗人，却还是要上着骗局的当，几十年也不觉悟。那灯光昼的明灭，宇宙的照耀，使他的心也是一明一暗。这灯光其实是他最熟悉的，此时却离他远去。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韵，情与愁。
1: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在饭馆吃饭，正好遇上皇宫大内的杀手惨杀无辜，小大闹饭馆，3分钟结束战斗。这块收拾着，咱不必细说。还有那大姑娘，那姑娘可能吓傻了，一句话都没说。这会儿月平一转身一看，姑娘在这站着，正瞅着他呢。姑娘受伤吗？姑娘一句话都不讲，愣着愣着，冷不丁扑到小月平近前，砰一把把月平的衣服给抓住。好啊，你做的好事儿，我跟你完不了。姑娘，有话慢慢说，你这干什么？我哪点做错了？你为什么把杀父的仇人都给我放了？明明我爹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让你这一顿打你全给放了、啊、要没有你姑奶奶，我就给我爹给我师兄报了仇了。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赔你赔。月平心说话，这人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呢？要知道这样我不管这事儿。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呀，这是江湖上太复杂了，这是不懂情理的人是大有人在，抓着自己还不好伸手，叫他抓着。姑娘，你别哭，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姑娘你想，我一个人，他们那么多的人，地方狭窄也打斗不开，我不得不把他们放走了。我能说放下两具尸体不管我追去了吗？你怎么办？我又怕你受到伤害，故此一犹豫之中他们都跑了。这个你放心，要报杀父之仇，要给你师兄报仇，包在我的身上，我帮忙帮到底，你看怎么办？多咱给你报了仇，多算拉倒，行吧？这么一说，这姑娘才不哭了，把手慢慢的松开。也只好如此了。要这么说，你还是个好人。不敢说，不敢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是侠义道的天职。我遇上，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呐。那好吧，就这样，我还得处理处理这些丧事。这样吧，您大概本身有不少的事儿，您先处理您的事儿。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切记今天晚上。哦，说吧，怎么的？今天晚上到鹿门山山神庙，你我二人不见不散。鹿门山山神庙，3更天不见不散，你记住了吗？哦，记住了，我肯定届时前去会姑娘。好了，我相信你这人说话是算数的，晚上再见。姑娘一低头下了楼了，怕月平啊记马虎了，二次又回来了，还是这套话又重塑了一遍。月平说，我听得真真，错不了。姑娘你放心，我一定言而有信。姑娘才走。他们怎么处置这个丧事咱不必细说。月平呢也下了松竹梅酒楼，到了街上一看没有官人，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我要从速离开，免得他们找来人来报复。离开芙蓉镇往前走着走着，

遇过一个小村庄，哎，到村庄也有店房，一看这店房住的人不多，包了间房子，他住在这儿，这安静啊。告诉掌柜的不要打扰，我要心情挺烦乱，我要睡他一觉。就这么的，小月亭关上房门，好好缓了缓乏，睡了个足足的香觉。人不睡觉不行，等一觉醒来，日头偏西了，门开开，把伙计叫来，打了净面水，漱了漱口，擦了擦脸，又买了点吃的，到街上溜了一圈，买了个大水葫芦，那葫芦装水是最好的葫芦，另外买了个干粮袋，都装好了，到时候半夜前打斗饿了怎么办呢，好及时用，有水喝，有东西吃，全准备完了，这才问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哎，你说什么事儿？你们这儿有一座鹿门山吗？有啊，鹿门山那是大地方，而且山上呢不少庙，烧香的还愿的人是络绎不绝呀。在哪儿？这个鹿门山，鹿门山出襄阳吧，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鹿门山山脚之下了。哦，要在你们这儿走，奔哪个方向？东北呀，一条大道直通鹿门山，您走不出去多远，一看前的就是大山，那就是鹿门山。有一座山神庙，摇摇，哎呀！我说客爷，那山神庙是个大庙，鹿门山很多庙宇属它最大不过。我们本地人都知道，老人们常讲，说原来在晋朝的时候修的这大庙，历代呀都改了名了。叫什么天寿宫，元和宫，后改叫山神庙。那和尚还有呢，不老少，烧香的人只要到鹿门山，都到山神庙，香火很盛。行了，打听清楚了。小月亭一琢磨，三更天我得赴约，哎呀，也没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广知道他的先人叫什么名，反正这个人我认识，到时候再说。又一琢磨，老实告诉他，遇上事情都要问三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上山神庙，我也没来得及问。三更天叫我去是何道理？莫非找我给他一家人报仇，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是有别的隐情？情急之下也没打听清楚，要打听清楚了，是去不去的呢，我自己好拿主意，这个非去不可了。大男大女诸多不便，我身边也没第二个人。又一想，我呀矫正不怕邪歪，我也别心虚，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老师问到我也理直气壮，我这叫替天行道，保护忠良之后，就这么定了。40里地也不算近呢，早点走。算了账，他出来了。他离开这座小山村呢，天就是似黑似不黑，走的遍野荒郊，没有行人了。他一看行了，往下一俯身，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腹鹤行，快跑了。他往前走着，40里地架得住他喽。这个天还不算太晚，可是黑起来了。他已经到了鹿门山山脚之下，听那伙计说了，再往前走，守着山口边上头一座大庙就是山神庙，大概离这不太甚远。

正在这时候，旁边是树林，他就听着树林里头有人大山大叫，说话那声多老远都能听出去。谁呀？这么晚了，在山脚之下又说又叫，绝不是一般的人呢。哎，还夹杂着笑声。仔细一看，好像还有灯亮。小月听一琢磨，这么晚了在这聚会，非匪即盗，绝不是安善良民呐。我看看，这阵离三更天还早着呵呢，我瞅着怎么回事。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他进了树林了。这树林里边树非常茂密，进了个人谁也发现不了。他顺着声音往前走，找这亮。时间不大，到了。闹了半天，这树林呢，周围这树挺密，当中有一片空地，这地方一棵树都没有，能有一亩地大小吧，还挺平整的。有几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在这地正洞中铺着油布，像一铺炕一样。一共仨人在这儿端坐，当间点着一只蜡灯，牛油大蜡挺亮，今天晚上没风，所以照的挺亮。小月亭躲在一棵树后头一看呢，呵，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这老头盘膝大坐，是四平八稳，借着灯光看得挺清。

短炕，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鹿皮快靴，外衣闪下来在旁边放着，这边还放个包。往脸上一看，铜锣大脸，长得相貌凶恶，浓眉毛，鼓鼓眼睛，大塌鼻子，鲶鱼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飘洒前心，借着灯光一照，眼睛倍儿亮。在这喝着酒，旁边陪着俩人，上垂手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个小的人站着还高，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腰都搭在一块儿去，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瘦着剑，清虚虚的脑门子和脸蛋子，怪眼圆翻，就他的声音最亮，离多远都能听见。旁边也放着包，下垂手一个道爷，这老道道官道袍，背宝剑，拿拂尘，也在这喝着酒。小月亭一看喝乐了，那老头没见过，这老头是谁他不知道，但这一僧一道他知道，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那头大活驴法镜，风雨门的人，老道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法镜的亲师弟，风雨二侠的俩授业老恩师。前文书咱说了，大闹紫霄宫，就这二位，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跟这老头什么关系，更摸不着头脑了。小月亭就摘耳朵听着，听他们说什么，又听见大和尚法镜啊嗷嗷之喊，老伙计，我都说完了，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你看着办吧。你说这事儿没法了结，是杀是剐，任凭自便，你来吧。也不知指什么事儿说的，就见这个老者在这坐着，哈哈哈哈，大师傅，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老朽多咱说过处置你，我有什么权利，我有什么资格？我就打算呢了解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不你说清楚了吗？说清楚就算完事儿呗，那篇咱就算接过去，从打鼓另开张，你我还是好弟好兄，今后更要加强一步换心，你看有什么不可呢？哎，这是心里话，我这人知出知入，就怕旁人跟我兜圈子。话说完了，你说这篇接过去了哈，我师弟啊，你给作证。老道还说呢，师兄算了，老剑客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咱们三个人都在这儿，人家说完了就完了，你何必车轱辘话来回说的。行行，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了，来咱们喝他一杯好吧，今后咱们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干干。怎么样？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树顶上啊嚓跳下俩人来，月亭在树后头看着，又来俩，这俩人他也认得，穿白挂素，黑天特别是看得清楚，跟两个吊死鬼差不多少，每人掌中提着七星丧门剑，晃晃悠悠来到这块平地，来到这儿见这老头，师叔师叔。

啊，乐亭一看，哦，这俩小子不是骷髅岛的三星吗？老三死了，剩下老大、老二。那个叫黄甫岳，那个叫黄甫烈，管那老头叫师叔。这一说，他们是一家人了。我听听怎么回事。参见师叔。免了，免了。老头挺有份儿，在这儿坐着，巍然不动。你们哥俩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们呢。关于你们说的事情已经了结了啊！你兄弟死就算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活着的人还好好处。往后别提这事儿了。师叔，你怎么了？我们老三死的那么惨，就算完了。您是不偏听偏信，听大和尚一面之词了？这可不行，无论如何，求师叔拔刀相助，得给我们老三报仇。我们老三死的太惨了，太惨了。叫他妈的那个小月瓶，一掌打的撞墙上，把墙上又弹回来。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本来还没咽气，就这大和尚呱又补了一脚，结果七窍流血而亡啊。师叔，报仇啊！月平一听啊，又捡起那茬来了啊，给那老三报仇。我看看大和尚他们怎么说。大和尚法镜一听，脸沉下来了。问你小子说什么？让你师叔报仇，报什么仇？报个屁！对对，我是给补了一脚，我嫌他窝囊废。那种人活着不如死，你说他半死不拉活的不受活罪吗？我这一脚早早的打发他有什么不好？你们这俩东西，哎呀呵，没完没散，在你师叔面前搬弄是非，让你师叔报仇，报什么仇？报吧，来吧，你们俩小子不想活着，今天老僧就掐死你们，没完。说着他这个野驴脾气就犯起来，他刚想站起来要动五步超，月平看得清清的，他这屁股刚一离地，就见大和尚一晃，扑通又坐下了。哎，不好，俺不能。那老道侯殿臣在对面坐着，师兄你怎么了？师兄屁话也一离地，刚这么一起来，哭丘也坐下了。是小月亭看得清楚，哎呀，不好，这二位中了毒了，莫非酒中有毒？正在这时候，这老头站起来围着他俩转了一圈。哎，法镜侯殿。

0: 呀，高，您高透了，姜是老的辣，比我们强多了。刚才们一听啊，认为是真了结了，给吓一跳。闹了半天，您使的是稳军计。
1: 对呀、啊，
0: 对付他呢，还用别的招吗？想要给你们老三报仇，机会来了，两家伙下手吧。想拉哪块肉，拉哪块肉，想怎么解恨就怎么干。
2: 遵命，
0: 遵命。大和尚，抠你的眼，割你的舌头，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老道，把你大卸八块，就要下手。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要不您听来听去就糊涂了。前文书咱说了，三星四怪大闹紫霄宫，咱们都详细交代。后头三星死了个老三，那两个小子临走前说那话、啊、这梁子算结下了，没个完，迟早有一天给我们老三报仇，把尸体背走了。那么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后来跟张三丰岳亭也打了招呼，说这事儿咱也没完，后会有期，领着风雨二侠也走了，离开了武当山，上哪儿去呢？要回人家山西太原，回风雨门。走到半道上，不住寻思对策。
3: 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
1: 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

0: 北京时间1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著，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尹福来到景仁宫西暖阁，到这儿查案。你说奇了怪了啊，庄帘之上这个小箱是用锁锁着的，可是锁没动啊，箱子里边的砚台不翼而飞。研究半天这个箱啊，也没瞧出什么不同之处来。尹福啊就往外走，左瞧瞧右看看，跳到大梁之上。藻井下边的大梁积了一层灰，那么一看呢，只有一个地方没有灰尘，这得仔细观看呢、啊。没有灰尘的这一块就像一条指头棒之上有一处绳子的印痕。尹福往下一看，在绳子这个印痕的正下方，就是那个松花琴砚被盗的庄帘所在之处。这就没跑了，贼人肯定是从这儿来的。尹福仰脸再往上看，取下藻井，藻井上面是一层铁皮，铁皮上头就是瓦呀，也就是说整个屋顶的内部这就是铁皮的。就在它的正头顶上有一个很轻微的圆形的印痕，要不是它在大梁上啊，根本你就瞧不出来。这个圆形的印儿也不大，只有常人的脑袋一般大小。尹福用手轻轻碰了碰，这一块圆形的铁皮是动的，可是不管你怎么动它掉不下来。尹福前后左右再一看，铁皮就呈现在眼前了。一看呢，有两个布条呈十字形交叉着粘在圆形铁皮上，四头粘在旁边的铁皮上。哦，明白了，所以说这圆形铁皮啊能活动，但是掉不下去，用布条粘着呢。轻点头啊，这回他知道这贼是怎么来的了，一定是轻功了得，而要么您

想啊，就自有一般常人脑袋大小。他要不会缩骨功，他进不了库房啊。其实江湖上会缩骨功的人并不多见，就是京城练家子里边会这种功夫的也很难得。天桥卖艺的练缩骨功倒是有，能达到这种境界者也不多见呢。哎，就在这个时候，尹福又有新发现。他发现在瓦片之上散落着两粒儿，这什么东西？像茴香粒儿。尹福很诧异的把这茴香粒儿就捡起来了，但是又不是茴香。凑到鼻子近前一闻呢，哎呦，有一种非常浓烈的味道，这什么味儿？尹福站起来走向前边，到前头往下看，哎，景仁宫啊有侍卫的明岗，这就说明飞贼的行动得非常快，不能超过一转眼的功夫。尹福从大殿上跳下来，找到一名侍卫就问他，昨天晚上这儿的岗哨都是什么人站的？侍卫恭恭敬敬一五一十地作揖汇报。尹福当即把这些人叫来，不一会儿，一二十人整整齐齐站在尹福的跟前，他一一问话，大伙儿就一句话说，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概三更天吧，有人闻见了，不知道哪儿啊飘来一股奇怪的味道，说什么呢，有点像烤肉啊，是烧着了，反正就那么着味儿。哦，尹福哦了一声，脑中灵光一闪，把那两粒像茴香粒的东西拿在手中，你们闻闻，是不是这个东西散发的味道？哎，对对对，哎呀，尹教师，就是这个味儿。昨天三更天我们就闻着这种味道。教师爷，这是什么东西？尹福冷笑一声并没回答。尹福心说，如果我知道就好了。再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发现了。尹福从景仁宫出来不禁双眉紧锁呀，西暖阁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这都明显地表示出来，此事乃是一位武林高手所为，否则不会如此的干净利落。光绪收到回报，不由得勃然大怒，痛斥飞贼。这尹福下令，限期之内一定要把秦燕追回。哎呀，尹福感觉到压力重大。从宫里出来，他到城里转了转，看看近些天呢有没有陌生的武林中人到京城来。尹福回到肃王府，带了随身的器械判官笔，到门房略微交代一番，他自己就出门来了。在北京城里转了一圈，拜访了几位京城的武林同道，没有什么收获。尹福溜溜达达走了不远，就看到宣武门城近中午，一缕烤肉香气迎接靠近荣县胡同的路东，一家店面搭着两间灰棚，这儿啊人不少，进进出出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烤肉晚季。此时正是夏末秋春晚，就是指这个宣武门街上的烤肉晚。北季啊，是指什刹海银锭桥的烤肉季。这两家都以烤为业，但是各有擅长。大尺码，哈家伙，这铁质子直径得有三尺，质子架在一个带铁圈的火盆上，下边是个大圆桌。吃烤肉的人没有座位，啊，那怎么办呢？脚踩着长凳，所有的佐料、肉啊、碗啊、饼啊、酒啊，都放在圆桌边上。食客们手里拿着大筷子，正在这吃。

是的热客，进门先打招呼，账算账，你还算不错，这也算一举。这个王老五啊，是回族人。那么京城之人呢，都仿效回族的一种习惯称呼，尊称他为晚八。晚八就是说晚师傅吧，就这意思。这个王老五每天手切牛肉得有百斤上下，一斤肉准出150片，每一片肉啊都是剔净筋膜成柳叶之状，售卖全用现钱。无论多少客人，他都是自己一边切肉一边给算账，那是五官并用啊，一条黄瓜钱也不曾算错，也是精明强干之人，手脑都好用。一听尹教师，又王老五憨憨的一笑，哎呀，您过奖了，我祖上从康熙25年由京东大厂来到宣武门安儿胡同西口，就推车卖牛头肉发面饼，到后来呢，添了炭火炙子，就开卖这烤牛肉。200年了，就形成这么点产业，靠的就是大伙帮衬照顾嘛。尹福高高兴兴点了点头啊。客人照顾是一方面，主要还是您的烤肉味道独绝呀！啊，味道醇香，不腥不膻，真是赛过豆腐啊。爷爷您夸奖了，今儿新宰的西口产4岁半腌过的公牛，上脑元宝肉里脊都有，您来多少？就限着我来一碗吧。啊，好嘞。王老五唰唰唰唰，手法飞快，不一会儿把牛肉片好了，这尹福就端出来了。烤肉晚季的牛肉是以碗论价，佐料呢就是酱油为主，加一些醋啊、姜末、料酒、卤虾油，还有葱丝、香菜叶，就混成一碗。另外还给一碗白水，一个小碟还盛着糖蒜、黄瓜。虽然跟今天我们常吃的这个烤肉啊比起来，这佐料没那么丰富，但是您一琢磨呀，这也难吃不了。尹福就挤到圆桌旁，一看铁炙子下边架着松柴，这火烧得正旺啊。这样炙子已经用了得有100年了吧，好嘛，油光锃亮，铁条中规中矩，缝隙不大不小。这可有讲究，大了漏油，小了明火不透。尹福就把这肉在白水当中先涮一下，蘸上佐料，然后放在炙子上烤熟了，就着这糖蒜黄瓜就吃起来了。哎呀呵，真不错呀。一碗牛肉吃完，他又添了半碗，还吃俩烧饼，哎，感觉不错。尹福心想，这个地方不论身份，围炉同烤真是别有风味。难怪有人写诗啊，说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那这小釜就是指小锅的意思。不似此间风满屋，热炭不嫌萤火毒。真是道出了此地吃烤肉的情景情趣。算过饭账，王老五就说，尹爷真是好饭量啊，普通人也就吃一碗，您每次还要多添半碗，还得说您这些练武术的真是好胃口。嘿，尹福一听乐了，晚八，听你这话我不成了酒囊饭袋了。哎，晚八，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也是烤肉用的吗？尹福说着聊着，就把那两粒东西取出来了，像茴香似的，不知道是什么。王老五接过来看了看，闻了闻，这东西是烤肉用的，也不是烤肉用的。尹福一听，这叫什么话？到底是不是啊？怪我没说清楚，这个东西啊，不是咱们京城烤肉用的调料。

那咱们这儿的肉啊，都是用调料浸过，再用炙子炒，用不上这路东西。哦，那什么地方的烤肉会用到这路东西？它叫什么呀？王老五一笑，嘿，这种东西叫孜然，产自西域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这一带。这个名字呀是维吾尔语，咱们古书上叫安息魂香，或者叫哭鸣，在《唐本草普济方》上都有记载。不过呢，咱们用它呀不是烤肉，主要就是治疗胃寒呢、腹痛啊，当药用。这种孜然味道浓烈，能除腥去膻去油腻，所以西北地方的人在烧烤牛羊肉的时候会用到它。我本座呀，这种东西像西北那种明火烤肉才用得着，咱们这炙子炒啊，就不太用。尹福眉头锁紧，哦，这叫孜然，甘肃新疆西北之地，那儿有什么武林高手呢？会是谁呢？哎呦，想到这儿，尹福心头一动，他内心跳出一个人来，心说啊，不会是他，是他，这事儿可不好办。那位说是谁呀？哎，您别着急，您接着听啊，慢慢就知道了。获得了些许答案，尹福也吃饱了，告辞离开烤肉碗，心里边揣着疑惑，信步出了宣武门。走大路，从菜市口经罗马市，就到了虎坊桥，从梁家园斜穿过去，就来到琉璃厂。这琉璃厂啊，分东西，往东就东琉璃厂，接一尺大街、杨梅竹斜街；往西呢，就是西琉璃厂，接南北柳巷。过去东西两头是都有铁门的，所以俗名叫厂东门、厂西门。这里呀，原本是元明清三朝为修建北京宫殿，在这儿烧琉璃瓦件的地方，逐渐就成为小街市，有了旧货摊儿，哎，继而就发展成古玩街了。尹福正走过一处旧书地摊儿，双目无意当中注视到一本线装旧书《渊海子平》。正这功夫，就听背后有人说道：“六刃两口，腿吉凶修旧，有人看相算命吗？”说话之人声音不高，虽在尹福背后，听上去却宛如在耳边一样。自伴随着这股声音呢、啊，还有那么一股淡淡的孜然味儿。对这个味道，尹福可太熟悉了，好嘛，这一天呢，净泡到孜然味里了。尹福非常敏感，他心中一惊，来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尹福心中激动，脸上不动声色，他怕打草惊蛇呀，就假装没听见。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尹福啊，虽然没用眼睛瞧，但是他已经慢慢感受到那个人呢在注视着自己。尹福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慢慢的拧转身躯，一看七八步之外，盘着膝坐着一位中年儒生，身穿一件黑色长衫，面前的挂摊上正当中摆着九个挂子儿，挂子儿上有字啊，是十天干的九个字，就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九个字。那么这九个字是以戊为头，按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午前六对七震八离九，这就是八卦九宫之形摆好了，遵守的正是张良所定的阴阳十八局。身旁有一布招，上边写两行小字：“未卜先知向天下事。”中间四个大字

0: 写着西北野人。尹福看在眼里，心头一震呐、此时无暇多想，再一细看，拿不着的是一个中年书生，唇上留着一抹文雅的小黑胡，目光阴冷的正看着尹福。两人目光相对，这中年书生徐徐言道：“算命吗？”尹福朗声一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古人已经为人间之命算尽，其余还有何可算呢？”“啊、既不算命，先生看看相吧。”“哎，相随心转，正大光明，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又有什么可相的？”尹福说罢含笑而去。别看尹福嘴里笑着，心头是大为不解，他好像猜到此人的身份，可又觉得纳闷啊，如果真的是他，我与他有20年没见了，那这个人为什么容颜并未苍老呢？那要不是那个他，这人又是谁呢？尹福真是百思。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1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嘿。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艺广播，每天中午1点，不见不散。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用肥皂的朋友还多不多哈？其实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啊，包括很多朋友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家里都会备上一些肥皂，用于日常的洗脸洗手。甚至很多老年朋友现在还要用肥皂洗脸洗手、洗身上、洗衣服、洗被罩这样的习惯。
1: 哎，这样的习惯呢，我告诉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什么呢？皂一下这个油污就去除了，但是它在您使用过程当中也会让您的肌肤的角质层变得越来越薄，皂类其实是一种伤害对于咱们的皮肤啊。
2: 是，
1: 那么又能达到清洁效果，同时又不对皮肤带来伤害，有什么样的好的解决办法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品牌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告诉您，做过权威检测的数据，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这个抑菌率达到99.99%。另外，它的除螨率达到多少？100%，这是经过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所以说它的清洁能力特别强。但是我们还要强调，它对于皮肤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因为它的配料表里边添加认可以后，它在标签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也表明它对皮肤的保护能力。他说的是深层洁净且柔肤，
2: 是四盒主品加赠品，每盒呢里面是有。

0: 四块，每块100克，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6块。
1: 哎，
0: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前20位朋友呢，您还可以再额外获得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总共是20块哈。您要是前20位的朋友，
1: 嗯，
0: 那这个市场售价呢，一般这个硫磺皂每块都要27块多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只有20个名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而且呢，今天您收到以后啊，还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味道非常非清香，不会有这个硫磺皂普遍的那种难闻的气味。
0: 对，因为它其中添加了多种这个精油成分，本身就自带香气，所以说很强的能够掩盖硫磺皂很多人不喜欢的那种味道。
1: 对，另外呢，它的使用的场景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孩子和青少年可以用来洗脸，
0: 嗯，
1: 这个去油能力很强，这是因为它里边还有这个死海火山泥，
0: 是
1: 啊，这些全是用在这个护肤品里边，或者说这个化妆品里边的东西。那么第二点，它老人洗脸也没有问题，是因为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精油，帮助您保护皮肤的角质层。第三点，在外边回来洗手，它的杀黄金葡萄球菌率达到了99.99%。另外，洗这款的手工精油皂真的是可以适用到很多的方面，而且呢，小巧方便，使用起来也很的舒适，而且是淡黄色的颜色。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盒的礼盒装，每盒里边是有4块，一共是16块，再加上前20个名额，您能收到4盒单独包装的啊，一共加起来是20块。今天只需要199元，但是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抢，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位婚礼策划师。在独自创办公司辛苦打拼的那几年当中，最让他痛苦和为难的一单生意，恐怕就是为自己的初恋男友策划一场婚礼了。毕竟新娘并不是他。
1: 我这个故事听起来可能有点太狗血了。3年前我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婚庆公司，刚开始呀，公司只有3个员工，奋斗了3年，现在的核心团队有20多个人了吧，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了。
0: 很了不起啊。
1: 哎，这3年我没日没夜的加班，做策划，跑供应商，见客户，日子

0: 来。
1: 啊，我能想象，这背后发生了多少让你难过的事儿。
0: 哎，有段时间确实特别难熬。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2: 嗯。
0: 这个前男友叫李潇雨，是我高。

0: 成素素。素素喜欢上了肖宇，总是拉我一起去游泳馆。素素的身材也不错，四肢纤细，个子又高。她穿上游泳衣，在游泳馆的回头率很高。我跟她一比，就是个五短身材的小萝卜头。而且我对大家都喜欢的李肖宇更没有非分之想。
1: 那你和李肖宇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0: 是意外也是缘分吧。我当时看素素做准备活动时那么夸张，就跟她开了几句玩笑。素素也开玩笑地推了我一把，我那时候没站稳，扑通就摔到泳池里面了。更要命的是我不会游泳
2: 啊，
0: 因为六岁那年我曾经掉到水里，所以一直对水很恐惧。那天陪素素去

0: 时候我对他有点动心了，毕竟那个胎记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总是让我很在意。现在竟然又遇到了他，你说这不是命运的安排又是什么呢？
1: 那你跟他说了当年的事了吗？
0: 没有没有，如果那个时候他不记得了，岂不是很尴尬？而且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么优秀的男生，更何况那个时候素素也喜欢他。后来素素一直缠着李潇雨，让他教自己学游泳，看他们那么开心，我又何必这么上赶着去搭讪呢？后来有一天，李潇雨参加省里举办的游泳比赛，决赛当天，我陪着素素提前到李潇雨的休息室给他加油，素素就

0: 时间，我对爱情始终没有太大的信心。可能是李小雨太耀眼，我又很自卑，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所以我才决定要先为理想而奋斗。也有可能我悲观地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可能是守不住的，但李小雨却一直在给我信心。在火车站送走他的时候，他抚摸着我的一头短发说，你把头发留长，等咱们结婚的时候，我想看你留着长发披着婚纱做最美的新娘。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又艰苦又幸福的异地恋。大学四年，无论长假还是短假，都是李小雨来找我。火车票、机票，每一次我都小心翼翼地收好，放在一个粉红色的盒子里。我对李小雨说，等我们结婚以后，我就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票据贴在墙上，将来告诉我们的孩子，爸爸妈妈是怎么扛过难熬的异地恋的。
1: 听上去你们一直很幸福，可是最后怎么会……
0: 哎，这些年我也在想，到底为什么。我想有可能是因为我当时那个很傻的原则吧。
1: 什么原则？
0: 坦白说，我和萧雨在一起住过，我们也睡在一张床上，但是从来没有越轨的行为。我告诉他，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值得等待的，如果他真的爱我，就要等我。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是需要我的，但每次他也会说，没关系，我等你。
1: 我并不认为这个原则很傻，倒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行为过分放纵了，才会引发很多悲剧。难道萧雨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才……
0: 你还是听我慢慢说吧。大学毕业以后，我毅然决定去上海找他。可是在火车站下车以后，我多等了一个多小时，萧雨才来接我。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程素素。
1: 啊？
0: 由于四年来都是李萧雨去北京看。

0: 都很尴尬。程素素一边跟我提策划要求，一边摆弄着她手上的大钻戒。是的，她还说要浪漫温馨，我老公要给我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婚礼。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想要的一定是最好的，也一定会得到。
1: 真难想象你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
0: 还好啦，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我是专业的，全程保持微笑，毕竟人家是客户嘛。再说了，当时我也不是没有人疼。
1: 好、哦。
0: 我们公司有个和我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叫周成，其实他是我的前辈，我刚入行的时候他

0: 他们俩的婚礼还是选择了别的婚庆公司去做了。
1: 这样也好，过去的那些事也总算是做了个了结。对了，你和那个周成没有什么进展吗？
0: 你也很八卦呀。其实后来周成又跟我说了一番掏心掏肺的话，他说他不能保证会爱我一辈子，但是他保证如果有一天不爱我了，他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4: 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展。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听一段快板书经典现代作品《劫行车》，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当年李润杰先生曾经谈过对于《红岩》当中情节改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快板书嘛，必须得有这个书路子，也就是有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线索。这个故事呢，是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围绕着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处理。这段故事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咱们就不剧透了，您过会儿去听去。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得有表演的基础，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有演员的插白，带观众提问然后解答的这种方式，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这里头对话就可以运用一些啊，这个语气、表情、动作，也展现了李润杰先生在。请您欣赏这段快板书《劫行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个实况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听这段进场录音，由李润杰表演。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竿是又快，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后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厉害，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车，这滑竿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这位老太太真叫破，是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那摇着英灵扇，胳膊上那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把眼夺，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案。

同志被他个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将解捉，老太婆先下山是一来就将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白，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咋呼。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竟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华哥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咋咋呼呼的震耳朵，又要检查吗？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好，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滑杆，又摸了摸，呵，这滑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呢？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多，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呢，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

0: 那一次吧，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香槟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百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门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香槟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你了人家怎么说这个？
0: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这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
0: 嗯，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呀。
1: 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这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
0: 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杆门口哥，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这二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声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
1: 混蛋，我妈早死了。
0: 那要不就是你姥姥。
1: 你放屁啊！啪，
0: 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对这家伙一连气转了3沫沫，回过头来才直嘚的：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那还说呢。
1: 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去了？
0: 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们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救。
1: 韦局长一晃肩膀进来，是这个老太婆。
0: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1: 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
0: 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的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
1: 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口。
0: 韦局长刷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钩没单手，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
1: 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0: 是重庆叫什么？
1: 叫

0: 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他捉的？不不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他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劫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二十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到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两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两个匪兵机枪口，这个四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兵真不少，起码也有二十多。叛徒府志高是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兵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喂不活的了，司机捧了搭了话：干什么？检查，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1: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
0: 说着话，上来的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的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两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夸，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曹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
1: 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
0: 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
1: 是，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
0: 啊啊！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府志高已然浮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慢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这一下斧子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
1: 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岔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
0: 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

0: 未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们压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派快板的创始人、前辈的快板表演艺术大师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劫行车》。可以说啊，这个段子也是现代题材曲艺作品当中的一个经典之作。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
4: 唱。相声啊，就是说，
5: 是啊，
4: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5: 哎，对吗？
4: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5: 是啊，
4: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5: 哎，对，
4: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5: 哎，哪点啊？
4: 说话干板坐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5: 我唱戏呢？
4: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5: 是啊，
4: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5: 那么怎么说呢？
4: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5: 对，
4: 都是这么道白。
5: 那么您瞧一瞧，
4: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5: 京字京韵，
4: 他这是唱戏
5: 啊。
4: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5: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4: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5: 哪样？
4: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5: 你这不废话吗？你，
4: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5: 哦，您呢？
4: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5: 哎，怎么？
4: 要小心。
5: 哎，对吗？
4: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5: 那是啊，
4: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5: 要按这唱戏呢？
4: 拿腔做调的。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5: 叫什么呢？
4: 叫娘子。
5: 哎，戏台的称呼。
4: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奔，开门来呀！
5: 叫起碗来了。
4: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5: 那他怎么说的呢？
4: 来这么一嗓子。
5: 嗯，
4: 来了，得
5: 哪儿都锣，
4: 菜盘子摔了，
5: 得甭吃了。
4: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5: 哦，哭也有韵调。
4: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5: 嗯，
4: 哼哼，
5: 哎，老生乐
4: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5: 花脸呢？
4: 花脸是哇呀怪叫。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特别难听。哇呀怪叫，
5: 是
4: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5: 不错。
4: 一撕扎，
5: 嗯，
4: 咦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5: 哎，乐了，
4: 这是乐，
5: 嗯，
4: 假的，
5: 哦，假的，
4: 哎，它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工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5: 嗯，
4: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5: 要是真乐呢？
4: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5: 都乐呀。
4: 相声他都乐吗？
5: 啊，
4: 哪位乐都这么乐？
5: 嗯
4: 嗯。这就好，可笑，哈哈哈哈，当间听着可乐的地方一缕胡子，
5: 嗯，
4: 咦嘿，啊哈，哇，哇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5: 他乐了，
4: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5: 吓趴下了，
4: 这叫什么毛病？
5: 不能这么乐，
4: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5: 哦，哭还有韵调，
4: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5: 啊，是
4: 头一场做工，
5: 嗯，
4: 一叫板，哎，娘子。
5: 想家了，
4: 这就是哭。
5: 嗯，
4: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5: 哦，青衣，
4: 威压啊啊，这就算哭了。
5: 哎，青衣哭，
4: 假的。
5: 嗯，
4: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5: 要是真哭呢？
4: 比方说吧，
5: 嗯，
4: 你母亲死了。
5: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
4: 比方说呀，
5: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4: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5: 啊，
4: 你当然。

0: 那要哭了，
1: 那是啊，
0: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笑。
1: 哎，对，
0: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1: 嗯，
0: 哇哇，
1: 哎，对对，
0: 这真哭吗？
1: 啊，不错。
0: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1: 我爱人哭呢，
0: 啰嗦一点。
1: 那怎么哭呢？
0: 有腔有调有字眼、
1: 哦、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0: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1: 哎，是
0: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1: 您给瞧一瞧吧。

0: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1: 啊，是啊，
0: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1: 嗯，
0: 三还有一拐弯，
1: 这干什么？
0: 我细那么一研究啊，
1: 哦，
0: 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1: 我还得有，
0: 不难听吗？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那么您再来，
0: 我的妈呀！
1: 呵，
0: 好听。
1: 哎，对，
0: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

0: 这是哭吗？这是
1: 唱戏呢，
0: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 哦，还好学。
0: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 哦，
0: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 哦，老的话剧，
0: 那个音儿不好学。
1: 嗯，
0: 脑后摘筋儿。
1: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0: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
2: 这脑后摘筋儿是怎么个音儿呢？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我们听了一半，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

0: 大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1: 我您给瞧一瞧吧。
0: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1: 嗯，
0: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1: 嗯，
0: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

0: 吗？啊，那么六郎就拍孟良去盗武，
1: 是是。
0: 肖赞在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嗯，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 哎，对，
0: 他到楚谷了，一看萧心帝死了，没脸见元帅，嗯，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义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崖洞？
1: 啊，老洪崖洞。
0: 我这新洪崖洞。
1: 您这新洪崖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古去。哦，
1: 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崖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崖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撒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皮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
1: 有
0: 老西服
1: 啊，老西服啊。

0: 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
0: 那您给您自己。

0: 孙唐
1: 忙什么的？
0: 不是，
1: 我还没唱呢。
0: 那你先唱，你先唱。
2: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孙唐不过走一程。
1: 啊，大花脸呢？
2: 你不要脸呢？什么叫大花脸？

0: 来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叫他慢了。来来来，
1: 怎么样？您考虑
0: 的？哎呀，咱们唱这古文动感真好啊！
1: 是是，
0: 各位同志喜欢听，
1: 嗯，
0: 让咱们再唱一回。
1: 好，没关系。
0: 哎，行，
1: 来来来，
0: 走啊！
2: 你等会儿再走，
0: 嗯，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1: 哦，我嫁你了。
0: 哎，我先走了，
1: 你也别走啊。
0: 怎么了？
1: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0: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我去孟良了
1: 啊。

0: 感了。我那天看了一文章，说什么25岁
1: 啊
0: 都开始有中年危机了
1: 啊，
0: 25岁就有中年危机了。你看是老童，
1: 老童怎么？
0: 老童72年的没有中年危机吗？我爱说话，
2: 我招你呢？
0: 不是，我说这事实啊，咱这公司啊，咱已经来了很多年了，得抓紧时间好好干了。现在我就觉得，我对这感受啊不够用了。
2: 什么不够用了？
1: 脑子不够用。
0: 谁说脑子了？
2: 身体不够用了？
0: 也不是身体，
1: 钱、
2: 精力、
1: 粮食。
0: 粮食不够用。
1: 你给广。

0: 往上爬呀，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给自己稳定的。
1: 先扇自己40个大嘴巴，清醒清醒。
0: 干嘛？更
1: 上你上面啊，60后现在正是在啊奋发图强的，你下边的80后、90后，
0: 得了，
1: 冉冉升起，
0: 就合着没我事儿。
1: 您呀、啊，跟我还有他，咱仨啊，就是这个当不当、正不正、上不上、下不下、前不前、后不后。
2: 咱们仨，你别往一块拴，行吗？
0: 对，
2: 你们是你们，我是我。
0: 等会儿，你们是你们，我是我。
1: 咱要这么说呀，咱们仨呀，各是各地，行了吧？
2: 上回就是咱们工会那活动，说去这个游乐园去怎么玩去？你好，跟着年轻人在一块坐这海盗船，一边坐一边说：“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啊。”
0: 是，交完钱不坐一会儿就过去。
2: 时间有限，咱们现在不坐更待何时？
1: 坐，
0: 没日子坐了。
1: 没有，你就跟大家说及时行乐吧。再见了。
2: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我问斩去了。
2: 你说你又吐又晕，坐那么多圈你干嘛呀？这不是怕以后60了更难坐了吗？
0: 你说这实话，
2: 回头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
0: 你等会儿，
2: 痛风更不让上去，
1: 痛风不让上去。坐完海盗船，坐这个激流勇进，坐这翻滚过山车，
0: 什么晕我坐什么是吧？
1: 哎呦，
0: 趁着我这血压还在。
1: 哎，什么疯狂老鼠啊，
2: 疯狂蜗牛
1: 啊，对对，疯狂蜗牛再疯狂能到什么份儿啊？
0: 紧蹬叉叉叉。
2: 哎呀，反正什么疯狂你玩什么，
1: 赶紧玩吧。
2: 一边坐一边说时间不够用了。
0: 是因为那天呀、去的晚了。
1: 哎呦，
0: 你知道吧，快关门了。
1: 好，
0: 他不坐时间确实不够用。
1: 人家好家伙，大家伙纷纷议论，看一大白胖子，时间不够用了，时间不够用了。
2: 我已经不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了。人到中年最不幸福、
1: 不幸福？你怎么幸福了？
0: 不是，这海盗船悠起来了，听着那声儿，
1: 风灌在嘴里去了。
2: 不服？
1: 你想说你不服是吧？
0: 这是飘过来的声音，所以听着。

0: 有真有，
1: 一天到晚
2: 吭哧咔吭哧咔，
1: 身体不好，
2: 是不是你？
0: 嗨，我跟您说啊，咱到这岁数，要是不注意保养，
1: 毛裤脱了吗？
0: 心肝脾啊，没说，
1: 这都
2: 想起来了吧？
1: 哎呦，几月份了？我跟您说，
0: 什么几月份？这屋里一开窗户的风嗖腿，你疼。
1: 你年轻的时候竟是短。

0: 那一文物，
1: 年轻人潮啊，你喜欢那些，你就往那儿倒饬。年轻的时候最爱听古曲了，
0: 对，哎对，古曲《静月兮》和《梅花坠子》。
1: 到45以后，隔三差五就去趟夜店，
2: 对，
0: 上趟医院。
3: 夜店，
2: 警醒，
1: 是，听一会儿就不行，哎呦，胸闷，气短，出去透口气，透完了以后再回夜店，拿着一杯，就一晚上都喝不干净的酒。

0: 备的人较能平稳地度过他的波澜。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您一句话，这句话是百试不爽，它由四个字组成，
1: 别往心里去。
0: 哎，刚才不是调整心态来了吗？
1: 啊，这个我就是通俗一点，别往心里去。
0: 别往心里去，五个字啊。
1: 啊，买四送一。
2: 这是真情投入，
3: 没有你这俩像话吗？
2: 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4: 怎么了？
1: 他黑我找的去。
2: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4: 我俩都没得说。
2: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5: 你家短来张家长，
6: 街里街坊亲。

0: 耸听。你也别说你没有，你也别说你未到，真到的时候呀，大家都会进入一种危机的心理状态，
1: 谁也躲不开。
0: 哎，其实很正常嘛。其实呢，就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20000多人在35年的数据里面都已经发现了，剔除到收入、婚姻状况、职业等外在因素，单独考察年龄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

0: 一直没有放弃，直到47岁的时候，跟儿子苏轼、苏辙一起进京考试。
1: 对，他管他儿子叫学弟。
0: 那父子三人同时考中，这个时候传为了佳话。可是你想哈，他在这个大器晚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确实
1: 太完成了，
0: 也是感慨人生，
1: 那正常，
0: 经历了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滋味危机，而且努力地改变了自己。
1: 对，而且带着儿子一同进步。
0: 你看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曾经写过一首词叫《青玉案元夕》，说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就是说这一辈子白忙活。
0: 这说的是一辈子世人都寻寻觅觅苦苦寻找，
1: 早知道早回首就发现灯火阑珊处。
0: 对了，就是说是一片热闹红欢中，你一回首有一个孤独的自我在四处寻找，能感觉吗？
1: 还没有感觉。
2: 哎呦，那
1: 我这岁数还没到，
2: 你还没找着那灯火呢吧？
0: 因为留神过去了，
1: 我回头再看看吧。
0: 你得再回首啊。
2: 不堪回首哦，
1: 再回首。
2: 哎呦我天哪，
0: 云遮断归途，
2: 王玉衡。
0: 再回首，
2: 抵御衡。
0: 荆棘密布。
2: 这比街坊大妈唱的都难听。
0: 这一定是中年危机的时候写的歌。还有一位是，还有呢，就是说到中年危机啊，仕途一旦失意的话，心态上确实是容易失衡。你像刘永，著名的大词人。
1: 刘永干嘛了？
0: 刘永呢，他也是40岁这一年呢，在黯然离开京师的路上，仕途不顺嘛，做了一首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这当年咱们还背过呢，就是那他第4次参加科举，第4次名落孙师呢，跟他的一个很好的红颜知己呢，关系上出现裂痕，正式分手了。
1: 所以才要剪不断理还乱。
0: 这就不断增加他的自我怀疑，好在他有诗词书画作为一个出口，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章。
1: 可是那会儿的这种诗人词人，如果光靠写这个，
0: 接崇拜者吧，
1: 后人，
0: 当代人也有啊。比如说王大雷，你在当代中你写词写诗非常好，可能我
1: 这只能是个比如，
0: 作为一个大官儿。
1: 哎，小官，等会儿
0: 我把你请来作为我的老
1: 婆。等会儿咱俩换换吧。
0: 不错，今天晚上加一个丸子。
2: 哎呦，不给蔬菜吃。
1: 我也不知道写出什么来了，给我加丸子。
2: 菜谱，你写诗讽刺他。
0: 你不得不得巴结我呀。
2: 哎，
1: 我能换个朝代吗？
2: 好，换个朝代啊。
0: 你看你老不乐意，丸子你都不爱吃。
1: 多嘴大丸子。
0: 我的天
2: 哪。素丸子。
0: 苏东坡也有过中年危机，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当然有点自嘲的感觉哈。自己老了，这43岁那年可也出事儿了，陷入了乌台诗案，差点被政敌整死。其实也就是因为诗写出了
1: 乌案。我决定我不写了。就是今天的丸子还指不定明天吃上吃不上，
2: 待会儿摁着嘴把丸子给扣出来了。
0: 这时候苏东坡呀，反而有了心情给大家讲故事，还杜撰了一首诗。然后这个苏夫人一听破涕为笑了，诗的最后两句就是：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1: 人头留下就弄点头皮搁那儿。
0: 楚雨禾被贬到黄州，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担任了团练副使，俸禄也是很微薄。不过呢，在这个地方呢，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而且在这种穷苦的条件之下，还兴致勃勃地研发了东坡肉。结果这个慢火轻炖，美味无比。你要是再给我写两首诗，
1: 该拿东坡肉塞我嘴了。
0: 哎呀，人生赏心乐事不多呀，能吃东坡肉吃大丸子，你
1: 不是他老塞嘴，他不让我好好吃。
2: 待会儿咱诗案开始了。
0: 苏东坡呀，在札记中写道：以虞姬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凌峦岔入，当世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是不是特别强大？是不是还内心很细腻？
2: 真是，
0: 人家当时没想到自己的这个悲欢啊离合呀，人家就沉浸自然。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金主72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阳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2: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阳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壮阳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1: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2: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促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那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可以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1: 太方便了哈！
2: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2: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的一个新鲜，买的一个方便。
1: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2: 哎，
1: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
2: 哎，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壮阳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1: 对，
0: 有4两的一大盘，
1: 是，
0: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了，
0: 哎，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0: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1: 是
0: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1: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0: 好，
1: 所以说大家赶紧下单。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不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棒江北一指，苍

0: 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0: 那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16岁不结婚就算大龄了，超过20就嫁不出去。这说女孩子，男孩子也如是一样。杨凡不搞，杨虎着急，谁也不成，谁提这事儿跟谁瞪眼，真行不几次凶，宰过俩媒婆，媒婆招谁惹谁了？他混呢，本来长得就寒碜，一发怒大伙儿瞅着面目狰狞恐怖，他又有本领，手起刀落咔嚓一下把提亲的给宰了，到最后连提亲的都没有了，没人敢登他们家。

0: 让仁贵一句话问住了，樊梨花乐意不乐意？咱说这事儿，他不乐，不乐意就对了。既是不乐意，那么他喜欢我儿子，他要跟我儿子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口口声声骂我虚实文忠，你骂得这么难听，于情于理你讲不下去呀。薛元帅话不是这么讲，他自幼许给我们杨家了，他就是我杨凡的媳妇，生是杨家人。
1: 哎，
0: 他不乐意，不乐意他也得乐意，他还没问我乐意不乐意。
1: 可有一节兄都给气死了，而且我听说说是误杀，实际是他动的手，
0: 到现在又嫁小白脸你儿子薛丁山，不定怎么算计我杨凡，把我杨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之以不。丁山他们俩人还恨我呢。
1: 是
0: 两军疆场咱们也不必叙述，你再给战败，量纳丁山他也不肯临敌。
1: 您别走了，
0: 马往上这么一带，客气话不说了，可怨不得我当小辈的不客气。您啊，看到推手一刀斜肩带背，这口大刀滚下来，薛仁贵一瞧，为儿子没办法，我手下这么些将官派不出来，应当谁来？应当丁山来，有这么大儿子为什么不？然站在第三阵了，投了两阵，别看窦玉虎跟景山儿俩人败了，但是饶是那样你也得费点自己的虎牙，这么一咬一推自己这条大戟，迎着这口大刀往上一闯，踏九牛二虎之力，心里边觉得不好受，但是把杨凡吓一跳。
1: 怎么？
0: 杨凡这口大刀腾一下就起来了，他没想到薛仁贵一撞他这刀，年迈之人比那两个年轻力壮的劲头还大，大刀往起这么一大，百忙当中撤刀杆往回一攥，这刀二马过凳一涮，这条大戟打薛仁贵也恨不得这一下把他抽下去，立自己这大刀推窗望月，啪，这大戟也荡出去，二马冲锋过凳各道一声小心。薛仁贵方知啊不假，凭窦一虎薛景山打杨凡还差点，就是我也得加点小心。杨凡一瞧啊，坏，自顾托大，仗着我刀沉力大，武术绝伦，没把唐营众将放在眼里，没想到刚战了三阵我就碰上硬茬子。别看这岁数大，比那俩年轻的可厉害，自己要不打点起十二分的精神，今日有可能自取其辱，我要败阵疆场。大喝一声啊呀，来精神了，这口大刀舞动如飞，血片相似，唰唰唰。薛仁贵好长时间没打这硬仗了，把这一条樊哙的戟也抡开了。你说这戟这么沉，在人薛仁贵手里跟面条似的，时软时硬，想往怎么去怎么去。杨凡方知征东大元帅不是浪得虚名，薛仁贵确实有过人之本领，但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薛仁贵越打心越慌，就觉得这里不好受，心里边发堵，嗓子眼儿发苦，知道这口血又要往上涌，越打心里越烦，越打心里边越乱，眼前可有点发花，手里边可有点发飘，仗着就是经验，这条大戟越打越沉，越打越沉，心里边一起急，仁贵一琢磨，我使绝招吧，枪里边加鞭，把自己的戟一顺把，二马冲锋过凳斜肩头，把博虎钢鞭可就给蹬出来了，一合把在自己大戟底下这么一顺，动心眼，杨凡也动心眼，杨凡背后十二杆标枪，这十二杆标枪

过发过重，久战老将不下，心里边着急，我打我就是赢了，脸上也不好瞧。连赢三阵那多厉害呀、啊、干脆我给你来一标枪吧，这匹马往下一拜，两匹马不这么分吗？他得宣回头来再打呀。这个顿鞭往脊底下顺，那个一伸手肩头之上一顿绸子苗，把标枪拿出来也在自己刀杆底下这么一合，这刀过去刀交左手扬手好打这标，俩手瞪着这绸子苗就把这标枪顺着自己的刀杆底下了，二马冲锋过凳打又一下，这标枪得拉开距离才能打呀。标枪啊是一种暗器，别看它长但得甩出去，是甩标枪才能打着人呢。这近距离这鞭可比这标枪快，这几顺把往自己左手一合，这条鞭可就蹬出来了。拨虎钢鞭呢，杨凡就觉得眼前一花，心中暗叫不好，要遭暗算，这鞭已经下来，还啪整砸在后心，五脏六腑一阵的震荡。这鞭去了，把自己的这口大刀合把就往铁梁上一摁，好厉害的薛仁贵啊！拨马往下就拜，鞭打丑鬼杨凡，薛仁贵就应当回转本队，这才是了。一琢磨，我为我儿啊，得除去后患，不至杨凡于死地，日后必是我儿的对头。一看鞭打杨凡已然败阵了，老帅薛仁贵大喊一声：“你哪里走？”左手是戟，右手是鞭，一催坐下，啪，追下来了。大唐朝的人马一瞧，呵，鞭打杨凡好，擂鼓如同暴斗，大伙儿这么一起哄，薛仁贵追下去，杨凡头了跑，薛仁贵后头追，两匹马马跑一条线。杨凡回头一瞧，扑哧一下乐了，原要你追，挨你这一鞭不能白挨，薛仁贵呀、啊，你别想活着。这匹马不回白虎关，奔西北方向斜刺里啊。他跑得快，仁贵追得紧，离开主战场，越跑越远，越跑越远，一个山口撞进去，头里有一座山。再瞧杨凡策马上山，薛仁贵明知有险，恨不得追上去一挤，戳中后心，把杨凡结果性命，也管不了那许多了。有道是穷寇莫追，杨凡呐，今天非把你追上不行，丑鬼你拿命来，抖擞老精神，催马拧戟，他也要上山。就听着山口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漫山遍野即是西凉人马，就他一个人杀到山口里，回头再一瞧，哎呦，暗道一声不好，怎么两千长弓硬弩手封锁五口，一千冲里一千冲外，抬头再瞧，就这一股山道，漫山遍野都是西凉人马，自己是插翅难逃。再看杨凡在山头之上一回头，晃两晃一拨马没了，顺山这边下去了。杨凡不跟你打了，要把薛仁贵活生生困死在此处。可是山上这些西凉人马没人敢下来，知道这是笼里边的老虎，谁过来也不行，杨凡上去不行，这些西凉人马何故送死呢？就把你困死此地也就是了。大伙儿一块摇旗呐喊，敲梆子啊，杀呀拿呀，拿住大唐的元帅薛仁贵啊，别让他跑了啊，你活不了了。我攻心战策，这叫一开始仁贵心慌，就觉得这猎不好受，为什么过力了，这口血没吐出来呢？把鞭插好了，擎着大戟，催着马，顺着山道往山上走，往两旁边瞧，他心里明白这先不敢过来，可是自己的援军一时不到，自己想杀出这个山口是杀不出去，往山上走吧，还得提防杨凡不知打哪出来。自己捏鞋二目渺茫茫一看，头里有一桶石碑，碑上有碑文，策马近前一看，这桶

石碑上书三个大字：博虎山。啊，来到了博虎山上，往山上一抬头，影超超还有个小庙，反正也不打了，他们也不敢过来，我先庙中安歇安歇。策马来到小庙以前，自己的戟不敢撒手，戟交在左手，摘正下马，马也不能拴，随时上马得征战。这匹马就在庙头了，见有青草的地方啃啃气儿，有水的地方就饮两口，自己双手攥着大戟来到了庙头了，抬头一瞧，啊，小山神庙上面三个大字：白虎庙。白虎观、白虎山、白虎庙，里边供的想必是伯虎星君。啊，我进庙祷告祷告，把大戟在身后一背，迈步上台阶，过门槛，来到小山神庙里头，一看供的还真是伯虎星君。神像虽然已经坍塌败坏，庙里边也没有人

抬头看了看这半拉身子的神像，神佛在上，信师弟子薛仁贵在下，倘若此回得天保佑，能够争西凉，全胜而归，那时节我薛仁

烟不要紧吧？不妨事，没在要害之所在，一摆自己手中的大刀，我要重回阵前，是刀劈薛丁山。还不算完，这儿把薛仁贵困在白虎山，自己一催马又回来了。回来可是回来，拍着马舞着刀，两军疆场这么一转圈，大唐人马听真，你家薛元帅已经被我是刀劈一马下了。就这一句话，大唐三军儿郎泼开浪裂的相仿，三军哗然。您再瞅景山、丁山，包括薛金莲，大伙哎呦了一声，这几个儿媳妇全吓傻了。众战将眼泪都下来了，为什么？一人回来的。如果说爷俩一块回来的，薛仁贵也回来，杨凡也回来了，不管死不死，伤不伤，这还有盼儿。就连杨凡一人回来，甭问老帅遭了不测，让他给害了，大家伙一时六神无主，全吓傻了。这地方还得说是程咬金，程咬金前些日子急得也快吐血了，岁数太大，别看上阵临敌连马都骑不了，弄一大椅子绑两根竹竿，四个人抬着，还有肉的深沉，抬着这四个人呢，这两天天天闹着长功去。千岁，您少吃点好不好？您家您这过磅得300来斤吧？少说闲话，坐在大椅子上瞧着，窦一虎回来了，老头着急；景山回来，老头着急；仁贵一出去，你刚吐的血你别去，你让丁山去不就完了吗？让小畜生战死疆场，死于杨凡之手才好呢。

0: 到这匹官座马之上，往这薛丁山正在他眼头了，那意思您要派可就派我过去。
1: 众将官
0: 啊，不要喧哗，莫要悲伤，此人言语有诈。
2: 大伙儿一听，对。

自己边心里边高兴，怨不得自己的孙子跟人家好好学学，能有个长进。现在一瞧丁山贵的码头了，米登马登这么一哭，老头心软呐。程咬金是好人呐，知道也没有别的将官可派呀、啊。有道是。

0: 策马拧戟来到面前，头鬼看你啊，好无礼，横刀一架架住大戟，来将你通名报姓，再战不迟，要你命的薛丁山啊！杨凡大喊一声：“丁山，你好大胆，终于把你给杀出头来！”俩人刀戟并举，站在疆场，才引出下回书，热闹回目。这位大帅要魂归白虎山。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

0: 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经文。

0: 位高产的诗人。
1: 哦，这么一说，您做的诗很不少啊。
0: 啊，那当然了。
1: 嗯，
0: 反正我这个作诗啊是这样
1: 啊，
0: 他这个也有

0: 我这诗呢做的就多一些。
1: 哎，那您这诗是怎么做呀？
0: 我呀，很简单，把被我掀开，觉悟褥子上挺湿，我在上面坐着，
1: 这叫坐湿啊。您那叫尿炕，
0: 也有叫尿炕，
1: 干嘛也有叫尿炕？就是尿炕。
0: 跟您说个笑，
1: 别开玩笑。
0: 对，你看，我真喜欢作诗，
1: 是吗？

0: 要不这样，今天咱们两个人做几首诗好不好？
1: 你也能作诗？
0: 喜欢这个。
1: 哦，我给您买西瓜去。哎，
0: 不，我跟您的作诗不一样，我这真正的诗词歌赋。
1: 你说做什么诗？你说。哎，
0: 我出题
1: 啊。对，
0: 那咱们做一回五行诗。
1: 五行诗？
0: 哎，
1: 何为五行呢？
0: 就是金木水火土。
1: 哦，根据这五个字儿，五行，
0: 哎，
1: 作诗。
0: 对，
1: 怎么做法？具体你再说一说。
0: 好好好，咱们呀，由这个金字儿啊说起。每人呢要做四句诗。
1: 是。
0: 哎，里边呢还得要有一辈古人。
1: 还得有古人。
0: 你那辈古人跟我找这辈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而且呢得说得上话。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1: 我说完诗以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0: 对对对对。
1: 哎呀，这个难度可够大的。
0: 也没什么。
1: 那你先说个样子。
0: 好，
1: 你说完了我就能说。
0: 行吧。
1: 我这人我善于呀，照猫画骆驼。
0: 哎，照猫画虎，
1: 反正我差不多就行了。
0: 这差远了那个。
1: 行，你说。
0: 我先由这金字说起。
1: 你说四句诗。
0: 好。金锤一对上下翻。
1: 这是头一句。
0: 哎，
1: 二句。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三句。
0: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四句。
0: 力大无穷拔泰山。
1: 哦，您这古人是
0: 岳云。
1: 岳云。
0: 哎，
1: 哦，精忠说岳。
0: 对对对对。
1: 哦，好好好。岳云。
0: 哎，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1: 那么我说
0: 了。哎，该听您的了。
1: 那行嘞。
0: 好，
1: 这好办。
0: 金。哎，金。
1: 金锤一对上下翻。二句。

0: 菜的。
1: 哦，那行那行，嗯，您是岳云
0: 啊？岳云，对对对，
1: 岳云
0: 啊，岳云，
1: 行啊，我很喜欢你，
0: 是
1: 很喜欢你。
0: 我不敢相信。
1: 行，你听这个啊，
0: 你说金
1: 金，金枪一杆抖威风，
0: 嗯，
1: 怎么样？
0: 好好，嗯，二句
1: 杀退金营百万兵，
0: 三句呢？
1: 秦桧金牌十二道，
0: 四句
1: 岳飞死在风波亭。
0: 哦，那您这位古人是
1: 岳飞？
0: 岳飞啊，我这是岳云。
1: 说得上话吗？
2: 嗯，
0: 太说得上话了，亲爷儿俩还说不上话呢。您听我这四个小字儿
1: 说吧，
0: 嗯，父子英雄，
1: 来呀
0: 啊
1: 随父尽忠。
0: 哎，这不对，
1: 怎么样啊？
0: 怎么样？您这不怎么样，
1: 没让您拔尺短喽。
0: 哎，那倒是。哎哎，那这回咱们改改吧。
1: 改什么？
0: 咱们改说这木字。
1: 木，
0: 哎，跟这金字一样。
1: 哦，
0: 四句诗也要找一位古人。
1: 那行，
0: 也得说得上话。最后还有四个小字，
1: 你看后边全有零碎。
0: 当然了，
1: 行，你说
0: 木
1: 啊，木，
0: 木梳情思女婵娟。
1: 嗯，那么二句呢？
0: 花园拜月恨苍天。
1: 三句
0: 王允乔使连环计。
1: 四句
0: 离间父子美貂蝉。
1: 嗯，貂蝉，
0: 哎，
1: 女的。
0: 对对对对，
1: 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0: 没错，
1: 貂蝉，
0: 貂蝉。
1: 好，
0: 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1: 那行，
0: 听你的。
1: 听我的了。
0: 好好好，
1: 金枪
0: 木
1: 木
0: 木
1: 木枪，
0: 还铜枪，
1: 枪
0: 铁枪，
1: 铁枪
0: 什么？没枪，这里头
1: 没枪
0: 啊，没枪。
1: 没枪我怎么打仗？
0: 对啊啊，确实那不行。单找木
1: 木
0: 啊，
1: 木
0: 啊，木，
1: 你是貂蝉啊？
0: 啊，貂蝉。
1: 嗯嗯，木兰
0: 什么逻辑？哎，这对了，这对了。你要说枪啊？
1: 木
0: 木，哎，
1: 木兰甘拜美英雄。
0: 二句
1: 散步来到凤仪亭。
0: 三句
1: 抬头看见绝色女。
0: 四句
1: 吕布画戟刺奸宁。
0: 您这位古人是？
1: 我是吕布。
0: 我是貂蝉。
1: 这回可不是爷儿俩了。
0: 是啊，这回改公母俩了。这个，您听我四个小字儿。
1: 你说呀。
0: 眉目传情。
1: 我心神不定
0: 啊。你干嘛心神不定啊？
1: 对了，你老冲我飞眼儿，我能定得了？
0: 谁冲你飞眼儿了？这回啊，咱们改改吧。
1: 改什么？
0: 说这水字不这么说了。
1: 怎么说？
0: 咱们这回啊是顶针续麻，字头
1: 有，
0: 哎，每人说一句，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一句话里头也要有一辈古人。
1: 哦，一句话里就得有一辈古人。
0: 你的古人跟我的古人也得一朝一代说得上话。
1: 哎呀，这可比那个可难了，
0: 难多了，这个是。
1: 那行，
0: 嗯，
1: 你说啊，
0: 啊啊，
1: 你先说，说完了我说。
0: 对对对，
1: 你说完我接你那底字儿说。
0: 哎，顶针续麻啊。
1: 待会儿你行。
0: 好吧，哎，水
1: 水，
0: 嗯，水漫蓝桥瑞莲，瑞莲，
1: 哦，就那挑水的小家人儿，
0: 哎，对对，
1: 蓝瑞莲，
0: 蓝瑞莲，
1: 嗯，
0: 您接这个莲字往下说，
1: 莲，
0: 嗯，
1: 莲花池旁魏景元，
0: 我是蓝瑞莲。
1: 我是魏景元，我是吕布，
0: 我是貂蝉，这么会儿就两对儿啊。
1: 魏景元。

0: 辕门救夫穆桂英，
1: 英勇宗保到帐前。
0: 我是穆桂英，
1: 我是杨宗保，
0: 我又没怕
2: 您的
0: 钱
2: 钱。
0: 前是姻缘白娘子，
1: 此都之道是许仙，
0: 先传武艺刘金定，
1: 定批夫牌俊宝男，
0: 男儿没有樊梨花勇，
1: 勇冠三军薛丁山，
0: 山前学艺庄氏女，
1: 女与罗成配姻缘，
0: 缘结阴河织女渡，
1: 渡走牛郎上九天。
0: 哇，追到我天上去了。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
1: 看见我吴德兰到这边。
0: 回去回去。吴德兰
2: 太学了。
0: 边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1: 去找范喜良不回还，
0: 还有婆媳楼上坐，
1: 坐楼杀妻送老三，
0: 我又给我宰了。翻堂会审玉堂春，
1: 春日王景龙到河南，
0: 又追到我河南去了。哎，南柯惊醒林黛玉，
1: 玉腕搭在宝玉间。
0: 你是谁？
1: 贾宝玉。
0: 我看你 像烤山芋。
1: 烤山芋肩
0: 肩背金甲花木兰，
1: 兰
0: 哎，对对对，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意思？
0: 先别说了啊，你这个给我配对可配了不少了。
1: 哎，脾气
0: 当然了。
1: 行，您是花木兰。
0: 花木兰，
1: 花木兰是大姑娘。
0: 当然了，
1: 没结婚。
0: 哎
1: 她以后嫁谁了？
0: 你这我哪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
1: 花木兰，
0: 哎，我你找吧。
1: 兰花池旁背景园，
0: 哎，你看这找着了。辕门救夫
1: 英勇宗保到帐前，
0: 前日姻缘白娘子，
1: 此都之道是许仙，
0: 先传武艺刘金。怎么又回来
1: 了？我要求复婚。
0: 您这一对一对的给我配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啊？那咱们敢说这个？
1: 说什么？
0: 火
1: 火
0: 哎，火
1: 火字怎么说呢？
0: 火字也是自头咬自尾，每人说四句诗。虽然里边没有古人不是，但是呢，得含一个人物。
1: 哦，这四句诗里边呢，要含着一位人物。
0: 对对对对对，最后也有四个小字，
1: 也有四个小字。
0: 哎，
1: 也是顶针续麻。
0: 没错，
1: 都咬字尾
0: 啊。
1: 你说火
0: 好，火指为新坟，
1: 坟
0: 旁一家人，
1: 人
0: 苦谁似我？
1: 我
0: 夫早归阴。
1: 您这笔字是阴。您这人物是什么人物？
0: 人物就是一个小寡妇。小寡妇上坟。
1: 您是小寡妇。
0: 哎，小寡妇。对对对，再听您的。
1: 先听我的。
0: 好。
1: 火是吧？
0: 啊，火呀。
1: 火化指挥散，
0: 散
1: 步青年汉，汉子未结婚，婚姻把谁怨？
0: 哦，您这是怨字儿的。
1: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含着这人物是？
1: 您什么人物？
0: 我这是小寡妇。
1: 我是光棍儿。光棍儿。
0: 这回我又危险呐，这个。
1: 你是阴字儿的。
0: 对对对，四个小字儿。
1: 你说，
0: 姻缘有份。
1: 我怨你再嫁。
0: 不是，我长了长了，干嘛怨我再嫁呀？
1: 对了，你一活动心眼，咱俩一凑合，那不挺好吗？
0: 你还惦记什么呢？
1: 你看，反正咱找上来了。
0: 这回呢
1: 啊，
0: 咱们再说这土字。
1: 哦，土字怎么说呢？
0: 土字还是这么说，也要影射里头有一个人物。
1: 是，
0: 但是啊，这回四个小字以前咱们得加上画左溜。
1: 哦，

0: 画左楞，哎，什么叫左楞？
1: 画左楞就是什么？嗯啊，这是嗯哎呦呵。
0: 哦，那写文章就是词尾，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得加的合适。
0: 是啊，
1: 哎，
0: 哦，那行
1: 啊，
0: 那你说吧，
1: 我先说。
0: 土，
1: 嗯，
0: 字头咬字尾啊，
1: 没错没错，
0: 嗯，土，
1: 土生奇花分外香，
0: 香，
1: 香躯斜卧象牙床，
0: 床
1: 上长把。情歌响响到三更伴才郎，郎字儿底画左楞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0: 那行
1: 啊，听你的。
0: 好嘞。
1: 嗯，
0: 土山游玩转回归，
1: 归
0: 来青青入罗帷，
1: 帷
0: 帐以内把妹妹叫上牙床把灯吹。
1: 哦，您这底字是吹，
0: 吹字底。
1: 好，您听我的画左楞四个小字。
0: 行。
1: 哟，郎可来到。
0: 吹灯干什么呀？看报。
1: 你看得见。
2: 哎呀，二婶啊。
3: 啊，
2: 哎，听得我诗兴大发啊！咱们也做回五行诗怎么样？
3: 行啊，让你也附庸风雅一回。
2: 哎，这甭说这风凉话，哎，我提点要求，咱们要做呀，得来个跟他不一样的。
3: 嗯，
2: 倒着做。
3: 怎么叫倒着做呢？
2: 这五行，咱们从后往前，哎，一个字儿一首诗，而且呢，这字啊不放在字头，咱得放在字尾。
3: 怎么这么麻烦呀？您还是先打个样吧。
2: 哎，行行行。比如说吧，咱们先从西开始。
3: 西
2: 啊，一句诗：昔日曹公进酒西。哎，这西在最后一个字。
3: 哎，您等会儿，酒西，金银铜铁锡的锡
2: 啊。
3: 您这是五行。
2: 哎，这我这是五金。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3: 这时段咱们来点什么文字游戏呀、
6: 这时段咱别让相声演员做游戏了，咱听个文字游戏的故事吧。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
7: 《光绪年间的事情》。在那个沧州啊，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头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亲哥四啊，脾气可不一样啊。这老大呢比较算呢厚道，老二呢也很老实，

瓷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籽不花。这老三，这老四呢很老实，要打老三嘴里说呀，管老四叫傻子。其实啊，这老四不傻，怎么他看不惯老三这个行为。小时候在一个学房念书啊，这老三呢趁着他不爱说话竟欺负老四啊，不是打一下掐一把拧一下啊，老四呢也不愿意说话，就哭了，哎哭了，先生过来了，怎么回事？

就这么坏。哎，所以呢这个老四啊就不愿意理他。那么这老四呢他根本不傻，老四就是一个厚道，所以啊一看老三那样他不愿意理他，老三老跟他反对，就管他叫傻子。赶到这年呢大比之年，上京赶考，这老三心里就想了，这玩意儿四人都去，这老四傻了光叽的，半道竟气人，也不爱说话，问他十句九不答，可气，不带他去，跟大哥二哥说说。那什么，大哥二哥，明天爹爹让咱们动身了，明儿是好日子，咱们上京赶考，这个我想咱们哥仨去，甭带老四了。老大不愿意了，为什么？他傻，你管他傻不傻呢？不是，他没学问，没学问这么着，他到那儿他也中不了，白花这冤钱。废话，花钱也不是花你的，咱爹有钱想这么花，人家呀把兄弟还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呢，咱们这亲弟兄一样，要去都去，要不去全别去。老大这样主张，老二也这样主张，老三一个人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老三心里就不愿意，憋了一宿坏主意。哎，第二天他想出一办法来，老四傻傻呵呵，他不愿意说话，行，就这主意。吃完了早点先，驾院备了四匹马，白马牵出来，老员外亲自送出门外。白马都给您备好了啊，别辜负这一片心，好好的到那儿做文章，走吧。大爷刚要上马，老三给拦住了，大哥二哥等会儿，这个咱们这样就走啊，对爹爹太不恭敬他了，爹爹给咱们备的马啊，这个亲自送出咱们来，咱们得让老人家喜欢喜欢，这么着吧，我出主意，咱们哥四每人做一句诗，打油诗，合辙押韵就得，也甭很深奥，听见没有，做上这句诗呢，咱们就跟着一块儿进北京赶考，要连这么句打油诗都说不上来呀、啊、那就让他在家里待着得了。知道老四不爱说话，当他没学问，以为他说不上来。老大一听这也没办法，他说这也对吗，那谁先说？长者先幼者后，您是大哥，您先来。老大说好，听我的，爹爹被刁鞍，老二你说，老二说上马守街边，老三说此去谁得中，这趟去啊谁能得中呢，该你了老四。老四不愿理老三，装模作样憋了半天说一个字，咱，你呀、啊、此去谁叫你呀、啊、你别胡扯了，大哥二哥这可不能带他去了，听见没有，咱们说五个字他一个字，这像话吗？大爷要跟他辨别，怎么不像话呀，此去谁得中，你问谁得中，咱当然他有那把握，没那把握中得了吗，咱这一个字，你别看一个字管着咱们这十五个字，咱们都中不了，他得中，学问好，走，一催马走了，老二也随着，傻子他不傻呀，老四也跟着走，老三一瞧他们仨，哟哟，你们都跑了，把我留下，我也走吧，没办法了，老三也跟着走了。刚一出村庄啊，碰见一个出殡的，这是清朝时代，那时候人呢他迷信，老大一看，哼，碰见出殡的了，老三说，哎，大哥二哥好，碰见棺材，出门碰见棺材有财，咱们这个

0: 老四买
1: 要要完了。
0: 大哥他怎么又一个字儿啊？
1: 一个字儿怎么了？
0: 这他说埋，
1: 废话，
0: 你说的当时抬到坟营地，那棺材到坟地不埋还摆着呀？
1: 啊，那是埋，
0: 是埋就完了，走，
1: 又走了。这老三可就恼火了，心里想着，无论想一什么办法，想一什么主意，我也得
0: 他去呀、啊，带他去，我这一道我得气死啊！这走了半天，这么气盛。
1: 唱小曲的扛着弦子拿着马杆也在这个桥这儿拿着马杆戳的意了意思的要走啊，又不敢走。哎，这行了，
0: 大哥二哥，你看这小独木桥有意思啊，这个师母先生这害怕他不敢过，那咱们以这为题干嘛？又一人来一句诗啊？
1: 哎，您知道您先说。
0: 好好，我说，远远看见独木桥，老二，老二说这边走来那边摇，老三说师母先生不

0: 五包捞烧火。大哥，您说吧，您干哪样？老大说，那好吧，我揪劲儿，我擀皮儿。老二说，您揪劲儿，您擀皮儿啊。他说，我包，我烧火。你呢？吃
1: 真可气啊，吃他还说一个字儿呢。人这都是我煮我包我捞，他这个吃，你连个我吃你都不说。
0: 嘿，我要让你舔他，哈哈哈，也不理他。一会儿功夫包得了，大柴锅煮，捞出来这么一大盆。老四一指这盆，那意思吃吧。老三给拦住了，等会儿，一块儿吃，听见没有？这锅就好，捞出来咱们一块儿吃。又捞出这么多半盆来，买好了，哥四面，一个小吃碟儿，一双筷子。老三拿起来，哎，大哥二哥，这馅儿可不错。老大说啊，我先来个尝尝。哎，你先等等，怎么了？这饺子就这么吃吗？老二说不，哪能就这么吃啊，蘸醋。我知道，就这么白吃啊。老大说我知道，你花个二两银子那得多赞呢，甭废话了，吃完了我给这二两银子。老三说，哎，大哥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不白吃，没干你们打这儿天天吃这个都我花钱。
1: 咱们打家出来这一道竟干什么玩来了？
0: 老大说没干什么，咱不就作诗吗？对呀，这个作诗好啊，长学问呢，长学问到北京赶考做文章，做得好就能中，作诗是长学问的。打今天起我出个主意，咱们无论干什么咱们都作诗。现在要吃饺子了，咱们就要作诗。您听明白了啊，
1: 咱们这字不限制几言，这饺子可有限制，咱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哎，对了，比如说大哥您头一句您说九个字儿，
0: 九言您吃九啊，二哥你说七个吃七个，我说六吃六啊，老四你要说四个就吃四个，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来吧。老大这才听明白，心说老三你可太坏了，这是诚心要饿老四一顿呢。本来他这一道上净说一个字儿了，你不给他出主意，不说心事，他还来一个字儿呢，这一个饺子哪儿保得了啊？老大要拿这做哥哥派头了，吓唬他们，胡说，吃饭呢是捣蛋呢，啊，做什么事啊？我就不做，我先吃。老三也气坏了，好容易想出这主意啊，你吃，我周桌。老大说别吵什么呀。他这不是诚心打算饿傻子吗？一个字管一个饺子，那行吗？你琢磨他那么大饭量，一个饺子他保得了吗？大哥您怎么了？这他没学问，咱们哥俩还不能多说吗？他不限制多少字儿吗？咱们不会多说吗？说下来剩下的吃不了也够老四吃的，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老大一想，对呀，谁先说呀？当然还您先说，以什么为题呀？您自己找。好啊，我找。这墙上连个画都没有，找不着题。哎，抬头往外头一看，接着玻璃往外一看，房檐底下有个燕子窝，小样的燕子窝。老大一看，行了，我就以这为题。抬头看见一燕窝，抬头看见一燕窝，我这七个，我剥七个吃行吗？呵，老三这份尖呢？不，我是监令官，我给您来。抬头看见一燕窝，是。老二一看，好嘛，按着字儿抠啊，这可不好办。老二也生气了，我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瞧着啊，小燕里边八九，弄筷子都把这饺子杵碎了，怄气。老三一看。

0: 哎，二哥，您那怎么吃呢？啊，你管得着吗？盛上一勺汤，我这不是饺子，汆丸子带片汤，你甭管。赌气子搁在旁边不吃了，为什么呢？等这老四说不上来，好给他吃。该你说了，老三这份损，一想，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窝里头有八九个小燕。哎呀，这小燕儿，小燕不会出窝打食啊，得大雁出窝打食。哎，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把食打回来喂小燕，喂小燕不合辙，一个字儿他就说喂，对，就让他吃一个饺子。行，我说了啊，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老四他损呢。说完了这句就指老四，老四也生气呀，就想说喂，这喂呀都到嘴边上了，让老大过去把嘴给捂住了，说说喂呀，还怕呢，你琢磨琢磨，这么大饭粒你吃一个饺子饱得了吗？
1: 饱不了。
0: 饱不了你怎么说喂呀？
1: 大雁出窝把食打，就剩了胃了。
0: 怎么会就剩胃了？你要说进窝再喂，这不还吃四呢吗？等会儿喂还吃仨呢，先喂后喂还吃俩呢。老三说：“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您这教他不算，哎，不是教，我告诉他，明白了吗？”老四点点头。
1: 那么说多少吃的多呀？
0: 不限制多少字，越多越好，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明白了吗？老四啊，刚才是气的，其实早听明白了。
1: 一个字管一个饺子，说多少都行。
0: 是啊，你说吧。
1: 哎，
0: 他把这饺子盆呢老三说：“你怎么回事呢？干嘛呀？
1: 啊？这全在这儿呢，
0: 可不全在这儿呢吗？一盆半还少啊？
1: 谁吃啊？
0: 谁吃？大伙儿吃，谁说的多，谁吃的多。
1: 那我可就要得罪了。
0: 得罪什么？你说呀。”
1: 你们都怎么说的？
0: 呵，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告诉你，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我说的大雁出窝把食打，该你的了。
1: 大雁出窝把食打，
0: 三哥，你给我记个数啊。他最可气呀，让老三给记数。老三心想，你还能说多少？顶多你说进窝再喂。好好，我给你计数，你说吧。
1: 哎，大雁出窝把食打
0: 啊，我说了，你说呀。
1: 我，
0: 哎，我把大雁说一说。老三鼻子都气歪了。好好，你也吃七个。老四一翻白眼儿，
1: 我凭什么吃七个呀？
0: 废话，你说七个字儿，你不吃七个？
1: 我还有词儿没说完呢。
0: 你还有
1: 多着的呢，
0: 多着呢。哎，好好，那你说吧。
1: 哎，是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食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面把食打，溜溜饿了我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叼过食为了个德，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为了那个为这个，老三说这都是你的了。

0: 事儿啊，咱要是也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您打算来句什么诗啊？
1: 我
0: 啊，
1: 我可不能来打油诗，我来就得来个有文化的。
0: 那就那太好了，我听听您这有文化的。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
0: 啊，两句十四个饺子。
1: 等会儿，没完呢。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哗啦啦啦啦啦。
0: 啊，行行行行行行，别哗啦了，饺子全是你的了。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
1: 请小心避让。东四环后车行驶缓慢，同时我们关注到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那么本时段呢，高速路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清河大桥出京方向，西三旗桥北沙滩桥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双方向，通燕高速耿庄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

0: 时间来到了17:04，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声组合。今天真的是这个大雨绵绵的一天。
1: 来财来财。
0: 我觉得来的路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雨会下得这么大，所以我没有带伞。对。
1: 没事，那个运生的头发本来就比较竖着，就自然像带了一把伞盖一样。
0: 我就感觉这个下雨之后啊，这个温度确实降了很多，但前两天还是这个，好，前两天最高气温已经飙到了37度左右。
1: 嗯，没错，温度是忽冷忽热，爱感冒啊。
0: 这两天
1: 大家一定要喝点什么生姜水啊啥
0: 的啊，适当的增加衣物，谨防感冒啊。那么，其实我们再把天气往后再延展两天，就会发现，在下周开始啊，气温又会开始回升啊，又会出现在30多度左右的状态。毕竟已经立夏了，天也该热起来了。
1: 对，因为这个雨天最耽误的就是各类的市集。
0: 是啊，
1: 各类的市集，特别涉及露天的，基本上就今儿就完了。
0: 是，而且
1: 听我怎么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0: 没有。说到这个市集，我突然发现这两年的这个美食市集呀，有一种食物经常会出现在市集中，就是各种各样的东南亚菜系，尤其是到了夏天。
1: 每次听到运生放的开头这首歌曲，就知道主题要来到。东南亚地区了。
0: 对，温度一上去的时候啊，就是你会发现油的不会特别想吃，热的又吃不下，辣的又辣出一身汗。但是有一种菜系是越是热天越对味儿，就是东南亚菜。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来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夏天我们该如何用东南亚菜来打开一个清爽的夏天。
1: 没错，因为我们之前也分别的聊过很多的国家的美食，然后呢，我们现在准备把一些国家呢按片咱们凑一凑，互相交流交流。因为
0: 是的，
1: 之前会发现就是不同的国家，但如果属于同一个区域，它还有很多相似之处，而相似之处又有哪些不同，实际上也许我们的嘉宾老师碰撞在一起也会有新的火花。
0: 是的，那我们
1: 对吧，大家一聊一说，哎呀，你们家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做的，
1: 我们家是这样的，对吧，丰富我们对大家共同的话题和见解。
0: 是的，所以今天也算是我们的世界美食系列之东南亚篇。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苏苏越南菜主理人艾米姐，欢迎艾米姐。
1: 欢迎
0: 艾米姐，前两天是刚拿了一个博士。
2: 对，下个星期。
0: 太厉害了。
1: 艾博士，那个
2: 艾博士，
1: 艾博士去考的是什么专业啊？
2: 是在纽约大学的斯坦哈尔里边的创新与领导力。
0: 创新与领导力，就是学完这个也是想回来把咱们越南菜再去创新一下，是应用在餐饮上吗？
2: 确实是，他们说你看现在餐饮这么卷哈，他说姐，你是真的要考一个博士，你才能够去应对现在的情况吗？我说真的是，不要不断的创新啊。得跟得上的是潮流，年轻人的这个变化，他们的这种吸纳的能力，还有他们的思想变化实在太快了，所以我们就得随时要进步啊。
0: 是
1: 的，艾博士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啊，运生咱们俩得进步一下，
0: 对，我们也得进步，也得疯狂学习啊。
1: 我们先去开个小铺吧。
0: 就是开什么铺子？
1: 叫做笛声小铺。
0: 对，还有就是我感觉可能此时此刻坐在艾米姐旁边的张总会不会也觉得有一点点压力。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张记星洲新加坡餐厅的主理人张华辉，欢迎张总。
3: 大家好。我也是本来今天下雨，有两天的市集也都泡汤了。本来、
1: 这个看天吃饭的感觉，一般来说的话有什么时候会得到天气预报呢？
3: 我是提前了半个月就一直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场地已经租下来了，然后希望天气预报不准吧，结果临一周还是不行，后来就决定及时止损吧。
0: 对啊。您说到这个，我感觉
1: 听上去挺哀伤的感觉。
3: 对，
1: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这东边不亮西边亮。
0: 是，我就说到这个，我感觉现在一个是天气预报，一个是高德导航，这两个都不敢赌。就是以前总感觉可能会不会明天天就晴，或者说高德说现在赌，会不会以后就不赌了？
1: 就是查这个堵车信息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人基本上你得对标，就是同样的一天，然后同样的点儿。大概想象那个路况，然后提前查一下。然后我一般是第二天早上差不多，不是第二天，就是平时出门早上差不多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再查一次。然后因为你当天如果发现路况和昨天查的有区别，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富余量可以调整。然后就等于比如说今天要求是4点钟一定要到台里。那我就要算时间先对标一下 前一天4点钟先查一下路况，
0: 嗯，
1: 然后到今天的2点，比如说1点半左右再查一下，
0: 嗯，
1: 然后看一眼路况有没有变化，
0: 是，
1: 然后赶紧微调。不过也还好了，你想以前他们没有这种这个网络地图的时候，
0: 开车也还是
1: 那时候怎么估路况，你们还记得吗？
2: 凭直觉啊，凭经验。
1: 艾博士把话筒拉到嘴边一点，对，你把话筒拉过来一点，
0: 对，
1: 再拉近一点，
0: 或者收听交通广播。

0: 物都是在变化中的。去年请二位老板来的时候，分别聊的是我们的越南菜跟这个新加坡菜。时隔一年，我相信二位老师的这个餐厅可能菜单上啊，或者说很多这个经营的这个故事也得到了更新。其实上次二位来，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遗憾，很多东西还没有聊到。就是因为每次我们跟二位老师聊之前，都会有很长的这个前采啊，很多这个信息啊，就是今天也希望我们能够不留遗憾，把所有的这个珍宝还有我们的这个菜单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切入点呢，还是可能说到这个东南亚的美食，因为东南亚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它夏天的占比确实会多一些，就我内心总会有一个刻板印象，我总感觉东南亚地区的朋友们都会就他们的消夏，
1: 天天过夏天，
0: 对，天天过夏天，所以他们肯定会有很多这个饮食上有很多避暑的小窍门，对，所以对于二位老师来说，有没有哪道菜是对二位来说就是特别避暑的，代表各自餐厅的，或者说吃起来特别清
2: 凉？
3: 其实呢，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这个他的饮食习惯绝对是根据这个气候啊，因为在什么样的气候下有什么样的比如植物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因为东南亚呢一年四季他们说一个是热，一个是特别热，所以呢我认为它的全县所有的食物实际上都是有点这种消暑啊，就是减热减降温的哈。那特别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越南菜里边的春卷儿，这个绝对是夏天的首选哈。它比如说它可以卷一切，那比如说就是薄荷，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会推荐一些拿春卷儿的来卷一下薄荷牛肉。听起来就
2: 好吃，
3: 挺爽的哈。然后因为薄荷本身凉的感觉又助消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在苏苏的大家都要爱点苏苏沙拉，然后就是苏苏呢是越南话佛手瓜的一个意思啊。那比如说像那个木瓜或者咱们的西葫芦，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所以吃到口里的时候呢，拿鱼露啊就是拌一下是非常非常爽口的。那还有一个呢，其实在越南的话，在街边他们就爱吃拌米线，
1: 拌米线，
3: 对，有点像咱们的凉皮儿。那就是也是凉凉的，就是米线呢就焯过以后它可能在冰上哈，就是震一震，然后呢我们会把一些比如说爱吃肉的有肉串啊，然后有肉丸，然后加上薄荷呀，还有很多的绿色的叶子啊，然后加上点罗勒，这样然后再把那个鱼露还有一些醋汁啊就调好了以后泡上去，然后加上
1: 好像好多人说到这个拌米线说的是云南，
3: 对，
1: 云南比较流行拌米线，实际上咱们这个这是一道越南菜吗？
3: 对，
1: 就当地人也是这么吃，
3: 对，
2: 其实云南广西越南文化是相近的，
3: 对，
0: 是
3: 对，
1: 我看这个香鸡拌米线，我看是有网友晒出咱们这个苏苏越南菜，这是上新的菜。
3: 但是我们有一款猪肉拌米线，还有一款豆腐，那绝对是特别，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简直是太爽了。
1: 我看您这个料比米线还多呀，
0: 是就感觉米线在中间只是小小一坨
1: 点缀、
3: 如果加上那个酸酸的这汁儿，因为酸辣的感觉呢就是又爽口然后又开胃，在夏天的时候闷热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首选，
1: 很摆盘也很漂亮，青菜也非常多，
3: 对，
1: 估计很多的女生会非常喜欢，
0: 是而且我感觉虽然都是这个东南亚的菜系，但是新加坡菜系跟越南菜系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我还记得上次这个张总来的时候，您跟我们有介绍过这个海南鸡饭，
2: 对，
0: 我看很多网友都说咱家这个海南鸡饭在北京来说一年四季都，
2: 海南鸡饭其实我们的夏季是海南鸡饭的旺季热销，一到冬天海南鸡饭卖的就一般了，因为海南鸡饭凉着吃的啊，它不可能热，因为它那个骨髓是红的，如果你是热着上，那骨髓就变黑了，就是那个鸡饭它就那鸡就变得柴了，就不好吃了，因为是低温慢煮的那个海南鸡，米饭是热的，所以凉的鸡配热的饭啊，然后那个鸡皮和那个鸡肉之间有那个鸡冻，哎，

0: 也跟饭一起是绝配，这个是绝对是夏天那个就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吧，我觉得是。
1: 对，而且这个好像叫海南鸡饭，但它好像发源并不是海南。
0: 是海南人，然后去的新加坡啊，然后把这个文昌鸡改成用的当地的走地鸡，然后演变成海南鸡饭，最早是马来西亚嘛，后来独立之后成为新加坡的一个国菜，
1: 对。所以说，哎，那咱这个新加坡的夏天其实是跟马来西亚的夏天吃的大差不差，
0: 应该是这样，大差不差，对。
1: 他们也是吃海南鸡饭，然后也会有这个，我记得您上次来是不是
0: 拉萨？
1: 拉萨，对对对，
0: 也是适合夏天吃。
2: 拉萨是那个乐沙那个东西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上一次我们在聊这个潮汕美食的时候，当时来的两位嘉宾，我们好像还有说过这个沙茶和这个拉萨是不是很相似的两种东西？

0: 然后给它捣碎了，那个然后用那个虾熬出那个虾油来去做这个汤，这个更鲜一点吧，我觉得是。
1: 是，然后就在咱说这个海南鸡饭的时候，大 K 也在说海南鸡饭关键是它这个鸡油的米饭，还有那个又薄又透但是吃起来又滑又脆的鸡皮，哎呀不行，说着又馋起来了。
2: 这个海南鸡饭这个就一段时间不吃就会想，这个艾博士呢，艾米博士爱吃海南鸡饭吗？
3: 我超级爱吃，对，咱刚才说的时候，我也要流口水了啊！但是我就好奇哈，其实我吃那个的时候，我只是蘸那个姜，姜汁，还有有一点点那个旁边是
0: 对，酱油膏是那个专门用海南专门蘸海南鸡饭的酱油，是熬的，
3: 那红的那个
0: 红的是那个小米辣蒜蓉。
2: 说到这里正好出道题吧，你们再聊一会儿这题就出不去了。
1: 再聊把答案聊出来了，
2: 看看 DeepSeek 老师找到的关于东南亚菜的一些题目啊。说新加坡的海南鸡饭搭配的蘸料与广东白切鸡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A 选项，海南鸡饭蘸姜葱油，白切鸡蘸酱油。 B 选项，海南鸡饭蘸酸干辣椒酱，白切鸡蘸姜葱汁儿。 C 选项，海南鸡饭蘸甜辣酱，白切鸡蘸沙姜。 D 选项，海南鸡饭不蘸任何酱料，白切鸡蘸蚝油。跟绕口令一样，云生你听明白了吗？
1: 我选 A， 我感觉应该是
2: 你认为海南鸡饭蘸姜葱油，白切鸡蘸酱油。
1: 对，
2: 我问问嘉宾老师，
1: 这个就别问了。我感觉二位应该能知道，
2: 艾米博士应该不知道答案。
3: 我还真不知道。
2: 艾米博士，你蒙一个。
3: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是 A， 但是好像 不太对。
1: 完了，艾博士都这么说，我开始动摇了。
0: 一般，
2: 您先别说，
1: 张总肯定知道。
2: 我们要让听众朋友回答一小轮的，
1: 来吧，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猜一猜答案是什么？
2: 对，我们一会儿公布答案啊。
1: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你的东南亚美食印象啊，第二个是最想去东南亚哪里逛吃，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在听听 FM 中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然后还有一种是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2: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千人大家庭了。
1: 是的，
2: 然后最近呢我们在征集的是下周六
3: 苏苏呢有8个餐厅家餐厅，大部分在比如东城区的钱粮胡同，我们有2家餐厅，一个是在胡同里，
0: 15年
3: 啊，今年正好第15年，然后在隆福寺，大家现在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地方，大家去逛隆福寺的时候呢，我们在北边的园区里边，有一家个小楼，很可爱，就可以，然后去国贸，现在就是可以看见那个我们对面的大裤衩哈，对。就比较经典的一个
1: 对，然后再有就是我们单位旁边赛特家，还有那个
3: 对赛特家什么凤凰会，
1: 是对。之前还有听众问咱这个苏苏跟小苏苏有什么区别吗？
3: 其实呢是在我们在2017年进入到国贸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第一家店就是苏苏嘛，就是苏苏会。就是有点是个四合院独体店的这个意思哈。那进入到国贸，它的面积也比较小，后来我们说也不是像原来那个一号店一样哈。那怎么办呢？因为在法语小小的意思是很可爱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就说要不就加一个小苏苏吧。所以呢现在小苏苏呢就是我们商场店，比如说凤凰会啊，在西单呀，在商场，在一个mall里边的店，我们都是小苏苏。
1: 哦，但其实菜单相差不是特别大，
3: 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根据他们的节奏，周边的人群啊，我们可能会稍微做一点改变。然后呢，比如说凤凰会有几个菜呢，我不是说我爱吃那个海南鸡饭嘛，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菜它都有特别的门道。我觉得我做不了这个海南鸡饭，我就做了一个越南的一个惠安的一个烤鸡饭。有点这个意思哈，也是用鸡油做米饭，然后有一个烤。

0: 烤鸡，只有在凤凰会有卖，但其他店都没有。
1: 哦，
0: 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店呢，其实都有点10%吧左右，是有点不一样的。
2: 嗯，对。既然您说到这个都有鸡饭，我相信可能咱聊着聊着会发现，二位老师的餐厅有部分的这个餐品有可能是一样的。对，
0: 很多的原料啊，
2: 对，
3: 原料一定
2: 可以说一说有哪些异同。
4: 吃过的，
3: 是是是。
4: 不知道大黑老师有没有去吃过咱们的张记兴州？
2: 嗯
4: 啊，回头也可以刷一刷。
2: 张总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现在是多少家店？
3: 啊，我现在4家，
2: 嗯，
3: 啊，4家，我最早的一个店在天水园，啊，也是，啊，那个店最早也还不大，但是它是因为在那个居民楼的下边，它的排烟不太那个理想，所以老有居民投诉，老啊，所以我想那改成什么东西，就是没那么大的油烟的。

0: 个吧。啊，正好这海南鸡饭也是一某几个台湾品牌把海南鸡饭带到中国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是台湾口味的，它不是正宗新加坡口味的。
1: 嗯，
0: 但是帮着把海南鸡饭这个名词啊，它给教育了一下市场。我觉得这受众还可以，所以呢，而且咱们当时去一些五星级酒店，其实还都有海南鸡饭，嗯，所以呢，哎，我说那开一家吧，正好就把那个烤肉店改成了海南鸡饭，结果一下就中了，啊，当时
2: 发现哎，这条路行得通，
0: 对，当时是成了一个北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人的打卡地了，
1: 是
0: 啊，当时天天排队。
1: 是，然后大 K 刚才还在说这个张记，我从他说叫公园五号，
0: 对，
1: 就开始吃，
0: 是
1: 他们家一开业我就去了，这也是咱家的老粉，
0: 是是是，
1: 对，你会发现这个毛毛姐还在说大 K， 要不然你也去做一个美食博主吧，
2: 大 K 大众点评的分不低，
1: 嗯，
2: 他经常能有这个免费霸王餐可以吃，
0: 是，
2: 四处薅个羊毛啊，还有一个高德还送打车券啊什么的，
1: 嗯，
2: 吃喝一条龙，
1: 哎。
2: 哎，那说到这个海南鸡饭的话，
0: 嗯，
2: 我们待会儿会公布那个答案，
1: 嗯，
2: 然后那个运生猜的什么来着
1: ？A
2: 选项，
1: 嗯，
2: 对，嗯，
1: 哎，你别这个反应，
2: 咂摸嘴、
1: 啊，
2: 该怎么跟他形容呢？
1: 来吧，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咖啡不加糖说，你的东南亚美食印象，他说的是前几年去过老挝，感觉他们的这个国家很原生态，景色也挺美的。还确实，我们至今为止我们的这个世界美食系列的东南亚篇章中没有做过这个老挝跟缅甸，但这两个国家离越南还蛮近的。我特别想问一下艾米姐，他这两个国家的饮食是不是，或者说加上越南，大家都差不多？
3: 我觉得他们的饮食好像有点更偏向泰国菜，
0: 嗯，
3: 在味道上更重一些。我觉得越南菜和泰国菜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嗯，
0: 越南菜我觉得是原味儿，
3: 更舒爽一些。
0: 对对对，
2: 所以今天待会儿也可以让我们艾米博士再聊聊泰国菜。
1: 嗯，
2: 因为他不是还开了两家泰国菜的
3: 对
2: 吧？
1: 对，
2: 也是可以，就咱们可以三个国家对比一下，它的这个菜系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哎，是我把这茬给忘了。还有我们的这个鸣笛说的是啊，东南亚印象美食有这个泰国的咖喱，还有冬阴功汤，以及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上次说到肉骨茶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张总店里好像也是有这个肉骨茶。
0: 是的，是的。
1: 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肉骨茶是没什么区别。
0: 新加坡偏胡椒味，啊，马来西亚是中药味。
1: 哦，它这个中药的味道会重一些。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肉骨茶是不是最开始它起源它也是类似药膳、药食同源这样
0: 的？是的，是的，啊，是那边的华人的矿工，
1: 嗯，
0: 啊，老在矿井里头湿气大嘛，
1: 嗯，
0: 然后用那个中药熬这个骨，熬那个猪骨嘛，
1: 嗯，
0: 然后去祛湿，然后增加热量，增加营养。
1: 是
0: 啊，
2: 你又废了我一道题。
1: 啊，
2: 对，而且是很精准的废掉了一道题，
1: 是吗？
2: 是的，
1: 是肉骨茶的起源吧？
2: 不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肉骨茶，新加坡派和马来西亚派最大的区别
1: 啊，有这道题，
2: 有这道题
1: 啊，好吧，
2: 最大的区别我们待会儿就不用大家选了，一会儿告诉大家答案，可以聊一聊这个事。
1: 行吧，那下一个时段我们再来这个揭晓答案，我们先来进一段歌曲，歌曲跟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

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80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右侧车道。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

0: 肉是经典，然后第二个就是鸡肉。但是我们就是在年前的时候，我遇到了就是越南使馆的这个参赞啊，商务参赞，他说我能不能把我们家的那个秘方跟你分享一下。
1: 有
0: 啊，我说你是怎么做这个鸡肉，他说有点像咱们的白斩鸡，他这个鸡肉呢就是当时鸡汤要吊哈，拿那个鸡骨啊吊很长时间，然后但是呢这个鸡肉是其实在河粉的时候它也需要有点质感，比较软啊，然后带着鸡皮的。他说你这个鸡肉要是三蘸三放，就是在冰水里，就是在煮开以后，
2: 三上三下，
0: 对，就是然后要放在冰里面，冰水里面，就是涮一下，然后再放回去，再去煮汤，然后再放到冰水里，然后再这样，就是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皮上有点紧致，但是呢肉质感又是很有点那个 juicy， 就有点吃的那种感觉，
1: 就给鸡泡个三温暖
0: 有点三温暖的感觉，
1: 然后热胀冷缩的原理就发挥出来了。
0: 然后最近的时候我们又拿到了就是在使馆的这个姐姐哈给我们的一个秘方，对吧，汤也重新调了一下。哎，我说这个肯定会特别受欢迎，因为小孩子

0: 跟苏苏比，苏苏是阳春白雪，我对对，所以
1: 这个真没听您说过，
0: 是
1: 在北京吗？
0: 在北京，叫安南茶寮，在望京，对啊、
2: 哦
0: 嗯，在当地还比较受欢迎，没有苏苏那么大的知名度，我开刚开时间不长啊、嗯，但是我也是河粉的一个爱好者吧。
1: 哦。

0: 我觉得应该是 B。
1: 你别看张总，我们不让张总
0: 回答。那也不是，要是就是 A。
2: 对，但是我隐约记得，好像上次张总来的时候有说过这个知识点，
3: 所以说
2: 好像是说
3: 有
2: 说，
1: 所以一会儿再聊，一会儿再聊。
2: 对，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要从这个消暑去下的这个角度啊，来去打开这个东南亚的菜。我们第一时段可能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点前菜，但是一到说到这个夏天，很多人对东南亚的这个印象。

0: 凉茶的，
1: 对，
0: 薏米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煮。
1: 嗯，
2: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上搜来的做的饮料的配方。
3: 嗯，
2: 您可以，这个是造4到6杯的一个量，斑斓叶30克左右，洗净了剪成5到7厘米的小段，再用50克左右，或者您要是不能爱吃甜，可以30克左右的白糖，一小撮的食盐，然后呢，清水1.4升，再准备点冰块，用1.4升的清水大火烧开，加入斑斓叶，然后转中小火再煮个5分钟，把香味煮出来。然后呢，加入白砂糖，加入一小撮盐，您再煮上2-3分钟，一边煮啊，一边搅拌，直到这个糖融化，关火，过滤，接下来就可以冷吃或者热吃了。
3: 嗯，这个方法我感觉还挺简单的。
0: 听着，这叶子太少了，搁的太少了。
3: 对艾米姐来说，这个浓度是不够的，
0: 对，肯定是不行的。
3: 那您每次都加很多，加1斤不是？
0: 倒也不是，我这一杯里边就拿这个30克就差不多了。
3: 这会不会是
0: 特别好喝？
2: 您基本上就得用150克左右的量做这个。
0: 我觉得应该介绍。
1: 对
3: 对。

驶安全。北京时间18:02，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故障车还有事故路段。东三环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

0: 天呀，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您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2: 注意看，

0: 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1: OK, action.

0: 对，
1: 但是张总还偷偷开了一家越南菜，这只有我们问出来的。
0: 对，这个是今天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1: 对，我觉得一定很好吃，不然张总不会说起来脸都红了。
0: 哎，是
1: 私藏的小馆子。
0: 就在咱们中间聊天的时候，我们微信群有这个、我们的同事也去过咱们的这个苏苏，他去的是隆福寺旗舰店，他说去过很火，鱼好吃，鸡肉好吃，咖喱豆腐好吃，火车头粉是女儿的最爱。说这个牛肉丸也非常好吃，感觉这个可能大家来吃这个越南菜是不是都会去尝一个火车头，这个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不会就是

0: 它就是走向世界啊，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越南的河。
1: 刚好这个我们的 Ducky 刚发了一条信息，说的就是这个三明治就是偏法式的法棍三明治，
0: 对，
1: 主要是里面加的菜呢非常新鲜，吃起来很舒服。因为我们这个露露四月天这位听众朋友说，今年春天您这家出了很多新品，
0: 嗯，
1: 其中就有很多口味的三明治。他说自己已经吃过了，但是女儿当时吃的嘴急，都没有来得及拍照。
0: 这是越南的三明治呢最大的特点哈，我觉得它就加上了比如说鸡肝酱。
1: 鸡肝酱，
0: 对、
1: 哦、
0: 因为你看比如说西方人吃三明治可能要加一层奶酪呀、或者是一些什么，

0: 他是早期呢在八声岗一带的华人劳工，吃完这碗药材排骨汤之后啊，习惯泡上一壶浓郁的功夫茶，比如说铁观音啊或者普洱，来解去这个满嘴的油腻。久而久之，肉骨和茶呢就被捆绑成一个固定的词组，流传下来了。
1: 你说最早就是炖肉骨，但是后来要加茶解腻，就变成了肉骨。
0: 咱们店里头吃肉骨茶的时候会配茶吗？
2: 没有配茶。
0: 下次是不是可以开发开发，给听众朋友猜，让食客们去猜这道题，猜对的送一壶功夫茶。
2: 其实有想过，但是考虑到翻台率，
0: 喝茶功夫有点少。吃完喝，
1: 张总是个实在人，
0: 吃河粉15分钟，喝茶2.5小时。
2: 可以在下午茶可以上这个。做一个肉骨茶的功夫茶、啊、
1: 对，而且我在想、啊、是不是现在它这个肉骨茶可能配方或者做法它改良了一些，没有会像以前那么腻，需要再去喝茶解腻的程度了，
2: 是
0: 变化大吗、
2: 我觉得也是北方文化不太一样、其实你看新加坡他们早上起来就喝肉骨茶，咱们早上起来谁敢吃那么大鱼大肉的东西啊？咱都是比较清爽的，油饼豆浆也就这样，喝个粥啊，在新加坡早上起来就，因为他们可能是码头，也有的这种文化吧，就是
0: 好像有码头文化的地方都有这个早上吃比较横的这种习惯，
1: 对，
2: 没错，
1: 对，您像天津。早上吃这个嘎巴菜，或者说这个大饼卷一切，或者炸什么卷圈，也是很再有就是码头城市，我们很熟悉的武汉也是。你像武汉过早，红油包子、热干面
2: 、热干面，
1: 我感觉这都是比较重口一 点
2: 。吃饱要干活的。
1: 对，
0: 女生你就特别适合有去那个能喝到酒的地方。
1: 那徐州就说是就能，
0: 就是从早上咔先来半斤，对吧？然后上节目，
1: 那就说什么就不好说了。就是梦到哪句说哪句。
3: 在越南就是河粉就是早餐。
1: 嗯，
0: 但是他越南早就是他早餐之外吃河粉吗？
3: 他其实中午和晚上的时候就专门店哈，那就跟咱们吃牛肉面一样，肯定也是都是有的。但是如果在街头的话，你可以看到早餐摊上
0: 是的，
3: 是吃河粉。
0: 因为我当年在湖南这个工作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人家那边很固定，就哪怕再火，你再说这个兰州牛肉面，他们也是嘛，人家就是早那个点儿之后的话，人再吃着觉得不正宗了，再吃的很
1: 太火遍。
3: 是他的肉骨茶就是拿腔骨去做，但我们呢其实也是骨，算是骨汤、是吧，就是牛骨汤、就是越南菜的这个越南的河粉里边这个清汤是最有名的。
2: 对，
3: 它怎么熬出来这样清呢？就是我们在北京在十几年前开始熬汤的时候，

0: 二天，
1: 哎，特别好的，
0: 来个河粉是最棒的。
2: 对，他这个不会说有些汤可能喝完之后身体会发燥，对，他可能内心相对来说会觉得这个平静一些。正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给大家来出一道题吧，陆长老。
3: 我看还有没有被你攻击完剩下的题。哎，有这么一道，这个吧，这个和两位的这个菜系关系就不是特别大了。说马来西亚的兰花饭，迷人的蓝色来自于哪种天然食材 ？A. 蓝莓汁 ，B. 蝶豆花 ，C. 紫甘蓝汁 ，D. 螺旋藻。云生猜一猜吧。
2: 我感觉张总好像知道。
3: 云生来猜，
2: 我来猜，我来猜。
3: 紫甘蓝汁。
4: 三十日前，在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云闪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六二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055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播报，雨量较大，雨势平缓，降水期间的能见度较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做好防雨措施。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小雨转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2起，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一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较低，明天紫外线强度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近期降水频繁，不适宜登山。

0: 明天的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明天的气温在21度到1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户外感觉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户外体感偏凉。那么未来两天呢，没有全市性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您来擦洗车辆。同时，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北京时间18:32，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的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6:30，紧邻鸟巢的 P1、P2 停车场分别剩下125和335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768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416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78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同时，我们关注到东五环大黄庄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今天呢是我们的世界美食系列之东南亚篇，带着大家来领略一下东南亚美食的魅力。
1: 对，我们的切入点呢是越南菜，还有就是新加坡菜，
0: 对，以及泰国菜。
1: 对，泰国菜可以这个时段开始聊一聊。
0: 是的，
1: 当然了，这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持续一整年的活动。
0: 嗯，
1: 一城绘古今，一境藏风华。1月1号，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了。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够成为你手机镜头中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您可以立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我们的客户端，首页您就能进入到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同时呢，我们的微信群中每天晚上会有一个美味八点档的打卡活动，大家可以把一天中让你最满意一餐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我们也会每周呢从来互动的朋友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幸运听众，来送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礼品。同时呢，我们在下周六的今年的第8场线下活动也正在这个招募啊，期待大家来报名，我们会带着大家来去感受一下这个宋代非遗点茶的魅力。
1: 我还在想，这一次点茶之前还组织大家玩桌游吗？
0: 这个好像不太大
1: 气氛，对对对
0: 对对，好像不太。你可以带着，我们视现场情况而定。
1: 到时候把点茶老师拉下水。
0: 对，来吧，大家未来的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招募啊和互动呢，也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进行。没有加群的朋友，赶紧来进群吧。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啊，苏苏越南菜的主理人艾米姐，欢迎姐。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张记新州新加坡餐厅主理人张华辉，欢迎张总。
3: 大家好。
0: 对，两位都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

0: 次来的时候都是分别代表自己的这个菜系来给我们去讲解一些这个世界美食跟咱们国内饮食的一些异同。其实感觉这个东南亚美食还是很值得聊的，因为一方面是大家对这个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去过，因为刚刚我们有很多这个朋友也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就说去过这个当地的这个国家去旅游，也品尝到了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美食，而且我记得好像两位餐厅都是致力于把当地的这个味道带到咱们北京，对吧？基本上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改变的。
1: 嗯，我们说是创意菜哈，但是并没有说去把它本土化或者是怎样。
0: 嗯，
1: 对，我们只是结合了一点菜。
0: 嗯，哎，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当地人他们一般夏天都怎么过？他们是不是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这么炎热的天儿？他们
2: 好像是，
1: 觉得他们很抗热，
0: 很抗热，
1: 对，
2: 也挺抗冻的。
0: 嗯
2: 啊，我发现新加坡人来北京，我发现他们比北方人抗冻。
0: 怎么讲，张总？
2: 就是穿的很少，就是冬天穿很薄的羽绒服。
3: 对对，
2: 我说冷不冷？
1: 是买不着厚的，我不提供。
3: 南方人是比北方人抗冻，
2: 没错。
3: 因为这个，因为南方人以前屋里它冷起来它更阴冷，
0: 嗯，
3: 它是那种钻到骨子里的那种冷，它又没有暖气嘛，
2: 对。
3: 所以实际上我观察的，因为我在湖南生活过，然后也看过很多到北京生活的朋友，你会发现北方人是知冷知热的，
2: 没错。
3: 最知冷知热的就是东北人，
0: 是对东北人在此，我像。来觉得其实我们东北人相对来说是最不抗冻的，因为在东北它这个保暖做得特别好，你像供暖可能时间延长很久，而且供暖效果
1: 对
0: 就是屋里可能平均气温都很多能达到这个26、27度，或者甚至比较夸张的27、28度都有。
3: 对，
0: 所以
3: 而且你们东北还有炕。
0: 对，
3: 以前有炕的时候下的那燥热的，
0: 对，
3: 我的天哪！
0: 而且大家都说这个东北冷是冷，但是我感觉大多数东北人可能到冬天就猫冬了，他不会说外面零下30-40度，我在外面站着，这个也不太现实。
2: 或者很多都去海南了，
3: 去吃海南鸡饭了。
0: 对，但是海南，但是海南本地是没有海南鸡饭，除非说在海南有新加坡餐厅。
2: 现在也开始有了，就是也想。怎么说呢？也是海南鸡饭，既然有这个菜了嘛，
0: 嗯嗯，
2: 很多海南他也开始有海南鸡饭了。
0: 是
2: 啊，
1: 他们有文昌鸡吗？
2: 对，他们有文昌鸡。
0: 对
2: 对,
1: 对，
0: 而且您一说海南，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前段时间就好多这个海南的朋友开始尝试种植榴莲。
2: 嗯，
0: 对，而且榴莲是不是还是这个东南亚国家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就是是不是新加坡榴莲就很多？
2: 东南亚国家反正都应该是主要的。
0: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您上次来，咱是不是有说过，就是新加坡的很多这个甜品，它是跟榴莲有关系的一部分。
2: 哦，我们是原来上过榴莲蛋糕，
0: 哦，
2: 后来我个人反正不太喜欢，所以啊，
3: 哎，我想起了前两天看的一个相声段子。
0: 什么段子？
3: 咋了？你吃榴莲划着嗓子了？对呀，那你吃的是皮吗？难道呢？那得吃瓤啊！得了吧，瓤是臭的，谁吃的？这是我前两天看到最有趣的一个段子了。瓤是臭的，谁吃啊？
0: 这个榴莲这个东西，我感觉这个见仁见智，就是很多人喜欢，就特别喜欢。
3: 我是什么？就是榴莲正儿八经的榴莲肉，
2: 嗯，
3: 臭的我不吃。
0: 所以跟你吃皮，
3: 但是什么就是加工产品，比如冻榴莲、榴莲冻干、然后或者烤榴莲，我都吃，就不唯独不吃正儿八经的那个榴莲。
1: 在以前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超级爱榴莲啊、然后我们的泰餐里边有一个榴莲蛋挞，
2: 榴莲蛋挞、
1: 我说这个真的太好吃了，可是它的销量是非常差的，
2: 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喜欢女性是特别多，喜欢吃榴莲的、
3: 对、我们的毛毛姐就说，她虽然没有去过东南亚，但是很喜欢吃糯米饭呀、菠萝饭呀，更喜欢吃榴莲。
0: 嗯，
3: 这个咱们两个地方的主食都是特点，一个是越南是河粉，越南有米饭吗？
1: 有啊，
3: 也有啊。
1: 对，我觉得这次我特别想把越南的这个绿米，就是它是嫩米，没有熟，但是绿色的。对，我开始以为它是拿下来也泡出来
3: 的，
1: 不是
3: 的，
1: 非常好吃。
2: 是小麦米吗？还是那个？
1: 有点像小麦，我估计它是一个杂交的一个，没准是一个什么品种。而且呢，就是在偏河内的这边，他们是有一些米，就是它是一季、两季，但是呢，在西贡那边，可能 那米饭不是那么好吃啊，因为它是有点像咱们的鸡米碎米，是吧？
2: 对，但是他们爱吃那个碎米饭嘛，啊，用那个烤的猪肉，
1: 烤猪肉，然后
2: 猪肉碎米饭，
1: 可能有点那种油脂拌进去，还是很香的哈。然后这个越南的米粉，因为它是主要的原料，全都是在米皮、米粉各种样。如果是拿咱们的东北的这种比较这个糖量很大的，这种淀粉量很大的，它是做不出来这个制
2: 品。是的，是的，
0: 米制品还是得用他们当地那样的。
1: 碎米和鸡米，
2: 对，
1: 这样的是吧？
2: 那个湖南呀、广西那边的米也适合做米粉，所以它也是那个米的品质本身不像东北的品质那么好，所以它做米粉是更好吃的。
0: 所以你看湖南这个什么，我们昨天聊，前两天聊这个江西菜，聊这个湖南菜，就感觉他们这确实粉比较多一些。
2: 贵州啊，这
0: 对对，贵州广西
2: 啊，
0: 粉会特别多。
2: 对，就长江以南地区那个大米都没有北方的米好吃。
0: 是，但您说这个，我感觉有一段时间泰国大米特别火，
3: 香米
2: 啊、香米，
0: 泰国香米，
2: 香米糯米就是另外一回，另外一回、
3: 还有西班牙用的那个那种米也是特别的米嘛。西班牙海鲜饭，
0: 对对
1: 对，
0: 就是这吃起来有点夹。
1: 就是您说的那个泰国，其实以前我们就说啊，泰国香米，但是实际上我们叫它茉莉香米。其实这个呢是在就泰国的一个特别的区域，有点像咱们的五常道一样，是这个区域它是属于贡米的，一年只有一季
0: 哦，
1: 所以它是比较少的，不是说所有的泰国的他们叫长粒米哈，就是这么长的，
3: 油香油香的。
1: 对，但是不是所有的米都是香的，这个区域里的米是特别香的，茉莉香米。
0: 那泰国这个是有打抛饭是吧？
1: 对，打抛。
0: 他们这个打抛饭的话是用什么米做的？
1: 就是这种长粒米
0: 哦。那确实，
1: 你可以到我们的泰国餐厅去尝。
0: 所以咱泰国餐厅叫什么名字？这还没有说。
1: 喜悦泰 ，Pak Pak 啊 ，Pak 在咱们的 CBD 公园旁边就有远洋光哈国际。
0: 所以张总那个越南餐厅叫什么来？
2: 安南茶寮。
0: 安南茶寮。
2: 安南是古代管越南地区叫安南。
0: 是，
2: 所以叫安南茶寮。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喜悦泰和安南茶寮来打卡一下啊。
3: 这寮字还蛮难认的，
0: 都安南茶吧，
3: 后面就能找到这个安南茶寮。
2: 对对对，
3: 我看到在某书上还是有蛮多推荐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在望京还小有名气吧？
0: 但是这个您说这个好像刚干年，
2: 将近一年吧，
0: 年
2: 不到一年。
0: 去年您来的时候，我确实没说这个。
2: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东南亚美食中的这个解暑纳凉的这一部分。我们刚刚课间休息的时候，还跟这个艾米姐讨论，我们刚刚张总有说这个新加坡的冰品，好像咱这个越南也有叫三色冰。
1: 它其实比三色还多。你要在越南的街头的话，有点像彩虹，就是
3: 七彩。
1: 对，七彩的，你可以加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啊。它刚才您说那个蝶豆花，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颜色，
0: 哦，
1: 比如做成的这个糯米啊，或者是
3: 哎呀，对呀，有道题，
0: 哎，还没有
3: 运生答对了，
0: 哦，是吧？
1: 对，
3: 马来西亚的兰花饭，迷人的颜色就是来自于蝶豆花，说这种热带花卉的花瓣煮出来的汁液是天然的蓝色染料，用来浸泡米饭呢，就能够得到梦幻色彩的兰花饭了，很有清香，经常会搭配炸鸡、鱼露、蔬菜等等食用。蒙对了，恭喜你！
0: 太好了，今天第一个答对的。而且我们刚刚说这个，
3: 刚才您说您跟刚才那个艾米博士说的，这个里面不是蝶豆花，是不是里面是？在那个饮料里头可以充当蓝色的色系，
1: 对，它是。然后我们有一款鸡尾酒哈，就是越南
3: 有一款鸡尾酒，那一款
1: 鸡尾酒，然后是拿这个颜色做了，它是紫色，有点像那个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蓝莓垫在白衬衫上那个紫红，有点紫色，深紫色。刚才糯米呢，就是拿蝶豆花吧。发蓝色，但是这个蓝色呢，其实在餐桌上并不是一个最受人欢迎的一个颜色。它不会，
0: 很多人都说这个蓝色会消减食欲。
1: 对，它不像黄色，比如说芒果，你一看就很想吃。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它确实是有味道，不是那么明显，
2: 对，
1: 还是挺好的一个。
2: 对，它单独放一个蓝色可能不好看，你再配上其他几个颜色配在一起，

0: 觉。
1: 这是那个人家说以前这个动画片里头老巫婆熬的汤。
2: 咕噜咕噜冒泡，
1: 叫蓝色的，
0: 对，
1: 就是因为有人曾经评选过，就是蓝色是最没有食欲的颜色，
2: 嗯，
1: 所以说呢，所以才会让巫婆炖那个汤里头是咕噜咕噜冒蓝
2: 泡泡，
1: 但实际上蓝色做饮品还
2: 是可以的，对，我想说做饮品的话还可以，
0: 还好吧，就是所以如果在夏天的时候，那我在想呢，今天也是得到了一个点启发哈，我们可以像香兰叶茶一样，其实做少一点。就是这个颜色还是挺浪漫的，
2: 嗯，
0: 在高脚杯上去放，
2: 嗯，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三色冰是不是有点像鸡尾酒刨冰的感觉？
0: 对，一层一层，
2: 在他们街头会有，
0: 然后你就看见他们就是，比如摆着20个不同的这样盒子哈，就是、
2: 嗯、
0: 然后做的甜甜的，
2: 嗯，
0: 反正放在刨冰上哈，就是就叫什么蜜冰是吧？冰沙
3: 啊、哦，冰沙，冰沙，
2: 对。
0: 清清凉凉，
2: 这个在越南街头的除了这种刨冰之外的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消暑纳凉的经典的一些吃的？
0: 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
2: 对，
0: 就是
2: 冰茶
0: 或者冰咖啡。
2: 冰咖啡、嗯、你说到这个咖啡，刚刚陆游四月天也在说这个越南的叫滴漏咖啡很好喝。
0: 对
2: 也是上次我们做完节目之后也是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好像越南是全世界咖啡第二大出口国，对，它这个咖啡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0: 它的这个品质很高啊，但是我真是觉得越南的咖啡更有劲儿，对吧、
2: 嗯、
0: 就是它的咖啡因是不是富含更多一些啊，反正我每次我要喝的话我觉得喝冰咖啡
2: 不会在太晚的时候喝，
0: 不能，我平时的时候其实晚上有的时候4-5点我也会喝一个什么拉铁什么的、
2: 嗯、
0: 但是越南咖啡我还真不敢挑战，
2: 嗯，
0: 我就是只能在上午喝一下，对，
2: 对，
0: 但是冰咖啡还是可以啊，我觉得还是比较爽的，舒畅的。
2: 嗯，是，我记得上次张总来是不是也说过一个咖啡，就是咱新加坡
3: 南洋咖啡，
2: 对对对，
3: 对，也是夏天，啊、它是咖啡里头放上炼乳，
2: 啊、
3: 放冰块，
2: 嗯，
3: 啊，很就是夏天也是消暑的，
2: 嗯，
3: 还有新加坡不是酸柑，就是用那个酸柑的，不是酸柑。
1: 酸柑就是之前咱们说那个酱，
2: 嗯，对，
1: 就是产南鸡饭不是有酸柑辣酱饭，
3: 对对对，
1: 酸柑辣酱，
3: 对，
1: 那个酸柑
3: 啊，酸柑就是有点像那，就是小柠檬、
0: 哦、
3: 啊，小柠檬，
0: 哦、
3: 然后给它、
0: 哦那个、小柑橘，
3: 用对对对小柑橘，然后给它挤出那个汁儿，很酸爽，那个特别酸，是的，
2: 尝一次就会特别喜欢，
3: 会上瘾，对对对，
1: 回味无穷，
2: 嗯
1: 啊，然后像大家可以说。对东南亚的美食印象，说奶茶会很甜。在东南亚那边喝到的奶茶的甜度是咱们这边，我在那边要的半糖，已经跟咱们这儿要的双倍糖差不多了。
2: 对，
1: 那么能吃甜，
0: 太爱吃了。
2: 是，
0: 对。
2: 而且刚刚张总说这个加炼乳、嗯，我记得好像在越南咖啡也是加炼乳，
0: 对，必须要加，要不然的话是
2: 特别凉，不是特别甜的东西不会很腻吗？
3: 我觉得可能它也还是有这个西方殖民的这个影子在，因为欧美人他
1: 甜度就很高，
3: 甜度高、
2: 哦、
3: 啊，这咖啡本来也是越南是原来法国、
2: 嗯、
3: 美啊，然后新加坡是英国嘛，
2: 嗯
3: 啊，
2: 对，但是你会发现它确实这个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朋友他吃的东西虽然说看着比较甜也好，
0: 对
2: 对，
1: 哎，这个冬阴功汤。
3: 嗯，
2: 这是
1: 都是泰国、新加坡和越南都会喝吗？
0: 越南并不没有、这个、
1: 越南没有冬阴功汤，
2: 嗯，
1: 但新加坡会不会有？
3: 新加坡也会有，
1: 啊、对，
3: 但是，
1: 嗯，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陆陆四月天说，我最爱的就是冬阴功汤，还有相关的一切，
2: 嗯，
1: 冬阴功的啥我都爱吃，
2: 嗯
3: 嗯，
1: 这就撞到艾米博士泰餐那个口上了，
2: 嗯，
1: 这个冬阴功汤的话，夏天喝的话，是不是特别会发汗？
0: 对，
1: 特别解湿。
0: 对，其实发汗是一个重要的降温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也很爱吃火锅，我觉得这个然后微微有出汗的时候是有点这种宣发排毒的哈，然后同时呢里边的比如说香茅的这个也是有

0: 有点生发的一个意思，这种火气可以去消散的，所以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并不是说拿冰，我觉得这个反而闷回去了吧。
1: 对，从中医上来讲，从来就不主张你喝凉的。
0: 对，
1: 但是西方人是一定是爱喝凉的。
0: 对，然后您看就是我们的好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河粉汤里面啊，就是放一个重要的就是陈皮。然后还有我们会加冰糖的，并没有这个刚才您说那个香兰叶，您那个小秘方小配方，里边是放砂糖，其实我觉得
1: 还是放，
0: 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还是放点冰糖。
2: 对，
0: 那最近呢我在看，我觉得还有咱们吃的那个就是酸梅汤，我觉得真的是像里边有甘草呀，
1: 陈皮，
0: 然后有陈皮呀，有冰糖啊，其实这些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调料里边，然后去湿。
1: 对，大概就说了，说东南亚菜真的特别适合夏天，卡路里呢又比较低，又比较清爽，所以现在会有很多人的欢迎，
0: 是
1: 他爱吃的，比如说拉茶、勒萨、肉骨茶，
0: 对，
1: 那个鸡饭、打包饭、炸夏春卷，
0: 对，
1: 每一道菜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对，
1: 这个我一直都还没有搞清楚，东南亚哪些国家吃这个勒萨勒茶？
2: 勒萨主要还是马来西亚、
1: 新加坡这边、
2: 印度尼西亚，
1: 越南不吃这些东西，
0: 没有。
3: 对，越南、老挝、缅甸，
2: 越南菜偏清淡。它是主要是把那食材的原味，在东南亚餐里越南是最清淡的，很健康，那个泰国是更浓，什么都是酸
0: 各种酱
2: 甜，
1: 对，是咖喱，吃咖喱主要是泰国是吧？
3: 是，
2: 对，新加坡是融合，是多元，是。
1: 你像7443就说，小时候家里亲戚单位那时候组织出国，给我们家带回来咖喱粉，说做这个炖鸡块啊，土豆胡萝卜放两三勺就很好吃。我小时候不吃胡萝卜，但是那次加了咖喱之后，耶，觉得居然还挺好吃的。
3: 对，
1: 泰国菜的咖喱确实太经典了。
0: 对，
1: 红咖喱、黄咖喱，
3: 对，
1: 绿咖喱，
3: 感觉咖喱在好多咱们亚洲国家其实用处都很广泛。
0: 对，
3: 就每家都有一个自己这个比较招牌的咖喱。正好咱们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想问一下那个两位老板，就是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咱们两家饭店一般有哪些菜是点的比较多的？或者说，如果是再过两天天更热一些，大家想去咱们二位店里打卡的话，有没有哪些是跟大家推荐的？
0: 那现在来说的话，当然就是春卷啊，然后是凉拌的这些米线呀，都是比较多的了。对，
1: 还有沙拉。
0: 对
1: 吧，沙拉。
0: 我们在秋冬季的时候会做一点稍微，比如说茄子什么的，秋葵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所有的沙拉都抢着吃了啊。
3: 对，那张总呢？
2: 肯定是海南鸡饭，毋庸置疑。然后薏米水也是点的夏天卖的比较好。
3: 刚才大K还给晒咱们这个套餐。
2: 对，还有那个斑斓糕，然后马上要推出那个尖锐，应该北京市场好像第一次出。这个我觉得值得尝试，
3: 是
2: 很清爽的一个东西，然后越南餐厅呢，我那个冰梅汁卖得很好，还有咖喱我的咖喱鸡卖得非常好，咖喱鸡，黄咖喱鸡，对，
0: 越南的咖喱呢，
2: 对，
0: 是吧？
2: 没错，
3: 是啊。大家说到这个泰国咖喱，是不是还是偏辣的居多一点？
0: 它并不是
2: 香，香越南我们那是香，还不没那么辣。
0: 红咖喱是不是那么辣？孩子也可以吃。
2: 对，
3: 是。
0: 还有黄咖喱，
2: 对，
0: 他们就是叫黄金咖喱哈。其实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姜黄、孜然这些，它并不是辣，它是有点辛辣，
2: 对，
1: 香辛料
0: 和咱们的辣的感觉还不是特别一样。
3: 对，所以是不是东南亚国家没有说吃特别特别辣的？它跟咱们这种很姜辣，
0: 小米椒呀，小米椒是很辣的呀。
2: 对。
0: 但是呢它的辣是点缀的辣，然后这个小米椒你看，就像咱们在四川哈，就是比较暑热湿热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小米椒我觉得除湿除就是这种瘀什么的，还是非常有效的。
3: 对，
2: 那个吃越南粉其实都配小米辣嘛，它有的能吃辣的它就放，不能吃辣其实我也推荐它放一粒两粒，它可能不辣，但是它能把那味蕾的
0: 激发出来。
2: 是
3: 对。

0: 对，张总这个点也是我想说的点，就是说大家夏天吃点辣的这个东西，一部分人夏天可能苦夏没有什么食欲，不想
1: 吃菜的这个酸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就是让你开胃的。
2: 对
1: 增筋是吧，
2: 对，
1: 开胃，
2: 对，
0: 是。所以我们这一整期节目，我们通过这个东南亚美食的消暑去夏这个角度啊，给大家带来了一波推荐，希望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胃口。感谢两位嘉宾来做客今天的节目，我是运生，
3: 我是陆地陆张了，
0: 我们下次见，
3: 拜
0: 拜
3: 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或者是有的同学你可能自己就已经有了手机了，你有没有想过想要换一个酷炫的系统，或者是想要解锁一些、官方不让用的功能？哎，那最近网上超火的叫做秒解 BL 锁，彻底自由。但是国安部刚刚发了预警，这个操作、可能让你的手机变成别人的监听站。今天啊，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个 BL 锁到底是什么，解锁为什么这么危险。首先我们得搞懂 BL 锁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的全称叫 Bootloader、Bootloader 翻译过来呢就叫引导加载程序，其实就是手机开机之后的第一个工作的保安。咱们手机就像一个家，操作系统呢是客厅、卧室，而这个 BL 锁啊，就是大门上的官方防盗锁，只有经过它验证的正规系统才能被允许启动。那为什么有的人想解锁？解锁之后它能刷机，比如说、换成自定义系统，比如说去掉预装软件，甚至是让旧手机变流畅，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但是这里边有个坑啊，就是官方解锁需要申请审核，还得备份数据，而网上的所谓秒解号称啊一键搞定，跳过所有流程，那么这就相当于有人说我帮你拆了防盗门，你不用钥匙也能进门，是不是进家门更快了？是啊，进家门更快了，那危险可不就来了吗？那不谁想进就进了吗？国安部啊，最近通报说有手机芯片厂的漏洞被不法分子利用，专门盯着想秒解 BL 锁的用户，尤其是咱们青少年啊，对新鲜技术好奇，容易踩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给大家说三种套路，大家一定要记牢了，记住了啊。第一种叫做懒人工具藏毒瘤。有一些论坛网盘里的解锁神器，所谓的叫刷叫简化刷机包，看起来省时间，其实呢早就被黑客动了手脚。你只要一安装，恶意程序就钻进手机底层，就算你设了锁屏密码，它也照样偷看你的照片、通讯录，甚至是监听你的语音消息。好，第二个套路啊，叫什么？贴心教程设陷阱。那些手把手教你秒解的视频图文，第一步就是让你下载特殊驱动必备 APP， 其实这些都是木马程序，你只要跟着操作，那就相当于亲手把家门钥匙交给陌生人，人家想进就进。好，第三个套路，注意，叫做远程协助是骗局。还有人在社交群里说啊，我可以免费帮你解锁，让你装这个，你可以，但是你得装一个远程控制 APP。而且他还会要求你开启什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那你的手机就

连和家人的聊天都被录音了。更严重的是，国安部提醒，解锁后的手机可能会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变成移动的监听站。如果你的手机里有学校资料、家庭住址，甚至是无意中拍到的敏感场景，都可能被偷偷转走，危害国家安全。而且大家要知道啊，现在咱们的手机里全是身家性命啊，对不对？微信、支付宝付款、网课账号、身份证照片和爸妈的聊天记录，一旦 BL 锁被拆，那么这些信息就像放在没锁的抽屉里一样，谁都可以拿。有的人说了，那这个是不是就真的完全不能刷机了啊？其实你要说刷机这件事儿吧，怎么说呢？最好别刷，但是一定需要刷机的话，你不能走野路子啊。真正的安全操作，大家要记住三点：第一，不盲目跟风，别为了酷炫自由，拿隐私和安全来换。现在手机官方系统已经够好用了，那些所谓的解锁福利根本抵不上被盗的风险。你丢的可能是游戏皮肤，也可能是爸妈的血汗钱。另外，第二个就是认准官方渠道。如果你确实需要解锁，比如说你手机出问题了，需要来刷机维修，那一定要找手机厂商的官方网站，按照正规流程申请。比如说像这个某米、vivo 都有专门的解锁渠道，虽然要等审核，但是安全有保障啊，还不会失去保修。来，第三个就是要严管权限，不松手。划重点啊，绝对不要给陌生人开远程控制权限，不下载非官方的驱动 APP 啊，更不要把手机识别码、账号密码告诉别人。另外，赶紧检查一下你的手机有没有开青少年模式，支付软件是不是关了免密支付，这些都是保护自己的第一道防线。好，来，最后呢，教大家一招用急的这个招数啊。如果你不小心下载了可疑的工具，或者是怀疑手机被植入了木马，立刻做三件事：一、断网，关闭 WiFi 和数据；第二，备份重要的照片文件之后恢复出厂设置；第三，告诉爸妈，必要的时候拨打96110反诈专线，或者是通过12339国家安全举报平台反映线索。好，刚才说到了是我们的手机使用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来看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防火安全的事儿啊。这个现在是春天嘛，所以杨柳絮随风飘。

0: 院。那最终呢，法院判决小琪的父母赔偿邻居11万余元。之所以让爸妈赔偿，那是因为小琪还不满15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造成的侵权损害依法要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责任。这个当然，这样的案例并不是个例啊。2024年5月，天津市南开区有一个加油站这个后墙外啊，5名11岁的学生也是点柳絮玩，一不小心就引燃了周边的荒草。哇，你想想，那可是个加油站呐。还好加油站的员工啊及时扑灭了明火。同年4月，宁夏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的一处绿化带里，一名孩子好奇点燃了杨柳絮，火势很快蔓延，还烧到了旁边停放的2辆汽车。2022年5月，河南省漯河市也有几名孩子在路边玩火，点燃了杨柳絮，引发火灾。幸运的是，附近的居民发现之后啊，合力把火给灭了。可能有人觉得啊，说小小的杨柳絮怎么会这么危险呢？其实，杨柳絮含有大量的纤维和油脂，这些成分让它成为了易燃物，而且它重量轻，会四处飘落，无孔不入，所以一旦遇到明火，比如说打火机、烟头、电火花等等，就极容易被引燃。更危险的是，杨柳絮着火之后啊，会随风飘散的，附着到其他的易燃物上，让火势快速蔓延，给扑救带来很大的难度。咱们现在这个飞絮季啊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因为好奇就去点燃杨柳絮。作为青少年，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远离火源，不仅自己不能玩火，看到别人点这个杨柳絮也要及时制止。同时呢，也要提醒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啊，杨柳絮不是玩具，是隐形的火源，一旦引发火灾，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从远离杨柳絮玩火开始。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组新闻简讯。
1: 啥？谁被训了？
0: 新闻简讯。
1: 啥？用剑训的？这么狠吗？
0: 我说的是新闻简讯。
1: 哦，不好意思，刚才没仔细听，我以为你说的是新闻简讯呢。
0: 你好了，说了两条这么严肃的新闻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说几条简讯。有一些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让大家调节一下心情。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最近在广东揭阳，一名男子发布了一段视频，引起了全网热议。这个视频内容是什么呢？视频中显示，他们家没盖完的房子里边的钢筋长出了嫩芽。注意，是钢筋，就是那种混在水泥水泥里边啊，混凝土里边的那种的非常硬的钢筋啊。当事人在视频当中表示，说自己前一天啊就发现这个钢筋上有芽。令人疑惑的是，这个钢筋表面并没有任何的种子，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嫩芽到底从哪来的。据当事人介绍说，他这栋房子目前建到了4层，原本计划建6层，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停工了，所以这个楼顶就处于长期的这种闲置状态。哎，结果等他再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这钢筋居然长芽了。这个奇特的景象啊，也让网友们纷纷好奇猜测。有网友结合当地的环境跟常识啊，猜测发芽的种子并不是来自钢筋本身，大概率是鸟类粪便当中携带的种子。其中呢，以钩树、榕树啊这些种子为最为常见。那么这些种子啊，随风飘散，或者是随着鸟类停留，恰好钻进了钢筋的缝隙当中，或者是锈坑当中。而广东这个地方啊，温暖，潮湿多雨，为种子发芽就提供了，又积灰存水，混凝土经过长期风化碳化之后呢，碱性逐渐降低，也就是说不再抑制种子生长。同时呢，刚

0: 钢筋表面的铁锈能够为种子提供微量矿物质，灰尘和雨水混合之后呢，形成了一层临时的土壤，足以满足种子发芽和初期生长的需求。哎呦，所以这也是这个网上啊，所以综上分析啊，这一奇特现象并不是说钢筋质量存在问题，它就是种子、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叠加形成的大自然的巧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最近呢，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多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比较实验，结果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其中有一些智能门锁用一张照片啊，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就能开门。来，一起听一下新闻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了。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可能也会有安全隐患呢？最近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呢，一共是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啊，有的产品呢，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够打开。
2: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嗯，
3: 可以开。
4: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2: 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4: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2: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4: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刷短视频或者用手机赶作业查资料的时候，你是不是会习惯性的用小拇指偷偷地托住手机的底部，觉得省力又方便？如果你点头了，那你可得赶紧地竖起耳朵听一听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最近啊，山东一位00后孙姐姐的经历给咱们敲响了警钟。她就是常年用小拇指托手机，每天刷手机6到8个小时。哎，我天，这重度手机依赖者啊！结果呢，最近一个月啊，手指疼得握不了拳，写不了字，连吃饭用筷子都费劲。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小拇指关节已经严重变形发炎了。可能有同学会说，哎呀，我也托了呀，我托了好久也没事儿呀。但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就说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咱们的小拇指啊，本来就细细小小的，手机再轻，你长时间让它独自承重，那就像让一个小朋友举着砖头走长路，手机重量会一直挤压牵拉小拇指的关节肌腱，时间久了就可能会引发腱鞘炎，这个关节炎，甚至是腕管综合征。那么到这个时候啊，手指是会又肿又疼，灵活度会下降，严重的可能还会不可逆变形。好了，说到这儿，咱就来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双手啊。首先要赶紧改掉小拇指托举的这个习惯，握手机的时候整个手掌啊，用手掌来包裹，或者让手指均匀的去分担重量，别让小拇指来这个孤军奋战啊。其次呢，给手机

0: 安排一个真正的支架啊，桌面支架呀，指环扣啊等等的都很方便，能够解放双手。还有一个超实用的叫手机手急救操，现在啊大家就可以跟着做。来，第一步，手指张开，向孔雀开屏，再用力握拳，重复10次。哎，好。第二步，用拇指依次按压其他4根手指的指尖，每次按压3秒。第三步，手腕顺时针、逆时针各转5圈。好。第四步，双手合十，慢慢向上举过头顶，拉伸前臂。好，这些动作呢，大家课间呀、睡前都能做，缓解肌肉紧张，很管用。哎呀，其实我说句实话，咱们这个同学们啊，在这个年龄段，还是尽量的不要去玩手机或者用手机，因为它呢，不光是会浪费掉我们的时间，同时有的时候这些手机它可能会控制你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听有一个小女孩，最近她说到的一番关于玩手机这件事情的一番话啊，这是她跟小姑娘说的是什么，看她说的是否有道理。
1: 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在车上都不玩手机了吗？
2: 为啥呀？
1: 因为要是你不给我手机，我就会超级生踹你的椅子。
2: 嗯，
1: 所以代表我现在已经沉迷于手机了，我需要把自己给拉出来，不然每天一玩手机就开心的心心的，但我要是一不玩手机那就生气了。不是我在玩手机，而是手机在控制我，他想让我哭就哭，想让我笑就笑，想让我生气就生气。
2: 最健康的方式是什么？
1: 最健康的方式是可玩可不玩，心态都平静。
2: 给你点赞。
1: 还有要是我只要是能管住自己了，就是可玩可不玩那种心情，代表我可以慢慢接触手机了。
2: 说的太棒了，给你点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辐射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空气。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植物学家、
0: 大帅、小将。Hello，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聊一个千里奔赴的故事啊。当然，这个千里奔赴啊，不是为了旅游打卡，而是为了一份沉甸甸的同学之情。事情要从5月7号的深夜说起。在北方民族大学，有一个大四女生，她突然得知了自己母亲去世的噩耗。他一心想立刻回家，但是却遇到了难题，因为他的家呀在湖北恩施的乡下，当时是没有直达的飞机和高铁，最快的路线也得先到重庆，然后转好几次大巴，还得在重庆留宿一晚，要到次日凌晨才能够到家。那对于归心似箭的他来说，每多等1分钟都是无比的煎熬，更担心见不到妈妈最后一面。情急之下呀，他托室友给学校里一位做自媒体的校友发了一个求助私信，想要自费付油钱啊，请对方送自己回家。那这位收到求助的校友名叫于金辉，他今年22岁，来自河南新乡，也是大四的学生，学的是体育教育专业。他也平时会拍一些校园趣事的这个，运营自媒体，一年就收获了70多万的粉丝。他接到这位女生的困境和急切的心情之后啊，这于金辉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就决定出手相助，而且全程都不让女生承担费用。5月9号，于金辉和另外3位小伙伴李新龙啊，一起从宁夏银川出发，连夜开车送这位女生回家。这一路可不轻松，1300多公里的路程，于金辉是连续开了10几个小时的车，奔夺秒，让女生能够早点到家。可能有朋友会问啊，为什么不让其他小伙伴轮流开呢？其实另外3位都是新手，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于金辉才决定自己多承担一些。不过他也会在途中充分休息之后再继续赶路。等他们把女生安全送到家的时候啊，女生的父亲和哥哥还在从浙江往回赶，家里只有帮忙的亲戚邻居。于金辉他们考虑到天黑后山路难走，也不想给女生家人添麻烦，简单的祭奠之后便匆匆离开。之后他们休息了2晚，才慢慢恢复了精力。这次助人之行，于金辉一共花了5200多元，全是他自己承担的。这里边这个包括啊1000多元的来回油费，1000多元的往返过路费，近1000元的吃住开销，还有给女孩家里买鞭炮祭品的1000多元。私下里他还捐助了1000多元给女生，甚至还提出要承担女生之后回学校的交通费用。要知道，于金辉和这位同学都是大四学生，当时正面临着本周内的毕业答辩，他能在这么关键的时期放下自己的事情，花这么多精力和费用去帮助一位校友，真的特别难得。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故事之后都纷纷点赞，说太有意义了，如果见不到会成为这个女生一辈子的意难平。而于金辉和他的小伙伴们也说啊，说这是他们这辈子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虽然说一路辛苦，但一切都值得。最后愿逝者安息，也希望这位女生能够早日走出悲伤，坚强面对未来的生活，同时呢也想

0: 室，悲痛无助之际，同校的余同学和室友连夜驱车1300多公里送他赶回老家见母亲最后一面。消息传开后，湖北利川当地为四名爱心同学寄去了土特产大礼包，并宣布2026年全年利川所有景区对他们免门票开放。女孩家所在的乡镇利川市文斗镇向北方民族大学发出诚挚邀约，开放中小学支教、考研产业、农事实践、镇级部门一线见习岗位，同步提供红色研学、乡村振兴、课题调研等实践平台。与此同时，宁夏一家企业也主动和余同学联系，全额报销了这趟行程的路费。余同学和室友最后决定将这笔钱全部捐赠给这名需要帮助的女孩。女孩圆了回乡为母亲奔丧的心愿，助人的同学也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谢意。湖北利川和北方民族大学用各自的方式完成了同一场温暖的回应。1300公里的车程早已抵达，善意却再次折返回去，一寸寸把那归途照亮成人间最温暖的回响。
1: 怎么样，听完了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的感动？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有同学之间的友谊，同时呢也有当地政府以及相关各个部门的双向奔赴。其实说到友谊，我们说它是人类情感里最特别的存在，因为它不像亲情啊那么与生俱来，但是却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比血缘更坚固的依靠。而且它不分国界，不分年龄，不分身份，却能让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成为彼此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从古至今，无数关于友谊的故事被人们口口相传，他们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不仅照亮了历史的长河，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帅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从古至今的友谊的故事。中国古人特别的看重友谊，甚至总结出了八拜之交，用来形容八种最珍贵的友情。每一种背后啊，都有一个让人感动到想落泪的故事。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管鲍之交。这个如果啊，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朋友，鲍叔牙绝对能排进前三。他和管仲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无条件的理解与信任。管仲年轻的时候特别穷，和鲍叔牙一起两个人做买卖，分红的时候呢总是偷偷的多拿一份。这别人啊就骂这管仲贪财，这个骂他不仗义，但是鲍叔牙却站出来替他说话，说你们不要怪他，他哪里是贪钱呀，他家里有老母亲要养，急着用钱而已。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结果越帮越忙，把事情搞砸了。

后来管仲感慨地说，生我的是父母，但真正懂我的只有鲍叔牙呀。好，这是管鲍之交。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知音之交。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就心里有很多的话想对别人说，哎呀，但是这个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你知道你说了他们也不懂。2000多年前的俞伯牙

有的琴弦。他说，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听懂我的琴声了，我还弹琴给谁听呢？从此俞伯牙终身不再弹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文景之交。战国时期的赵国有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文臣蔺相如和武将廉颇。

和所有的粮食，都自己则躲进了一棵枯树洞里，静静地等待死亡。第二天早上，杨觉哀醒来，发现了衣服和粮食，也明白了左伯桃的心意，他哭着跑到枯树洞里。这时左伯桃已经冻僵了。杨觉哀带着左伯桃的遗愿，历尽千辛万苦。

仙，一个是诗圣，他们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耀眼的两颗星星。他们相遇的时候，李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而杜甫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但是两个人一见如故，一起游山玩水，一起喝酒作诗，一起畅谈人生理想。虽然他们只在一起相处了短短几个月，之后就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彼此的思念却从未停止。杜甫一生写了20多首诗怀念李白，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字里行间都是浓浓的牵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唐代的柳宗元和刘禹锡。哎，这两个人啊，都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参与了王叔文领导的政治改革，希望能够改变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长乐长寿，谢谢大家。下面我为朋友们演唱《将相和·挡道》。

0: 南腔北调聚集，诗名家谈艺，
1: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2: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0: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娱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今天这个时段的节目，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欣赏的是2001年我台录制的当时的中国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实况。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的唱段。
3: 接下来呢，杜近芳老师为了表示观众对他的热情欢迎，为大家演唱柳荫记选段《英台思良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2001年我台录制的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国家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剧场实况。下面的这一段音乐和广告下半段的戏迷乐，我们继续来听这场演出的实况。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1: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

0: 雷老板，
1: 叫蓝老板唱连环唱，
2: 先生唱竹帘板。
3: 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2001年我台录制的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举办的新世纪京剧名家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在这个时段，您将听到魏基君、耿其昌、李世济的唱段。当天演唱会的现场主持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演员宋小川、邓敏。
4: 下面由优秀花脸演员魏基君为大家演唱

0: 见罗山八宝压妖怪，八宝无事小奴才。曾经的他花瓦岗寨，曾经的一家大小洛阳来。莫为你扫下了三两钱的布，为你花费许多财。忘恩的不义偷当债，花言巧语哄谁来？雄心一生难免了还债。
1: 奴才呀！

下面由著名京剧演员耿其昌为大家演唱《红阳洞》。

0: 最后我们有请李世济老师为大家演唱，有请李老师上场。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和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呢，著名琴师唐在新老师带病来到现场和大家见面，掌声欢迎唐老师。在此，我代表中国京剧院，代表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祝唐老师新世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面我们欢迎李世济老师为大家演唱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
1: 在这里祝愿大家心事事业上的进步，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2001年我台录制的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国家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精彩实况。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1: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2: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

0: 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1: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戏迷乐。听众朋友，当年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呢，就请您听到这儿了。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听听啊，国家京剧院，也就是原来的中国京剧院的老院长梅兰芳先生演唱的《龙凤呈祥》片段。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剧场实况。

那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下个周六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再继续聊戏听戏，下周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1: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0: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1: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0: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五月呢是青春绽放的季节，文艺呢也是青年最动人的表达。那在这个属于青春、属于热爱的季节里，我们群特殊的年轻人，他们呢都是00后，同样也都是名校学子，也是千年国粹最鲜活的青春传承人。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京昆社的各位同学们，我们欢迎来自京昆社的资深社员龚凯和徐梦泽两位同学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龚凯，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是在2018年本科的时候加入的北京大学学院京昆社。
0: 欢迎龚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徐梦泽，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0: 他们的文艺故事。其实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金昆社作为有着非常悠久的30多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社团，也是在大学当中为数不多的这种专业戏曲社团，而且他们每年都会排一部大戏，社员们呢是来自北大的各个专业的学生。
1: 那我们这儿也准备了一小段的资料，是一个我们金昆社以往过往演出大戏的一个混剪啊，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然后来了解一下金昆社。

应该是说从23年秋天开始点的话，从23年秋天开始点的话，演过《草船借箭》，贵妃醉酒》。

0: 戏的这种演排？
1: 两种情况都有。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能有幸请到一些名家来给我们说说戏。
0: 嗯，
1: 像《红楼烈马》，我们请到了邵慧民老师来给我们说戏。
2: 王金忠老师，
1: 还有王。

0: 哪一方面是最难的？比如说是唱腔身段的配合，还是说这个舞台的沟通，还是说这个乐队的配合什么的？
1: 我觉得是协同性。
0: 嗯，
1: 因为一台子戏如果人多了，光演员就30多个，
0: 对对，
1: 光演员就30多个，后台舞美的老师，然后我们这个演出就是北大方。

是有的，这因为干过，我自己其实有这种体会，就是说在社团，尤其在经管社里面做一届社长的话，或者说做一届社委的话，来统筹这样一件事儿，其实这个难度是相当大。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班底没有那么多，就是大家都会来帮忙，但其实真正核心的就是社长、理事长，

0: 心理上多少有点压力，是吧？
1: 对，所以说其实，还是首先心理上的压力大，其实就会转化为动力了。
0: 嗯
1: 啊，尤其昆曲这样更是一招一式的，它需要去唱腔和身段的协调。所以那场我感觉我们演下来还是
2: 比较成功的。
1: 对，几次演出当中，就我们自己来讲，还是水准比较高的一次。
0: 嗯，所以你看，面对观众啊，外面的观众不再是同学们了。当有大家比如说拍手叫好的时候啊，或者赞说那些年轻人，你看你们都是00后，但是对这个戏曲还这么热爱，他其实本身就是少数，又能演好唱好，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儿。当收到这样的正向的
1: 演完戏，我自己的感受是哈，我往往会去关注的是我这个地方做的还不够好。
0: 嗯，
1: 这个我感觉不光是只要是演出吧，
0: 不完美的地方，
1: 对，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遗憾的地方，就感觉当时哎，我怎么没想到我当时应该这么处理这个就好了。所以其实说来有认可的声音，只能证明说哦，我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回报了。
0: 嗯，
1: 但是其实作为自己，如果再有下次演出的话，我得。其实心态上倒没有，就是比较平和的一种心态了。
0: 嗯，孟泽呢？
3: 我是属于每次演完之后，我心情都得低落一段时间。
0: 也是跟刚刚说的，就觉得没做好，
3: 就得自个儿 emo 一段时间。今天在台上又哪儿不对了，又哪儿不好了。

0: 全国的当官经理从文章
1: 哎，这个真的是加上伴奏一唱，我觉得这个范儿一下就起来了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段，这段应该是文昭关，
2: 文昭关
1: 京剧《文昭关》其中的一小段，
2: 对，一小段。这段其实。

0: 好，这个是我们唱的《锁麟囊》当中的一小段，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平时你也是以唱旦角为主吗？还是
1: 京剧这边是旦角，昆曲那边是小生
0: 啊，
1: 然后就跟他说似的，平时缺个什么老旦呀、花脸呀，
0: 自己就顶上了
1: 小生啊，反正都行，就可以给。

0: 李胜素老师，其实都是可以的。个人有个人的偏好。那其实作为这样一种创新，首先来讲，作为业内人，他勇于去探索，我们一贯我们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包括像这样一种视频，可能批评的时候就会说你看你作为这个业内人士不务正业，
1: 丢了传统东西、
0: 其实我其实特想说一句，那我们传统东西一直在那儿，怎么没见你们去看呢？对吧？就是说，它其实是给大家打开了一扇窗口，你通。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
0: 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

0: 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

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便一起做一个小试验，把一丛绒毛点上火，看它燃烧的状态和速度，以此辨别是否纯羊毛。当他们并拢了头专注地看，两人都有些像孩子。张永红也来参观微微的嫁妆，一边看一边暗暗与自己的比较。张永红不知从何时起就将买衣服

严师母说，那你也去当新人好了。说罢两人又笑。笑过了，严师母正色道，

一直没断过来往，也算是半个长相随了。就说要不了一桌，只他一个，再加严师母一个。

他的心也是一明一暗。这灯光其实是他最熟悉的，此时却离他远去。

0: 破了八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渠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

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花杆，又摸了摸，呵，这花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吧？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

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那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这舌头伸出来一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

0: 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间马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2: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0: 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出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
3: 韦局长撤步偷身要掏枪，老太婆噌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
0: 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
3: 韦局长唰的一下脸上变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舟没干舌，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

0: 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不能活。匪兵们可真听话的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好，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是，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啊啊！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喂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扶着刀已然浮出个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刀背叛革命净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小子接了壳了，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岔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从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们押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快板表演艺术大师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劫行车，可以说啊，这个段子也是现代题材曲艺作品当中的一个经典之作。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
4: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5: 是啊，
4: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5: 哎，对吗？
4: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5: 是啊，
4: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5: 哎，对，
4: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5: 哎，哪点啊？
4: 说话干板做字儿，没腔没调，然了。
5: 我唱戏呢？
4: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5: 是啊，
4: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5: 那么怎么说呢？
4: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5: 对，
4: 都是这么道白。
5: 那么您瞧一瞧，
4: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京字京韵，他这是唱戏
5: 啊。
4: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5: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4: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5: 哪样？
4: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5: 你这不废话吗你？
4: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5: 嗯，
4: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5: 嗯，
4: 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5: 哦，您呢？
4: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5: 哎，怎么？
4: 要小心。
5: 哎，对吗？
4: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5: 嗯，
4: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5: 那是啊，
4: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5: 要按这唱戏呢？
4: 拿腔做调的。
5: 嗯，
4: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5: 叫什么呢？
4: 叫娘子。
5: 哎，戏台的称呼嘛。
4: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5: 叫起板来了。
4: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吃晕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5: 那他怎么说的呢？
4: 来这么一嗓子。

0: 喵，
1: 呆，
2: 哪儿都锣，
1: 菜盘子摔了，
2: 得甭吃了。
1: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2: 哦，哭也有韵调，
1: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2: 嗯，
1: 哼哼，
2: 哎，老生乐，
1: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2: 花脸呢？
1: 花脸是哇呀怪叫。
2: 嗯。
1: 尤其是这个嫁的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啊特别难听，
2: 嗯，
1: 哇呀怪叫，
2: 是
1: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2: 不错，
1: 一撕扎，
2: 嗯，
1: 嘿嘿，啊哈，哇呀，哈哈哈哈，
2: 哎，乐了，
1: 这是乐，
2: 嗯，
1: 假的，
2: 哦，假的，
1: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他要乐，要那样乐，
2: 嗯。
1: 真乐没有哪样乐的，
2: 要是真乐呢？
1: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2: 都乐呀。
1: 相声他都有乐吗？
2: 啊，
1: 哪位乐都这么乐？
2: 嗯
1: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2: 哎，对，
1: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2: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1: 那么也难听。
2: 嗯，
1: 这位在池子当间听得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2: 嗯，
1: 咦嘿，啊哈，哇，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2: 他乐了，
1: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2: 吓趴下了，
1: 这叫什么毛病？
2: 嗯，不能这么乐，
1: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2: 哦，哭还有韵调。
1: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2: 啊，是
1: 头一场做工，
2: 嗯，
1: 一叫板，哎，娘，
2: 想家了，
1: 这就是哭。
2: 嗯，
1: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2: 哦，青衣，
1: 威压，这就算哭了。
2: 哎，青衣哭，
1: 假的。
2: 嗯。
1: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2: 要是真哭呢？
1: 比方说吧，
2: 嗯，
1: 你母亲死了，
2: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1: 比方说呀，
2: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1: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2: 啊，
1: 你当然得要哭了。
2: 那是啊，
1: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2: 哎，对，
1: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2: 嗯，
1: 哇，
2: 啊，不错。
1: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2: 我爱人哭呢？
1: 啰嗦一点。
2: 那怎么哭呢？
1: 有腔有调有字眼，
2: 有腔有
1: 抱着那么一个罐。
2: 哎，是
1: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2: 您给瞧一瞧吧。
1: 我的妈呀，
2: 干嘛还勾了一下啊？
1: 我也不知道
2: 啊。
1: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2: 啊，是啊，
1: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2: 嗯，
1: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2: 嗯，
1: 三还有一拐弯，
2: 这干什么？
1: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2: 我还得有，
1: 不难听吗？
2: 嗯，
1: 都是这味儿。
2: 那么您再来。
1: 我的妈呀，
2: 呵，
1: 好听。
2: 哎，对，
1: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他哪这么哭的？
2: 怎么哭呢？
1: 我的，
2: 取一个。
1: 哎，说我多添俩，凑出来他难听。
2: 哎，也许好听啊。
1: 哪这么哭的？
2: 嗯，
1: 我的妈呀，哎哎哎哎。
2: 啊。
1: 这是哭吗？这是
2: 唱戏呢，
1: 所以吗？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2: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2: 哦，还好学。
1: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2: 哦，
1: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2: 哦，老的话剧
1: 那个音儿不好学。
2: 嗯，
1: 脑后摘筋儿。
2: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1: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
3: 这脑后摘筋儿是怎么个音儿呢？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我们听了一半，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0: 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什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刚刚开了个头。他们二位呢，都是北京市曲艺团的元老，也是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您听这个罗荣寿先生的那个嗓音，那特别的清脆，吐字清晰，又不同于那种特别老范儿的那种纯老艺人的语音味道，还是做到与时俱进了，而且特别的干净，很是规矩。罗先生还很重视啊理论的转述，比如说他有相声表演漫谈一书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这段《洪崖洞》。
2: 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3: 哦，还好学。
2: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3: 哦，
2: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3: 哦，老的话剧
2: 那个音儿不好学，
3: 嗯，
2: 脑后摘筋儿。
3: 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2: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3: 是啊，
2: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3: 哦，是
2: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3: 嗯，
2: 跟真擦眼泪不同，
3: 哦，还不一样。
2: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3: 对呀，
2: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3: 哎，怎么着？
2: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3: 嗯，
2: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3: 哎，精神。
2: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3: 豆儿墩，
2: 他就寒碜了。
3: 也不能这么擦嘛。
2: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3: 擦哪哈？
2: 擦鼻子底下。
3: 嗯，
2: 把这手绢缠到手指头上。
3: 嗯，
2: 他不擦这个地方。
3: 擦呢？
2: 擦鼻子底下。

0: 底下，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要哭都这味儿。
1: 干嘛他擦这会儿啊？
0: 有他的理想。
2: 什么理想啊？
0: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2: 啊，
0: 他在半道等着，
2: 我
0: 准等上，
2: 好成流水沟了。
0: 我给您学一学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2: 哦，您给学一学吧。
0: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孙兴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2: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0: 您注意这个回景，
2: 哎哎，
0: 这点表情，
2: 哦，表情
0: 要哭了，
2: 多是。
0: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2: 趴下了没？
0: 怎么意思？您这是哭了？
2: 呵呵，您别瞧了，
0: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2: 好嘛。
0: 你哭就得，你干嘛？
2: 得了，
0: 这干什么？
2: 这多悬着这个。
0: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2: 哎，是吗？
0: 这都是老话剧。
2: 嗯，
0: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2: 嗯，
0: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2: 是啊，
0: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他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2: 嗯，
0: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鼻
2: 头吧，
0: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2: 对呀、
0: 啊，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2: 过去呢，
0: 那音声特别难听。
2: 嗯，
0: 都是这味儿。
2: 哎，怎么着？
0: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2: 呵，病了。
0: 哦，老李，
2: 是的，
0: 您说，
2: 您听听哎，
0: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2: 哎，对了，
0: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2: 那是。
0: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2: 哦，您呢？
0: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2: 嗯，
0: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2: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0: 京戏有个将相和
2: 啊，我知道，
0: 谭富英、裘盛戎他们演的
2: 啊，是啊，
0: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2: 啊，不错，是老本，
0: 那是我给改的。
2: 哦，有您的。
0: 哎，还有打祝家庄，
2: 那是
0: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2: 嗯，
0: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2: 小女婿是
0: 那戏是我做的。
2: 您做？哎，您说错了。
0: 怎么？
2: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0: 啊，你清楚。
2: 哎，对了，
0: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2: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0: 啊，那剧本上没有我名字吗？
2: 啊，原作呀。
0: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2: 啊，忽略了。
0: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2: 你是没有意见的。
0: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2: 哦，费了脑筋了，
0: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2: 嗯，
0: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2: 哦，改一改。
0: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2: 哦，按照话剧唱。
0: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2: 那么
0: 用音乐伴奏，
2: 嗯，
0: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路东西。
2: 哎呀，
0: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破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2: 嗯，
0: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2: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2: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2: 嗯，
0: 剧名没改。
2: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2: 我这嗨，行了，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0: 三翼归天
2: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2: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2: 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2: 啊，
0: 那么六郎就拍孟良去盗骨。
2: 是是，
0: 肖赞的后头追。
2: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2: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2: 哎，对，
0: 他到出谷了，一看肖先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2: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2: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2: 哎，对，
0: 又叫三翼归天。
2: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2: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2: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2: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谷去。
2: 哦，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2: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2: 舞厅？
0: 洪阳舞厅。
2: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撒扣。
2: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2: 西
0: 手杖。
2: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
2: 有
0: 老西服。
2: 啊，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2: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所以吗？
2: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他叫圣西服呢？
2: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2: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呢？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吧。
2: 改帽子了。
0: 圣西服。
2: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2: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2: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2: 哦，西餐
0: 真吃真喝。
2: 哎呀，
0: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遍，舞池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2: 嗯，怎么不演呢？

0: 还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
1: 哦呦，是喽。
0: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近200个演员，
1: 场面够大的。
0: 可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4场。
1: 哦，连台本戏。
0: 对了，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 嗯嗯，
0: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不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啊？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
1: 嗯，
0: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 那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1: 嗯嗯，
0: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得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这个介绍信能开
1: 上。成成，
0: 那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啊？
0: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 怎么？
0: 恐怕比您这儿累。
1: 哎，我们也很累啊，
0: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1: 嗯嗯，
0: 虽然这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 那就行了
0: 啊。
1: 行，
0: 能克服这个，
1: 那成，
0: 那就好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待遇太低。
1: 我待遇，
0: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
1: 分红制。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0: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1: 哦，
0: 可是分红
1: 还有分红，
0: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1: 是啊。
0: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人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1: 嗯，
0: 这叫奖学金。
1: 哦，奖学金
0: 鼓励您。
1: 哎，
0: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就因为他薪水低。
1: 嗯，
0: 咱们这分4种演员。
1: 哦，分4种。
0: 甲乙丙丁。
1: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0: 不是说钱。
1: 挣什么呢？
0: 说小米儿。
1: 我挣小米儿。
0: 对了，
1: 挣多少呢？
0: 甲等演员呢，
1: 嗯，
0: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1: 25000斤小米儿。
0: 你干嘛咬我呀？
1: 啊，25000斤。
0: 低薪低薪。
1: 还低薪呢。
0: 啊，
1: 这是很多了。这个
0: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1: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0: 20000斤。
1: 丙等的
0: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1: 那是
0: 啊，15000斤。
1: 丁等的呢？
0: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来学习了，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1: 那是
0: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1: 挣几百斤呢？
0: 15000斤。
1: 行了，
0: 跟那个
1: 我呀，拜托您了。
0: 嗯，
1: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0: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行，
1: 嗯，
0: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1: 哎，对对，
0: 你去不了。
1: 哎，怎么？
0: 你思想有问题？
1: 哎，没有问题啊。
0: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他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0000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1: 喂，
0: 这山望着那山高。
1: 哎，不是
0: 啊，动摇分子。
1: 哎，
0: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
0: 哦，
1: 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嘛，
0: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1: 嗯，
0: 按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1: 嗯，
0: 我要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 那是，
0: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1: 行了行了，
0: 行吗？
1: 行了行了。
0: 您对京剧熟不熟？
1: 哎，名场彩唱。
0: 哦，您还彩唱过？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省事了。
1: 嗯，
0: 我先倒倒你。
1: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0: 这是怎么导演？
1: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0: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 行
0: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1: 哦，简单，
0: 就2个剧中人。
1: 哎，都是谁呢？
0: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 那么您去谁呢？
0: 我去孟良。
1: 我呢？
0: 你去焦赞。
1: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0: 是我教给你啊。
1: 我您教我
0: 啊。
1: 那您多受累了。
0: 谈不到受累。
1: 嗯，
0: 我们应尽职责。
1: 是是，
0: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1: 嗯，
0: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1: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0: 你跟我学吗？
1: 互相学习。
0: 您这有音乐没有？
1: 哎，音乐可没有。
0: 钢琴提琴
1: 那也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文武场有没有？
1: 文武场也没有。
0: 嗯，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 那我打的熟悉了。
0: 咱们就石嘴打架。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咱们归置归置。
0: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 哦，头一幕
0: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1: 哦，一块出去。
0: 我叫板您打架。
1: 哎，行了行了
0: 啊，打长锤。
1: 我长锤。
0: 走，康森来一次，康森来一次，康森。
2: 干嘛干嘛？
0: 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2: 不是，
0: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
2: 打，
0: 我怎么走？
2: 打成，
0: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1: 那么怎么着？快了，
0: 太快了。
2: 怎么慢着点？
0: 慢。走啊！康，我得
2: 嘿，
0: 康。行行行行，别打了。
2: 怎么了？
0: 我上医院。
2: 干嘛去？
0: 瞧痔疮去。
2: 我痔疮犯了。
0: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2: 啊，又怎么了？这个
0: 太慢了。
2: 又慢了。
0: 不紧不慢的，
2: 咱们打4-6步成了吧。
0: 哎，走，
1: 扛着来，扛着来，扛。

0: 子扛子来子扛来塞子扛，
1: 几婆秘密要我娶的孙。
0: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1: 原词啊？
0: 这词儿我知道啊。
1: 什么词儿？
0: 是应当这么唱啊。
1: 我孤单无依，街里里呀条条路我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梦是梦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孤奈时间，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是衰骨。现在的不过弘扬东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杰崔呀，懂了也得夸下马红峰，打我转身不去。
0: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对对对，
0: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啊。
1: 你导演我呀？
0: 哦，我导演你
1: 啊？
0: 你唱什么？
1: 不是我唱那洪阳洞吗？
0: 什么？
1: 我唱那洪阳洞？
0: 就您那点艺术啊？
1: 啊啊！
0: 哪儿挣15000斤小米去？
1: 二北京也没地方挣去。
0: 还是您说，
1: 哎、
0: 我这是新洪阳洞啊。
1: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合乎剧情吗？
0: 当然了。
1: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0: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1: 啊？是啊。
0: 嗯，道谷是不是公使去的？
1: 公使啊，
0: 是不是偷着去的？
1: 偷灯呢？
0: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1: 哦，
0: 这是保密的事情，
1: 这是保密的工作，
0: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1: 哦，
0: 这是头一句。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你啊，啊，后台问去。
1: 不是，
0: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1: 问外行，后台问。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今儿我唱什么呢？
0: 你唱第二句。
1: 哪句？
0: 你不会啊？
1: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0: 我还没教你呢。
1: 哪句？
0: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对了，
1: 那时候有侦探吗？
0: 啊，老侦探。
1: 老侦，
0: 你叫什么侦儿你？
1: 嗯，侦探。
0: 后台唱我听啊。
1: 侦探
0: 忙什么的？
1: 不是，
0: 我还没唱呢。
1: 那、啊、你先唱，你先唱。
0: 机关秘密说，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啊，
0: 大华连呢？
1: 你不要连呢？
0: 什么叫大花脸呢？
1: 俺孟良交赞呢。
0: 道名字
1: 啊，
0: 咱们干嘛去了？
1: 道谷去啊，
0: 偷着去名字去。
1: 哎，偷偷的、
0: 啊、偷偷的
1: 啊。
0: 那么你嚷什么呀？
1: 我
0: 满街嚷嚷孟良交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交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1: 那时候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0: 啊，老机关枪。
1: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后台问去。
1: 我
0: 要这问词啊，
1: 外行。那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我唱什么呢？
0: 你啊，
1: 嗯，
0: 你说二花莲呢？
1: 我、哦、数着数来。
0: 哎、二花莲
1: 前面前面。
0: 二花莲呢？
1: 别忙
0: 别忙。啊
1: 啊！
0: 大花莲呢？
1: 二花莲呢？
0: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1: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0: 叫你什么？
1: 焦先帝孟二姑爷。
0: 焦先帝孟二哥
1: 啊，
0: 不行。
1: 怎么？
0: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1: 啊？都知道。
0: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1: 嗯，
0: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交战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1: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0: 啊，老手榴弹。
1: 老师，我唱什么？
0: 后台问去，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1: 我这是写外行啊！我
0: 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1: 啊，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0: 你啊，
1: 嗯，
0: 你说火起来一撩，
1: 我这正回去前台站去、哎，
0: 这是后台，火、
1: 哎、
0: 起来了，别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打我四下
1: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0: 好，咱们各自留神，
1: 提防点吧。
0: 来了我的伙计，
1: 我早就来了呗。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哎，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0: 那他怎么着忘了？
1: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0: 把兄弟呀、啊，
1: 查兰普，
0: 兰普的木寨给烧了。
1: 那么我是谁？我去，
0: 这可悬
1: 了。
0: 后台，后台，
1: 哎。嘿，俩机器人怎么办？这个
0: 你来个大龙鱼，
1: 嗯嗯，
0: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我是我们这咱们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0: 对，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呢，
1: 这废话呀，
0: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1: 愿意不愿意？
0: 愿意。
1: 愿意不行
0: 不行，
1: 得说认可。
0: 认可？
1: 我倒认得可呀。
0: 我倒认可。
1: 哎，对了，
0: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1: 对了，
0: 你倒远呢。
1: 哎，毛倒认得可呀。
0: 想你国际我两腿，你认可？
1: 我不认可呀。
0: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就这句重要。
0: 重要呢，
1: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0: 啊，
1: 脱胡须长笑使个身子。
0: 哎，怎么着？
1: 哎，这句毛倒认可你很难。呼呼呼，这就算行了，
0: 成了，
1: 您考上了
0: 15000斤米
1: 平等演员。
0: 行了，
1: 您来了，
0: 宝刀刃可的很呐、啊。

0: 蛮好。
1: 前面的词儿怎么样？
2: 哎，有点马虎，
1: 咱们再熟悉一遍。
2: 行行行，
1: 再熟悉啊。
0: 走啊！
3: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
0: 着来。机关秘密要我亲的手，
3: 侦探不过走一程。
0: 啊！大花脸呢？
2: 二花脸呢？
0: 哎，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2: 我早就来了嘛。
0: 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我爸妈的儿子。
0: 你倒冤呐！你
2: 毛刀认得阔呀？
0: 等你过去我两圈，你认阔我不认阔哟？
2: 我这。
1: 快点回凉了，
2: 凉再热热吧你。毛刀刃可得狠呐！
0: 嘿嘿，这话罢了。大家伙，
3: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
0: 回来回来回来！
1: 您怎么走了，先生？
0: 这头抢完了，
1: 他们唱接着唱啊！
0: 我把你考上了，
1: 行了，
2: 考上了
1: 啊！
2: 您那边歇会儿吧。
0: 啊，
2: 众位的弥勒，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那，他来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来来来，
1: 怎么样？您考虑的？
2: 哎呀，咱们唱这古文动作真好啊！
0: 是是，
2: 各位同志喜欢听，
1: 嗯，
2: 让咱们再唱一回。
1: 好，没关系。
2: 哎，行，
1: 来来
0: 来，走啊！
1: 你等会儿再走，
2: 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1: 哦，我嫁你了。
2: 哎，我先走了，
1: 你也别走啊。
2: 怎么了？
1: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2: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我去孟良了。
1: 啊，
2: 我去孟良了。
1: 那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0: 那这勾上脸了。
2: 那没勾嘛。
0: 那穿行头了呢。
2: 哎，您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0: 拿脑袋
1: 不行。
2: 哎，怎么不行啊？
0: 你也不会那词儿啊。
2: 哎，我会了
0: 啊，
2: 我会了。
0: 哦，孟良词儿会了。
2: 哎，我一听就会。
0: 这么聪明。
2: 哎，对了，
1: 你会了孟良的词儿
2: 啊？
1: 哎，唱不了。
2: 哎，怎么唱不了啊？
0: 交代那词儿啊我不会。
2: 哦，交代那词儿你不会。
1: 对呀。
2: 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1: 对呀、
2: 啊、对，甭对，换歌，
0: 换就换，
2: 让他过去我了。
0: 走啊，
1: 唐司令，这就换了、
2: 啊、换了换了。
0: 走啊，
1: 唐司令，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2: 记着记着。
0: 走啊，
1: 唐司令，你跳舞行吗？
2: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1: 出去出去。
0: 走啊，
3: 唐司令，唐司令，唐司令，唐那谁那唐
0: 机关秘密要我近身，
3: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啊。
2: 你这是交赞吗？
1: 交赞那妹妹
2: 回去。交赞干嘛去了？
1: 交赞没在家。
2: 干嘛去了？
1: 卖萝卜去了，
2: 让他收摊。
1: 他没开张呢。
2: 我报园，
1: 你吃得了吗？你
2: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1: 他非得换。
2: 哎，
1: 那你就换。
0: 走吧，
3: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的扛？
0: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3: 侦探不过走一程。
0: 安安大花脸，
2: 二花脸呢？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2: 早就来了啊！
0: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0: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4: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罗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合说的相声《洪阳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了。今天的空中叫您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空中叫您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
1: 哎。
2: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那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 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2: 然后呢，它对于 A 4+，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 UVB XL 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2: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2: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2: 所以也就是说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2: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2: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2: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

0: 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1: 太实用了，对、啊、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吧，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没纸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经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刘秀先上了车，老夫人看着窦纨就说了：“你呀，随着他们走吧。”窦纨答应：“是。”站在了队列之中，差人里边多数不认得刘秀和窦纨，在旁边轻声之嘀咕：“
4: 哎，我说这谁呀？”“
3: 不知道。”“
4: 看样子不是一般人啊，要不然不能跟老太太坐一个车。”“
3: 那可不，
4: 那一定是老太太的娘家亲戚。”
3: 少数的两三个人知道刘秀是被元帅捉获的盗宝贼呀，可是老太太为什么要把他们叫出来让他上车，这就很费解了。他们怎么假想也解答不了这个怪现象，干脆别动脑筋了，跟着走吧。老太太吩咐，把刘秀骑的马拴在了平车的后面，其余人一律骑马，丫鬟跨车辕启程，御手赶着车，这支小队伍直奔东门。门军离着老远一看这辆车，就知道不是公主就是老夫人，不但说不敢盘问，而且还得肃然失礼，以敬畏的目光看着这辆车，那意思恨不得车里坐着的人能看见他们这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以便好在潼关帅面前说他们两句好话，晋级高升。车辆人一出，行走出了有十多里路，前边闪出了一片松树林，松林外边车辆一停，丫鬟过来先搀扶老太太下了车。刘秀坐在里头没敢动，他想到底我该不该下去啊，这得听召唤呢。老太太下车之后，一边吩咐从人把祭典物品一样一样的往这树园里边吴承恩的墓前边搬运，一边仔细的往大道的两头他瞭望了一下，看后边没见左近没有可疑之人。

0: 这才冲着车里边轻声说：“殿下，下车吧。”一王从车里边出来，
1: 还好，没人发现。三齐王和徐世英已经到了潼关了，可能是为你的事儿来的。急速乘马快逃，万万不可迟疑，最好是昼夜兼程啊！如果再被捉获，恐怕就无人营救了。
0: 说话间，老夫人把那只玲珑透剔白玉镯由胳膊上摘下来，交给刘秀，重新戴在自己的胳膊上。同时又嘱咐他，这个镯子可千万别让外人看见呐，闹不好会引来杀身大祸呀。刘秀说，是，我记住了。老夫人又把窦安叫过来，嘱咐了一番，让他尽心竭力保护幼主，说刘秀不只是刘氏的后代，更重要的他乃是当今百姓的福星。窦安连连点头，心想，您不用嘱咐了，他多重要我比您清楚。吴夫人又给刘秀带上了几锭银子，足有200两，这个留着路上花，吃喝不要过俭，保重玉体为要。刘秀这阵也没工夫客气了，给什么要什么。装好了银子，老夫人吩咐从人把那两匹马牵过来，快上马吧，愿他年相会在潼关。刘秀看这儿有牵马的差人在旁边，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好冲着夫人跪倒一拜。吴夫人也急忙跪，这个举动把旁边牵马的差人给吓了一跳，哎呦，这小孩是谁呀？给夫人下了一跪，夫人还还了一跪。我们潼关元帅给夫人下跪，那夫人都在那坐着干等着，他对他这么客气啊？这可弄不明白。刘秀站起身来，示意窦安上马，两个人从差人手里边接过丝缰，搬鞍认镫，转身上马，心怀感激，眼含深情，向吴夫人抱腕的拱手，说了一声后会有期，只好说这个话，别的不能说。吴夫人欣慰地向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快走吧。刘秀窦安两个人带砖马头，双脚磕蹬，咔咔咔咔咔咔咔，马蹄翻起一溜烟尘，是顺大路而去。吴夫人目送他们走了之后，又下意识地朝着潼关的方向看了一眼，这一眼吴夫人大吃了一惊。怎么？因为她发现潼关方向的大道上远远地见有尘土飞扬，这说明有一支队伍奔这儿来了，十有八九是苏宪和徐世英。如果他们的马快的话，还很有可能追上刘秀，这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多耽误他们一点时间。于是吴夫人迈步向松林里边吴承恩的墓前走来了。这点丫鬟和差人们都早已把祭奠物品摆设在坟前了，纸马香客陈列在那儿，就等着夫人来烧呢。吴夫人走到坟前边，一没烧香，二没烧纸，她吩咐差人丫鬟都过来，你们都过来，一个不少，全过来了。夫人就说了，刚才你们都看见了，那个小孩和他的仆人被我放走了，小孩的名字叫安顺，是南阳的买卖人，你们潼关帅错把他当盗宝贼给抓来了，昨儿个经过我一问他，才知道这完全是误会。听说他家里边还有年事已高的父母在旁，很挂念他，真叫人可怜呐。所以呀，我就把他带出来放了。我估计着，一会儿啊，朝中的三齐王、护国军师也许能到这儿来问这事儿。他们不来便罢，他们要是来了，你们大家都说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不管问什么事儿，都由我回答，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听见了。大伙儿一听，这还不好办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哪个敢多嘴多舌，

0: 听说你把刘秀抓住了。
1: 是，不过这个人是不是还少在两刻之间，反正我是抓了这么一个人，是个小孩，跟您画的图像有点近似。
0: 那就有可能是他，怪不得带来给我看看，我这有人认得他。
2: 徐世英这么说呀，是因为他把申屠宝给带来的。
1: 吴汉说好，马上把他带来。男人呢，把前天晚上捉获的那个小孩和他那个仆人一块给我带来。
3: 是。
2: 兵卒去不多时回来禀报，帅爷，那小孩跟那老头都不见了。
1: 嗯，怎么不见了呢？
2: 听说今天老夫人上坟把他们都带走了。
1: 哦，吴汉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母亲上坟带他们干什么呀？
2: 要不然是昨天商量买他的镯子没商量妥，今天带着他上坟地里去接着商量？
1: 不能啊，也没有这么一说啊。
2: 那为什么带他去上坟呢？
1: 徐世英在旁边一听就着了急了。
0: 哎，我说吴帅啊，这人上哪儿了？
1: 这
0: 英说，吴帅，那我们跟您一同去吧。
1: 吴汉说，何必劳军师大驾呢，我去一问便知，跑不了他。
0: 哎，吴帅，此人可非同行真情，他不是一个盗宝之贼呀。
1: 哦，他是什么人？
0: 他是孝平皇帝之子，欲夺当今圣上锦绣花仪的汉殿下，名字叫刘秀。放走了他，无异于斩索纵交，放虎归山，我等皆会成为千古罪人呐。
1: 胡汉一听这事儿还大发了，
0: 军师，这个皇太子是何人所生？此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明的，我们先去见太夫人，等捉完刘秀回来再跟你详说。
1: 苏宪在旁边也说，是啊，吴帅，这件事说来话长，为这个刘秀我还罚了一年的俸禄银子呢，先抓刘秀回来再说。
2: 吴汉一看这二位急得摩拳擦掌，两眼发蓝，他也意识到这个刘秀不是等闲人物，
1: 于是马上吩咐备马。吴汉带路，徐世英和苏宪带领着申屠宝以及200名马队出了潼关的东门，扬鞭策马是飞驰而来。来到青松园，看见了老夫人的车辆了，吁，他们各自带住思江。吴汉和徐世英、苏宪先后跳下马来，把战马交给从人看管，步入林中。看见家人和丫鬟们正聚集在吴承恩的墓前，有的烧纸，有的燃香。那吴夫人跪在坟前，正在悲泣痛哭，一边哭着一边嘴里边还在数说着什么。吴汉走到吴夫人跟前，一看母亲这样子，他站在旁边没敢说话，他想等着母亲哭得告一段落的时候再插言。吴汉这一步说话呢，站在他身后的徐世英和苏宪两个人也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了，站那儿等着。徐世英仔细听啊，老太太正在那儿数叨呢，虽然说不像一般民家妇女那样哭的时候拿腔作调，但是老夫人数说的倒也是有来道去，一边哭一边嘴里直叨咕：“
0: 亡魂哪，你在哪里呀？为什么不与我梦中相遇？

0: 你知道吗？在你死的第一年里头，我们母子还在长安呢。我天天要到你的书房里去呀，见物思人，回忆往事。记得你死的第二年里，我母子无依无靠，每日里月夜孤灯，娇儿可惜。记得你死的第三年里，我衣冠憔悴，病卧床地，愁看窗外，不雅气。你死的第四年里，
1: 许世英一听啊，

老夫人这才停住了哭声。其实啊，老夫人知道他们来了，故作不知，在这连哭带数的，为的是拖延时间，好让刘秀逃得远一点。徐世英要不见礼说话呀，老夫人还能数到一个时辰。如今听见徐世英在后边见礼了，他这才停住了哭声，沾了沾泪痕，转身一瞧，哎呀，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徐军师的驾到了吗？老身未曾远迎，多多恕罪。哎，太夫人，长安君早已奏。

0: 了，我把他放了。吴汉一听，当时这个真有点着急了。
1: 母亲，您怎么把这个盗宝之贼放了呢？王爷可真是到此就是专为这个孩子来的。
0: 吴夫人一听，一点都没着急。哦，原来王爷和军师是专为那个孩子来的。

别生气。苏宪心想，眼瞅着到手的活证据你给放了，我这一年就俸禄银子刚要找回来，马上又没影了。苏宪可真是有点沉不住气了，但是他又不敢向老太太发脾气，只好问老夫人：哎，老夫人，那您把他放了，他们是步行啊还是骑马呢？

0: 人走出松林，告诉身旁的兵士们：“哎呀，急速上马，给我往前追！申屠宝，你要紧跟着队伍，不能落后。”
1: 是。
0: 申屠宝也上了马，200名马队各乘坐骑。苏宪与徐世英在队列前面，三七王苏宪说：“我这边。”

知道吗？刘秀帮着窦安也把马就牵出了树林了，带上交环急急忙忙上了马之后，两人是马上加鞭，可是他们这马的速度毕竟不快，跑着跑着窦安在马上回头一瞧，哟，已经看见

0: 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1: 说古论今，
0: 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拍案。
3: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的灵蛇宫里，混迹世纪，不易撞见了一起离奇血案，阴差阳错成了当铺望尘阁的半个掌柜。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毕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物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何从？望尘阁只是魂珠，敬请期待。
4: 望尘阁之噬魂珠。
5: 我一直在找丢失的当物，这几日才算有些线索。血珍珠找到了。
6: 那我的那颗血珍珠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
5: 你的？
4: 宫里想起那晚11个女孩子的骸骨，心里咯噔一下，瞬间不自在起来。
6: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不成？
5: 来时当铺人姓刘，家住城北金谷园附近。他原是前朝宫里的教习嬷嬷，如今在私人教坊里教授宫廷礼仪。
6: 那最初来当血珍珠的是谁？
5: 我曾问过才叔，据才叔讲，他当时在库房整理，是当时的掌柜钱红收的当，并不记得。按照当铺规矩，建票集兑，并不同原当者绑定。所以这张当票如何落到刘氏之手就不得而知了。
4: 原来那日血珍珠销当之后，阿隼便跟上了那个妇人，找到了他的住处，后多次跟踪，发现他从一个男子手里收购血珍珠。
6: 大唐并未下令不让收购血珍珠啊。
5: 那个男子姓魏，擅长音律。
4: 毕岸将手中的茶一饮而尽，细长白皙的手指让功力极度万

0: 实是珍珠粉无疑。胖头学着汪三才的样子，咂巴着嘴巴，
1: 有血腥味。
0: 功力却忌讳阿隼，不敢上前。阿隼似乎知道功力的恐惧，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功力大怒，突然变脸，探出分叉的舌头朝空气中一探，然后瞬间恢复原样，故作淡定。
1: 血腥味，有怨气，还有一些脂粉气。不对，是女人唇中的香味，好几个。

0: 阿隼带路来到前面一处荒草掩映的角门处，待功力和胖头磨磨蹭蹭地赶到，门前只剩下了碧岸一人，仰脸望着天上的星星。功力正想问阿隼去哪儿了，只听里面哗啦一声，角门打开，阿隼探出头来，
1: 快进来。原来阿隼
0: 不知何时进了里面。 二人不敢多话，跟着碧岸走进园子。园子看来荒芜良久，密不透风的荒草足有一人多深，将小径遮得严严实实。如今六月末，天上无月，漆黑一片，功力倒无所谓，胖头如同瞎子一般在里面乱摸乱撞，不时踩到功力的脚。<笑>
2: 我饿了。又正是酷夏，只觉得猛虫扑面，闷热至极，一会儿便满头大汗。走过好长一段，又穿过一片竹林，前方豁然开朗，一个半亩大的池塘出现在面前。池塘对面
0: 隐隐绰绰可看到一处房间，里面透出微弱的灯光来。那房子是竹房，架空放在水面上，四面临水，只能从此处潜入。胖头断后，在此守着，功力够了。碧岸微微点头，说完轻手轻脚钻入水中，朝房子游去。功力有一显摆，脱了上衣，朝胖头一丢， 身体划出一个优美的曲线，快速游动，很快超过了彼岸。水并不深，但因为不能发出响动，只能前行。功力故意展现自己良好的游泳技巧，在水中如滑翔一般不泛起转着圈畅游。无料有些忘形了，折到另一侧，尾巴、脚
3: 扫到一块石头上碰得生疼，
0: 回头一看，是掩埋在水里的汉白玉小型灯塔，看上去有些面熟。
3: 这不是金谷园的下沉舞池吗？何时变成了池塘啊？
0: 功力将身体盘起来，绕在灯塔上，尾巴探到平整的塘底，不过已经顾不上多想， 看碧岸已经游到竹楼下面，功力忙跟了上去，顺着下面的竹架爬了上去。出乎意料，房间里空无一人，一些红色舞衣散乱在白木小床上。靠近门边的竹桌上，乱七八糟丢落了一些胭脂水粉、花露手帕， 看起来像是匆匆离开，未来得及收拾，没看到什么香艳场面，功力有些遗憾。碧岸却十分的惊愕，一边侧耳倾听周围的动静，一边皱眉思索。功力发了一会儿呆，想起上次见到的画面，心里有些犯怵，正想劝碧岸回去，却见他游到房门一侧，跨上台阶，推门走了进去。 阿隼那小子神出鬼没的，又不知去了哪里。功力跟着碧岸，小心翼翼地进了房，一股浓郁的女人体香扑面而来，但味道同上次的明显不同，显然不是一批人。功力侧着身子站在门口，随手拿起桌上一瓶用了一半的胭脂放在鼻子下嗅个不停。
3: 12个狭窄的白色木床，12件红色舞衣，墙壁上还挂着笛子、琵琶等乐器，怎么看都只是一个寻常教坊。碧岸绕着走了一圈，
4: 奇怪，难道有人走漏了风声？他们临时更换了场地？
3: 对呀，谁会那么傻？害人总在这一个地方，
4: 我们走吧。说着，
0: 功力将一面精致的铜镜偷偷塞进自己的荷包，碧岸马上抓住他的话中

0: 这么说，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在这里害过人了。
1: 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2: 功力一向只求安逸，不想多事，自知失言。碧岸看了他一眼，并不追问，附身一件件地查看小床。这些床的造型很是奇怪，一头稍宽，一头稍窄，白森森的床沿高出床面三寸，就像是个被削去上半部的棺材板。功力上次已经留意到，只是未放在心上。碧岸拎起一件舞衣翻看了一阵，脸色越来越阴沉，命令功力将烛台拿过来。趁着灯光，碧岸小心地用镊子从床头缝隙中拨弄了一番，慢慢潜出一个颗粒状的东西来，烟红色，如同沙粒一般。功力脑子突然变得灵光起来，
3: 这是未成型的血珍珠。
2: 同时引起功力注意的还有碧岸刚刚放下的红舞衣，刚才离得远，如今站得近了，分明嗅到一股熟悉的丁香花味道，虽然极淡，但清雅悠长，正是功力所魂牵梦萦的体香。
3: 难道那个逃走的丁香花女孩又被抓回来了？
2: 功力的眼睛滴溜溜地朝竹房的四周看去，心里暗暗祈祷女孩这次能逃过一劫。碧岸又找到几颗珍珠沙，用白棉纱小心地裹起来放入怀中。
0: 我们来晚了，走吧。
2: 功力拿起舞衣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带着些许陶醉的表情。碧岸皱眉看了他一眼，两人一前一后走出房间，游到最近的岸边，准备绕回到来路上去。一下子陷入黑暗，功力有些不习惯，唯有耸着鼻子来辨认路径。这是一条小竹径，石上青苔又湿又滑，依稀便是那晚捡到血珍珠的地方。功力越是竭力想忘掉那晚的景象，越是在脑海里不断重复。枯死的竹子上发出哔啦一声响。
0: 轻点，
1: 你给我摔一个轻点的看看。
2: 功力又觉得手掌火辣辣的疼，气恼地拿出火折子自行点着。碧岸伸手制止，被功力一把打开。
1: 又没有人紧着个鬼啊。
2: 功力看着自己娇嫩的手掌被划了一道细细的口子，渗出小小的血珠子，脸都抽搐了。碧岸无奈，只好一面缝隙里突然金光一闪，碧岸一个箭步上来捡了起来。原来是一只折断的金丝蝶纹首饰，指甲大小，上面镶嵌着翠蓝的珐琅，下面坠着一串翠玉珠子。耳坠子不像耳坠子，项链不像项链的，不知是个什么东西。
3: 这不是隔壁风骚老板娘头上戴的那个步摇吗？怎么断了一只啊？唉，可惜了。
2: 碧岸正对着灯光仔细查看，功力瞟了一眼，说完功力自己也愣了。
1: 这个也可能是别人的，我不过是见他戴过这么个金丝点缀蝶纹步摇。
0: 不好。
2: 语毕，碧岸疾步快跑，踪影周围不知何时冒出无数点绿莹莹鬼火，慢慢朝着功力围拢过来。功力连滚带爬在竹林中穿行良久，终于绕回到胖头身边，带着被蚊虫咬得满身包的胖头回到了当铺，将这个不仗义的碧岸和阿隼骂了一路。
1: 妈的，吓死老子了，碧岸和阿隼这两个混蛋太不仗义了，遇到事跑得比谁都快，也不等我们一会儿，这是什么合伙人啊。
2: 回到当铺子时已过，这一晚睡得极不踏实，好不容易入睡，散发着丁香花香气的女孩

0: 他的额头上一个拳头大的洞正不断地冒出黑水。 功力一个机灵醒了过来，看着窗外漆黑一片，翻了身想要继续睡，却再也睡不着了。正辗转反侧，只听窗外嘤咛一声，似乎有人蹲在窗外发笑，接着窗户便传来一阵轻轻的叩击声。这叩击声极小，却极有规律， 一声接着一声，功力拿床单蒙上脑袋，叩击声仍然往耳朵里灌。叩击声终于停止了，功力舒了口气，刚翻了个身，忽然一股阴风吹过，似乎有什么东西跳窗进来，轻轻落在地上。 接着鼻尖一阵发痒，耳边骤然响起叽叽咯咯的轻笑声。女鬼来了，女鬼来了。公色还是暗红色的荷叶边，黑洞洞的抱着枕头朝床里滚去。情急之下， 功力跪在床上磕起了头。你才是女鬼呢，
1: 这骷髅死前估计年纪不大，声音甚是清脆啊。
0: 对对对，你不是女鬼，你是女神。我除了偷看女子洗澡，卖些假药，偶尔欺负下胖头，没做过任何坏事，求女神饶命啊。听到功力如此说，骷髅竟然也笑了一声。功力见有效，大起胆子仰脸细看，不料骷髅嘴巴突然张开， 从中伸出一只手朝功力面门抓来，功力一声啊还未发出，双眼一翻，晕了过去。功力很快转醒，那个女鬼竟然没走，还用手指触碰她的鼻子。若不是亲眼看到这手是从女鬼的嘴巴里伸出的，这只手 柔嫩香滑，倒是舒服得很。正打算着要不要继续装晕，忽听窗外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道：“怎么样了？”“竟然有两个女鬼。”功力更加不敢轻举妄动，强忍住脑袋的疼痛，发誓明天就离开这个鬼地方。鬼拉了他的手臂把脉，
2: 脉象平稳。切，
0: 这个胆小鬼还是大男人呢，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哎，别管他了，赶紧找东西要紧。擦的一声，一股淡淡的硫磺味传来，女鬼打亮了火折子，开始在房间里乱翻。功力忍不住再次睁开眼睛，有了灯光看得清楚多了。女鬼正蹲在地上翻动床头柜子底层的抽屉。 从侧面看，她的身材矮小，似乎是个未成年的小鬼，穿着一身白色长袍，乌发，脸色刷白，配上猩红的嘴唇，果然是传说中的女鬼模样。但同刚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难道女鬼还能变脸？功力又害怕又觉得奇怪，女鬼连将房间找遍。
2: 没有啊，
0: 找不到就算了呗，天快亮了，撤吧。
2: 不可能没有一丝破绽的。
0: 女鬼俯身往床下查找，并将刚才查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要不是害怕，功力几乎就要问问他们在找什么，要不要他帮忙一起找了。头瞬间不疼了，

0: 但因保持着刚才晕倒时的蜷缩姿势，功力早已浑身酸麻，盼望着女鬼赶紧离开。恰巧此时住在厢房的汪三才发出一阵激烈的咳嗽，总算是给功力解了围。女鬼听到动静，迅速吹灭了火折子，从脚下抓起一个东西，飞快地逃走。 但就在火光明灭的瞬间，功力却看到他手里拿的是一朵猩红色的大花朵。这种花朵的正中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骷髅模样的花蕊，那些光点不过是有荧光作用的花粉罢了。
1: 奶奶的，原来鬼也会骗人。望尘阁之噬魂珠，作者 海的温制作微生物工作室。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小说《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也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郝依依目送着警察把灰姐带进电梯，自己搭公司内部的专用电梯离开王冠集团。这里已经没有他什么事儿了，香港的任务完成了。其实本来不需要郝依依亲自跑一趟的，发一张姚金辉的照片就可以了。可是郝依依坚持亲自飞一趟香港，否则他不放心。他是和姚金辉搭同一趟航班来到香港，只不过郝依依坐的是头等舱，最后一个上的飞机，第一个下的飞机，戴着帽子、大墨镜，像个明星似的。经济舱里的姚金辉即便远远地瞥见了郝依依，也绝对认不出他来。飞机为了等郝依依，延迟了15分钟才关上机门。以王一架客机等上15分钟也算不上什么难事。郝依依走出王冠集团总部所在的办公大厦，在大堂和空中走廊的衔接处停下步子，找了个笔，他想给 Max 王打个电话，再提醒他一遍，要督促香港警察把姚军辉直接送上回北京的飞机，不让他在香港多耽搁。如此处理一名非法闯入私人公司的非港居民，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程序，但只要那位闯入者不懂法律程序，一切就都好办。多算是陪同，并没有出具正式的驱逐令。这是郝依依启程前就跟 Max 王商量好的程序。 Max 王多半会怪郝依依啰嗦，

0: 也许会假装生气地说，我不喜欢重复我自己。如果是那样，郝依依会跟他撒娇，当老板的记性不是都不太好吗？郝依依的嘴角浮起一丝浅笑，可是他并没有机会真的把那句话说出来，因为手机主动响起来了，来电显示的是陌生的本地号码。郝依依顿时笑意全无，他认识这个号码，不久前才从他的手机里删除的。以郝依依和 Max 王的关系， Max 是很有机会浏览他的手机的，他不能让 Max 发现他的电话簿里还有这个号码。来电是个操着香港口音的中年男人。郝小姐，到香港了？
1: 是的，我到了。
0: 郝依依向四下里看了看，既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明显的摄像头，但郝依依很清楚，在湾仔的办公区几乎没有摄像头覆盖不到的角落。这座大厦的保安公司是王冠集团的，理论上说，郝依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王冠集团。压低了声音，
2: 我在王冠呢。
3: 不必担心，我只是问候一下。
0: 男人略有不满。郝依依立刻乖巧起来，
1: 董秘书，我洗耳恭听。
3: 既然郝小姐大驾光临香港，要不要赏光到公司里来一趟？
1: 这次是王冠派我来的，会不会不方便？
3: 可是郝小姐，你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真正的老板了吧？
0: 隔着手机，郝依依似乎也能看见董秘书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他想辩驳，
1: 我只有客户，没有老板。
0: 但是郝依依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她了解老板的脾气。
1: 好的，董秘书，我下午2点到，如果寇总方便的话。
0: 郝依依收起手机，走向空中走廊，她没有再四处张望，电话已经接完了，如果真的被哪个摄像头收录了，又被哪位细心的保安注意到，发给他老板的老板，也不是郝依依能阻止的。他的最佳策略就是像所有普普通通的香港白领女性一样，她们穿得很正式，表情严肃，目不斜视，分秒必争。郝依依今天的着装和平时在国贸不尽相同。

就注定要被误解的。姚军辉以前是陌生人，以后也是。陌生人之间有一点小误解，又有谁会在乎？此时辉姐正坐在湾仔警署里，面对着两名警员，心里七上八下的。警察的出现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香港警察制服不是绿色的吗？何时变成蓝色的呢？辉姐本来怀疑是假警察呢，但是走进湾仔警署的一刻，她就不怀疑了。王家不可能租下一整栋楼，再雇上这么多群众演员，就只是为了骗他。辉姐有点懊恼，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警察也能够被麦志听老师说过吗？在资本主义社会，警察都是为富人服务的呀。虽然这几十年天翻地覆，小时候听到的未必都是错的。辉姐非常担心，并不是担心自己，肯定会更担心一些。她不相信警察能够把她怎么。既然 Max 王连警察都能够搞，就想到了报警，意识到事关重大，也就不敢胡作非为呀。也许老即便不被灭口辈子，也要在监狱里度过了。不过辉姐可以搬到监狱，所有能够探视的日子都去干脆托关系找个监狱里的活，能看见老李，照顾老李。其实老李对辉姐没多好，从来没有把她当成最重要的，逢年过节都不曾陪过她。可是辉姐愿意为老李搭上一辈子。警员看了辉姐的港澳通行证，随便问了一些敷衍的问题，就说要送她去机场。辉姐说自己的机票是一周之后的。警员说帮你改签到今晚了。辉姐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要把她驱逐出境。辉姐犹豫着要不要撒撒泼打打滚儿。要是在北京的派出所里，她一定就这么干了。辉姐虽然上过大学，在银行里干了小二十年，可她也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呀。她爸是个退伍军人，也是个修自行车的师傅。胡同里各年龄段的妇女会的，辉姐都会。可这香港没那么和谐，未必会让能闹的人得逞。辉姐又不是香港人，在别人的地盘，别打算享受别人的人权，这点常识辉姐还是有的。辉姐在问讯记录上签了字，可那上面并没写驱逐出境之类，就只有她和警察的几句问答。因为问题少，连一页都没填满。他决定不跟警察叫板，路上见机行事。就算真的到了机场，警察未必一直看着他上飞机，也许就把他交给航空公司了。辉姐要求回旅馆取行李，其实他并没有行李。警察勉强同意，但要求全程护送。辉姐跟着三位警官离开警局，又多了一位女警官。大概是考虑到辉姐是女的，上厕所也得有人监督。辉姐这辈子还没有享受过两人

0: 人以上的护送兴师动众的。就在出门那一刻，某位警官接了个电话，竟然就改了主意。他们把辉姐带到警局门外，送上了一辆警车，却并没有同行的意思。辉姐心里一惊，不知是不是迈走了。她往四下里看了看，人行道的尽头有一座矮墙，可是辉姐跑不到那里，就算跑得到也翻不过那座墙。她乖乖地坐进车里，听见车门被重重地关闭，辉姐把眼睛闭上了。辉姐却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Hello， 还记得我吗？咱们又见面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辉姐万万没想到警车里的司机是 David， 尽管他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辉姐还是立刻就认出来了。这就是曾经在深夜冒充代驾，在飞机上如鬼魂一般出没的家伙。你还和警察勾结了？
2: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0: 这话倒是没错，辉姐对香港的印象当然都是从电影里来的。十几年前倒是来过一次香港，但没有离开酒店。这十几年中国人开始实行出国旅游，辉姐却从没有过。以前是没钱，后来是国家限制。辉姐满怀敌意地看着那个姓戴的，无论他怎么打扮，总归看着不像好人。姓戴的掏出一本证件晃了晃，
2: 我是 Interpol， 你现在知道了，我不是黑社会。
0: 辉姐看见姓戴的大头照，却看不明白小本子上的英语，一时有点发懵。
2: 你因特坡是什么东西？
0: 姓戴的收了证件，不耐烦地说，
2: 你就当我是警察好了。
0: 辉姐心中越发不解，警察？警察的确把辉姐交给了姓戴的，可那不等于姓戴的也是警察，而且是就是呗，干嘛要就当啊？反正辉姐看不懂姓戴的证件，蒙他实在是太容易了。
2: 那你上回干嘛绑架我呀？
3: 我没有绑架你，就是找机会跟你谈谈。
2: 你干嘛骗我说你是李卫东的朋友？
3: 我是为了工作。
2: 哼，只有坏人才骗人呢。
3: 真的吗？
0: 姓戴的饶有兴致地盯着辉姐，辉姐也一时拿不定谁没骗过人。她告诉同志她怕李总，告诉老妈她性冷淡，告诉同学她不能生孩子，告诉上级老李是个清廉的好领导。她这辈子可没少骗人，可是辉姐也没把自己当好人。辉姐突然就明白了，她并不是好人，所以也没有资格要求姓戴的是好人，更没有资格要求郝依依是好人，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人是好人。辉姐朗声道，
2: 说吧，痛快点，说你想怎么处置我吧。
3: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好人了。
0: David 狠踩油门，汽车猛窜出去，辉姐

也仰倒在座椅靠背上。这不是好人的开车方法，一周内被同一个人绑架两次，辉姐也是醉了。姓戴的把车开到一处公寓楼前，带着辉姐上到20多层的某单元，开锁进屋。他对辉姐说：“你准备好了吗？”辉姐撇了撇嘴，昂首挺胸地往屋里走，仿佛要英勇就义似的。可是公寓里并没有刽子手，就只一个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的人，老李。老李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脸上有些浮肿，多出许多深刻的纹路，眼神也有些呆板，像是突然患上了老年痴呆了。见到此刻的老李，哪怕是最能够拍马屁的张小斌，也绝不会说他的领导看上去也就30刚出头。辉姐莫名的一阵心酸，哎呀，老李真是老了，过不了多久他就完全是让人嫌弃的老头子了。即便是那样，大概也还是轮不到他辉姐。戴维故意把辉姐和老李留在公寓里，就他们两个。房间可真小，是个小开间，大概还不足20平方米，一共没几样家具。一只大沙发从东头顶到西头，大概到了晚上这就是床了。辉姐正要往沙发上坐，老李却一跃而起，急赤白脸的嗷嗷起来：“你他妈到香港来干嘛？吃饱了撑的还嫌老子的麻烦不够多呀？”老李以前跟辉姐也急过也骂过，比这难听多了，骂得辉姐想撒泼，想跳楼，想跟老李同归于尽。可这回不一样，老李一头蓬乱的灰白头发，微微佝偻着脊背，浑身散发着老年人才有的气味。辉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0: 方可去，粗着嗓子喊：“我还没死呢！”姐恶狠狠地回答：“哼，我还以为你死了呢，还不如死了呢。那你快死！”
1: 哦，指着窗户，
0: 二话不说，直奔着窗子去了。灰姐大惊，扑过去拉老李的衬衫，一把没拉住，老李已经抓手，拼命地拉了几下。窗户并没有被拉开。老李朝着灰姐吼：“哼，你以为窗户能打开吗？地方你没有听说过呀？你看看，你看看。”抬手指着墙上的电插座，全都用铁罩子罩着。老李又去指大门：“你干嘛不开门，大摇大摆地走出去啊？”灰姐当然没去开门，门和窗户一定都是反锁着，电源插口也都堵死了。这公寓是专门为了关人准备的，这种房间绝对逃不出去，想死也死不了。当然也没有任何隐私，不知藏了多少摄像头。老李一屁股坐回沙发上，把双手插进灰白的头发里：“
2: 哎，本来就我一个，死活都无所谓，现在你也进来了，怎么办？”
3: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黄轩让人眼前一亮的影视作品，还要说是他主演的《妖猫传》。这是一部很感人的影片，陈凯歌导演带给我们一个以情动人的故事。黄轩在里面饰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费尽心力写了《长恨歌》。在这部影片中，黄轩的表演还是很亮眼的。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由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妖猫传》的故事。《妖猫传》是由陈凯歌执导、王慧玲编剧的国产古装奇幻悬疑影片，由黄轩、冉谷、将太、张雨绮、秦昊、阿不宽、刘昊然等主演。这部影片改编自日本魔幻系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讲述了一只口吐人语的妖猫扰动长安彻天与僧人空海联手探查，另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影片在2017年12月22号于中国上映，2018年的2月24号在日本上映，在日本观影人数超过了113万，创下近十年华语片在日本电影市场的票房新高。沙门空海是日本作家孟沈墨的魔幻系列小说，陈凯歌导演精选原著中与妖猫相关的故事拍成了这部影片，因此影片定名为《妖猫传》。而影片编剧王慧玲和陈凯歌导演也做了将近5年的剧本打磨，这部影片最终获得了 5.4

0: 3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在2018年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中斩获最佳女配角、最佳造型设计、最佳美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4项大奖。那么此外呢，影片也在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观赏视觉奖。虽然说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看不到这样绚烂的视觉效果，但是影片的奇幻色彩仍然很吸引人。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妖猫传》的故事。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4: 自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由盛转衰，地方节度使藩镇割据，中央权威大不如前。至贞元21年，德宗李氏突患怪病，一连7天都不睡觉，而且还蜷缩成猫的形状。我国法师空海奉旨入宫驱邪，还没来得及施法，德宗怪叫一声从床上跃起，而后又面朝下倒于铺上暴毙而亡。为掩盖异象，大内太医命负责记录君王行止的起居郎白乐天篡改死因。
5: 白左使
6: 在，
5: 写皇帝猝死于风邪。写啊。
4: 见状，空海向宫外走去，他也隐约听到有猫叫声，适才向德宗伏地跪拜时，手掌之处粘有猫毛。正思量间，忽听身后有人呼唤，正是起居郎白乐天。
6: 空海法师。
7: 白作使，
8: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
7: 太医已经说了，皇帝死于风邪。
9: 都抬出去。
10: 7日不眠，不可能是风邪所致。
7: 在下起居郎白乐天，专写天子行旨，不知道皇上真正的死因，我下不了笔。
8: 白左使在宫中多久了？
7: 3年了。怎么？
8: 内宫豢养的玉猫是黑色的吧？
7: 我在宫里3年多，从未见宫里养过猫。
8: 刚才伏地跪拜，手上沾了一缕毛发。
7: 不错，只有猫毛才会这么又细软。你在找什么？
4: 顺宫殿台阶走出寝宫，空海发现殿外空地上有一道猫脚印，3重1轻，似左后足有伤。
7: 猫脚印，
8: 这就是说，有一只猫不但进了宫，还靠近了皇帝的卧榻。
7: 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的死跟一只猫有关？
8: 什么东西？
4: 空海发现猫脚印过处留下一道木牌，上刻8个字：
8: 皇帝已死，后起李松。
7: 李松是谁？
8: 马上就要登基的太子。
4: 看着这8个字，空海和白乐天顿觉皇宫中有股诡异的杀气。当晚，自知难以继续在宫中做事的白乐天私入前朝玄宗为杨玉环所建的凤栖楼，打开了玄宗最为珍贵的七宝秘匣，取出内藏的香囊。开匣时，触发机关引来进宫侍卫，所幸窜出一只黑猫，才打消了众侍卫的疑虑，助白乐天逃过一劫。第二天，白乐天在驿站找到空海法师。
7: 法师，
8: 白大人，
7: 你说的对，宫里确实有猫。
8: 你看见了？
7: 没有，宫里巡夜的人说的。还有件怪事，
8: 接着说。
7: 有个叫陈云桥的金吾卫家里也来了猫，竟然会说人话。
8: 这又是听谁说的？
7: 陈家仆人们传出来的。
8: 可惜我要走了，这件事已经跟我没关系。倒是你
9: 上奏了吗？
11: 这件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不干了，辞官了。我辞官就是为了专心把我的诗写完，我是个诗人。
12: 听说长安遍地都是诗人。
11: 我不一样，我是两榜进士出身，可以当大官，不做
12: 那怎么只当了六品起居郎？
11: 也是为了写诗啊。只有起居郎才能整天泡在宫里，看得见皇帝的一举一动。除了不用那个，我就是个太监。
12: 你在写皇家的故事？
11: 不错，别再问了，我只能说这么多。
12: 书名叫什么？
11: 长恨歌。
12: 哦，爱情诗。
11: 厉害呀、啊、
12: 别客气。
11: 你猜得对，《长恨歌》就是皇帝和妃子的爱情故事。
12: 写完了吗？
11: 还没有，等写完那一天就是我留名青史的日子，跟谁也没说。
12: 大唐最厉害的诗人是李白吧？
11: 李白不过是早生了30年，沾了些开元盛世的仙气。听说过白居易，那才是今天的大事。
12: 哦，什么时候也引我见见
11: 白居易？他可狂得很，自称是无情无义无法无天，只认诗不认人，谁也不见。哎，空海，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国了？你来大唐到底是来干嘛的？
12: 我想做大唐青龙寺慧果大师的弟子，可惜连山门都没能进去。
11: 空海，这一点都不奇怪，青龙寺是大唐密教的祖庙，当家的慧果大师当年从狮子国取回了秘法，座下有上千僧，可他却说没有一个够得上做他的弟子。
0: 于是空海改变了主意，留下来与白乐天一起寻找德宗之死背后的秘密。二人行至闹市，有一头驼卖瓜，空海中了他的幻术，知道果然人外有人。他想到既然大唐有如此高人，那黑猫说话未必是假，其中必有蹊跷。要想查明此事，只得先去找陈云桥。陈云桥为人嚣张跋扈，这天夜里，黑猫真的来找陈云桥。陈云桥早已吓破了胆，不顾妻子春琴的呼救，只顾自己逃命，并请求空海搭救。空海和白乐天急忙赶到陈宅，黑猫利用幻术为他们读出了李白名诗“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空海并不明了，白乐天却知道那是出自诗仙李白在天宝15年于极乐之宴上为杨贵妃所作的诗词《清平调》。幻术都是假的，可为何妖猫却能伤人性命？不明白其中原因的空海想到了集市上那位幻术高人。头陀一语点醒梦中人，幻术有虚有实，真相就要从猫中寻找。空海和白乐天再次来到陈家，忽见大门外有棵大树，树下站着一名美貌不可方物的女子，待要上前观瞧，树和女子如梦境般消失无踪。再推门而入，二人发现一夜之间陈宅变得破败不堪，唯有春琴一袭红裳端坐在桌前等待着客人。
13: 坐吧，茶都倒好了。
0: 空海知道这些都是幻术，坦然端起满是蛛丝和灰尘的茶杯一饮而尽。
13: 空海，你到了大唐也懂茶道？
14: 嗯，你知道他叫空海？
13: 我也认识你啊，白居易，长安城里赫赫有名的大诗人。
14: 不错，他就是那个无法无天无情无义的白居易。

0: 君了，你的长恨歌写完了吗？
1: 我说过，他知道你在写长恨歌。
0: 其实你早就写完了，不过一直都不满意。这也难怪，你写的都是假的嘛。连李白写给贵妃的诗也是假的，写之前他根本没见过娘娘。
2: 你竟敢说李白的诗也是假的？
1: 既然李白的诗是假的，你为什么要在屋脊上吟诵云想衣长花想容？
0: 这首诗贵妃很喜欢，是娘娘亲口告诉李白的。
2: 你不是说李白没有见到娘娘吗？
0: 见倒是见了，不过是等到写完了诗，把皇上赐的笔扔进酒池子以后才见的。
1: 你怎么知道李白写完扔笔的事？
0: 我在那儿啊。
1: 在哪儿？
0: 在宴席上。
3: 哪个宴席？
0: 极乐之夜。
3: 你到底是谁？
1: 先说说你是怎么受伤的，是左后转吗？
0: 没错，我就是皇上亲养的玉猫。皇上本该和我相伴终老，不想一场战祸，他竟然抛下我一个人逃命去了。
2: 后来呢？
0: 后来有人狠心挖了个坑把我给活埋了，幸亏我命大从地底下逃了出来。
1: 这就是为什么你闯进寝宫对天子施咒。
0: 下令埋我的是大唐天子，我就和大唐没完没了。
1: 和陈云桥结的又是什么怨？
0: 活埋我的就是他爹。
2: 你说的这是三十年。

0: 我一点冤魂不散，又没人收尸，才变成妖猫出来作祟。
1: 你为什么借纯情吟唱李白的诗？又为什么让我们看见树下的杨玉环？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想要告诉我们？
0: 我的命不就和他一样吗？
2: 一番没头没脑的话让白乐天不知何意，想要再问清楚，春琴倒地，四周又恢复原样。在卧室的床下，空海和白乐天找到了已然风干的黑猫尸体，一把火将它化为灰烬。陈云桥特意在家中设宴酬谢二人，不想席间再生怪事，陈云桥像着了魔一样勒死了春琴。清醒之后，陈云桥精神崩溃，成了整日傻笑到处撒钱的疯子。春琴死前说了一句，别埋我，地下冷。再想到妖猫曾被活埋，那他所说的命运一样，一定是指杨玉环也是被活埋。空海这一句话让白乐天心里对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幻想瞬间崩塌。如果杨贵妃是被玄宗活埋，那长恨歌里的故事就都是假的。心有不甘的白乐天拿出貌似从凤栖楼偷出的香囊，上面绣有杨玉环的乳名玉奴，里面有杨玉环的一缕青丝，这就说明杨玉环对玄宗一片真情，而玄宗的痴情让他在玉环死后还把这个香囊珍藏在七宝匣内。要想知道真相，就只有去找当年的证人，一位负责照顾娘娘的老宫女。
3: 以前在交房的时候，由我去照顾娘娘的起居。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4: 贵妃死的时候，嬷嬷在场吗？
3: 在，是皇上下的令。我亲手绣的白绫交给了高力士，
4: 没错吧？之后呢？
3: 叫我们的时候贵妃已经死了。
4: 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高力士勒死贵妃？
3: 谁忍心啊？
4: 对不起，
3: 连皇上都回避了。
5: 那怎么知道贵妃已经死了呢？
3: 这五位陈玄礼亲自来眼看，他把一只香放在贵妃鼻子前面，香烟不动，证明
4: 贵妃是什么，
2: 死死地勒住了他的脖颈。根据日本国的遣唐史记录里，马嵬坡兵变时朝衡就在场，但他去世多年，生前留下了一部日记。空海和白乐天阅读过后，终于看到了当年的那场巨变。
6: 我是一个无情的人，
4: 我是一个无情的人，
1: 但我却疯狂地爱上了皇帝的女人。
2: 30年前极尽奢华的极乐之宴上，倾国倾城的杨贵妃在花萼香辉楼受到了万人膜拜。之后马嵬坡兵谏之时，为了逃命，唐玄宗与幻术大师黄鹤共谋了一个骗局，借师姐大法骗杨玉环安心赴死，最后被活埋。白鹤少年白龙不忍贵妃送死，想救活他，开棺后却发现贵妃早已惨死棺内。另一位白鹤少年丹龙道出整个骗局的真相之后，白龙把自己的灵魂附身于唐玄宗的黑猫之上，踏上了替杨贵妃报仇之路。最后白乐天、空海、妖猫等人共聚已经破败的花萼香辉楼。待所有的谜团都解开后，白龙化身一只仙鹤飞天而去。解开杨玉环

0: 玩生死之谜的白乐天施施然地走在长安的大街上，长恨歌一次都不用改，或许里面的故事是假的，但情却是真的。白龙就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空海也准备回日本国，启程前他决定再闯一次青龙寺，没想到山门为他而开。藏经阁中，空海见到了主持会果大师，正是遁入空门的丹龙。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陈凯歌执导的国产奇幻悬疑影片《妖猫传》。为了让影片再现盛唐的风貌，《妖猫传》剧组专门组建美术团队驻扎襄阳，花费6年时间按真实比例还原了长安城。沉寂多年的陈凯歌根据1:1打造的实景拍摄，使电影将恢弘富饶的唐朝展露无遗，因此能够获得那么多的视觉效果奖和电影美术奖，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此外，影片在拍摄时有很多幕后花絮也很有意思，比如主演黄轩为了拍摄一场白乐天崩溃的戏，整整3天没睡觉，以让自己体验真正崩溃的感觉。而张雨绮有大量的舞蹈戏和威亚戏，演戏十分的拼命，腿上磕碰的都是淤青，也从不抱怨，受到导演称赞。刘昊然为了贴近角色，更好地诠释白龙一角，因陈凯歌一句可以再瘦一点，不到半年疯狂减肥20斤。那个剧组中的日本演员也很敬业，在《妖猫传》拍摄前期，正值日本演员染谷将太的妻子的孕期，他只身一人来到中国，除了剧组配的翻译，连助理都不带，又因为台词全用中文，他一休息就拼命练习汉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妖猫传》的主题曲，由日本人气乐队 RAD 演唱的《山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只有云知道是由冯小刚执导，作为最早拍摄中国贺岁影片的导演，7亿人民币。对比以往冯小刚影片上映前的热闹劲儿，只有云知道低调很多，倒是和影片本身的基调挺符合。男主角黄轩在这部影片中传递出细腻平实的情感，自然而不留痕迹，从表情语气到语速动作都拿捏精准。影片之中黄轩的几段极为出彩的戏份被赞为是演技的高光时刻。那么通过不同层次的哭戏，将每种情境下的心绪完美呈现。在拍摄影片前，黄轩还特地去学了颠锅颠勺等等专业动作，并且每天亲自下厨，提前体验生活的同时帮助自己更好地进入角色。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国产影片《只有云知道》的故事。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3: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4: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5: 我叫隋东风，北京人，现住奥克兰，他们也叫我 Simon。 有个叫木心的诗人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日子我说不清楚是快还是慢，不过我的一生倒是一直和一个女人搅在一起，到现在也总觉得还没和她待够。她的名字叫罗云，为了方便她也有个洋名叫 Jennifer， 不过我和她家里的人都叫她小云。
2: 故事就在隋东风的回忆之中开始了。从北京来新西兰留学的隋东风在华侨林太太家租了一间房，这里原本已经有一个女租客，也是留学生，叫罗云。上学之余，隋东风跟罗云都在打工，但是两个人的工作一个是白班一个是夜班，所以一直没见过面。一天赶上公共假期，正在院里吹长笛的隋东风终于见到了罗云，两个人毫无拘束的聊天，甚至还一个弹琴一个吹笛合作了一曲。最后林太太建议一起出去聚餐，隋东风主动请缨要为大家做饭，然后隋东风骑车带着罗云一起去买菜。
6: 你可别买海鲜啊，任何海里的东西我都不想吃。
7: 你在北京住哪儿啊？
6: 八大处。
7: 你是不是老坐三四七路公共汽车？
6: 对啊，我每天都坐。
7: 杏仁口下车。
6: 哎，你怎么知道？
7: 我以前是部队文工团的，我们团就在八大处军区大院里边。我想起来了，咱们俩肯定是在三四七路车上见过的。
6: 我也想起来了，你那会儿穿个军装，你们乐队的人拿着乐器盒子，一上车特别扎眼。
7: 当时我记得有一女孩长得特好看，我们都喜欢围着她聊天，她还总偷着乐。是你吧？在北京没套啊，绕一大圈跑奥克兰套上，你说这叫不叫缘分啊？ 哎，我问你，当时我记得你手里老是捏本书，你是装模作样给谁看的吧？
6: 谁装模作样啊？真心想考大学来着，考了两年心思没了就没考。
7: 你有男朋友吗？
2: 听到这句话，罗云迟疑了一下。
6: 就算是有了。
2: 随着两个人的交往越来越深入，隋东风知道罗云根本没有男朋友，就开始追求罗云，并且向他求婚，但是罗云却拒绝了他，这让隋东风很不理解。原来罗云是早产儿，由于心脏发育有问题，医生曾经断言他活不过20岁。

0: 所以罗云不敢答应隋东风。但是隋东风并没有放弃。一天，罗云约隋东风来到了十赌九输的赌场，并且对他说，只要他赢了钱就嫁给他。奇迹出现了，隋东风跟罗云居然在赌场赢了10万美元。罗云最终同意嫁给隋东风。异国他乡的婚礼上，只有林太太和隋东风、罗云三个人。隋东风拉着罗云的手，说出了自己的肺腑真言：
1: 我隋东风何德何能，在异国他乡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真的，我现在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隋太，听好了，我会尽我的所能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我隋东风会拿我的生命来保护你，将来我喝白开水，你就喝酒；我吃饭的时候，你吃肉；我吃肉的时候，

0: 宁婆娘。
1: 听到随东风说出这么深情的话，林太太被感动了，她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先生。
0: 你说哪里？我在大学里读书读得好好。

0: 那个别喝了。
1: 随后两个人听从了林太太的建议，决定带着这笔钱到偏僻的克莱德去开餐馆。来到克莱德之后，他们买下了一栋旧房子，收拾完新家，两个人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憧憬起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2: 你说你那点本事，在家炒几个菜还行，应付得了餐馆吗？
3: 我告诉你，洋人都是酸甜口，你把中餐做地道了，人家还不吃了呢。
2: 可是咱俩那英文也不够使啊。
3: 咱们先在前台找个洋妞，偷着学呗。
4: 咱住这地儿太静，邻居都隔那么老远，扯着嗓子喊也就几头牛能听见。你害怕吗？
2: 我不害怕，我就是喜欢这份清静。
1: 他们雇了一个叫美琳达的当地姑娘来做服务员，很快在小镇中打开局面，中餐馆经营得有声有色。五年之后，罗云怀孕了，这让二人非常高兴。这一天，他们带着收留的流浪狗布鲁坐在离家不远的一棵大树下，望着远处的雪山以及眼前一望无际的草原，享受着生活的轻松惬意。
0: 这天舒服的想让人吹笛子。
2: 好久没听你吹笛。

0: 饿死了吧？哪有现在？
1: 那咱们就在这儿开一辈子餐馆。
0: 挣些年钱再说吧。
2: 这时，宠物狗布鲁跑了过来。
1: 这家伙一见了这饼干盒子就六亲不认了，你给我悠着点啊！这玩意儿只能吃两片，吃多了掉毛。
0: 你给你妈打电话告诉她了吗？
1: 等等再说吧。
0: 你妈要知道，不得乐疯了。
3: 上咱们回北京的时候，你妈没敢跟你提，背地里跟我唠叨多少回，介绍这医生，介绍那医生的，跟我有病似的。
1: 这周围树都这么小，怎么就他长这么大？
0: 肯定是他想活呗。别的树都没有他想活的决心大。
2: 然而，罗云因为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导致流产，他们的生活又重新回到平静。直到多年之后，餐馆失火彻底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卖掉了生活15年的房子，随东风和罗云前往奥克兰。其实这也是罗云想要的改变，只是他没有忍心告诉随东风。回到奥克兰，随东风如愿成为了一名社区警察。这一天他正在巡逻的时候，接到医院电话，罗云体内长了一个肿瘤，而且因为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化疗放疗都已经没有作用，只能手术。在罗云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随东风在病房里陪他。
1: 你陪我躺一会儿吧，好久没有挨着你了。
2: 随东风脱了鞋躺在了罗云的身旁。
1: 要不你睡一会儿，陪了我这么多天太累了。
0: 我一点都不困，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我以前可不讲究文件，如果手术不顺利的话就让我走吧。
0: 你哪儿也别想去，我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1: 刚才麻醉师过来找我谈话，说这是个大手术，所以需要的麻醉药剂量会很大，有可能手术几个小时以后醒过来，有可能几天醒过来，也有可能要几十天。

0: 醒来啊，就会看到我这张老脸。
1: 你说我这一辈子，世界上的好事怎么都让我给遇见？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就遇见了一户最好的人。该我嫁人的时候，我就遇见了一个最好的男人。该我需要帮手的时候，这又来了一个玛琳达。你说我这运气，还叫别人怎么活呀？当年我还差点就把你给错过。
0: 不可能错过，命中注定就是我老婆。
1: 这时间过得可真够快，我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是一个多么阳光的人，留着一头长发，在树荫底下吹着笛子，还特别爱开玩笑。看见别人欺负我，二话不说立马动手。这么多年，你就是一个太阳，暖着我的心。都去了可来着，
0: 这实话一周就能出门，一个月以后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我看你把笛子练，到时候吹给你听啊。
1: 就在咱家旁边那个公园里面，你每天聊完累了就坐下来歇一会儿，坐在那把椅子上，就像坐在我的怀里。你问过椅子的颜色，我们可以自己选，那你就替我选一个天蓝色。留下的那个人哭，
2: 手术后的罗云最终没有醒过来，伤心欲绝的隋东风要替妻子完成遗愿，他把妻子的骨灰分成了四份，一份安放在了他们喜爱的宠物狗布鲁的墓旁，他带着另一份一路开车去上千公里外的海峡看鲸鱼。最后鲸鱼跃出水面，东风把罗云的骨灰撒在海里，还有一份他带回了北京，交给罗云的父母手里，最后一份安放在隋东风家的墓地里。最后隋东风带着他新收养的宠物狗再次回到他和罗云生前喜欢的大树下，坐在他们捐的那把天蓝色的长椅上。
3: 就这样，我走了15000公里的路，把我妻子的骨灰安放在了她喜欢的地方。这一路上我终于明白了，小云就像布鲁坟边上的那棵树，每时每刻都在从老天爷手里抢着活下来的权利。现在我终于懂她了，我安心了，她也就安心了。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

0: 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只有云知道》。2015年的时候，冯小刚发了一条微博，汽笛一声长已断，从小天涯孤旅。这条微博是形容冯小刚挚友张树的，那时张树的太太罗阳刚刚去世，痛彻心扉的张树决定离开已经合作12年的老伙伴冯小刚，只身一个人去加拿大疗治心伤。4年之后，影片《只有云知道》诞生，是冯小刚根据张树和罗阳真实爱情故事改编而来，讲述了在新西兰打拼的一对中国夫妻在海外相濡以沫15年。黄轩饰演张树，在影片中叫做隋东风，杨采钰饰演罗阳，影片中叫罗云。冯小刚在影片中称他们是风云际会，正如张树和罗阳的爱情一样，因为云停了下来，云为了风没有飘走。他不仅是冯小刚2010年拍摄的影片《唐山大地震》的原著作者，也是张树在加拿大的邻居。可以说，《只有云知道》诞生的背后更像是一部老友记，一群心潮澎湃的中年人保持着对爱情的基本礼貌和尊重，书写下了这部完美的爱情。黄轩第一次听导演讲述这个故事时，听得直起鸡皮疙瘩，眼眶也湿润了，当下便决定出演。这份生死相依的爱情同样深深打动了杨采钰，她坦言最向往从一而终的爱情，如果初心不是一辈子的话，就不会在一起了。好的，只有云知道，今天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杨坤演唱的《梦之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0: 演播田洪涛。
6: 王七友从没给自己买过嫁妆，这前程是被他绕着走过的。他走出老远，四下一却已走到不相干的地方。不过他可以替薇薇买嫁妆，可是有时候也会想，薇薇的嫁妆与他有何相干呢？于是他热一阵冷一阵的，这么断断续续买下的东西却已存够有两三个箱子。晒煤的日子一打开来全是新东西，在伏天的大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彩，没什么来历，也没什么根基，却有的是前程。王启尧也是不忍细看，因知道都是没他份儿的。他把窗户都打开，太阳和风进来，房间里充满了一股新东西才有的气味，没沾过人气儿的气味。王启尧也会有一刹那的喜悦，那多半是忘记谁是谁的时候。新东西总是叫人高兴，什么都没开始的样子。现在薇薇将嫁妆从王七瑶手里接过来了，一下子拥有一大笔财产，心里便觉得十分富足。他每日都要翻一翻看一看，再和王七瑶讨论讨论，遇到对东西的质地有怀疑有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便一起做一个小试验，把一丛绒毛点上火，看它燃烧的状态和速度，以此辨别是否纯羊毛。当他们并拢了头专注地看，两人都有些像孩子。张永红也来参观薇薇的嫁妆，一边看一边暗暗与自己的比较。张永红不知从何时起就将买衣服的钱省下一半用来买嫁妆，虽然是走马灯一样的交着男朋友，一个个都是过眼烟云，这一份嫁妆却月月年年的积累起来，天长日久的样子。张永红唯有积攒着嫁妆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的未来依稀可见，其余则是一片茫然。薇薇的嫁妆中有一顶朱罗纱蚊帐，王启尧将它抖开，与张永红各拽一头的张开。薇薇一头钻进来，隔着纱帐真的成了一个新娘。王启尧与张永红对视一眼，有一种同情在两人之间。

升起，很快地闪开了眼睛。再接着，薇薇要做衣服了。王琦要为她选的是一块夕阳红的女衣呢，托严师母找一个做西装的裁缝。这天，裁缝来了，给薇薇量尺寸，边上站着王琦瑶、张永红，还有带他来的严师母，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那裁缝便说：“究竟你们是裁缝还是我是裁缝？”于是他们都笑，说：“好好好，不说了。”只过了一会儿，就又忍不住了。只有薇薇不声不响，很坚持地站着，由他们摆布，是今天的主角。这主角似乎是不期而至，稀里糊涂就当上的。要说他是对结婚最目之目绝，而金玉良缘就是专派给这种目之目绝的人的。越是刻意追求，苦心经营，越是不达。这就叫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为给夕阳红西装配皮鞋，也是花了大力气。先是想当然的买了双白的，穿上却觉得头重脚轻，还有些香气。再配黑的，压是压住了，却压得过头，一身艳丽到此为止，画了个句号，弥漫不开了。于是再动脑筋，还是练脚劲儿，几乎跑遍全上海，终于觅到一双同是夕阳红的皮鞋，略深那么一点儿，却是朝着一个方向伸去，这才画龙点睛，且又天衣无缝。然后是发饰的问题，这是王七瑶说了算的。他提前一个月叫薇薇去烫了长波浪，然后每隔一周修剪一回，临到喜期，头发便似烫非烫，翻卷自然，梳起披下，总相宜。此时此刻，薇薇也不知多少次地在镜子前装扮成新娘。每逢这时，王琦瑶便暗暗惊叹，想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一旦做起新娘，竟会焕发出这样的光彩。这真是花朵绽开的那美妙的一瞬，所有的美丽都偃旗息鼓为她让道的。这是将女人做足了的一刻。以前的日子是酝酿，然后就是结果。这一个交界点，可是集精华于一身的。现在要缝被子了。王琦瑶来到严师母家，对她说：“你知道，我这样的女人是不能缝着鸳鸯被的。严师母，你儿女双全，大富大贵，薇薇要有你1%的福分也好了。”严师母二话不说，叫上他家的保姆，便来到王琦瑶家，让那保姆帮他铺展被子，然后就一针一线缝了起来。王琦瑶远远坐着看，不动一点手。严师母让他帮着扯一根线，他也不扯，说：“严师母，你知道我是不能碰的。”严师母说：“你倒找到偷懒的道理了。”心里却有些凄然，也有那绍兴女人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又埋头缝着。

那保姆回去，自己则留下吃饭。闻到厨房里传出的菜香，恍然觉着时间倒流回去，又是多年前的情景，许多谜语涌上心头，都是搁下不提的。等饭菜上桌，两人面对面坐下，严师母开门见山就问：微微结婚要不要叫他爸爸知道？这句话因是有20多年时间做缓冲，所以并不显得突兀。王启尧笑笑说：他爸爸死了。然后又加一句：死在西伯利亚了。两人就都笑起来，几乎喷饭。严师母说：你也要做件新衣裳，微微结婚那日好穿。王启尧就说：人是个旧人，穿什么新衣服也没用。严师母说：那你也去当新人好了。说吧。两人又笑。笑过了，严师母正色道：其实我也不全是说笑话。微微走了，你一个人就要冷清，不如找个伴儿呢。王启尧便问：你说找谁？被子缝好，一天也过去了，微微的婚期又近了一日。由于临近春节，人们都在置办年货，送旧迎新，更为这婚礼增添了气氛。小林放了寒假，却又参加了一个英语班学习。他父亲在美国的旧同学已为他做保，他准备读完这个学年，拿到大学2年级的学分，便去美国读书。结婚也是去美国的步骤之一，有配偶更容易得到入境签证。想到这，王启尧不觉感到忧虑。可微微自

是坐在朝西的小间儿，家具也是用旧的。可是结婚毕竟是叫人欢喜，这欢喜重复多少遍也不会褪色的。小林学习英语空下来的时候，便和薇薇出去逛马路、吃西餐、看电影。知道结婚就在眼前，难免会有一点小越轨，可也不要紧。在那人家的门洞里和公园的犄角里，能干得出什么大事儿？也有一些时间是在王七瑶家度过的。他们说着美国，人没去，心已经飞去了。王七瑶也是喜欢美国的，他喜欢的美国是好莱坞电影里的。喜欢是喜欢，却知道是个故事，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两个却是当现实来喜欢的，有许多计划要在那里实施。王琦瑶插不进嘴去，只觉得他们的美国很乏味，比不上好莱坞的一半儿。这一天小林来的时候，薇薇不在家。王琦瑶说，小林你坐坐，吃过午饭薇薇会回来的。于是小林坐下了，拿一张隔日的晚报翻看。王琦瑶勾着羊毛衫问他酒席定了没有，在什么地方。小林说他母亲正要问王琦瑶他们家要几桌。王琦瑶想，他的娘家人请也未必到，其他的关系就只有一个严师母了。虽不是十分的头气，却是几年来一直没断过来往，也算是半个长相随了。就说要不了一桌，只他一个，再加严师母一个。小林说严师母是要请，但他是朋友，难道就没有亲戚了吗？王启尧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只有薇薇一个亲戚，现在要交给你了。这话出口彼此都有些感动。小林说，将来你和我们一起生活。王启尧站起身，将手里的开司米一搁，说那怎么行，还有你父母呢。然后就走进厨房。小林忽有些难过起来，即将到来的喜期似也罩上一层伤感的影子。这时候他发现这房间里的五斗橱、梳妆镜，他小林所赞叹的老货，其实都蒙着这样的影子。说他老其实不是，而是伤怀。有薇薇在，他还不觉得。薇薇是将生活大把大把挥霍的，而这伤怀却恨不能伸出手去抓住流逝不返的时光。这也是他们母女的不同了。薇薇是用完算术，王七瑶用的时候悉心悉意，用完了却不能算数。其实不算数又如何，分明是不由己的事情，到头还是苦自己。结婚那一日终于到了，早上两个新人就去天开照相馆

处子的表情，无论多么不合身，也是合乎情理的。微微变得十分安静，由着王启尧整理修改。

盏电灯照亮着，窗户叫布幔遮住了，窗台上放了一把缠着头发的发刷。照相馆的化妆间里有着一股幽密的气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中流向开锅，是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

出将政委哲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

我说老太太，您说这一万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八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一万块吗？你的人

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哎，怕什么？

进来把水喝。哦，您的孩子，你戳巴拿，把他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他二目遮，身上穿派丽斯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

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的一声掏出两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韦局长唰的

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九点多。魏木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像穿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僧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

0: 假的，
1: 哦，假的，
0: 对，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1: 嗯，
0: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1: 要是真乐呢？
0: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1: 都乐呀。
0: 相声他都有乐吗？
1: 啊，
0: 哪位乐都这么乐？
1: 嗯
0: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1: 哎，对，
0: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1: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0: 那么也难听。
1: 嗯，
0: 这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地方一缕胡子，
1: 嗯，
0: 咦，啊哈，哇。

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您听这个罗荣寿先生的那个嗓音，那特别的清脆，吐字清晰，又不同于那种特别老范儿的那种纯老艺人的语音味道，还是做到

0: 啊，别回头，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回头到我们这儿去，您得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先介绍信能开上
1: 车能，
0: 那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啊？
0: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 怎么？
0: 恐怕比您这儿累。
1: 我们也很累啊。
0: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 那就行了
0: 啊。
1: 行，
0: 能克服这个，
1: 那成，
0: 那就好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待遇太低。
1: 我待遇。
0: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1: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0: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1: 哦，
0: 可是分红
1: 还有分红，
0: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

0: 他们怎么这快了？
1: 太快了！
0: 怎么慢着点？
1: 慢着点！
0: 行了，
1: 走啊！康，我
0: 得嘿，康。
2: 行了行行行，别打了。
0: 怎么了？
2: 我上医院，
0: 干嘛去？
2: 瞧痔疮去。
0: 我痔疮犯了。
2: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0: 啊，又怎么了？这个
2: 太慢了，
0: 又慢了。
1: 不紧不慢的，
0: 咱们打顺溜步成了吧？
1: 哎。
0: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
3: 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
0: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
1: 扛着来，扛着来，
0: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

0: 孟二姑爷，
1: 焦先帝孟二哥
0: 啊，
1: 不行，
0: 怎么？
1: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啊？都知道。
1: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0: 嗯，
1: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焦赞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0: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1: 啊，老手榴弹。
0: 老师，
1: 我唱什么？后台问去，
0: 有前台问词儿的吗？你，
1: 我这写外行啊，我
0: 客气点儿。
1: 谁跟谁客气呢？
0: 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1: 你啊，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0: 我这正说这前台站去，
1: 这是后台，火起来了，别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打我四下
1: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
0: 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
1: 哎，
0: 好，咱们各自留神，
1: 提防点吧。
2: 来了我的火炬，
3: 我早就来了哎，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哎，不知道啊。
0: 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1: 那他怎么着忘了？
0: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1: 把兄弟啊，
0: 查兰普啊，
1: 兰普的木寨给烧了。
0: 那我是谁？我去，
1: 这可悬。后台后台。哎，
0: 嘿，俩机器人
1: 怎么办？这个
0: 你来个大龙音。
1: 嗯，
0: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我是我们这
0: 咱们
1: 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0: 对，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远呢。哎，
1: 这废话呀，
3: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1: 愿意不愿意？
3: 愿意。
1: 愿意不行
3: 不行，
1: 得说认可。
3: 认可？
2: 我倒认得活呀。
3: 我倒认可。
1: 哎，对了，
3: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1: 对了，
2: 你倒远呢。
3: 哎，毛倒认得活呀。
2: 想你过几我两圈，你认可？
3: 我不认可呀。
2: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就这句重要。
0: 重要呢？
1: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0: 啊，
1: 脱胡须长笑使个身子。
0: 哎，怎么着？
1: 哎，这句
2: 毛倒认可你很哪。哈哈哈哈哈
1: 哈，这就算行了。
0: 成了，
1: 您考上了
0: 15000米
1: 平等演员。
0: 行了，
1: 您来了，
2: 毛豆认可的很呐。
1: 哎，蛮好。前面的词儿怎么样？
0: 哎，有点马虎，
1: 咱们再熟悉一遍。
0: 行行
1: 行，熟悉啊。
2: 走啊，
4: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
2: 子，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
4: 侦探不过走一程。
2: 啊，大花脸呢？
3: 二花脸呢？
2: 哎，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3: 我早就来了。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远呢。
3: 哎，毛豆认得可呀。
2: 等你过几我两圈，你认可？
3: 我不认可呀。
2: 我这
1: 快点回凉了，
0: 凉再热热吧你。
2: 毛刀认可的很呐。
3: 嘿嘿，这话罢了。
1: 大家伙，
4: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您怎么走了先生？
1: 这头唱完了，
0: 他们唱接着唱啊。
1: 我把你考上了。
0: 行
1: 了，考上了
0: 啊。您那边歇会儿吧。众位的弥勒，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焦赞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让他来个焦赞，让他过去我就怎么办了。
1: 来来来，
0: 怎么样您考虑
1: 的？哎呀，咱们唱这古风动可真好啊。
0: 是是，
1: 各位同志喜欢听。
0: 嗯，
1: 让咱们再唱一回。
0: 好，没关系。
1: 哎，行，
0: 来来来，
2: 走啊。
1: 你等会儿再走。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0: 哦，我嫁你了。
1: 哎，我先走了。
0: 你也别走啊。
1: 怎么了？
0: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1: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
0: 我去孟良了
1: 啊。
0: 我去孟良了。
1: 那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那这都勾上脸了。
0: 那没勾嘛。
1: 那穿行头了呢。
0: 哎，您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1: 拿脑袋也得换。
0: 哎，对了，
1: 不行。
0: 哎，怎么不行啊？
1: 你也不会那词啊。
0: 哎，我会了
1: 啊。
0: 我会了。
1: 哦，孟良词儿会了。
0: 哎，我一听就会，
1: 这么聪明。
0: 哎，对了，
1: 你会了孟良的词儿
0: 啊？
1: 哎，唱不了。
0: 哎，怎么唱不了啊？
1: 焦赞那词儿啊，我不会。
0: 哦，焦赞那词儿你不会、啊
1: 哎？对
0: 了，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1: 对呀、
0: 啊，对，甭对，换歌，
1: 换就换，
0: 换让他过去我了。
2: 好啊，
1: 唐词这就换了，
0: 换了换了。
2: 好啊，
1: 唐词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0: 记着记着。
2: 好啊，
1: 唐子，你跳舞行吗？
0: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1: 出去出去。
2: 好啊，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得扛？
4: 机关秘密让我近身，
2: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啊！你这是焦赞吗？
1: 焦赞的妹妹，
0: 回去。
1: 我
0: 焦赞干嘛去了？
1: 焦赞没在家，
0: 干嘛去了？
1: 卖萝卜去了，
0: 让他收摊儿。
1: 他没开张呢，
0: 我报园了。
1: 你吃得了吗你？
0: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1: 他非得换。
0: 哎，
1: 那你就换。
2: 好吧，
4: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得扛？
2: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4: 侦探不过走一程。
2: 安安，
1: 大花脸，
2: 二花脸的。
3: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2: 早就来了啊。
3: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3: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5: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罗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合说的相声《洪阳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了。今天的空中叫您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 全凭

有人在，抓着自己还不好伸手，叫他抓着。姑娘，姑娘，你别哭，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姑娘，你想，我一个人，他们那么多的人，地方狭窄也打斗不开，我不得不把他们放走了。我能说放下两具尸体不管我追去了吗？你怎么办？我又怕你受到伤害，故此一犹豫之中，他们都跑了。这个你放心，要报杀父之仇，要给你师兄报仇，包在我的身上。我帮忙帮到底，你看怎么办？多咱给你报了仇，多算拉倒，行吧？这么一说，这姑娘才不哭了，把手慢慢的松开。也只好如此了。要这么说，你还是个好人。不敢说，不敢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是侠义道的天职。我遇上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呐、啊。那好吧，

0: 山那是大地方，而且山上呢不少庙，烧香到还愿的人是络绎不绝呀。在哪儿？这个鹿门山，鹿门山出襄阳吧，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鹿门山山脚之下了。
1: 哦，
0: 要在你们这儿走奔哪个方向？东北呀，一条大道。

往下一俯身，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腹鹤行，

笑声，仔细一看好像还有灯亮。小月听一琢磨，这么晚了在这聚会，非匪即盗，绝不是安善良民呐、啊！我看看，这阵离三更天还早着呢，我瞅着怎么回事。高抬腿轻落。

他顺着声音往前走，找见亮。时间不大，到了。闹了半天，这树林呢，周围这树挺密，当中有一片。

房间点着一只蜡灯，牛油大蜡挺亮，今晚上没风，所以照得挺亮。小月亭躲在一棵树后头一看呢，呵，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这老头

红罗大脸，长得相貌凶恶，浓眉毛，鼓鼓眼睛，大耙鼻子，鲶鱼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飘洒前心，借着灯光一照，眼睛倍儿亮。但是喝

但这一僧一道他知道，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那头大活

前文书咱说了，三星四怪大闹紫霄宫，咱们都详细交代。后头三星死了个老三，那两个小子临走前说那话啊，这梁子算结下了，没个完，迟早有一天给我们老三报仇，把尸体背走了。那么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后来跟张三丰、岳亭也打了招呼，说这事儿咱也没完，后会有期，领着风雨二侠也走了，离开了武当山，上哪儿去呢？要回人家山西太原，回风雨门。

书接上回，尹福来到景仁宫西暖阁，到这儿查案。你说奇了怪了啊，庄帘之上这个小箱是用锁锁着的，可是锁没动啊，箱子里边的砚台不翼而飞。研究半天这个箱啊，也没瞧出什么不同之处来。尹福啊就往外走，左瞧瞧右看看，哎，他就盯住了这个房梁。尹福双足用力撑，拔身就跳到大梁之上。藻井下边的大梁积了一层灰，那么一看呢，只有一个地方没有灰尘，这得仔细观看呢、啊。没有灰尘的这一块就像一条指头般的宽窄，也就是说满布灰尘的大梁之上有一处绳子的印痕。尹福往下一看，在绳子这个印痕的正下方，就是那个松花琴砚被盗的庄帘所在之处。这就没跑了，贼人肯定是从这儿来的。尹福仰脸再往上看，取下藻井，藻井上边是一层铁皮，铁皮上头就是瓦呀，也就是说整个屋顶的内部这就是铁皮的。就在它的正头顶上有一个很轻微的圆形的印痕，要不是它在大梁上啊，根本你就瞧不出来。这个圆形的印儿也不大，只有常人的脑袋一般大小。尹福用手轻轻碰了碰，这一块圆形的铁皮是动的，可是不管你怎么动它掉不下来。尹福前后左右再一看，算准了这一块能够活动的圆形铁皮的位置，然后他跳下大梁出了西暖阁，腾身再上景仁宫的屋顶，看了一看，转身又来到那个圆形铁皮所在之地。他用手一摸呀，有这么三四块瓦都是活动的。他轻轻地把那三四块瓦揭开，哎，这样呢，圆形的铁皮就呈现在眼前了。一看呢，有两个布条呈十字形交叉着粘在圆形铁皮上，四头粘在旁边的铁皮上。哦，明白了，所以说这圆形铁皮啊能活动，但是掉不下去，用布条粘着呢。尹福轻轻点头啊，这回他知道这贼是怎么来的了。这个贼啊一定是轻功了得，而且还得会缩骨功，要么您想啊，就这么一个窟窿只有一般常人脑袋大小，他要不会缩骨功，他进不了库房啊。其实江湖上会缩骨功的人并不多见，就是经常练家子里边会这种功夫的也很难得。天桥卖艺的练缩骨功倒是有，能达到这种境界者也不多见呢。哎，就在这个时候，尹福又有新发现，他发现在瓦片之上散落着两粒儿，这什么东西？像茴香粒儿。尹福很诧异的把这茴香粒儿就捡起来了，但是又不是茴香，凑到鼻子近前一闻呢，哎呦，有一种非常浓烈的味道，这什么味儿？尹福轻轻的把几块瓦片盖上，站起来走向前边，到前头往下看，哎，景仁宫啊有侍卫的明岗，这就说明飞贼的行动得非常快，不能超过一转眼的功夫。尹福从大殿上跳下来，找到一名侍卫就问他，昨天晚上这儿的岗哨都是什么人站的？侍卫恭恭敬敬一五一十的作揖汇报。尹福当即把这些人叫来，不一会儿，一二十人整。

0: 烤肉香气萦绕鼻端，颇为诱人呐、啊。尹福游目四顾，在宣武门大街靠近荣县胡同的路东，一家店面搭着两间灰棚，这儿啊人不少，进进出出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烤肉晚季。此时正是夏末秋初，京城有老话，九月九吃烤肉嘛。北京城的烤肉只有南皖北冀这两大字号。南皖就是指这个宣武门街上的烤肉碗，北冀啊是指什刹海银锭桥的烤肉季。这两家都以烤为业，但是各有擅长。哎，烤肉碗呢，烤牛肉那占着一绝，烤肉季呢，烤羊肉是独占鳌头。哎呀，尹福心里一动啊，心说这侍卫们不是说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烤肉吗？干脆我找着碗师傅打听打听。想到这儿，他就来到烤肉碗季。店里边正支着两个铁质子，因为今天客人多呀，所以用的是大尺码。好家伙，这铁质子直径得有三尺，质子架在一个带铁圈的火盆上，下边是个大圆桌。吃烤肉的人没有座位啊，那怎么办呢？脚踩着长凳，所有的佐料肉啊碗啊饼啊酒啊都放在圆桌边上，食客们手里拿着大筷子，正在这吃的热火朝天呢。尹福在这儿很熟悉，是常客，进门先打招呼。掌柜的姓碗呢，叫碗老五，正一边切肉一边算账，一看哎呦，尹福进来了，赶忙把手中尖头钢刀一扔，他就出来了。哎呀，尹爷您来了，今天得闲呢，里边请里边请。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啊，一边切肉一边算账，你还算不错，这也算一绝呀。哈哈哈哈，这个王老五啊是回族人，那么京城之人呢都仿效回族的一种习惯称呼，尊称他为碗八。碗八就是说碗师傅吧，就这意思。这碗老五每天手切牛肉得有百斤上下，一斤肉准出150片，每一片肉啊都是剔净筋膜成柳叶之状，售卖全用现钱。无论多少客人，他都是自己一边切肉一边给算账，那是五官并用啊。但是就这么忙，一条黄瓜钱也不曾算错，也是精明强干之人，手脑都好用。一听尹教师又夸赞自己，王老五憨憨的一笑，哎呀，您过奖了，我祖上从康熙25年由京东大厂来到宣武门安仁胡同西口，就推车卖牛头肉发面饼，到后来呢添了炭火炙子，就开卖这烤牛肉。200年了，就形成这么点产业，靠的就是大伙帮衬照顾嘛。尹福高高兴兴点了点头啊。客人照顾是一方面，主要还是您的烤肉味道独绝呀！啊，味道醇香，不腥不膻，口感鲜嫩，真是赛过豆腐啊。爷爷您夸奖了，今儿新宰的西口产4岁半腌过的公牛，上脑元宝肉里脊都有，您来多少？就先着我来一碗吧。啊，好嘞。完老五唰唰唰唰，手法飞快，不一会儿把牛肉片好了，这尹福就端出来了。烤肉碗季的牛肉是以碗论价，佐料呢就是酱油为主，加一些醋啊、姜末、料酒、卤虾油，还有葱丝、香菜叶，哎，就混成一碗。另外还给一碗白水，一个小碟儿，还盛着糖蒜、黄瓜。哎，虽然跟今天我们常吃的这个烤肉啊比起来，这佐料没那么丰富，但是您一琢磨呀，这也难吃不了。尹福就挤到圆桌旁， 一看铁质子下边架着松柴，这火烧得正旺啊。这样质子已经用了得有百年了吧，好嘛，油光锃亮，铁条中规中矩，缝隙不大不小。这可有讲究，大了漏油，小了明火不透。尹夫就把这肉在白水当中先涮一下，蘸上佐料，然后放在质子上烤熟了，就着这糖蒜黄瓜就吃起来了。哎呀呵，真不错呀。一碗牛肉吃完，他又添了半碗，还吃俩烧饼，哎，感觉不错。尹福心想，这个地方不论身份，围炉同烤真是别有风味。难怪有人写诗啊，说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那这小釜就是指小锅的意思。不似此间风满屋，热炭不嫌萤火毒。真是道出了此地吃烤肉的情景情趣。算过饭账，王老五就说，尹爷真是好饭量啊，普通人也就吃一碗，您每次还要多添半碗，还得说您这些练武术的真是好胃口。嘿，尹夫一听乐了，晚爸，听你这话我不成了酒囊饭袋了。哎，晚爸，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也是烤肉用的吗？尹夫说着聊着，哎，就把那两粒东西取出来了，像茴香似的，不知道是什么。王老五接过来看了看，闻了闻，这东西是烤肉用的，也不是烤肉用的。尹夫一听，这叫什么话，到底是不是啊？怪我没说清楚，这个东西啊，不是咱们京城烤肉用的调料。你看咱们这儿的肉啊，都是用调料浸过，再用炙子烤，用不上这路东西。哦，那什么地方的烤肉会用到这路东西呢？它叫什么呀？王老五一笑，嘿，这种东西叫孜然，产自西域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这一带。这个名字呀是维吾尔语，咱们古书上叫安息混响，或者叫哭鸣，在唐本草普济方上都有记载。不过呢，咱们用它呀不是烤肉，主要就是治疗胃寒呢、腹痛啊，当药用。这种孜然味道浓烈，能除腥去膻去油腻，所以西北地方的人在烧烤牛羊肉的时候会用到它。我本族有个亲戚啊，从那边带回来过，不过呀，这种东西像西北那种明火烤肉才用得着，咱们这炙子烤啊，就不太用。尹福眉头锁紧，哦，这叫孜然，甘肃新疆西北之地，那儿有什么武林高手呢？会是谁呢？哎呦！想到这儿，尹福心头一动，他内心跳出一个人来，心说话，不会是他吧？要是他，这事儿可不好办。那位说是谁呀？哎，您别着急，您接着听啊，慢慢就知道了。获得了些许答案，尹福也吃饱了，告辞离开烤肉碗，心里边揣着疑惑，信步出了宣武门。走大路，从菜市口经罗马市就到了虎坊桥，从梁家园斜穿过去就来到琉璃厂。这琉璃厂啊分东西，往东就东琉璃厂，接一尺大街杨梅竹斜街，往西呢就是西琉璃厂，接南北柳巷。过去东西两头是都有铁门的，所以俗名叫厂东门、厂西门。这里呀、原本是元明清三朝为修建北京宫殿，在这儿烧琉璃瓦件的地方，逐渐就成为小街市，有了旧货摊儿，哎，继而就发展成古玩街了。尹福正走过一处旧书地摊儿，双目无意当中 注视到一本线装旧书《渊海子平》。正这功夫，就听背后有人说道：“六壬两丑局，占过去未来，推吉凶修旧，有人看相算命吗？”说话之人声音不高，虽在隐符背后，听上去却宛如在耳边一样，字字句句低沉有力。伴随着这股声音呢，还有那么一股淡淡的孜然味儿。对这个味道，隐符可太熟悉了，好嘛，这一天呢，竟泡到孜然味里了。隐符非常敏感，他心中一惊，来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隐符心中激动，脸上不动声色，他怕打草惊蛇呀，就假装没听见。稍微停顿了一会儿，隐符啊，虽然没用眼睛瞧，但是他已经慢慢感受到那个人呢在注视着自己。隐符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慢慢的拧转身躯，一看七八步之外，盘着膝坐着一位中年儒生，身穿一件黑色长衫，面前的挂摊上正当中摆着九个挂子儿，挂子儿上有字啊，是十天干的九个字，就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九个字儿。那么这九个字是以戊为头，按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午前六对七艮八离九，这就是八卦九宫之形摆好了，遵守的正是张良所定的阴阳十八局。身旁有一布招，上边写两行小字：未卜先知向天下事。中间四个大字写着西北野人。隐符看在眼里，心头一震呐、此时无暇多想。再一细看，拿布招的是一个中年书生，唇上留着一抹文雅的小黑胡，目光阴冷的正看着隐符。两人目光相对，这中年书生徐徐言道：“算命吗？”隐符朗声一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古人已经为人间之命算尽，其余还有何可算呢？”“啊，既不算命，先生看看相吧。”“哎，相随心转，只要自身正大光明，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又有什么可相的？”隐符说罢含笑而去。别看隐符嘴里笑着，心头是大为不解，他好像猜到此人的身份，可又觉得纳闷啊，如果真的是他，我与他有20年没见了，那这个人为什么容颜并未苍老呢？那要不是那个他，这人又是谁呢？隐符真是百思不解。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4: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您准备了这么多体育相声，我这老心脏可快是扛不住了，咱消停消停怎么样？
6: 怎么消停啊？
7: 哎，这哪怕是比赛呀，咱也来点那文静的啊，文字游戏之类的
6: 啊。那容易，这我也攒了不少存项呢。
7: 哎，那太好了！今天咱们来个什么文字游戏呀、啊？
6: 今天咱们作诗吧。
7: 嚯！
6: 请欣赏苏文茂、赵世忠先生表演的相声《五行诗》。
8: 哦，这场该你演了啊！
9: 可不是吗？
8: 喜欢看您的。
9: 是啊，
8: 我认为您这个人呢、啊，学问特别大。
9: 哎，有什么学问呢？
8: 尤其呢，对各种人呢，那么全都了解。
9: 啊，
8: 不管是干什么的，从您这儿一过，您就知道这个人是哪行哪业。
9: 哎呀，您太疼我了，
8: 我认为您知识渊博呀。
9: 有什么知识？
8: 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9: 嗯，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啊，您起码是一位教授。嗯，
8: 不行，
9: 那个
8: 不是教授，
9: 不是教授，
8: 不是。
9: 您可能是一位啊有名的中医，医学家。
8: 我不会的。我告诉你，我呀、是搞文的。
9: 搞文的
8: 啊，我喜欢的诗词歌赋这一类东西。
9: 哦，您是一位文学家。
8: 对，我他们全管我叫诗人。
9: 哦，您喜欢作诗。
8: 哼，而且我还是一位高产的诗人。
9: 哦，这么一说，您做的诗很不少啊。
8: 啊，那当然。
9: 嗯，
8: 反正我这个作诗啊是这样的
9: 啊，
8: 他这个也有淡劲儿，也有旺劲
9: 儿。作诗还有淡劲儿、旺劲儿。
8: 对的，根据季节，比如说吧，这个有西瓜的季节
9: 啊，
8: 我这诗呢做的就多一些。
9: 哎，那您这诗是怎么做呀？
8: 我呀，很简单，把被我掀开，只有褥子上挺湿，我在上面坐着，
9: 这叫坐湿啊。您那叫尿炕。
8: 也有叫尿炕。
9: 干嘛也有叫尿炕？就是尿炕。
8: 就是跟您说个笑，
9: 别开玩笑。
8: 对，你看我真喜欢作诗。
9: 是吗？
8: 我很想找一位啊，投缘对劲的，或者跟我呀、水平差不多的，我跟他合首诗。
9: 哦，
8: 可惜我找不到这样的人。
9: 哎呀，
8: 上哪儿找去？
9: 要不这样，今天咱们两个人做几首诗好不好？
8: 你也能作诗？
9: 喜欢这个。
8: 哦，我给您买西瓜去。
9: 哎，不，我跟您这作诗不一样。我这真正的诗词歌赋。
8: 你说做什么诗？你说。
9: 哎，我出题
8: 啊。对，
9: 那咱们做一回五行诗。
8: 五行诗？
9: 哎，
8: 何为五行呢？
9: 就是金木水火土。
8: 哦，根据这五个字儿，五行。
9: 哎，
8: 作诗。
9: 对，
8: 怎么做法？具体你再说一说。
9: 好好好。咱们呀、由这个金字啊说起。每人呢要做四句诗。
8: 是。
9: 哎，里边呢还得要有一辈古人。
8: 还得有古人。
9: 你那辈古人跟我找这辈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而且呢得说得上话。最后 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8: 我说完诗以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9: 对对对对，
8: 哎呀，这个难度可够大的
9: 啊。也没什么，
8: 那你先说个样子。
9: 好，
8: 你说完了我就能说。
9: 行，
8: 你看我这人我。

0: 你说，
1: 我先由这金字说起。
0: 你说四句诗。
1: 好，金锤一对上下翻。
0: 这是头一句。
1: 哎，
0: 二句，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0: 三句，
1: 谁人不知岳云勇。
0: 四句，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0: 哦，您这古人是
1: 岳云，
0: 岳云，
1: 哎，
0: 哦，精忠说岳，
1: 对对对对，
0: 哦，好好好，岳云，
1: 哎，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0: 那么我说，
1: 哎，该听您的了。
0: 那行嘞，
1: 好，
0: 这好办，
1: 金，哎，金，
0: 金锤一对上下翻。
1: 二句，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那记性还真不错呀。三句呢，
0: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四句，
0: 力大无穷拔泰山。
1: 您这位古人
0: 岳云，
1: 哦，岳云。不成。跟我学啊。啊，
0: 哦，跟你说的一样不行。
1: 那当然不行了，你另外得找四句诗，也得单找一辈古人，还得跟我这古人说得上话，
0: 还得认识。
1: 当然了，一朝一代的。
0: 哦，那行那行，您是岳云
1: 啊？岳云，对，
0: 岳云
1: 啊，岳云，
0: 行啊，我很喜欢你，
1: 对，
0: 很喜欢你。
1: 我干什么去？
0: 行，你听这个啊，
1: 好，你说金
0: 金，金枪一杆抖威风。怎么样？
1: 好好。二句，
0: 杀退金营百万兵。
1: 三句呢，
0: 秦桧金牌十二道。
1: 四句，
0: 岳飞死在风波亭。
1: 哦，那您这位古人是
0: 岳飞。
1: 岳飞啊，我这是岳云。

0: 哎，不能。
1: 怎么样啊？
0: 怎么样？您这不怎么样，
1: 没让您拔起短喽。
0: 哎，那倒是。哎哎，那这回咱们改改吧。
1: 改什么？
0: 咱们改说这木字。
1: 木。
0: 哎，跟这金字一样。
1: 哦。
0: 四句诗也要找一位古人。
1: 那行，
0: 也得说得上话。最后还有四个小字，
1: 你看后边全有零碎。
0: 当然了，
1: 行，你说，
0: 木
1: 啊，木，
0: 木梳情思女婵娟。
1: 嗯，那么二句呢？
0: 花园拜月恨苍天。
1: 三句，
0: 王允乔使连环计。
1: 四句，
0: 离间父子。美貂蝉，
1: 嗯，貂蝉，
0: 哎，
1: 女的，
0: 对对对对，
1: 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0: 没错，
1: 貂蝉，
0: 貂蝉，
1: 好，
0: 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1: 那行，
0: 听你的，
1: 听我的了。
0: 好好好，
1: 金枪
0: 木，哎，木
1: 木木枪，
0: 还铜枪呢，
1: 枪，
0: 还铁枪呢，
1: 铁枪，
0: 什么没枪这里头，
1: 没枪
0: 啊，没枪。
1: 没枪我怎么打仗
0: 啊？来啊啊！确实那不行，单找木
1: 木
0: 啊
1: 木
0: 啊木。
1: 你是貂蝉啊？
0: 啊，貂蝉。
1: 木兰
0: 什么逻辑？哎，这对了，这对了。
1: 我说你什么毛病？
0: 我那你又说枪了。
1: 木
0: 木哎，
1: 木兰甘拜。美英雄，
0: 二句，
1: 散步来到凤仪亭，
0: 三句，
1: 抬头看见绝色女，
0: 四句，
1: 吕布画戟刺奸宁。
0: 您这位古人是？
1: 我是吕布，
0: 我是貂蝉。
1: 这回可不是爷儿俩了，
0: 是啊，这回改公母俩了。这个，您听我四个小字，
1: 你说呀，
0: 眉目传情，
1: 我心神不定
0: 啊！你干嘛心神不定啊？
1: 对了，你老冲我飞眼，我能定得了？
0: 谁冲你飞眼了？

0: 会儿你再接我这底子。
1: 没错，
0: 行，
1: 好吧，哎，水，
0: 水，
1: 水漫蓝桥，蓝瑞莲。
0: 你是
1: 蓝瑞莲？
0: 哦，就那挑水的小家人。
1: 哎，对对，
0: 蓝瑞莲，
1: 蓝瑞莲。您接这个莲字往下说。
0: 莲，
1: 莲
0: 花池旁魏景元。
1: 我是蓝瑞莲。
0: 我是魏景元。我是吕布。
1: 我是貂蝉。这么会儿就两对儿啊。
0: 魏景元，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宗保到帐前。
1: 我是穆桂英。
0: 我是杨宗保。
1: 我又没跑了。您这
0: 钱
1: 钱钱是姻缘白娘子。
0: 此都之道是许仙。
1: 先传武艺刘金定。
0: 定批夫牌俊宝男。
1: 男儿没有樊梨花勇。
0: 勇冠三军薛丁山。
1: 山前学艺庄氏女。
0: 女与罗成配姻缘。
1: 缘结阴河织女渡。
0: 渡走牛郎上九天。
1: 哇，追了我天上去了。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
0: 看见我吴德兰到这边。
1: 回去回去。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0: 去找范喜良不回还。
1: 还有婆媳楼上坐。
0: 坐楼杀妻送老三。
1: 我又给我宰了。三堂会审玉堂春。
0: 春日王景龙到河南。
1: 又追到我河南去了。南柯惊醒林黛玉。
0: 玉腕搭在宝玉肩。
1: 你是谁？
0: 贾宝玉。
1: 我看你 像烤山芋。
0: 烤山芋肩。
1: 哎，肩背金甲花木兰。
0: 兰，
1: 哎，对对对，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意思？
1: 先别说了啊，你这个给我配对可配了不少了。告诉你，这花木兰呢可是大姑娘，还没结婚呢。
0: 是，
1: 你要是给她胡配对，嘿，今儿我就揍你。
0: 这人也有点脾气啊。
1: 当然了。
0: 行行行，您是花木兰。
1: 花木兰，
0: 花木兰是大姑娘。
1: 当然了，
0: 没结婚。
1: 哎
0: 哎，她以后嫁谁了？
1: 你这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0: 花木兰。
1: 哎，我你找吧。
0: 兰花池旁魏景元。
1: 哎，你看这找着了。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宗保到帐前。
1: 前日姻缘白娘子。
0: 此都之貌是许仙。
1: 先传武艺刘金。怎么又回来
0: 我要求复婚。
1: 我不接受。一段一段的说，哎，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啊？
1: 那咱们敢说这个？
0: 说什么？
1: 火
0: 火，
1: 哎，火
0: 火字怎么说呢？
1: 火字也是自头咬自尾，每人说四句诗。虽然里边没有古人，不是，但是呢，得含一个人物。
0: 哦，这四句诗里边呢，要含着一位人物。
1: 对对对对对，最后也有四个小字，
0: 也有四个小字。
1: 哎哎，
0: 也是顶针续麻。
1: 没错，
0: 自头咬自尾
1: 啊。
0: 你说火
1: 好。火指为新坟。
0: 坟
1: 坟旁一家人。
0: 人
1: 人苦谁似我。
0: 我

0: 小寡妇，小寡妇上坟。
1: 您是小寡妇？
0: 哎，小寡妇，对对对，再听您的。
1: 先听我的。
0: 哎，好。
1: 火是吧？
0: 啊，火呀、啊。
1: 火化指挥散，
0: 散
1: 散步青年汉，
0: 汉
1: 汉子未结婚，
0: 婚
1: 婚姻把谁怨？
0: 哦，您这是怨字儿的。
1: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含着这人物是？
1: 您什么人物？
0: 我这是小寡妇。
1: 我是光棍儿。光棍儿，
0: 这回我又危险呢、啊，这个。
1: 你是阴的比喻，
0: 对对对，四个小字儿，
1: 你说，
0: 姻缘有份，
1: 我愿你再嫁。
0: 不是，我长了长了，干嘛怨我再嫁呀、啊？
1: 对了，你一活动心眼，咱俩一凑合，那不挺好吗？
0: 你还惦记什么呢？
1: 你看，反正咱找上来了。
0: 这回呢，
1: 啊，
0: 咱们再说这土字儿。
1: 哦，土字儿怎么说呢？
0: 土字儿还是这么说，
1: 嗯，
0: 也要影射里头有一个人物。
1: 是，
0: 但是啊，这回四个小字儿以前，咱们得加上画左溜。
1: 还有画左溜？
0: 哎，
1: 什么叫左溜？
0: 画左溜就是什么？嗯啊，这是嗯，哎呦呵。
1: 好、哦，这写文章就是词尾，这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得加的合适。
1: 是啊，
0: 哎，
1: 哦，那行
0: 啊，
1: 那你说吧。
0: 我先说。
1: 土，
0: 嗯，
1: 字头咬字尾啊。
0: 没错没错。
1: 嗯，土，
0: 土生奇花，分外香。
1: 香，
0: 香躯斜卧象牙床。
1: 床，
0: 床上长把。情歌响
1: 响
0: 响到三更伴才郎，郎字儿的。画左溜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1: 那行
0: 啊，听你的。
1: 好嘞。
0: 嗯，
1: 土土山游玩转回归，
0: 归
1: 来青青入罗帷，
0: 帷
1: 帐以内把妹妹叫，
0: 叫
1: 上牙床把灯吹。
0: 哦，您这底字是吹，
1: 吹字底。
0: 好，您听我的画左溜四个小字。
1: 行。
0: 哟，郎可来到。
1: 吹灯
0: 干什么呀？
1: 看报。
0: 你看不见。哎呀，二婶啊。
2: 啊，
0: 哎，听得我诗兴大发啊！咱们也做回五行诗怎么样？
2: 行啊，让你也附庸风雅一回。
0: 哎，这甭说这风凉话。哎，我提点要求，咱们要做呀，得来个跟他不一样的。
2: 嗯，
0: 倒着做。
2: 怎么叫倒着做呢？
0: 这五行，咱们从后往前，哎，一个字儿一首诗，而且呢，这字啊不放在字头，咱得放在字尾。
2: 怎么这么麻烦呀？您还是先打个样吧。
0: 哎，行行行。比如说吧，咱们先从西开始。
2: 西
0: 啊，一句诗：昔日曹公进酒西。哎，这西在最后一个字。
2: 哎，您等会儿，酒西，金银铜铁锡的锡
0: 啊。
2: 您这是五行。
0: 哎，这我这是五金。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

0: 做游戏了，咱听个文字游戏的故事吧。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打油诗》。
1: 我说这个笑话不是现在的事情，清朝在这个光绪年间的事情。在这个沧州啊，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头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亲哥四啊，脾气可不一样啊。这老大呢比较算呢厚道，老二呢也很老实，唯独这老三，哼，要多奸有多奸，要多坏有多坏，交朋友都不交他，人送他外号是雌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子不花。这老三。这老四呢很老实，要打老三嘴里说呀，管老四叫傻子。其实啊，这老四不傻，怎么他看不惯老三这个行为。小时候在一个学房念书啊，这老三呢趁着他不爱说话竟欺负老四啊，不是打一下掐一把拧一下啊，老四呢也不愿意说话，就哭了，哎哎哎，哭了。先生过来了，怎么回事？嗯，你指老三也指他这儿。先生，老三怎么意思啊？你要拧他来了吧？嗯，我没拧他，没拧他，他怎么哭啊？我掐他一下，那不一样吗？那不是，就这么坏，哎，所以呢，这个老四啊就不愿意理他。那么这老四呢，他根本不傻，老四就是一个厚道，所以啊，一看老三那样，他不愿意理他，老三老跟他反对，就管他叫傻子。赶到这年呢，大比之年，上京赶考，这老三心里就想了。这玩意儿四个人都去，这老四傻了光叽的，半道竟气人，也不爱说话，问他十句九不答，可气，不带他去，跟大哥二哥说说。那什么，大哥二哥，明天爹爹让咱们动身了，明儿是好日子，咱们上京赶考，这个我想咱们哥仨去，甭带老四了。老大不愿意了，为什么？他傻，你管他傻不傻呢？不是，他没学问，没学问有你什么？没学问，他这么着，他到那儿他也中不了，白花这冤钱。废话，花钱也不是花你的，咱爹有钱，想这么花，人家呀把兄弟还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呢，咱们这亲弟兄一样，要去都去，要不去全别去。老大这样主张，老二也这样主张，老三一个人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老三心里就不愿意，憋了一宿坏主意。哎，第二天他想出一办法来，老四傻傻呵呵，他不愿意说话，行，就这主意。吃完了早点先，驾院备了四匹马，白马牵出来，老员外亲自送出门外，白马都给您备好了啊。别辜负我这一片心，好好的到那儿做文章，走吧。大爷刚要上马，老三给拦住了。大哥二哥等会儿，这个咱们这样就走啊，对爹爹太不恭敬他了，爹爹给咱们备的马啊，这个亲自送出咱们来，咱们得让老人家喜欢喜欢。这么着吧，我出主意，咱们哥四每人做一句诗，打油诗，合辙押韵就得，也甭很深奥，听见没有？做上这句诗呢，咱们就跟着一块儿进北京赶考。要连这么句打油诗都说不上来呀、啊，那就让他在家里待着得了。知道老四不爱说话，当他没学问，以为他说不上来。老大一听，这也没办法，他说这也对吗？那谁先说？长者先，幼者后。您是大哥，您先来。老大说好，听我的。爹爹被刁鞍，老二你说。老二说上马手接鞭，老三说此去谁得中，这趟去啊谁能得中呢？该你了，老四。老四不愿理老三，装模作样憋了半天，说一个字儿，咱你呀、啊。

此去谁得中？咱就你啊。你别胡扯了，大哥二哥，这可不能带他去了，听见没有？咱们说五个字，他一个字，这像话吗？大爷要跟他辨别，怎么不像话呀？此去谁得中？你问谁得中？咱当然他有那把握，没那把握中得了吗？咱这一个字，你别看一个字管着咱们这十五个字，咱们都中不了，他得中，学问好。走，一催马走了，老二也随着。傻子他不傻呀，老四也跟着走，老三一瞧他们仨，哟哟，你们都跑了，把我留下，我也走吧。没办法了，老三也跟着走了。刚一出村庄啊，碰见一个出殡的。这是清朝时代，那时候人呢他迷信。老大一看，哼，碰见出殡的了。老三说，哎，大哥二哥好，碰见棺材，出门碰见棺材有财。咱们这个每人做一句诗，以这为题。大哥您先来。老大一听，怎么又来了？好好，我说出庄碰见一口财。老二说，许多人党讲他台。老三说，当时抬到坟营地。老四买要要完了。大哥他怎么又一个字儿啊？一个字儿怎么了？这他说买，废话，你说的当时抬到坟营地，那棺材到坟地不埋还摆着呀？

恼火了，心里想着，无论想一什么办法，想一什么主意，我也得把傻小子给扔去，带他去呀、啊，带他去，我这一道我得气死啊！这走了半天，这这么气人了，走吧。走来走去，天快黑了，前边有一个大村庄，有护庄河。到这河边这么一看呢，有个独木桥。哟，骑着马过不去了，不但骑马过不去了，在这个河边啊，有个施木的先生，唱小曲的，扛着弦子，拿着马杆，也在这个桥这儿拿着马杆戳子，意了意思的要走啊，又不敢走。他怎么很窄一个小独木桥？老三一看，哎，这个行了。大哥二哥，你看这小独木桥有意思啊，这个施木先生这害怕，他不敢过。咱们以这为题，干嘛？又一人来一句诗啊？哎，您知道，您先说。好好，我说。远远看见独木桥，老二。老二说：“这边走来，那边摇。”老三。老三说：“施木先生不敢过。”老四，绕。大哥他说绕，大爷说对呀、啊。师母先生不敢过，绕那边绕大桥去啊，甭说他绕，咱们也得绕绕绕下去了。老三这个气呀、啊，过了桥，别走了，别走了，住店吧，住店吃饭，自己起伙食，吃的什么炸酱面，吃完了就都睡了。这个老三可一宿没睡，干嘛？想坏主意。傻小子，嘿，你不是就爱说一个字儿吗？说完一个字儿，大哥二哥还说你有学问，一个字儿管着我们这二十一个字儿。行了，明儿个人都怕饿，把你傻小子给饿回去。他憋了一坏主意。第二天早起来，他老早就起了，起来一看呢，外头下雨，人不留人天留人更好。叫店里的伙计，伙计，给您2两银子，给我买他2斤牛肉。啊，买俩西葫芦，买葱，买姜，买蒜，买油，买盐，买他3斤面，听见没有？买柴火倒水，剩下钱归你，我们吃包饺子，你帮帮忙啊。是，伙计一会儿工夫东西都买来了，让伙计帮着把馅儿啊剁好了，和好了，面和得了。那哥仨还没醒呢，到屋里叫去，大哥别睡了，天不早了，二哥起，哎，傻子别睡了，起吧。老大揉了揉眼睛，哟，天不早了，赶紧打行来。打什么行来？走不了，下雨呢。这你就不对了，你睡不着了干嘛诚心搅我们呀？走不了多歇一会儿。还歇什么呀你？大哥二哥，咱们今儿过阴天吃包饺子，那多费事。不费事，您起来看看，你看馅儿拌好了，面也和好了，2两银子钱我花的，我也不找你们要了。老大一想，这老三没这么厚道过呀，他自己把这馅儿也搞好了，面也活得了，还花2两银子，这什么意思？老四心里他也纳闷，嗨，你干嘛花钱呢？不，跟您说，打这儿起咱们是天天住店吃这个，我天天花钱一直到北京，没关系，谁也别拦我，拦我也不行，天天吃这个。可这么着，咱们是这个，咱们在家里头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佣人。现在呢，咱们4人出门，就咱们哥4，这叫什么呀？下米的吃饭，添水的喝汤，都得干点忙。你看见没有？现在活得了，面也活好了，就剩了揪劲儿擀皮儿煮包捞烧火。大哥您说吧，您干哪样？老大说，那好吧，我揪劲儿，我擀皮儿。老二说，您揪劲儿您擀皮儿啊，我煮我捞。老三说，我包我烧火。你呢？吃。真可气啊，吃他还说一个字儿呢，人这都是我煮我包我捞，他这个吃，你连个我吃你都不说。嘿，我要让你吃得上算怪的呢。哈哈，也不理他，一会儿功夫包得了，大柴锅煮，捞出来这么一大盆，
老四一指这盆，那意思吃吧。老三给拦住了，等会儿，一块儿吃，听见没有？这锅就好，捞出来咱们一块儿吃，又捞出这么多半盆来，买好了，哥儿四面，一个小吃碟儿，一双筷子。老三拿起来，哎，大哥二哥，这馅儿可不错。老大说啊，我先来一个尝尝。哎，你先等等，怎么了？这饺子就这么吃吗？老二说不，哪能就这么吃啊？蘸醋，我知道，就这么白吃啊？老大说我知道，你花个2两银子，那得多赞呐！甭废话了，吃完了我给这2两银子。老三说：“哎，大哥，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不白吃，没干你们打这天天吃这个，都我花钱。咱们打家出来这一道，竟干什么玩来了？”老大说：“没干什么，咱不就作诗吗？”“对呀，这个作诗好啊，长学问呢，长学问到北京赶考做文章，做得好就能中。作诗是长学问的。打今天起，我出个主意。”咱们无论干什么，咱们都作诗。现在要吃饺子了，咱们就要作诗。您听明白了啊？咱们这字不限制几言，这饺子可有限制。咱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哎，对了，比如说大哥，您头一句您说九个字儿，九言，您吃九啊。二哥，你说七个吃七个，我说六吃六啊。老四，你要说四个就吃四个，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来吧。老大这才听明白，心说老三你可太坏了，这是诚心要饿老四一顿呢。本来他这一道上净说一个字儿了，你不给他出主意，不说心事，他还来一个字儿呢，这一个饺子哪儿保得了啊？老大要拿这做哥哥派头了，吓唬他们，胡说，吃饭呢是捣蛋呢。啊，做什么？

哥别吵。老大说别吵什么呀，他这不是诚心打算饿傻子吗？一个字管一个饺子，那行吗？你琢磨他那么大饭量，一个饺子他饱得了吗？大哥您怎么了？这他没学问，咱们哥俩还不能多说吗？他不限制多少字吗？咱不会多说吗？说下来剩下的吃不了也够老四吃的，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老大一想，对呀，谁先说呀？当然还您先说。以什么为题呀？您自己找。好，我找。这墙上连个画都没有，找不着题。哎，抬头往外头一看，接着玻璃往外一看，房檐底下有个燕子窝，小样的燕子窝。老大一看，行了，我就以这为题。抬头看见一燕窝，抬头看见一燕窝，我这七个，我剥七个吃行吗？呵，老三这份尖呢？不不不，我是监令官，我给您来。抬头看见一燕窝，哎，这您再吃。老二一看，好嘛，按着字儿抠啊，这可不好办。老二也生气了，我说了，我说小燕里边八九个，厂长，小燕里边八九个，我吃我吃我吃。弄筷子都把这饺子杵碎了，怄气。老三一看，哎，二哥您那怎么吃呢？啊，你管得着吗？盛上一勺汤，我这不是饺子，汆丸子带片汤，你甭管。赌气子搁在旁边不吃了，为什么呢？等这老四说不上来，好给他吃。该你说了。老三这份损，一想，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窝里头有八九个小燕。哎呀，这小燕儿，小燕不会出窝打食啊，得大雁出窝打食。哎，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把食打回来喂小燕。喂小燕不合辙，一个字儿他就说喂，对，就让他吃一个饺子。行，我说了啊，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老四他损呢。说完了这句就指老四，老四也生气呀，就想说喂，这喂呀都到嘴边上了，让老大过去把嘴给捂住了，说说喂呀。还饿呢？你琢磨琢磨，这么大饭量，你吃一个饺子饱得了吗？饱不了，饱不了，你怎么说喂啊？大雁出窝把食打，就剩了喂了。怎么会就剩喂了？你要说进窝再喂，这不还吃四啊呢吗？等会儿喂还吃仨呢。先喂后喂还吃俩呢。老三说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您这教他不算，哎，不是教，我告诉他，明白了吗？老四点点头。那么说多少吃的多呀？不限制多少字。

0: 你们都怎么说的？呵，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告诉你，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我说的大雁出窝把屎打，该你的了。
1: 大雁出窝把屎打，
0: 三哥。

0: 是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石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石打够，敏翅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面把石打，溜溜饿了我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叼过石为了个德，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为了那个，为这个。老三说：“这都是你的。”
1: 我说：“二婶啊，咱要是也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您打算来句什么诗啊？”
2: 我
1: 啊，
2: 我可不能来打油诗，我来就得来个有文化的。
1: 那就那太好了，我听听您这有文化的。
2: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
1: 好啊，望湖楼醉书啊，两句十四个饺子。
2: 等会儿、没完呢，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既是不乐意，那么他喜欢我儿子，他要跟我儿子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口口声声骂我虚实文忠，你骂得这么难听，于情于理你讲不下去呀、啊。

来精神了，这口大刀舞动如飞，血片相似，唰唰。薛仁贵好长时间没打这硬仗了，把这一条樊哙的戟也抡开了。你说这戟这么沉，在人。

马往下就奔，鞭打丑鬼杨盘，薛仁贵就应当回转本队，这才是了。一琢磨，我为我儿啊，得除去后患，不至杨凡于死地，日后必是我儿的对头。一看鞭打杨凡。

姐催着马顺着山道往山上走，往两旁边瞧的心里明白这先不敢过去，可是自己的援军一时不到，自己想杀出这个山口是杀不出去，往山上走吧还得提防杨凡不知打哪儿出来。自己捏鞋二目渺茫茫一看，头里有一桶石碑，碑上有碑文，策马近前一看，这桶石碑上书三个大字：博虎山。啊，来到了博虎山上。

号码来到小庙以前，自己的戟不敢撒手，戟交在左手，摘正下马，马也不能拴，随时上马得征战。这匹马就在庙头了。

我要重回阵前，是刀劈薛丁山。还不算完，这儿把薛仁贵困在白虎山，自己一催马又回来了。回来可是回来，拍着马舞着刀，两军疆场这么一转圈，大唐人马听着。

程咬金一瞧，请缨里边并没有可战杨凡之人，偷眼再看任贵，任贵直挺挺跪在程咬金的马前，二目带泪。薛丁山还要请缨，不敢说呀。为什么？这老头我也得罪苦了。我那会儿耍混，大骂程咬金，论着辈儿他是我爷爷，我是小孙子辈儿的。这老头现在当元帅，不杀我就是好事，哪能派我呀？跪在这儿，眼巴巴瞅着程咬金，米灯马灯往下这么一掉眼泪。程咬金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薛仁贵，因为薛仁贵爱薛丁山，拿薛丁山。

伙八成人家是识破了。不大会儿功夫，小将丁山策马拧戟来到面前，头鬼看你啊，好无礼，横刀一架，架住大

为他正了名，出了气，还可以把他被罚的那一年的俸禄银子给找回来。为了这一年的俸禄银子，他把这匹马也喝出去了。当他远远的看见前边有两匹马也在奔驰的时候，苏宪欣喜若狂。他心想，只要我看见你们的影，你们就跑不了了。他仔细辨认了一下，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这说明刘秀实有其人。他在后边马上叫住了丹田气，扯开嗓子就喊上了：

身后还能听得见那伙追兵的吵嚷声，同时看出有几处光亮，可能是他们点起了火把了。窦安领着刘秀一直向前向前，他觉得前面定有新路，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忽然从前边传来了流水声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窦安心想，哎呦，难道说前面有河吗？

两头的追兵一会面，就会给这个小山包形成三面的包围圈，只有南面是那条河，不能有人堵截。刘秀已经看出来这个局势的严重性，他看了看窦安，老人家

这这，哎呦，这蛇咬的，这，哎呦，像刀剜的一样啊！这小子一步一步的退下来了。哎，你们看看，看着腿，看着腿。几个兵卒举着火把过来一瞧，可不是嘛，脚面上让蛇给咬了一口，这皮都破了，眼瞅着这就往起肿啊！旁边还有充明白人的呢，我说啊，咬你的时候你怎么不用刀子剁它呀？那乱草。

他在下边这一吵吵，刘秀在上面可吓坏了。老人家，他们要射箭怎么办呢？别害怕，他们射不准。你呀，靠石头趴下，我在外边挡着你。说着，窦安面朝着刘秀，脊背朝外，斜卧在这灌木丛中。王凡在下边喊了半天，一听没有动静，

了一跳，他用手一摸，贴近酱杆附近的衣服已经被血迹浸透了。刘秀没经过这种流血的场面，可眼下他必须要亲自动手处理这样的事情。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

0: 使自己的家世断粮断炊，连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婴也养活不了啊。人妈王润之、周云都忍不住了，气噎出声。苏氏默然良久，转与苏麦：麦儿，送孩子去一所养育吧，那儿有特拨的粮米，好歹会为他半饱。苏麦抱着女婴离开了。苏氏怀中的苏代突然喊道：
1: 爸爸，我饿。
0: 苏氏无言以对，他紧紧抱着苏代，忽而想到自己采撷的一篮枸杞野菊，苦涩的话语蹦出嗓门：代儿莫叫，你看爸爸已采来一篮最香最甜最好吃的野菜，包你吃个饱。人妈，今天可要看你的手艺了。人妈赶紧拿过篮子，苦中作乐地赞扬苏氏：我家大郎已学会采撷野菜，而且是满篮而归，有长进啊。黛儿，快跟婆婆去膳房择菜去。孩子是好哄的，苏黛高兴地离开苏氏，奔向人妈。周云望着菜篮子里的枸杞野菊，惊恐地询问苏氏：先生，这些野菜何名？枸杞、野菊，采于何处？古城废圃。可食吗？不可食吗？苏氏笑而反诘。周云从篮中拿起一只枸杞和一只野菊，听饥民讲，枸杞、野菊气味苦涩，入口麻舌，落腹呕吐。密州人有饥不食杞菊之宴，若此物可食，岂能带先生一劳而满篮而归？苏氏大笑：朝云朝云，此乃天物，你暴殄一气了。枸杞野菊均入药典，若不可食，何能为药？古籍有载，庐山有一僧人，年逾百岁，攀山若飞，自言常食杞菊而常见，汝不闻啊？朝云悟其苏氏借古籍而杜撰，戏而作鱼。古籍亦有记载，与其尽信其书，不如无书。先生又作何解释？苏氏笑而作答：饿肠辘辘，饥不择食。河豚虽剧毒天下，然鲜美绝伦。天下事物，原是不能以一而论的。若古籍记载灵验，则密州梨树又多一种充饥之物，可救得多少人的生命。朝云话噎说不出来了，可敬可怜的密州太守，在朝廷不理不睬不帮不助的情景中，只有学神农尝百草，为密州饥民解饥了。壮哉，悲哉。王润之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论杞菊是否可食，丈夫的一颗爱民之心总算对得起密州梨树了。她插话鼓励丈夫：杞菊既可入药，当然亦可为食，古籍有载，岂有妙药。人妈，你善制河豚，手艺精妙，这天下第一道杞菊佳肴可要出自你老人家之手了。人妈听懂了王润之的叮咛，要自己像烹制河豚一样烹制杞菊。可烹制河豚之法自古有传，精心除其毒液即可，这杞菊之毒何在，茫然不知啊。但大郎一颗为民解饥之心是容不得自己畏缩退避的，他提起菜篮坦然一笑：齐章放心，这道杞菊菜也会鲜美绝伦，特别在大家饥肠辘辘的时候。苏氏大笑喝彩：人妈妙语可传千古，只有饥肠辘辘方可鲜美绝伦。因果之理，金玉之理，不朽之理呀。王润之、朝云皆悟而大笑。苏麦在笑声中疾步走进庭院，把驸马王申从京都托人带来的一封书信交给了苏氏。京都来信一向是凶多吉少， 人们的笑声骤然沉落。人妈朝云带着苏代悄悄地走进膳房，王润之抱着苏过又提起一颗惊恐的心。苏氏坐在枣树下那块石头上，用颤抖的手慢慢打开信函。驸马王申的这封书信写得极短，且字迹潦草，似急救而成。东望密州，气交于后，仰思日深，旅人东行，勿促借驾治安，京都云滚风急。

0: 府又执掌权柄了。人妈朝云闻声从膳房走出，苏氏举着信笺高喊：人妈朝云，你们说继父重掌权柄意味着什么？苏氏故自大声说着：意味着吕慧卿的失势，意味着守时法即将停止，意味着皇上对一年来朝政的不满，也意味着我上呈的奏状会有响动了。麦儿，这封信是谁带来的？
1: 通守刘大人说是一个商人带来的。
0: 这位商人现在哪里？
1: 通守刘大人说现已安排在驿站歇息，明天就来拜访父亲，父亲若有回信至驸马都尉，商人亦可带往京都。
0: 不，我现时就想会见这位带来喜讯的报春鸟，与他举杯同饮，祝贺介府的复出执政。人马快至佳肴。
1: 人妈忍不住笑了：
2: 大郎，现时咱家的佳肴就是一锅枸杞，就是一锅杞菊，尚不知是否会取人性命。
1: 苏氏一下子从狂喜中醒悟过来，望着身边忍俊含笑的家人，知道自己又乐而忘忧了。他频频摇头以示歉疚，拉起人妈的双手笑着说：
0: 我全然忘记此刻的所在所有了。人妈，还是你说的对，杞菊菜叶虽美，只怕京都的客人吃不惯，还是我们自家围桌聚餐而欢吧。
1: 杞菊之餐，一次别开生面的晚餐。一张餐桌上摆放着一只盛满野菜的青花瓷盆，青花瓷盆的周围是一圈盛满野菜的青花瓷碗，葱绿的色调，葱绿的图案，使人联想诱人垂涎。人妈，你精巧的手艺创造了一个绿色的梦境。

麻感、苦感和不测的预感。苏轼抢着吃，不是为了证实古籍记载的灵验，而是要征得噎呕、腹疼和不测的凶险。人妈眼睁睁地看着这对夫妻老泪纵横，这才是同心相求、同命相连。朝云眼巴巴地看着这对夫妻泪水盈眶，这才是真的爱、真的情、真的爱和不结、真的情若连环。起居之餐，一次有惊无险的晚餐。人妈在烹制时的三次盐杀、三次清洗，已荡尽了起居的麻味毒汁。周云的三次噎呕、三次舌麻，已品出了起居根、包、叶、干的滋味。干，硬而涩；叶，柔而苦；包，脆而清爽；根，肉肥而甜香。王润之含齿而笑，抱着朝云，拉着人妈，流着欢畅的泪水，连声称赞：古籍记载灵验，起居可食，味道精妙，苦中有点清爽，涩中有点甜香，下咽时至嗓欲呕，但憋气压咽，入肚后就舒坦了。人妈，霞姑娘，你们好手艺，便起居为粮食了。人妈笑言：大郎之书，书可解饿。麦儿、戴儿，你们大口吃，吃个饱吧。苏麦、苏戴顿长精神，端起青花瓷碗，狼吞虎咽。苏轼捧腹大笑，随即自嘲自答地吟诵起来：玉阶先生，谁使如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院属之驱走。朝牙打舞，西坐过友。增杯酒之不设，兰草木以狂口。对岸频促，举主噎呕。昔殷将军设麦饭与葱叶，景单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倦倦，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后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康和而互肥，或良肉而莫瘦。河猴方丈，鱼狼三九，教风约于梦寐，促同归于一宿。五方以起为凉，以橘为裘。春时苗，夏时叶，秋时花时，而冬时根。树几乎西河，南阳之寿。朝云大喜而击掌：好一首起居赋，自嘲之句绝妙活脱，画出了先生官场上潦倒的尊容；自答之句洒脱飘逸，却成了师父意境中的活神仙了。我当吟此赋入曲，时时为先生弹唱。苏轼称赞：哈哈，霞姑娘解语花呀。王润之蹙眉而叹息：可密州饥民万计，山野起居寥寥，纵可得一餐之饱，其后又将如何？苏轼的片刻之欢一扫而尽，瞠目结舌：问得好啊，起居之餐难解汉皇为虐，身为太守职责何为？起居之餐，失民苦涩之时，忝为父母，何以自得？苏轼仍主推碗而罢食，思之良久，豁然站起，神情激越，声震屋宇：减赋免税，开仓救灾，灭荒求雨，补道安民，非此密州别无出路。苏迈急忙劝阻父亲：父亲上呈的奏表，朝廷不理不睬，若擅自减赋免税，开仓救灾，只怕……苏轼厉声打断儿子的话语：迈儿，今日不比昨天，你忘了介甫已返回京都执掌权柄了。苏轼淤积于胸的热流终于在这寂寞的山城爆出了火花，写出了他仕宦人生中辉煌暂短的一页。

0: 犯盐300斤以下者的税赋，明艳有苛税稍敛，苏公活我之余。四月，他以皇上恤贫忧民为由，下令开仓救灾，散长平仓粮豆腐糠50万斛，活各地嗷嗷待毙之民，也是有活民万众，呈表谢恩者络绎不绝之说。五月，他破除密州府制，自古视黄为神物，借黄以除草的愚昧迷信，下令以火焚黄，以土埋黄，并率领州府官吏组织实施，督促检验，在密州府治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灭黄活动，旬日之劳黄患除矣，并组织衙役捕快捕捉盗贼以安定民心，凡督捕奸凶50-70人尽使肃然。六月，他率领官吏梨树摆案焚香，敬天祈雨城南20里处的长山，并亲撰著文，清宫虚阶祭天，果然祈得一城雨林，消3年之灾，服万民之望，润田野之和，成千里之阴。密州因天雨而改变容颜，梨树因天雨而心畅气和，苏轼因天雨而名声大振，成了人们敬仰的衣食父母官。八月，他组织公益，凿石为井于长山，井上筑亭，取名鱼泉，并撰书《鱼泉记》于亭上，以致长山有德于民，有求必应之恩，写作《鱼阶诗》以导之。鱼阶长山，东武之望，匪石岩岩，怀德之长，鱼阶恶泉，为山之姿，为水作葱，我以所依，我歌云汉，鱼泉之策，谁其诗之永义复节。堂堂在位，有号不闻，我愧于中，何以于神，神失其魅，我执其主，各率而执，神不辱气，卓山之泉，言采其书，贵以见神，神其土之。苏轼喊出了自己仕宦人生20年来最强烈的心声，勉励自己和同僚，做官就要关切梨树的疾苦。九月，他修缮了密州的象征古台，以砖石固其台基，以花木美其园圃，以安丘高密之木修造亭阁，以五彩使其堂皇，更名为超然台，并撰《超然台记》以致超然之意。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息，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携原书取吃鱼，酿熟酒，越脱力而食之，曰乐哉有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严廷瑞，演播：倾城。

0: 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相声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是属于笑话，但是呢，它由一个人来表演，又使用了相声的技巧，那么也就认定它是单口相声的小段了。所以呢，这周呢，我们就把单口的段子呢集中起来，请您来听一听。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的是张寿臣表演的《三进士》啊，这是一个比较长的版本。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张寿臣先生呢已经年老，牙齿也有松动和脱落，从气力和精神方面呢，当然不如他的盛年时代。可是他的表演一针化境，那种轻松洒脱当中见紧凑细腻啊，是很体现他的舞台艺术功力的，也不愧是这一代人的门长权威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张寿臣表演的《三进士》。
1: 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着炕，老头要在炕头上睡啊，这老婆还偏不让。老头拿顶门棍，老婆拿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当邦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了个冰凉。嘿，谁没毛睡热炕？热炕师到我这儿啊，就是说个笑话逗您一乐。一年多呀没出来，这个呢闲性魂啊，这个说这个笑话啊也很难的了。怎么说呢，也没有古板，也没有丝弦，什么家伙没有，就是俩肩膀扛这么脑袋，这就是家伙。还得把您的说乐了。您要不乐呢，不乐我也没嘛主意啊。您不乐我能下台按这位子隔着您呢，别不像话是不是？反正说呢，说着说您就乐了。说这个说话呀还有规矩。

街坊啊，分时间，早晨见人说什么，晌午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那是一定的。你瞧，早晨见人吧，一出门一见面必要一点头，啊，您刚起啊？姐夫说起了会儿了。您吃点心了？骗过您了，这是早晨。然后您要到这个晚上呢，又不一样了。晚上呢，一见面啊，您还没歇着呢，还没歇着呢，就说快睡了。你要到晌午呢，见面您上班，您吃过饭了？这就是这位说骗过您了，这就是时间话。那您要不信，我不信把它调过来，我不按时间说，不按时间说就不好听啊。这位早上刚一出门，这个啊，您还没睡呢。这位说还没睡呢，我这一宿干什么去了？呀，地方话呢，你要在什么地方见人说什么话，它又有一定的了。你往北街上啊见人一点头啊，买东西去，买东西去啊。这位说可不是吗，我给您雇车，我都到了。这就是街上，你要到这饭馆子要见人，一见面啊，这几位这儿吃着饭呢，喝着酒呢，这几位进来了熟人，这几位坐着必要站起来。哦，上来呀，一块儿吧，一块儿一块儿吃。这不去，我同仁呢，我给您添几个菜，我们这儿都快吃饱了，回咱们算一块儿，两遍去吧，两遍。这位坐这儿了，酒菜要来了，还是要客气客气。来吧，几位，一块儿找补点儿，一块儿找补点儿是再吃点儿。就说已然吃饱了啊，不客气不客气。这就是饭馆子，你要到茅房呢？茅房子也有话，也有话，就两句就完，一问一答。这位进来了，蹲着，这位先说：“哦，有罪，他这个有奖啊，他怎么他都不能行礼了，这有罪。”这位说什么？这位说：“你没罪，不像话。”要不说：“恕你无罪。”这蹲着说：“谢主隆恩。”俩人反了，你看。这个说什么？这个说尊便，一抱拳，还有身段，一扭脸，尊便您，尊便，尊便怎么讲？尊便爱怎么拉怎么拉。有身段干嘛扭脸啊？您尊便吧，扭脸儿，扭脸找坑子，他也蹲下，就这两句，没多说的。再说呀、啊，再说出忙再说，说引人没得可说，多说会儿，多说会儿，说什么呢？把那饭馆的话借来搁这儿说，那可闹得好。这位一进门，那位蹲着，哦，刚来啊，一块拉吧。这位说什么？您拉吧，那蹲不开，这还让，回咱们算一块儿，没两遍。这位蹲这儿了，回头还再客气，来吧，你这儿找不点啊？我吃什么呀？他这规矩。你今天我说这笑话啊，逗您一乐啊，这个是我们家务事。你呀，说你们家务事还是笑话？你呀，这个事可年远了，还是我小时候事情。那我今年一朵花没开六十多了，也开不了，根全烂了，也开不了。我呀，二十来岁时候，这是我呀，我本家呀，他大爷，本家是大爷，我们家是在北京一大户。啊，我大爷他们是叔伯呀，他们亲哥仨，啊，我大大爷、二大爷、三大爷，这哥仨呀，都是近视眼。要怎么说是我大爷呢？事事近视眼，都是我大爷。啊，我大爷他们一家子就是近视眼，近视眼呢还不一样。我大大爷的近视啊叫清睁眼，怎么清睁眼呢？一清早厉害。迷糊的厉害，清睁。我二大爷是热晕是怎么回事？一到晌午喝就迷糊了，热晕。我三大爷是巧蒙眼，怎么巧蒙眼呢？一掌灯得了，这眼睛就不给使唤了。可是这哥仨呀，分居，一宅分三院。那个我这个大大爷跟二大爷走前的这门，我三大爷在这后院又开了个门，
就那么着，一人分三院。夏天天啊，哥仨呀在一块说话，说话自己的眼神不好，不是他老夸自己眼神好，老说比别人眼神强，他说这人之常情啊。你看

大大爷有一次啊，上南岭，南岭就离永定门，北京永定门呢，离80地，现如今这庙还有点西点，就大红门，离永定门8里地啊。我大爷在5月嘛，逛南岭去，他走到半道啊，他不知道还有多远，他打听打听，现在这古迹没有了，在这个那叫回香亭啊，回香亭的西上坡啊，是个大爷坟地。坟地啊，有那个蒙众人的石狮马，那大石人。我大爷要打听打听道，打听打听道啊，离这南顶啊还多远？你跟走道打听啊，他跟那石人打听，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二哥，这离南顶还多远？那石人那儿站着哪能说话？二哥，快到了吧？离南顶还多远？紧着说话的石人，他怎么他也不能圆呀，他往前一凑合，哎，我跟你说话呀、啊、他怎么一扬手啊，这石人脑上落着乌鸦，怎么一扬手啊，这乌鸦飞了。我大爷一瞧他乐了，这人多死呀，打听南顶你不是不告诉我吗，你帽子让风刮去了，我也不告诉你。您瞧这眼睛啊，这是我大大爷。我二大爷的笑容更可乐了。我二大爷有一次啊，他一早啊，他上菜市买菜去啊，挎着筐，头上啊走一老太太，这老太太夹着一鹅，雪白，干嘛夹着鹅呀，到我们北京市的规矩，给儿子要定媳妇啊，定亲呢、啊、放这鹅龙酒海嘛，得有鹅酒嘛，他一瞧这鹅挺白呀、啊、他最后嚯、哦，老太太，您这棉花多少斤呢？哪儿买棉花啊？真白净啊！他说棉花，这老婆呢，就知道后头还有人拿着棉花，就没理他，没理他，不认我大爷上跟前一凑合，我您这棉花多少斤呢？拿手这么一葫芦，这顺着毛一葫芦，挺滑溜。哎呀，害我这眼睛，不是棉花，猪油啊！啊，猪油，猪油也不错。他又往头里一伸手，把鹅脖子攥住，哎，藕啊，藕，不猪油，使劲一攥着，这鹅子一叫唤，他撒手了，嗨，喇叭，完全说不对。那我三大爷，我三大爷这更可乐了，我三大爷有一天呢，他听夜戏去。

钻石，要不是钻石它不能这么亮。我过来呀、啊，他一哈腰啊，打算伸手啊把这个粘起来，那破锥子尖儿呢，这冲上，他一摁呢、啊，扎起来，哇，哎呀，呵，蝎子，哎呀，电灯底下一瞧啊，露出一血珠来，他又乐了，哈哈，珊瑚，珊瑚。珊瑚也不错，拿手一揉啊，一片血，嗨，臭虫！您就说他们这眼神怎么办？饶不这眼神不让，这还吹，老说自己眼神好。这哥仨都在大爷这院子坐着沏着茶，坐躺椅上，喝，扇着八件事儿。大爷高兴，跟俩兄弟说：“嘿，老二、老三，进来呀、啊。”我这个眼神可比原先好多了。他都说嘛，独单近视，越上年纪啊他就越好，他不花。你瞧我这眼神，哎，你瞧这蚊子，哎，这蚊子。

匾呢？谁瞧这匾清楚？咱们一块吃饭，谁白吃？瞧不清楚那主请客。哎，怎么样？这哥俩都同意，咱们就那么办啊！一人瞧得清楚啊，俩人请一个；俩人瞧得清楚，一人请俩啊！要全瞧不清楚，咱们吃公桌；全瞧清楚也吃公桌。走走走，明儿瞧去，睡觉去，睡觉去。哎，歇会儿。我二大爷跟三大爷都回家了，他们回家睡觉去，我大大爷睡不着。这天呢，就过十二点了。那那怎么想，这个不合适。明儿早晨呢，老二出这主意，这要是一瞧这匾，我这眼神不如他们俩人，一定瞧不清楚。瞧不清楚，吃顿饭花几块这倒没关系。你这回去还闹我眼神不好，这图麻烦。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办呢？有主意了。反正这匾呢，上了什么匾文，和尚知道，先跟和尚啊打听打听，心里有底儿。行，去。穿衣人出来了，出来呀就四更天了，上庙那儿去了，到门口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有点事儿哎。这和尚啊刚上完死尸香回来呀，在屋那儿念经呢，一听外头有人叫门，赶紧出来。出来了，一开门呢，认得，在这口里子住。张爹，哦，施主，张爹，怎么这么闲呢？哦，张家长，有点事。我说，明天您这儿挂匾吗？和尚说不错啊，给关老爷挂匾。哦，大师傅，给您道喜，同喜同喜。这个匾上什么词儿啊？匾文什么您知道吧？和尚知道，四个字啊，给关老爷挂的匾呢，就是普通的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哈哈，来去来去来去，明儿去明儿去，走了。这和尚关哪儿事情？什么事？关门吧。他刚关门呢，我二大爷来了。我二大爷怎么回事？跟我大大爷一个心理，回去睡不着。这可麻烦呢。请客不要紧呢，这落一个眼神不好，我出主意，回去说了不算，一爬房让人笑话。打听打听，我二大爷出口，我二大爷出口，我大大爷进口，他们哥俩走对头啊，谁没瞧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到这儿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刚关上门，一听外头叫门，出来吧。一开门一瞧，认得，头里住张二爷。哦，二爷，有事？嚯，奶奶，谈点事。

跟前儿去，谁都瞧得清楚，赌眼神嘛，远着点啊，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其实啊，这庙在这儿呢，这哥仨往这儿指，哎，哎，说你瞧，你瞧，嘿，这匾啊，这四个字多好啊，比例多足，意气千秋。哎，其实啊，我这大大爷他可是念过书，跟文盲一样，一个不认得，净逃学，不认字，不是还骗学问。哎，你瞧，意气千秋，这个体呀、啊，真正苏东坡的体。你瞧那签字，你瞧那签字，瞧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你这不是瞎闹吗？签字哪是三点水？他这一夸呀，我二大爷过来，大哥，好眼神，不错。嗯，意气千秋，我也看见。这个意气千秋啊，斗大字看得清楚。您就是瞧瞧那个匾什么颜色，字什么颜色，你买那颜色分了分。我大大爷别词儿，您这坏了，忘了问了。那个就不管颜色，反正字瞧得清楚了。啊，和车什么话呢，又不管颜色还成啊。啊，那么你说，我说那是比您清楚。你看蓝匾金字，嗯，错不错。我三大爷过来了，对，大哥一起研究，对，没错，蓝匾金字没错。那么大的字，那么大的匾，那看得清楚。二位哥哥您眼神都好啊，您买那上下款您念念，当件还一个字呢，当件还一个字呢，还一小字呢，您念念。这哥俩都别了啊，不管小字，不管小字不行啊，读眼神嘛，迎头凯都要看清楚了啊。您看不清楚，我念您听听吧。当件啊，是个线字，贡献的线，那线字红的。上款啊，是年月日。下款进士弟子某某，您瞧怎么样？就是我看清楚吧。哈哈，你们哥仨合计啊，咱们哥仨一块儿啊，谁请客，我一定白吃喽。哎，我瞧最清楚，你们哥俩呢，一。

0: 黑板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了张寿臣老夫子的一段单口相声，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由他带拉的师弟也是这一个辈分的一代名家常连安先生的段子啊。常连安先生是常氏相声的第一代开拓者，在他的少年时代呢是学戏曲学京剧的，那么当时入了喜连城

这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着手叉子多老高啊，蹭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就磕好。

上来，跟他也好，虎形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零的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段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他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他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踩声下去无

我也不会躺下，他们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工分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

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给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因为什么他这样？我20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20块钱的了。他哦，你借我20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0: 表演的单口相声《书迷》。
1: 跟您说一段书迷啊，听书听入了迷的，这也有。这个书迷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这个说书的啊，他就拽着人呢不让你走，可是不是用手拽你，他是用这个书来拽你啊。咱过去不就

观众就想，哎呀，这个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这么大的能耐，我上来这主吓得他捏得在发愣，这人是谁呢？不行，连这班不上，我也得听听，我得听这人是谁。上当了，这人入迷了。第二天早早就去了，坐着等着。他还接着昨天说啊，昨天正说到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丁占兰、狄道会四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又到楼下噔噔噔噔噔上来一人，扎杀必挡。这位英雄抬头一看，吓得是捏呆呆发愣。那又说谁上来了？不是外人，跑摊的上来倒开水。哎呀，这几位这好嘛，跑摊上来都要扣子，都要钱呢、啊、算了吧，走了吧，人家都不听了。哎，这叫什么呢？这叫扣子，说书的。那么老听这个呢，他就入迷了。我说的这位呢，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听的这部书叫什么书呢？叫岳飞传啊，岳飞传，也叫岳飞，也叫精忠传啊，这部书好几个名。每天听这个书，听完了以后啊，回家还要看这部书，看每天的入迷。后来家里看说这孩子要这样下去不就废了吗？后来老两口子研究一下，准备给他说个媳妇儿。说媳妇干嘛呢？他一有媳妇以后啊，他一恋这媳妇呢，他就不去听书了，这样慢慢的这个书瘾就能过去了。老两口子研究完了以后呢，花了不少的钱给他说了个媳妇儿。家里住的这房子是一明两暗，是吧？老两口子在这边，书迷呢洞房在这边，中间呢是一个过厅啊，摆着佛像。这个书迷呢，从打结婚的那天呢也没到洞房里去过，每天还是照样听书，回来以后坐在这个外屋里头继续看书啊。他看来看去的，看到夜里头整整的三点钟，他把这个书啊合上，搁在桌子上，就奔着新房这屋来了，把这个帘啪往上一打，冲着新媳妇一抱拳，活活元帅。新媳妇吓得一哆嗦，这老二说：“我的妈叫我元帅，活活元帅，你我在哪里安营扎寨？”新媳妇一想，问我在哪儿安营扎寨，我哪知道？新媳妇没言语，他一看没理他，又出去了。还继续接着看书，看完了第二天。

说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啊，对了，说吴虎元帅，你我在哪里安营扎寨？妈，你说我哪知道，真的想当初我爸爸娶您的时候在哪儿安的营扎寨？我说没有这事儿，我们没安营扎寨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好了，姑娘，是为这个吧，你别哭啊，你别哭，我去问问你爸爸去啊，擦擦眼。来到老头屋，老头说，你到屋里问问姑娘挺好吗？好什么呀，了不得了，怎么了？咱家儿子4天呢没上屋里睡觉。

0: 将军此地扎营，
1: 行
0: 了吗？我记住了，晚上来回试试啊。老太太走了，心情不怕忘啊，老念着这几个字，将军此地扎营。最后呢，在屋里看这个枕头的地方开线了，拿着这个针线给缝，还念着将军此地扎手，哎呀扎。

0: 风扇一样，
1: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四五十分钟。

0: 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然后早上起来感觉一吸，哎呀，空气好清新呐、
1: 啊！是，就是那种雨后的那种，就那种味道，它和其他时间的那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下雨这件事儿，其实不光是对庄稼，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也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那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0: 嗯，
1: 因为呢，这不是这两天这天空云量比较多嘛。
0: 对
1: 啊，然后但是本周啊，这气温会逐渐的回升、
0: 嗯、
1: 啊。今天到22号还是多阵雨的天气，那从23号开始天气呢是逐渐转晴。那提醒大家，本周前期呢外出雨具携带啊，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后期呢，白天最高气温会。

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来，那机器人嗡就过去了，叭叭叭再一点，它就加起来。
1: 我估计没那么简单，要不用学四年。
0: 哎，对，就肯定这个东西到最后可能跟那个钢铁侠电影里边一样，它都不需要那个派的，就呱呱呱，大家可以看我比划啊，说呱呱这一摆，整个工厂就运作起来了。
1: 你这个脑机接口可以那个
0: 可以可以，
1: 就是反正应该很有意思，
0: 是，
1: 而且这种对口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0: 没错。嗯，
1: 来吧，那我们大家呢，这个反正最近啊，这个天有雨，可能和其他的时间的那个美景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出去玩的时候呢，您可以拍拍雨天，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而且拍完了以后一定记着上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一个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啊。我一直呢会到12月31号到今年底，邀大家呢用镜头去定格一下首都的古今之美。你比如说像长城的雄奇呀、中轴线的庄严呀、口袋公园的惬意呀，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月度啊、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值得你来。现在呢，就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可以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是，说到这儿，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于这个活动在进行宣传哈，然后刚才。

0: 我都说了自己喜欢那些事儿啊，比如毛毛姐说睡到自然醒很美啊，之后收拾屋子，然后打扫干净了，喝上一杯热茶，静静的听着雨声，放空自己，就是什么也不想啊，其实还真的挺好的。
1: 是的，啊，雨天好像就不自觉的会让人整个行动啊，包括一些，这个节奏啊慢下来。
0: 然后呢，这个。西红柿丝儿说了啊，这个说雨天啊必不可少，那肯定是有睡觉啊，说昨儿中午这一觉睡的那真的太舒服了，窗帘拉好，听着雨声盖着被子，哎呀那感觉美呀、啊、
1: 是。然后呢，小妞跟我们也展现了她一下她的这个文学造诣啊，说今儿这话题让我想起了汪国真写的一首诗啊，叫雨的随想。